0: 干什么呀？
1: 年轻人喜欢什么，咱们就改什么。
0: 年轻人喜欢什么呢？
1: 时尚的，
0: 时尚
1: 的，动感的，
0: 动感的，
1: 律动的，
0: 律动的。
1: 琢磨，霹雳舞，
0: 还有那拽绳子。
1: 霹雳舞，这个词儿我爸听着都很陌生了。跳舞没有问题，嗯，但是不能跳霹雳舞。
0: 那跳
1: disco 啊啊，36步 ，no no no no no，
0: 行了，行，
1: no, no,
0: 我站这儿，就这个步伐，你爷都快忘了吧？
1: 思路错，咱现在要跳得跳那个
0: 哪个
1: 街舞？
0: 不是街舞，咱俩哪儿会呀？
1: 有什么不会的？就凭咱俩霹雳舞还有我这迪斯科的底子啊，学这文跟艺似的。
0: 不，这就能学，
1: 现在就能教你。
0: 你来来
1: 看这个啊啊！你学我嘴要死啊！我这个嘟嘟嘴是天生的。
0: 不是，你说明白呀、啊？我以为这是一套动作，
1: 跟嘴没关系啊。嗯。来，反面再来一个。哎，这边，哎，对，走，演起来。你有一朵花的名字，美丽姑娘卓玛拉，黑巴扎黑。
0: 咱这是街舞，
1: 这好像是广场舞。
0: 你这不对呀！啊，你这思路有问题。
1: 有什么问题？
0: 你看，咱俩现在要想火，嗯嗯，你这跳舞不行。
1: 那干嘛？
0: 唱歌。
1: 当歌手，
0: 你想
1: 唱歌赚钱吗？
0: 当然赚了。
1: 是啊，
0: 赚大钱。哎呦，一首歌，啊啊，咱就火了。哟哟哟
1: 哟哟哟，还真行，
0: 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到时候我们俩就是个组合。哎，这个组，
1: 你等会儿，等会儿，干嘛？
0: 组合唱歌？
1: 谁跟谁组合呀？
0: 这不咱俩吗？
1: 你可拉倒吧！大不知道啊，李志恒
0: 是我，
1: 说相声还行，啊，唱歌。我天，那调跑到奶奶家去呢？
0: 谁唱歌跑调了你？
1: 难听啊你！
0: 这没有那事儿。
1: 我告诉你，就论唱歌，你也比不了我。
0: 我怎么比不了你？
1: 说实话，我打哪儿毕业的？
0: 你打哪儿毕业的？
1: 我是打中央音乐学院，我打那儿毕业的。
0: 比不了，
1: 这完了吗？
0: 我比他整晚一届。
1: 你怎么那么不要脸？我主修的可是声乐。
0: 我也修的是声乐。
1: 不光声乐，嗯，我还选修了一门乐器。
0: 你这话说的好像到中央音乐学院谁没选修个乐器。
1: 我这乐器拿出来能震死你。
0: 我这乐器拿出来能吓死你。
1: 我这乐器是寒冰玄铁琴。
0: 你这是兵器。
1: 那你练什么呀？
0: 我练的混元八卦锤。
1: 亮亮的。
0: 亮亮就亮。
1: 哎呦我天哪，我这笑死了吧？这不是啊，
0: 你不是，咱这乐器是差点啊啊，但是最重要的你知道是什么？
1: 什么呀？
0: 不是乐器，
1: 那是
0: 唱，啊，你看啊，嗯嗯，现在但凡出来的这大腕儿，嗯嗯，唱歌的啊，嗯嗯，唱歌都要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
1: 啊。那倒是，
0: 咱们得找一种风格和特点，嗯嗯嗯，咱一唱他们就喜欢，
1: 是，
0: 再加上咱俩这两样兵器，
1: 对对，
0: 乐器，哎，
1: 说明白了，
0: 乐器，
1: 乐器。
0: 咱就火了。
1: 来来来，具体的说法是什么？
0: 嗯，这样啊，嗯嗯，男人唱歌阳刚，嗯，女人唱歌柔美，嗯嗯嗯，咱们把这两种风格结合起来。
1: 怎么个结合法？
0: 女人有一首歌我特别喜欢。
1: 哪首啊？
0: 粉红色的回忆。
1: 我会。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嘿，就这个，就这个。男人有一首歌，
1: 这是
0: 唱出来就特别的阳刚。
1: 哪首啊？
0: 好汉歌。
1: 这我行啊，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
0: 就这个，
1: 你踩我腰眼上了。哎呀，
0: 就这两首歌啊，咱结合起来。
1: 怎么个结合法啊？
0: 咱这样啊，啊，用粉红色回忆的曲儿
1: 是
0: 唱好汉歌的词儿。
1: 粉红色的曲儿，嗯。唱的好汉歌的词儿，
0: 对喽。
1: 那这首歌叫
0: 《粉红色的好汉》。
1: 粉红色的好汉，哎，我怎么听着不像好汉呢？这个，
0: 你甭管那个，你让大伙儿听听，啊，咱能不能火呀？
1: 那我找找调哈，
0: 试试来。
1: 夏天，夏天，哎呦我天哪，
0: 不对呀，
1: 真是一兵器是怎么着呀？
0: 我告诉你，结合呀，啊啊，跟着我的啊，
1: 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向东流，星星参北斗，生死之交一碗酒，说走

0: 散就走，你有我有全都有，水里火里不回头，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就出手。嘿，
1: 怎么样，我这能火吗？
0: 我天哪，这
2: 行啊！
1: 看这个啊，按照他们刚才的表现，
0: 是是是，
1: 只能算半火。
0: 那是，
1: 咱要想大火啊，换过来
0: 怎么换？
1: 用好汉歌的曲儿，唱粉红色回忆的词儿。
0: 那这首歌又叫
1: 好汉不要小秘密。
0: 这歌我听着那么直架了。来大喝
1: 不对，
0: 又来一下，
1: 照你结合啊。看我的夏天，
0: 再甩一下。
1: 哎，
0: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许多小秘密呀，嘿嘿小秘密呀，嘿嘿小秘密呀，呀心底呀心底呀，就不就不告诉你呀，嘿嘿告诉你呀，嘿嘿告诉你呀，就不告诉你，把你写在日记里，日记里呀，日记里，日记里呀，日记里，好汉不要小秘密呀。
1: 咱俩这么唱就傻了，
0: 就别说了吧。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李鹏、李志恒合说的相声《到底怎么唱》。这古人说得好，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爱情是美好的，爱情不是表面的迎合，更不是相互猜忌，它需要的是两个人理解和包容。接下来发生在健身房的这段故事，对爱情呢，做出了一个很好的诠释。请您欣赏由文松、田娃、张小伟等表演的小品《欢乐健身房》。

0: 停，
1: 没完了是吧？这是健身房，不是舞厅，跳什么舞？成天，来，到咱们的了啊！
0: 好，
1: 做准备，哎，开始。

0: 停停停停！
1: 经理，
0: 干啥呢？啊，干啥呢？
1: 健身呢？
0: 我看你是犯贱。你平时你也不跳舞，今天怎么还跳上舞了呢？
1: 是啊，
0: 你看把我这些姐妹们吓的，不害怕啊？今天咱们课不上了，回去休息吧，跟经理说声再见。
2: 经理再见。
0: 再见。不是，我跟你说，田大鹏，你干啥呢你？啊？你不去那边教器械，你跳的哪门子舞啊你啊？这么欠，这么欠，呸！欠就欠。不是，他俩是谁呀、啊？
1: 学员。
0: 学员？不，怎么我这么不认识这俩学员呢？你俩办卡了吗？妈呀，不办卡，上他来偷艺来了，偷艺呀、啊！
3: 不是，姐夫，你不说让我俩给你捧场吗？怎么还办卡了呢？
4: 不是，那个姐夫要办卡花钱，俺们就不练了。
0: 这不练了，走走走走走，
1: 别走啊！你俩走了，我不更没人了吗？
0: 你没有没有人，咱怎么
4: 你那啥？你等会儿，你把俺们打车钱先给报了。
1: 嗯，一天的干啥啥不行，那伙的。人家过来，嗯，把你姐叫来啊，嗯
4: 啊，陪你玩一天。那
0: 是田大鹏，我发现你怎么事啊？啊，你办的是啥事还早托啊？啊，你以前不那么多学员的吗？
1: 学员不都没了吗？自从他来之后，才来一个礼拜，你说给我闲的，原来腹肌八块，现在就一大块。你说我现在越瞅他越别扭啊，经理，你这凭啥呀？
0: 还凭啥？
4: 实力，
1: 你实力你怎么跟我比呀？你还实力，跟我俩比实力？知道我什么身份吗？啊，全国健美冠军、游泳冠军、跆拳道冠军、散打冠军，对不对？诗朗诵冠军。
0: 我看你是不要脸冠军，那腿抖什么呀？都腿几秒赛你也冠军呐？你俩也别吵了啊，比试一下就完了呗。
1: 我跟他没有可比性，啊，跟我他能比啥？来看看这个，能玩不？看看，

0: 尿，尿尿尿，尿，
1: 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呀，大康啊，啊，就是以后我老婆要是找这个健身教练的话，我也找他。
1: 为啥呀？
0: 为啥？你没看见刚才的动作吗？嘿呀，嘿嘿，安全。
1: 安全那行啊，那以后我也那么教呗。那玩意儿谁不会呀？哼！
0: 要你啊！要！要！哎呀！哎呀！
1: 还有完没完了？
0: 啊，行了，我告诉你啊，我就说一个最公正的话啊，田大坑，你这个呀叫恶心。
1: 经理，你就惯着他吧啊，还把你媳妇放他那放心，就他这娘们唧唧的样，这辈子都找不着女朋友。
0: 我告诉你，田大坑，我有女朋友。
1: 你可别吹了，
0: 你怎么不信我话？
2: 阿松、啊，
0: 我告诉你，
2: 阿松，阿松啊。阿松啊，
0: 亲爱的、
2: 啊、我来接你下班了。阿松，
0: 你来的正是时候，正是时候。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的女朋友。
2: 是你？
1: 是你？
3: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见到你心就慌张，风吹着。哎呀
1: 这干啥呢？这
0: 亲爱的、啊，你们两个人认识吗？
2: 不认识，不认识。
0: 那个，我不误会，这我也看明白了。哎，穿这个情侣装啊，那也是正好赶上，就是巧合。
3: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见到你心就慌张。
2: 哎呀，我这房间的空调开得太热了，
1: 谁打的？打这么高、啊，
2: 我真的有一点受不了。
3: 我爱你，亲爱的。
2: 天哪，这件衣服其实是爆款哇！今天好多人穿呢，其实我想给你买的，宝贝。
0: 亲爱的，没什么，你跟我说实话，你俩是不是真的认识
2: ？Oh my god！ 我就是我们两个是大学同学啊，只不过好多年都没有见面了啊， 我都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对吧，田大坑？
4: 亲爱的，我来了。
1: 宝贝儿，哎呀，你来了。哎呀妈
4: 呀！听说有人抢你学员呢。
1: 你放下吧，累吧，你太累了。
4: 忘
1: 了，
4: 谁呀？
1: 他。
4: 是你。
0: 是你。

0: 这个，我看明白了，哎，他俩不可能认识。这个穿这个情侣装啊，那也是巧合。
1: 妈呀，这里怎么这么热呢？
2: 太热了。

0: 哎呀，
1: 太冷了，
2: 亲爱的，你再说不认识我就不相信了。
1: 对，认识，我俩以前同事在一个健身房，我不是跟你说过你喝多那天。
0: 你这样啊，你们站半天了，我给你拿点水行吗？那个你们想喝啥？
1: 可乐、可
2: 雪碧、
1: 矿泉水。
2: 不要，
1: 我不喝，
2: 不要这样。那个，亲爱的，
0: 不是，我告诉你啊，咱们两个人是最有默契的。来来，听我说，一加一等于几？
1: 二。
0: 你看多有默契，太有默契了。
2: 老婆，早餐吃的啥？油条。
0: 这我彻底蒙圈了啊！这回啥？你们愿意喝啥？你自己拿。来来，跟我来来，自己拿吧。来来，
1: 快
0: 来来来，我这上冰箱来来，来四个拿吧，快来来。
2: 亲爱的。啊。
1: 哦，sir，别喊你，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可乐，矿泉水。
2: 其实我想喝可乐。
0: 其实我想喝矿泉水。
2: 大哥，
0: 不用换了，
2: 不用换了，宝贝儿，你给的就是最好的，
0: 你给的就是我想要的。

我是彻底的看明白了，你们两对啊都是真心相爱的，其实啊都是怕彼此伤害对方。人活这一辈子，其实啊就是讲究的真情、理解和包容。行了，现在呀正好是全民健身，咱们俱乐部的所有的小伙伴们，哎，都出来来，哎，妹妹们都过来，都过来，来，咱们今天咱们一起动起来。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文松、田娃、张小伟等表演的小品《欢乐健身房》。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卖包子》。
1: 您说这相声也都是您自己写作的吗？
2: 啊，这个相声啊，有我们自己写的，也有人家作家写的。
1: 我看您就是经常写作嘛。
2: 哎，我们呢？我们是初学。
1: 哎，您别客气了啊！您写的那个论文和您的杰作发表了的那个，那我都看过。
2: 在什么刊物上看见过？
1: 就在那个《中国妇女》
2: 哦。
1: 啊？不是那个《苏联妇女》。
2: 哎，对，《苏联妇女》。我发表的那全在《妇女》杂志上。
1: 反正甭管什么妇女吧，嗯，反正在那本上我看过，
2: 看见过，
1: 看过。您这不单是个演员呢，
2: 啊，
1: 还是个作家
2: 啊。作家我们可不够啊。
1: 您这是客气，您有一定的水平，又经常写作，那就是作家。
2: 实在是不敢当这个
1: 大作家，
2: 我还大作家。
1: 最近您又写什么了？
2: 最近呢？
1: 啊，
2: 最近什么也没写。
1: 哦，最近什么也没写。
2: 没写
1: 哦。嗯，那也算作家。嗯，
2: 那算什么作家呀？
1: 净在家里坐着
2: 坐着。我就那么个作家。
1: 其实啊，咱们都是初学写作。
2: 哎，
1: 离作家那个水平啊，咱们都差得很远。
2: 这倒实话，
1: 我们解放以后才学的文化嘛。
2: 那可不嘛，
1: 是吧？哎，现在还不错。
2: 哎，您什么文化程度啊？
1: 我呀，
2: 啊，
1: 是初中四年级。
2: 哎，
1: 这就不错。
2: 再别说了
1: 啊，
2: 没有这么个初中四年级。
1: 哎，这是实际情况。
2: 怎么呢？
1: 我上初中，你是小学四年级，
2: 搁一块儿。对对对，
1: 解放以前没念过书。
2: 那时候没念过吗？
1: 小时候我们家穷，
2: 嗯，
1: 甭说念书，连看念书的权利都没有。
2: 哦，连看念书的都没看见过。
1: 我小时候刚懂事儿，就帮着家里过日子。
2: 是啊，
1: 捡煤糊。
2: 嗯，
1: 人家烧剩的伐煤，我们去捡，
2: 捡那个煤渣。
1: 有一次我们走在那个培元小学门口
2: 啊，
1: 一看人家那个有钱的家里那孩子上小学都坐汽车，
2: 嗯，
1: 念书什么模样我们不知道，
2: 没看见过，
1: 想进去瞧瞧
2: 啊。
1: 刚一进去，来一管事的把我们都轰出来了，
2: 连看看都不让。
1: 大概是因为我们穷，恐怕把他们传染了。
2: 好，那能传染吗呢？
1: 后来呀，学相声
2: 啊，作艺
1: 还是照样受气。
2: 嘿，作艺哪有不受气？
1: 哎，穷人在旧社会里头怎么也得受气。
2: 嘿，
1: 嗯，你说我们这个作艺的整天东跑西颠
2: 啊，
1: 就为这个生活，
2: 为了嘴。
1: 哎，
2: 嗯，
1: 瞎跑了一天，挣这俩钱也不够吃的。
2: 那时候生意也太坏。
1: 生意也不太坏啊，你到哪家你看都客满。
2: 那么满座为什么赚不着钱呢？
1: 买票的时候少啊。
2: 那倒是，
1: 真正规矩人老实人才买票呢。
2: 哎，
1: 你下去查票的那个人最不容易
2: 哦。
1: 有几种人你别问，你问错了就得挨揍。
2: 像什么样的人不能问呢？
1: 穿军衣的别问。
2: 那是那时候军人他不买票吗？
1: 穿马靴的别问。
2: 穿马靴的怎么了？
1: 你想老百姓能穿马靴吗？一定是官啊。
2: 嗯，啊，那么他要是消防队呢？
1: 那么他要不是消防队呢？你不得挨揍啊。
2: 这倒是麻烦了。喂，
1: 在日本时期连穿西服的都别问。
2: 穿西服的怎么回事？
1: 日本翻译。
2: 好，那更厉害了。
1: 带着个牌的你别问
2: 啊。
1: 你不知道哪机关的不买票，
2: 这也不能问
1: 啊。有时候来个人带牌还不带外边，
2: 怎么样？
1: 带着兜里头，
2: 嗯，
1: 露一点边儿。到这儿不买票，还得烟茶招待，白吃白喝白看戏。
2: 嘿，
1: 一连好几天问了几个人都不知道他哪机关的。
2: 嗯，
1: 后来仔细一看他这牌，这才知道
2: 哪机关的。
1: 啤酒瓶子盖。
2: 嗨，这位是方式的呀，
1: 这位是假的。
2: 啊，
1: 你要是问了真的你就得挨揍，
2: 那就麻烦了。
1: 哎，下去查票的时候你得眼神好。
2: 嗯，
1: 你看这位，您这儿有票吗？
2: 票呢？
1: 你看那位， 查票的一看苗头不对，赶紧往下问，您这有票吗？
2: 这就完了，不问了，
1: 完了，他还火了呢。回来，
2: 火，
1: 认识我吗？坏了，
2: 嗯，
1: 一问这句话，你准得挨揍。
2: 怎么呢？
1: 你没法回答，你说什么他都揍你。
2: 啊，你就说认识他呀，
1: 认识
2: 啊，
1: 认识我跟我要票，诚心给我难看吗？啊，啪一大嘴巴，
2: 这叫打人呐！
1: 哎。
2: 哎，那你要说不认识他呢？
1: 不认识，今儿叫你认识认识啊！啪，一大嘴巴。

0: 改换了民国，
1: 那就好了。
0: 谁说的？换汤不换药，还是那一套啊，
1: 还是受气。
0: 没皇上了，大总统了。
1: 嗯，
0: 袁世凯做大总统的时候，
1: 是
0: 有一次大太子办生日。
1: 大太子、嗯、没皇上了，有大太子啊？
0: 袁世凯的儿子那不就等于大太子吗？
1: 就那家伙
0: 啊、嗯，仗他们大人的势力办生日、嗯、其实那年他办了四次生日
1: 啊。他怎么办那么些回生日啊？
0: 对了，他一没钱他就办生日
1: 啊。
0: 他一办生日，那些贪官污吏就给他送礼啊。
1: 他就是为搂嘛，
0: 大摆宴宴。
1: 嗯，
0: 那堂会戏很讲究。
1: 都找的谁呀、啊、
0: 都是有名的演员
1: 啊。
0: 在曲艺方面，那天有抓阄照。
1: 哦，唱莲花落的
0: 好
1: 啊。
0: 那天还是石不弦带小戏儿。
1: 哎，这戏可更热闹了。
0: 石不弦这个玩意儿啊，
1: 啊，
0: 开场先得打家伙，
1: 哎，拉架子，
0: 哎，
1: 嗯，
0: 完了是个群唱，
1: 对，
0: 先唱几句吉祥话。
1: 怎么唱呢？
0: 是这样唱，
1: 嗯，
0: 一上台来戏溜神儿，
1: 抢
0: 一边财神儿一边戏神儿，
1: 抢
0: 财神手拿着摇钱树，
1: 抢
0: 戏神手托着聚宝盆，
1: 抢
0: 聚宝盆倒有那金木锯子在，
1: 抢
0: 金木锯子以上还托着银人，
1: 抢
0: 银人手拿八个字吧您呢、啊、
1: 怎么样？
0: 愿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啊，
1: 斗斗的起，斗起斗强。
0: 对，
1: 是这样的。对，这是八句的。
0: 哎，要是开场啊，唱个居大纲、
1: 哦、
0: 前边也得来四句。
1: 那怎么唱啊？
0: 是这么唱，一上台来喜洋洋，
1: 强
0: 尊声列位听个端详，
1: 强
0: 今天不把别的唱啊，
1: 强
0: 我们俩人唱回居大纲啊，
1: 斗斗斗起斗强。
0: 对，
1: 居大纲。哎哎，唱得好。
0: 那天京戏也好。
1: 京戏都是找的北京名演员吧？
0: 除去北京的名角以外
1: 啊，
0: 还派人到上海约来了金少山唱大花脸的
1: 啊，
0: 还有周信芳先生。
1: 嚯，姐那么老远来给他拜寿，
0: 谁愿意给他来拜寿啊？不来不行啊。
1: 嗯，
0: 正赶上周信芳先生得病。
1: 什么病啊？
0: 过力受风，重感冒。
1: 哦，
0: 你想那时候唱戏容易吗？
1: 嘿，
0: 排本戏一连几天几夜不能睡觉。
1: 嗯，
0: 一个戏里他赶仨角，腾下点功夫来还得帮着舞台工作。
1: 你看那有病就不能来啊。
0: 本想不来啊，
1: 啊，
0: 不来不行啊，去的那个人厉害啊，你有病有病也得去唱。赶大太子办生日时候你得病，这本身就是有罪
1: 啊。这得病嘛还得现挑日子，
0: 那年头做艺的你得病的权利都没有。
1: 您说这叫什么事？那天唱的是什么戏呢？
0: 周先生来了以后唱的是骂毛延寿。
1: 哦，唱的怎么样？
0: 唱的好啊。
1: 他不是有病吗？
0: 嗓子不大好
1: 啊，
0: 感情足。
1: 哦，
0: 骂毛延寿，他一肚子火呢，他特别骂的时候他最有劲儿。
1: 好。
0: 嗯，结果把那大太子给骂火了，
1: 给骂急了。
0: 嗯，你不是有病吗？嗯，有病还这么大劲儿，嗯，骂得这么起劲儿。好了，一子不给
1: 啊，唱完了不给钱，
0: 告诉他们一年不准他们唱。
1: 哦，还一年不让周先生唱戏了？
0: 岂止周先生一人啊，那天参加的艺人一年都不准唱。
1: 您说这叫什么事呢？啊，
0: 你说这一年不唱艺人受得了吗？
1: 那吃什么呀？
0: 当啊卖呀、啊、后来当卖一空，都改行做小买卖了。
1: 哦，全都改行了
0: 啊。
1: 都谁改行了？
0: 抓阄照改行了，
1: 唱莲花落那位
0: 啊、
1: 嗯、他改行干什么去了？
0: 卖切糕。
1: 那外行行吗？啊，
0: 是啊，
1: 外行不容易啊。
0: 人内行卖切糕有那套家具，
1: 嗯，
0: 有个车子，推着一轱辘车
1: 啊，
0: 转胡同。
1: 哎，
0: 吆喝很简单
1: 啊，
0: 小枣切糕，小米嘞切糕，这个味儿很简单吗？
1: 很简单。那个抓阄道他会这样吆喝吗？
0: 抓阄道他不吆喝
1: 啊，他怎么样？
0: 他唱。
1: 唱？
0: 嗯，
1: 唱是哪段啊？
0: 唱这个卖切糕。
1: 卖切糕我还没听过呢、
0: 啊、现编的词儿啊。
1: 他得打锣鼓家伙呀。
0: 没有锣鼓家伙，打这切糕、嗯、
1: 打切糕。

0: 哎，啊，切下一块来搁在这儿，就打这块。
1: 我的切糕刚蒸得强，
2: 这怎么意思？
0: 变两块了
2: 啊，切开了。
1: 枣儿倒比豆儿多，
2: 强
0: 又下了一块。
2: 好，
1: 谁要吃了我的切糕去呀、啊？
2: 强，
1: 管教他烧火八十多，
2: 斗强。这切糕呢，
0: 满成波鱼了。
2: 好，全剁烂了。
0: 是啊，
2: 这干什么也不容易。
0: 不容易。
2: 哎，唱京戏的谁改行了？
0: 金少山。
2: 哦，唱花脸的
0: 也改行了。
2: 他干什么去了？
0: 卖馄饨。
2: 卖馄饨了也不容易。
0: 是啊，挑挑卖馄饨
2: 啊，
0: 这买卖顶累人了。
2: 哎，
0: 头天就得折腾。
2: 是啊，
0: 你得买肉做馅儿，熬汤擀皮儿。
2: 嗯，
0: 一挑多少东西。
2: 嘿，
0: 这一挑头了是个火炉。
2: 嗯，
0: 一锅白汤，一把铁勺，一把漏勺。
2: 嗯，
0: 方盘上摆着香菜、紫菜、冬菜、虾米皮、香油、酱油、醋。
2: 左轮啊，
0: 后边是个柜子。
2: 嗯，
0: 一个抽屉里搁皮儿，一个抽屉里搁馅儿，一抽屉里搁钱。
2: 哎，
0: 下边是个大水桶。
2: 嚯，
0: 他这一挑全归置好了，
2: 那挑出去吧，
0: 他就唱上了。
2: 唱上了
0: 啊，在院里唱闷帘倒板。
2: 唱哪出啊？
0: 卖馄饨。
2: 这咱也没听过。
0: 也是现编的词儿。
2: 那怎么唱呢？
0: 这样唱的：
1: 馄饨开锅呀，煮上就捞。
2: 怎么刚煮上就捞
0: 啊？那馄饨嘛，你煮大了就烂了。
2: 这倒是。
1: 烫起来，姐烫起来，姐烫起来，姐烫起来，姐烫起来，姐烫起来，姐里烫。
2: 挑出来了啊！
1: 做一碗白肉把汤熬，俩子儿的一碗真不少。香菜的紫菜冬菜虾米皮的醋白饶。要火了饭呢，天我是一碗没卖了。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唱。
2: 嗯，瞧见什么了？这是
0: 从门里出来个小孩。
2: 嗯，
0: 爸爸，你来吃啊！啊！小孩一看他，
2: 乐了，哎，
0: 哭了。他倒乐了，
1: 嘿嘿。一碗没卖就吓跑了。
2: 哎，那还不吓跑了？这外行干什么也不容易啊。
0: 是吗？
2: 哎，后来周信芳周先生怎么样了？
0: 也改行了。
2: 他卖什么去了？
0: 卖包子。
2: 哦，卖包子去了。
0: 哎，
2: 这卖包子也不容易
0: 啊。是啊，
2: 讲究吆喝呀。
0: 卖包子分两种。
2: 哪两种啊？
0: 一种是专卖包子的
2: 啊、
0: 一种呢是羊肉铺代卖包子。
2: 哦，这么两种。
0: 吆喝出来也不一样。
2: 哎，你想一想，这专卖包子的怎么吆喝？
0: 吆喝包财
2: 啊，是
1: 包财，好白了我的面子包，吃点包，闹点包，尝尝包味的馅儿啊！
2: 啊，对对。那么那个羊肉铺卖包子的呢？
0: 小孩吆喝好听
2: 啊，
1: 新来个天儿的热包味热的嘞，发面包味的又热嘞。
2: 您听这嗓子多好听，
0: 音乐性还挺强。
2: 是啊。那么这周先生他会这样吆喝吗？
0: 他不会啊。
2: 嗯，
0: 家里帮着蒸完了包子，
2: 嗯，
0: 不敢往远处去，就在门口摆摊儿、
2: 哦，摆着摊儿。
0: 他刚摆上，街坊邻居都认识他呀，大伙儿就把他围上了。
2: 嗯，
0: 有人就问，周先生，您这是卖什么呀？他先开步拿出一个包子来，卖包子。
2: 哦，说话还这味儿啊。
0: 大伙儿说哟。周先生怎么不唱戏了？
2: 嗯，
0: 怎么卖包子了？
2: 是啊，
0: 有人知道的。
2: 嗯，
0: 少说话啊，少说话，留神。
2: 嗯，
0: 周先生唱戏得罪人了。
2: 嗯，得罪谁了？
0: 有势力的那个，还得瞧瞧。
2: 谁呀、啊？
0: 得罪那原子了。
2: 哦，原子，
0: 那就是那袁世凯的儿子。
2: 那家伙。
0: 大伙儿一想，你看周先生这么大艺术家，干这哪行啊？
2: 是啊，
0: 咱们大伙儿来买吧。
2: 哦，
0: 这个买仨，那个买五，一会儿报圆了，
2: 哎，全买了。
0: 哎，周先生手里就拿着这个，
2: 嗯，
0: 一看大家这种情况，很受感动，
2: 受感动了。
0: 还有的人说，明儿您出来啊，也别往远处去，您就这儿摆摊儿，我们到时候都来买。
2: 嘿，挺照顾他。
0: 可是大家买完了包子都不走，
2: 买完了人家怎么不走呢？
0: 有个要求。
2: 什么要求？
0: 您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
2: 哦，让他唱一段
0: 啊。
2: 他唱了吗？
0: 唱了。
2: 唱的是哪出啊？
0: 是卖包子
2: 啊。这也是现编的词儿
0: 啊。对，
2: 怎么唱的呢？
0: 列位乡亲，
2: 扛来的扛，一起来扛，
0: 未曾开眼泪难忍，
2: 向
0: 尊神列位老乡。

0: 唱戏一年真
1: 下，
0: 无奈做了小商人
1: 下，
0: 我这包子

啊，可怜我。

0: 包子呀，
1: 那拍成馅饼了。
0: 是。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卖包子》，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多此一举》。
1: 您就是李国盛李先生吧？
2: 就是我。
1: 我正找您呢。
2: 找我有事吗？
1: 我们县城区改造
2: 啊，
1: 有一项四所扩建工程，目前四所其中的一所已胜利竣工。
2: 哦，
1: 想请您参加典礼并剪彩。
2: 哎，让我剪彩
1: 啊？
2: 哦，这可不行。
1: 您别客气。
2: 不是客气啊。
1: 您是著名表演艺术家，
2: 嗨，
1: 相声研究会副会长，既是领导又是名人，您要剪彩，能提高这个所的知名度。
2: 您这是什么所？
1: 厕所。
2: 哎，啊，厕所呀？
1: 对，
2: 你找别人。
1: 找别人哪行啊？
2: 啊，
1: 电台电视台我都打招呼了，新闻稿我都写好了。
2: 就这还有稿子呢？
1: 当然有稿子了。
2: 怎么写的？
3: 本台特约记者笑林报道。
2: 啊，
3: 我县城区改造成绩斐然，四所扩建工程之一的厕所已胜利竣工。昨日厕所周围彩旗飘扬，一片欢腾，全县8000余人身着节日盛装参加了盛大的厕所竣工典礼。
2: 呵，你说就一厕所至于吗？
3: 著名表演艺术家
2: 啊，
3: 相声研究会副会长李国盛同志亲自为厕所剪了彩。剪彩之后，李国盛同志还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扩建后的厕所，并满意地蹲下来成为该厕所第一个入厕人。
2: 哎，我也太丢人了。我
3: 哎，您一定要去。
2: 哎，我不去。
3: 什么态度？
2: 什么态度？你一天到晚没事儿干吧？
1: 什么叫没事儿干
2: 啊？
1: 我干事从来都是这么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电台有声，电视有影，报上有字，领导有数，
2: 群众有气。
1: 群众有气咱不管
2: 啊，
1: 只要领导心中挂上号就齐了。
2: 您说这叫什么人？
1: 这叫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2: 不，行行行行行。你们一个县城搞这么豪华的厕所干什么呀？
1: 这不是为下一个活动做准备吗？
2: 你还要搞什么活动？
1: 我们先要搞一个盛大的集体结婚典礼。
2: 是啊。
1: 哎，我马上进行总体策划。
2: 你是怎么策划的？
1: 结婚典礼定于3月1日在县万人广场举行。
2: 嚯，
1: 上午9时
2: 啊，
1: 典礼开始，奏献歌，放2踢脚，13个。
2: 哎，嗯，
1: 叮当叮
2: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怎么就放13个2踢脚？
1: 就13对结婚的。
2: 哦，一对一脚。
1: 就是。嗯，起什么哄？起什么哄？
2: 不是，你们那么大县城就13对结婚的？
1: 这还少啊？
2: 啊，
1: 就这样，13对当中还有10对在家都办完事儿了的。
2: 您说这不多此一举吗？
1: 在鞭炮声中
2: 啊，
1: 13队寻人分乘13辆宣传车，由警车开道，是缓缓入场。
2: 他们胸前没挂牌子？
1: 没挂，要挂牌子不就拉出去枪？
2: 嗯，
1: 我们这儿游街呢。
2: 嗯，我听着像。
1: 嗯，车队入场之后，顿时全场沸腾，百人乐队鼓乐齐鸣，百人歌队放声高歌，百人舞队是翩翩起舞，百人旗队是摇旗呐喊。
2: 怎么还有百人旗队？
1: 这是我们组织的100个小学生
2: 哦，
1: 手拿小旗儿，新郎新娘一入场，他们是举旗高喊。
2: 他们喊什么呀？
4: 祝贺祝贺，热烈祝贺。
2: 哦，
1: 学习学习，向新郎新娘学习。
2: 嗯，他把这词儿都连一块儿了。你
1: 结婚典礼由我主持。
2: 嗯，
1: 首先由证婚人宣读结婚证书。
2: 哦，
1: 接下来是新郎新娘代表唱歌。
2: 新郎新娘代表讲话。
1: 讲话的形式太旧，咱不用这个。
2: 唱歌也不新鲜。
1: 你别看不新鲜
2: 啊，
1: 就这样13对新人让谁唱谁还不唱呢，
2: 都不好意思的。
1: 哎，最后还是新郎金锁勇敢，
2: 他敢唱。
1: 可是金锁就会唱一首歌。
2: 他会唱哪首歌？
1: 就是那个东边有山西边有河。
2: 哦，露露女人景的插曲。
1: 对对对，
2: 这歌跟结婚没关系啊。
1: 我让金锁根据自己参加结婚典礼的感受把歌词改一下。
2: 他改得了吗？
1: 金锁还真改出来了。
2: 他是怎么改的？
1: 东边跳舞，西边唱歌，天天排练，日日忙活。
2: 这倒是。

0: 难办，真叫人非琢磨。
1: 实话都出来了。
0: 哟，
1: 什么毛病？
0: 咱也不能这样活，咱也不能这样做，结婚就该实实在在，何必这么啰嗦、结婚就是找丈夫、结婚就是讨老婆、登记就是那合法夫妻。唱到这儿他一支舞，
1: 怎么样，
0: 你搞的这些形式真缺德。
1: 他这就骂上了。
0: 不是，你听这词儿哪行啊，这得改啊。
1: 这还怎么改啊？
0: 按我策划的改。
1: 我瞧你也胡策划。
0: 其实我策划的挺好，到结婚典礼那天全乱套了。
1: 怎么回事呢？
0: 原定我们县长参加结婚典礼。
1: 哦，
0: 3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跑来说是县长要到省里去开关于减少会议的座谈会。
1: 那怕什么的
0: 啊？
1: 县长开县长的会，你们点你们的礼呀、
0: 县长不来我不是白忙活了吗？
1: 你就为给领导看。
0: 赶快通知下边。
1: 干嘛？
0: 婚礼延期举行。
1: 延到什么时候？
0: 4月1号。
1: 这就推一个月。
0: 4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又跑来了
1: 啊，
0: 说是县长要到地区去开会。
1: 地区开什么会？
0: 说是地区召开关于贯彻全省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
1: 那这婚礼、
0: 接着延呢。
1: 领导不来他不典礼，
0: 再延迟一个月，
1: 那就5月1号了。
0: 5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又跑来了
1: 啊，
0: 说是县长要到市里去开会。
1: 这市里又开什么会啊？
0: 说市里召开关于贯彻全省关于贯彻地区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
1: 哎，那这婚礼、
0: 接着延呢。
1: 那就6月1号举行。
0: 6月1号举行就好喽。
1: 这县长又哪儿开会去了？
0: 县里开会。
1: 哦，那甭说呀，你们县里召开关于贯彻全市关于贯彻地区关于贯彻全省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呀。
0: 你贫不贫呢？你
1: 反正都是罗圈会吧。你去，
0: 我们县里开的不是这个会。
1: 县里开什么会？
0: 我们县里开的是有关交通压事故保安全的会。
1: 还就这会有内容？
0: 可是我们县长刚开完会走到大街上就让汽车给撞了。
1: 哎，哈，不是这也白开了、

0: 我赶快跑到医院，一问大夫说县长伤得不重，很快就能出院。
1: 什么时候出院？
0: 也就半年，
1: 就这还快呢。
0: 最后结婚典礼定于今年的3月1日举行。
1: 好，你拖的这时间可不短。
0: 哎，甭管多长时间了，总算举行了。
1: 这倒是。
0: 上午9时，典礼开始，万人广场是献歌高奏，在一片欢笑声中，新郎驾着新娘慢慢走向主席。
1: 新郎领着新娘？
0: 不行，这得驾着。
1: 为什么？
0: 新娘的一个个全都这模样了。
1: 呵呵，行，都怀孕了。
0: 你说你们像话不像话？
1: 嘿嘿，
0: 啊，我一看呢，
1: 啊，
0: 就这13对当中，还就是金锁的爱人体态正常。
1: 这回你在领导那儿算挂上号了。
0: 嘿，新郎新娘一唱歌，我就更挂号了。
1: 怎么呢？
0: 新郎金锁嗓子哑了，唱不了了。
1: 哟，
0: 大伙儿一致让金锁的爱人唱，
1: 他唱吗？
0: 可金锁的爱人是坚决不唱，非要回家不可。
1: 我瞧你怎么办？
0: 当时我可真急了。
1: 是啊。
0: 我说金锁家里的，你看看，你看看，啊，你看看你们这13对当中，就你表现不错，
1: 哎，
0: 你不唱谁唱啊？让你唱你就唱，
1: 嗯，
0: 告诉你，你要不唱的话，今天晚上你都别回家。
1: 他还威胁人家。
0: 哎呦，我这么一说，金锁的爱人还真唱了。
1: 他怎么唱的？
0: 我的家乡实在美。
1: 就这还美呢，
0: 整天的折腾太受罪，集体结婚是好事，可结了那一回又一回，说不完的许家话，开不完的罗圈会，我要回家你们反对，但是现在我必须回呀，坚决回呀，坚决回呀，必须回呀。
1: 说你回去干什么呀？
0: 去吧哪位
1: 生了。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2: 哎，
1: 相声啊是北方的一个曲种，
2: 嗯，
1: 啊，这个南方有相声的比较晚，
2: 是喽，
1: 啊，我说的南方不是上海啊，
2: 哎，
1: 我指的是广东广西一带，
2: 嗯，
1: 啊，那是才近几年才有相声，
2: 最近的事儿，
1: 哎，也就是近几年吧，
2: 嗯，
1: 啊，才有相声，
2: 哦，
1: 但是广东人很爱听，
2: 喜欢听，
1: 哎，我们到广州去演出
2: 啊，
1: 那儿的那个观众啊，就跟我们讲，
2: 啊，
1: 侯先生啦，相声很好啦，
2: 对对，
1: 我们喜欢听啦，
2: 为什么呀？
1: 相声啊，一听就懂啦，
2: 怎么呢？
1: 你们讲的都是北京话啦，
2: 哎，北京话，
1: 北京话，
2: 嗯，
1: 这个讲法可不准，
2: 不对啊，
1: 因为我们讲相声呢，都是用的普通话。
2: 哎，普通话，
1: 如果要是用北京的方言土语讲，
2: 嗯，
1: 大家听起来也特别吃力。
2: 是啊，
1: 因为北京人说话习惯都不一样，
2: 哦，
1: 东西南北城习惯不一样
2: 啊，
1: 城里城外习惯又不一样。
2: 哦，
1: 哎，
2: 您能不能举个例子？
1: 可以，
2: 嗯，
1: 你就拿这个北京叫人来说
2: 啊，
1: 就不一样了。
2: 嗯嗯，
1: 我们城里人叫人是这样的，
2: 哪样？
1: 比如说这个同志，你姓张。
2: 张
1: 在家排行第二，
2: 嗯，
1: 那我就叫你张二，
2: 是这规矩。
1: 哎，我一叫张二，哎，干什么？啊，那就回来了。
2: 对，
1: 离城40里地，
2: 哪儿？
1: 北京附近有一个通县。
2: 哦，通县
1: 那儿的习惯就不是这样
2: 了。哦，
1: 他是把你这个排行搁在头了，把你这个姓氏搁在后头。
2: 那张二一叫
1: 二张。
2: 哦，
1: 哎，
2: 这么叫人家高兴吗？
1: 高兴，一叫就回来。
2: 真是这样。
1: 对，
2: 咱们两个人表演表演怎么样？
1: 可以啊。
2: 嗯，
1: 比如说我是通县人，
2: 是是，
1: 我姓张，行二。
2: 嗯，
1: 我在前面走，你在后边叫我。
2: 我叫你，
1: 咱俩试试啊。
2: 是是是是。二张，哎
3: 哎，
1: 干什么？
2: 真回来了。
1: 哎，习惯就是这样。
2: 哦，
1: 比如说我姓李，
3: 二李，哎哎，
2: 一点一规矩。
1: 我高兴，
2: 有点意思。
1: 比如说我姓赵，
3: 二赵，哎
1: 哎，
2: 真好玩。
1: 我不生你的气，
2: 有意思。
1: 比如说我姓舒，
3: 二舒，哎

0: 一呢你？
1: 不地道这人。
0: 什么叫不地道？
1: 咱们两个岁数一边大
0: 啊，
1: 占我便宜，让我管你叫二叔，
0: 那不是应该的吗？
1: 什么应该的？
0: 不是他，你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1: 啊，
0: 姓张的就是二张
1: 啊，
0: 是吧？姓李的、姓赵的、姓舒的，
1: 我知道
0: 啊，
1: 就没有姓舒的。
0: 怎么没有姓舒的呀？
1: 哪有姓舒的呀？
0: 百家姓上有啊。
1: 哪一句啊？
0: 赵钱孙舒啊。
1: 孙李
0: 周正叔，
1: 那是王
0: 冯陈楚叔。
1: 哎呦，
0: 蒋沈韩叔，这也不对，这叔哪儿去了？
1: 嗯，
0: 哎，有一电影您看过吗？
1: 哪个？
0: 叫做《乐头祥子》。
1: 那我就看过呀。
0: 那个原著是谁？
1: 那是老舍。
0: 人家姓什么？
1: 人家姓老。
0: 哟，姓老的都出来了。
1: 怎么了？
0: 老舍是人家笔名啊。
1: 嗯，
0: 人家原名叫舒舍鱼，懂了吗？百家姓上有姓舒的呀，你让我赶上了有什么办法呢？啊？你以为我愿意当你二叔吗？过节过年你也不看我去，
1: 他还来劲儿？
0: 不是来劲儿的，你不讲道理吗？这个人
1: 真有姓舒的，
0: 真有姓舒的呀，
1: 真有，
0: 真有，确实有。
1: 那好办呢，
0: 哎，
1: 我来回通县人
0: 啊，
1: 我前面走。后边喊我怎么样？
0: 那不是一样吗？
1: 后边叫我
0: 一样啊，
1: 喊我
0: 姓张行二，你走吧。
1: 这哪是我就不
0: 二张哎
1: 哎，我来了，
0: 完了吧？
1: 后边
0: 是姓李，姓李，
1: 哎，
0: 二李哎
1: 哎，
0: 完了吧？
1: 我高兴。
0: 别别人姓赵，二赵哎
1: 哎，开始了。
0: 比如您姓沈，二沈子。哎，
1: 叔怎么到我这儿改了二婶子了
0: 啊？那就对了呀。
1: 怎么？
0: 你是我老婆吗？
1: 去你的吧。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
3: 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第113集，石怀玉和薛桂生从少年起便有许多交往，因此石怀玉跟他薛桂生就敢狗皮袜子没反正。他薛桂生要是不搭这个桥，石怀玉就压住搁置他，甚至拿毛胡子扎他，污引他。薛桂生实在是被逼得没办法了，才说让演员们都不妨跟着石怀玉学学写字画画，算是开一门艺术修养课。其实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易晴娥自然也就跟着石怀玉学上了。易晴娥早先是学过画的，后来七事八事耽误下来了。现在团上又安排学，他自是最积极的一个。他觉得戏曲演员是什么都应该学一点的。梅兰芳就跟齐白石学过绘画，他甚至还想着要学古琴。刚好石怀玉也能弹，并且说弹得还很专业。易晴娥就有些很是接受这个有趣的老师了。可让他不高兴的是，石怀玉每次来省琴都要拿着一支玫瑰花，并且还要当着许多人的面恭恭敬敬地献给他，说是献给他心中最伟大的艺术家。易晴娥还说过他几次，可这个石怀玉好像是在秦岭里待得久了，有些不食人间烟火似的，偏要把玫瑰高调捧着，并且一回比一回捧得抬头挺胸。易晴娥不让他献，他就放在课桌前。其实大家心里谁不明白石怀玉的用意呢？都觉得这个人好玩。易晴娥也觉得这是人家的一种幽默的方式吧，也就随他幽默去了。可事情发展到最后就不大幽默了。当易晴娥感到石怀玉是有意要跟他谈情说爱时，想由此打住，可已经有些打他不住了。易晴娥开始只觉得石怀玉有才情，画是画得极耐看，尤其是题款部分，不仅字好，而且句句别致风趣，读来让人忍不住要捧腹大笑。他第一次交的作业是画的一只山羊，腿脚都七扭八咧着。这种情况下，羊是站不起来的。关键是画的还不像羊，有点像狗。大家就都笑他，说易晴娥的狗是被谁打得站不起来了。谁知石怀玉拿起毛笔，在画边提款道：“坐起来是土狗，卧下去是山羊。坐卧不安者，绵羊也。”大家就鼓起掌来。一些人是学画的新鲜感一过，就不来了。还剩下几个，大概是看出了石怀玉教学的着力点，也都借故开了小差。最后来上课的，就只剩下易晴娥了。石怀玉说：“哎呀，终于达到目的了。要是再不淘汰完，我还真成了幼儿园的阿姨了嘞。”大概也就是在这时，易晴娥才听到一些风声，说她跟石怀玉搞对象了。这事儿几乎把她吓了一跳，怎么能把她跟石怀玉联系到一起呢？她只是觉得石怀玉风趣幽默，好玩，有才气，仅此而已。若要搞对象，那简直是连他想都没想过的事儿。怎么有人就能把他跟石怀玉往一起勾连呢？竟是出了奇事儿了。他不得不明确告诉石怀玉，让他别再来了，他也不想学画了。他说最近在请老艺人排戏，没时间再学画画写字了。然后石怀玉再来，他就没搭理了。那段时间他也的确在请一个老艺人排悲娃进府，
这是清代秦腔男旦魏长生的拿手好戏，早已失传，现在只有一个汉调逛逛老艺人还能教。这戏需要高跷的功夫，一秦娥就每天给腿上绑了6寸木锹，在工厂来回走着练着。薛团长上任后，在集训中心出台了一些制度，也曾吸引了一些人来练功排戏，但也就是早晨集合完后热闹一阵子，下午和晚上能坚持的还是只有易清娥一个人。那阵儿，练功场倒是多了几个家属的孩子，都想跟着易清娥学戏。家长们说，娃们的学习成绩都不行，家里也没人辅导，即使将来勉强上了大学，回来还未必能进省琴这样的事业单位。都说干脆

不如子承父业，早早的学戏算了。薛团也在各种场合放出话，省前该招一班新学员了，人才已经严重的青黄不接。既然薛团都已经有了话，让娃们早点入行，将来考试也就能近水楼台先得月了。这些父母都教自己的孩子要以忆秦娥老师为榜样，说把戏唱到忆老师这份上，就算把人活大了，活成了。忆秦娥也许是天生就喜欢孩子，就都应承下来，在自己练功排戏之余，把娃们组织起来训练开了。练功场一有了孩子，立马就生动起来。那个石怀玉又像当初的刘洪兵一样，任你怎么回避甩脸，他还是不依不饶的要来骚扰。忆秦娥甚至跟薛团告了状，薛团也拿石怀玉没有办法，人家说是冲孩子们来的，又不是冲你忆秦娥来的。石怀玉是背着画夹子在写生，你也不能不给一个画家提供创作戏曲艺术素材的机会吧。关键是这个石怀玉很快就跟孩子们打成一片，孩子要个啥他就能画个啥，他的线描功底漫画能力极强，每次来都会给孩子们画出几张漫画来，有时仅几笔就让入画的孩子憨态可掬，栩栩如生。他一天不来，孩子们还要不停地打问，咋不见大胡子叔叔来嘞？我们想大胡子叔叔了。石怀玉把孩子们的心给彻底俘虏了，孩子们的家长自是也欢喜起他来。忆秦娥懒得搭理，却有的是人待见。石怀玉画的时间长了，过了饭口，竟然还有人家回家给他做好吃好喝的端来。忆秦娥在心里骂，这又是一个没皮没脸死缠烂打的货，嘴上说在给孩子们画画，那贼眼睛却老是在寻摸着他。每天石怀玉还是照样拿着玫瑰花，却假装是要献给最听话的孩子。他除非不开口，只要一开口说话，表面是逗孩子和家长们乐了，其实每句话的后面都藏着对忆秦娥的暗示、进攻、骚扰。你都难以想象他怎么就有那么多妙语连珠的怪话，就有那么快速机智的反应。忆秦娥在心里骂着，却也在心里越来越亲近起这个人来。也许与这样的快乐生命组合在一起，自身的生命也会快乐起来。当偶尔有这种想法时，他又会迅速地打消这种念头。不可能，忆秦娥是绝对不可能跟这个滑稽的大胡子搞到一起的。可以笑，可以乐，却是不可以在一起生活的。可时间再一长，发生了一件大事，就让忆秦娥跟石怀玉走得越来越近了。在跟忆秦娥学戏的孩子中，有一个叫毛娃的男孩，跟他儿子刘毅一模一样大，连月份都不差，所以忆秦娥对这个孩子就特别亲近一些。毛娃是秦腔世家，到他爷爷奶奶这辈儿都已经在秦腔班社里滚打到第三代了。50年代初，他们从私人戏班到公私合营到国营剧团，擅长演大武生的爷爷曾以赵子龙名动三秦，合营后改行当了教练。奶奶也是响恶闪干的刀马旦，曾演过佘塘关里的佘赛花，也就是杨家将里佘太君的青年时代。她曾经是戏班里响当当的

0: 台柱子，一月拿三份包银的红卷儿。到了省勤，也就慢慢的销声匿迹了。到了毛娃他爸这辈儿，赶上了文革，但他依然被招进了剧团。毛娃他妈也是从外县招来的学生，他爸演过杜鹃山里的毒蛇胆，要归行应该算是秦腔的花脸行，他妈演过龙江颂里的盼水妈，属老旦行。他们结婚很晚，生毛娃那年他妈已是高龄产妇了。伊清娥记得很清楚，在他生刘毅的时候，省勤是还出生过一个男孩的，说那产妇差点把命都丢了。就是这个毛娃六七岁时，他爸就逼着他压腿劈叉拿顶下腰搬朝天灯，每每见孩子哭得眼泪汪汪的，可他爸还不依不饶，要用藤条抽他细得跟麻花一样的两条腿。一些人就在背后教毛娃，让骂他爸是毒蛇胆，可骂归骂，他爸依然还是要体罚孩子，还是要逼着孩子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毛娃一年四季都穿着一身改装的练功服，腰上扎着宽宽的练功带，屁股瘦的大人一把就能把两半全捏完。他见天拿着大鼎，劈着双叉，蹲着马步，跑着圆场，迟早都见他清鼻涕流多长，也闹不清到底是鼻涕还是眼泪，反正有一个绰号就叫鼻涕。伊清娥每每见他爸体罚毛娃，心里都特别难过。他还劝过毛娃他爸，说娃既然不愿意练功，又何必非要让他入唱戏这一行呢？他爸说，哎呀，你不知道我们这样的家庭还能教出什么样的人物来，你还有啥子能耐让他升官发财，找一份光宗耀祖的好工作？你有啥靠山吗？有啥亲戚吗？你有啥朋友吗？咱祖祖辈辈都唱了戏，认得的人也都是唱戏圈子的，你还想干啥？如今没人脉，你能干啥？他个碎碎的娃能把戏唱好，也就是算给我们祖坟插点高香的。可是要唱好戏，不练童子功能成？你一前额不就是功底好才把戏唱到了这个份上吗？我和他妈就是让文革给耽误了，没练下功，一辈子就只是能给人家穿个三四类的角色，跑个大龙套啥的。既然让娃入这行，就得给他把底子打好，让他将来吃一碗硬杂饭。得死的易老师。伊清娥就再不好说啥了。毛娃从六七岁练到十三四岁，一直都是极不情愿的样子。开始他是刮着光葫芦头，后来硬是坚持着留起了盖耳长发，头发一长脸就显得更窄了，有时简直窄得仅剩二指宽一溜了。尽管他不情愿，但还是把功练得极像那么回事儿。团上好多演出有孩子戏时都要让他上去客串，遇上武打场面也会把他推出去，一连翻出三四十个小番来，震得全场一愣二愣的掌声雷动。有时候还要在字幕上打上毛娃的名字，底下甚至还会轰动一下，说明毛娃也已经是有点声名的小人物了。其实这孩子跟伊清娥一起练功已经是好几年的事儿了，不过毛娃除了哭，除了流鼻涕流眼泪，从不跟人交流说话。他总是站着一个黑乎乎的拐角，静静地劈叉，静静地拿顶，静静地扎马步下腰搬朝天灯，即使跑圆场也是在伊清娥不占用的地方来回掏空跑着。 直到近些时日，这孩子的话才突然多了起来，但并没有引起易清娥的注意。她只是以为孩子是年龄大了，放得开了，可没想到孩子是把自己朝绝路上想的。最近毛娃他爷突然出面给毛娃排哪吒闹海，毛娃整天背着一个乾坤圈，乘着两个风火轮，在工厂练着有些类似滑冰的绝技，但乘风火轮明显是要比滑冰难度大多了。有时候他还要滑上岩石，再从一个峭壁凌空滑向另一个断崖，危险是很大的，连易晴娥也看得有点目瞪口呆。可毛娃一有闪失，或者因为害怕停下来，他爸就在一旁拿藤条抽他那瘦得看不见的屁股和麻花细腿。毛娃都十三四岁的孩子了，有时觉得脸面过不去，就跟他爸犟嘴，甚至当面骂他爸是毒蛇胆。毒蛇胆就毒蛇胆，反抗的越凶，他爸压迫的就越强。绝活还得练，危险还得一次次去攻克。他爷倒是不打，但也很严厉，老爱背着手说：“长西嘛，就是个苦差事，吃不下人下苦，你就成不了人上人。你看你我一阿姨，绝对是苦出来的，到了今天也是快40的人了，名气我们大，还整天跑在工厂里面压腿劈叉，他不成事谁成事嘞？他不出名谁出名嘞？角儿就是这样练出来的。哎呀，我的个孙子耶，除非你像易阿姨好好的学，要不然就去山西挖煤去。你看你在学校嘛，咋老是靠个两根筷子抬个大鸡蛋，你没有第二条路好走了，娃呀。毛娃他爷说这番话时，把易晴娥弄得很不好意思。毛娃本来就怨恨着学习，而他自己成了毛娃的活样板了，这不给毛娃心里添堵吗？自己学习的确是苦，但看别的孩子也这样苦，他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为啥偏偏要让娃学戏呢？有一天，易晴娥正练高跷，突然摔倒了。毛娃急忙从拐角跑出来，帮他解高跷的绳子，还帮他揉着崴了的脚脖子。毛娃问他：“
1: 易阿姨，你为啥还要这样猛练嘞？你不累吗？”“
2: 累呀，可是排戏需要，不练不行嘛。”“
1: 人家也都不练，那人家咋都行嘞？”“
2: 人家不排背娃进府，不需要练这些。”“
1: 易阿姨，你觉得唱戏有啥好处嘞？”
0: 这话把易晴娥给问住了，她想了想说：“
2: 这人呀，总得有个吃饭的职业，不是？阿姨当时只能选这个职业，所以就学戏了。
1: 听说你原来做过饭，他们说你当过烧火丫头。”“
2: 嗯，当过。”
0: 易晴娥知道，几乎所有人都把他的过去放得很大，所以连孩子们也是知道他烧火做饭这个出身的。“
1: 做饭多好嘞，为啥要苦苦挣扎着学戏呢？我看去挖煤都比唱戏好，为啥要学唱戏嘞？”
0: 易晴娥没想到毛娃心中是这样痛恨着唱戏，痛恨着他爸。回头想来， 孩子为唱戏的确是付出了全部的童年，即使练到今天这个份上，他也没有看到任何的出头之日。
1: 阿姨，你都把戏唱得这红了，还苦巴巴地赠着练着熬着，那活着还有啥意思呢？活着就是为了练功，为了唱戏，为了出名吗？你看人家都在打牌、逛街、打游戏机、看电影、看电视，那你整天就这样练高跷、握圆、出手、练圆场，那活得有意思吗？
0: 毛娃的话的确把易晴娥给问住了，她从来就没想过这个问题，只是把练功排戏当成是生活方式，当成过日子的一种。可孩子不能理解这一切，也不能接受这一切，他甚至是给毛娃当了很坏的样板，而让他爸他爷拼着命要把他朝不归路上推去。终于有一天早晨，毛娃吊死在了练功场的高空吊环。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114集。毛娃是这个工厂每天来的最早的人，团上集合后他就要退到一边，不能再占用练工厂的地毯、海绵垫子、跳板这些训练设备了。剧团没有开始招收学员，他还不是省勤的一员，而每天第二个来工厂的就是易清娥。当他推开工厂的门，看见一个人长咧咧地吊在工棚的吊环上时，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毛娃。可毛娃的个头没有这么高啊，但那瘦屁股瘦腿明明又是毛娃的，并且乾坤圈和风火轮就扔在他的脚下，他立即断定是毛娃。他大喊一声“毛娃”，扑过去抱住毛娃的双脚，却怎么也够不着绳索紧勒着的长脖梗。他就跑出工棚去大喊救人。当来人一起把毛娃解下来时，孩子已经浑身冰凉。毛娃大概已经死了一两个小时了。毛娃他妈知道这事儿后，差点服毒自杀了。他爸通的一声倒在床上，几天都醒不过来。直到这时，大家才知道毛娃他家有多困难。无论是当年的赵子龙他爷爷、佘赛花他奶奶，还是后来的毒蛇胆他爸、盼水妈他妈，日子过得都十分的拮据稀惶。主要是佘赛花、盼水妈都是病号，把一家的家底儿全掏空了。这下又没了家里的唯一希望，心酸悲痛自是难以言表。随后团上不仅给了补贴，而且薛团长还发起了为老艺术家义演的倡议。易清娥唱了他的拿手好戏《鬼怨杀生》，石怀玉也就是在这个场面上的表现让易清娥对他刮目相看了。据说石怀玉的创作作品从不出售，也绝不送人，哪怕你是什么达官显贵、老总富豪，一律免送也免谈。他平常主要是靠卖一些线描、漫画像用于糊口，他能做到把你看上一眼就能画得特征凸显，

0: 了才气，而且字画又好，还能弹一首漂亮的古琴，就觉得是个奇人了。让易清娥没想到的是，死大胡子竟然打起了他的坏主意，到处放风说，易清娥迟早是我的，不信你都等着瞧。易清娥想，笑话，我怎么就是你的了？你也等着瞧。他就不再理这个疯疯癫癫的人了。可毛娃上吊这件事儿，让他对石怀玉完全改变了看法。他觉得这是一个有巨大悲悯心的人，他是住过寺庙的，对一切怀有悲悯情怀的人都是要多看一眼的，因为他的一生每每遇见这样的情怀，这样的眼睛，都是要让他生出许多活下去的勇气。在毛娃上吊以前，石怀玉就给毛娃画过几张漫像。后来易清娥回忆起，石怀玉曾对他讲过，说毛娃可能有心理疾病。他想着石怀玉是在找机会跟他搭讪，就没好气地说，你别瞎说，人家孩子好好的，怎么就有心理疾病了？戏剧演员就这么苦，别少见多怪的。石怀玉虽然再没跟他提说毛娃，可他自己还是把毛娃带出去逛过两回。毛娃回来还跟石怀玉说，
1: 大胡子叔叔人可好了，带我去打游戏蹦迪来，说要给我减压呢。
0: 可第二次回来还是让毒蛇胆美美地抽了几藤条，说从今往后再不允许跟社会上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去鬼混。毒蛇胆还说，从面相上看，修那一脸毛胡子就不是什么正经人。易晴娥也说，
1: 娃，你爸说的对着嘞，别再去打什么游戏蹦什么迪了，那就不是乖孩子应该去的地方。听你爸的话，别跟大胡子乱跑嘞。
0: 从此后，毛娃就再没跟石怀玉出去了。不久，毛娃就出事儿了。毛娃出事儿后，石怀玉那天的第一反应是，突然扑通一声跪在工厂的吊环下，失声大哭起来，还直说他有责任，是他忽视了这事儿的严重性。他说，第六感觉告诉他，这孩子是要出事儿的，可没想到会出得这么快，这么无可挽回。谁也不能说石怀玉哭得不真诚，连易晴娥也不得不认为石怀玉的这番跪哭似乎不是冲他来表演的，那是真的在忏悔，在悲悯。随后在义演时，石怀玉捐出了他最好的画作，并且自己还没登台亮相，他说，
2: 哎，本人的嘴脸是不值得让1000多观众去瞻仰的。
0: 过去一直在说石怀玉坏话的那些人慢慢变得不再说了，而一提起石怀玉还都翘起了大拇指。一些对字画价值感兴趣的人也在努力接近着石怀玉，觉得这是一只值得感情投资的绩优股，或者至少是潜力股吧。石怀玉在省琴的书画班摊子就又被学生们哄抬起来了，可易晴娥却没参加。有一次石怀玉故意碰上他问，
2: 你学不学？你要不学，我就把摊子撤了，能开这个班分文不取，就只一个目的，为秦腔培养一个梅兰芳。你不来，我是闲的做驴身换来是不是啊？
0: 易晴娥捂嘴一笑，就又加入了学画的行列。这个石怀玉在感情上绝对纸里藏不住火的主，他的眼睛迟早热辣辣的，有人

0: 说是色眯眯的，就盯着易清娥死瞅。易清娥即使画得再烂，也见他在想着法儿的表扬。有时候看着施怀玉在教画教字，可一转眼又扯拉到人生事业爱情上去了。有一回他甚至控制不住情绪的仰天长叹：哎呀，怀玉这一生什么都经历了，就缺一场狂风暴雨般的爱情了。来吧，来得猛烈一些，让我品尽这生命的甘美后，就归隐山林，化作长风，永世铭记。他的话惹得全场哄堂大笑起来，大家都回头看易清娥的反应。易清娥的脸刷得红得跟猪肝一样，气得他就想飞起一脚踢死这个不要脸的怪货色。易清娥喜欢是有点喜欢施怀玉了，但还是努力跟他保持着距离。那段时间他连着排出了几折失传的古董戏来，每次排练都见施怀玉在一旁画着戏人。后来团上下乡演出，他是想叮咛施怀玉一下让他别去了，在家里很多人不进排练场，一旦到了乡下，成百号人整天都会混搭在一起，出行生活演出本来就容易传闲话，加上施怀玉又是性情中人，啥都不管不顾，并且这家伙还好卖派，只要是他心中向往的，即使没有的事儿，都能艺术加工出来。他只图了嘴快活，留给易清娥的就只剩下很长时间都抖落不利的麻烦。而自己跟施怀玉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凭什么要干预人家的行踪呢？想来想去又不好提醒叮咛，最后施怀玉自然是去了。这一去就把他跟施怀玉的故事演绎得很快翻篇升级了。施怀玉在追求易清娥的手段上很是有些像当年的刘鸿兵，但施怀玉又绝对不是刘鸿兵。刘鸿兵跟着省琴到了乡间，还是前后围着易清娥转，有时候也会钻到女演员的窝里当贾宝玉，但更多的还是到处给易清娥搜罗好吃的，到农民家给他炖老母鸡，跑出去偷人家的鸽子给他熬汤，要么跳进淤泥湖里抓泥鳅、鲫鱼、螺丝，说是给他补身子。总之是一切都想着易清娥，迟早都在他的宿舍边上环绕着，要么就是在舞台前后黏糊着。施怀玉来，易清娥就怕他又是这个德行，弄得他太难堪。可谁知这家伙却一反常态，从不跟剧团过多的卷和在一起。他是住在农民家里，只前后在观众中忙活着他的事儿，画速写、画人物、搞创作，说这是他大秦岭组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他说秦腔是大秦岭的魂魄，他还说秦岭与秦腔的关系才是大秦岭艺术创作最深沉、最富有生命张力的关系。他看上去很兴奋，一天到晚都支个画架子在那儿画着，有不少栩栩如生的看戏场面，也有单个的乡村老汉、老婆的肖像作品，还有几幅大画。当有一天挂到后台的幕布上时，几乎把所有人都震惊了。其中最大的一幅是画的易清娥进村时村民们自发欢迎的场面，成百老乡拉的拉手，接的接行李，一直把易清娥像迎接久别归来的女儿一样往村里迎接。 这是许多地方都发生过的事儿。只要疫情蛾一出现，大家就会自发地迎上来，四处奔走相告。疫情蛾来了，咱晴蛾来了，就是疫情蛾，真的是他来了。省琴人对这种场面早已司空见惯，可石怀玉的眼睛一下子就湿润了。大概也就在那一瞬间，他捕捉到了艺术创作的灵感。他先后用了十几天时间，画了数十张底稿，终于在第七个演出点儿，把一幅六尺整张的画作完整呈现在了后台，立即引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易晴娥当时正在化妆，听见掌声，扭头一看，几乎把她吓了一跳。石怀玉怎么把那一幕幕真实的生活提炼得这么好，这么生动，就像是拍照下来一样。但那画面又明显比照片更加突出，更加感人，更加有冲击力。这大概就是绘画艺术的魅力所在。易晴娥正想着，有人把画作的名字念了出来：“
1: 咱晴娥来了。”
0: 易晴娥再也忍不住，眼泪哗哗的就把粉妆给污染了。这是她每次下乡演出都最喜欢听到的一句老乡的招呼声。只听石怀玉在一旁介绍道：“
2: 本来是想叫农民领袖易晴娥的，因为关中这一带把秦腔明星都是当领袖捧着的。我听见也有人把易晴娥称作农民领袖的，可是我觉得这样称呼易晴娥有些别扭，老让人想起陈胜吴广。一个弱女子要是当了领袖，也会立马变得不可爱起来，所以我就还是用老百姓这句口语了。”
0: 易晴娥在心里说：“得亏没叫农民领袖易晴娥，要叫了，别人还以为我易晴娥不好好唱戏，是想造反了咋的。”第二幅画叫披红挂彩，这也是根据生活真实创作出来的。易晴娥几乎每到一地演出，唱得最红火的时候，都会有这种场面出现。先是鞭炮突然响起，有的地方还会放出几声火药铳子来。接着，地方上的头面人物就会在鞭炮和铳子声中走上台，把一床床大红被面儿披在他身上，绑在他肩上，围在他的脖子上。披得越多，越说明观众的爱戴程度，有些就成了一个村落永久的唱戏佳话。这次下乡，很多地方都连唱十几台大戏，易晴娥一人身上就背了九本戏的主角，让观众过足了易晴娥瘾。有一个地方就还真给他披了100床被面子，把他几乎当下就压垮在舞台上了。石怀玉就是捕捉到了那一瞬间的观众欢呼与易晴娥的快乐、激动、感奋的情绪，而使整个画面充满了接近岩浆迸发般的生命涌动感。石怀玉扭过头对易晴娥说：“
2: 请把背面子给我分50床，要不然我这力就算白出了
0: 哦。”惹得大家又是一阵哄笑，有人说易晴娥已经把背面子分给大伙了。
2: 石怀玉说：“收回来，立马给我收回50床来。”
0: 易晴娥心里暗暗好笑着，死毛胡子的嘴就是能掰火。第三幅画比较小，叫抹红，画的是易晴娥坐在后台化妆凳子上，身边围着一群大妈、大嫂和孩子，都把娃娃的脸蛋凑上去让易晴娥给抹红呢。 这是大西北很多农村都有的讲究，说小孩子最怕唱戏的，一旦遇见唱戏，晚上就会做噩梦。因此唱戏前，总会有很多人把孩子抱到后台，让戏子给孩子脸上抹点红，辟邪遮灾。好多演员不愿意给抹，一是嫌麻烦，二是不喜欢被人称戏子。可一晴娥每遇到这事儿，总是会停下手中的活儿，高高兴兴地给孩子们一一抹好，抹漂亮。有时候他还会把孩子的小脸蛋儿亲一下。他是真的爱着所有的孩子，尤其是那些残疾孩子，父母躲躲闪闪的，不好意思抱进来。每每至此，他都会起身接住孩子，不仅要紧紧地抱一会儿，而且还会把孩子抹得最漂亮。因此老百姓就更是把他传得神乎其神了，说一晴娥多大牌的角儿，半点架子都没有，那就是德行修炼到了。说晴娥戏唱不红，老天都不会答应的。石怀玉竟然把这个细节紧紧地抓住了，并且正抹着红的孩子就是一个兔唇，画面十分感人。石怀玉在展示完后，甚至很是大方地告诉易清河，
2: 这画我送给你了，其余的我是要办画展用的，他们的最终归宿应该是国家美术馆，连我最后也是没有分配权的。你千年以后，这两幅画也许还会拉到西京来巡展，没办法，作品太伟大了，我把我自己都扶得一塌糊涂的。你看这一幅抹红就交给你收藏，不过有言在先，展览的时候我打借条，你可一定要借给我一用哦，可不敢卖了，都买了奔驰宝马喽。
0: 易晴娥笑着收下了抹红。这三幅画他是真的打从心底里喜欢，这个死大胡子自然也就跟他的画儿一样，在易清娥心中越来越升值了。也就在这次下乡演出中，易清娥对孩子的那种爱怜让他终于收养下一个孩子来。其实他从来都没有过要收养孩子的想法，他觉得自己的母爱已被儿子刘毅占得满满当当的，可突然来到面前的这个孩子又让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想要领回去，给他一个比自己更美好的童年。他觉得他现在是有这个能力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115集。那天在下乡演出的最后一个点儿，易晴娥在后台不停地听人说，给咱们帮灶做饭的一个女孩好可怜，才八九岁就被她婆弄来帮忙烧火了。烧火这两个字让她心里咯噔了一下，她是无论如何都要去看看这个孩子的。果然，在乡村野场子搭起的临时灶台背后，搁就着一个正用吹火筒吹火的丫头。她腮帮子鼓多大，脸蛋憎得绯红绯红的。她都在她身边站了好久了，孩子还没意识到，还在使劲儿地吹。这多像她当年在宁州的那

0: 每天早晨，他都是全团起得最早的一个，拿吹火筒把躁动的火种拼命朝兴旺着吹。不过那时候他已经十二三岁了，而眼前这个孩子才只有八九岁。易清河慢慢地蹲下了身子，孩子终于发现了他，就急忙把吹火筒放下。他拿起吹火筒，帮着孩子把火吹着了。孩子咧嘴笑了，他问：“你认得我吗？”孩子捂着嘴说：“
1: 唱戏的阿姨。”
0: 这动作多么像当年的自己呀。他又问：“你几岁了？”“
1: 九岁。”“
0: 没上学吗？”孩子摇了摇头。“
1: 为啥不上学嘞？”
0: 孩子羞得又捂住嘴笑。“谁让你来烧火的？”“
1: 婆。”“
0: 那你婆人呢？”“
1: 在剥葱嘞。”
0: 正说着，一秦娥就见一个头上扇着一块白手帕的老太太拿着剥好的一株龙葱走了过来。老太太一下子就认出了一秦娥：“
2: 这不是秦娥吗？你的戏唱得几多好啊，你看看几十里外的人都赶来了，都说啊，不看秦娥唱秦腔，往来人世走一趟嘞。我这就算白活一世了，不仅看了你的戏，还见了你的真人。我的天呀，真个长得跟天仙一样，还安排我来给你们做饭了呢。
1: 婆，你辛苦了，这孩子是你的外孙女儿不？”“
2: 是呀。”“
1: 你咋知道的？”“
2: 这么小的孩子怎么能让来烧火嘞？”“哎，我来做饭，他弟在上学，他在家没人管，不带来不行了吗？”“
1: 这孩子叫啥？”“
2: 外号叫个丑女儿。”
0: 只见那孩子急忙纠正说：“
1: 我不叫丑女儿，我叫宋雨。”“
2: 哎呀，就是这名字起瞎瞎了，把雨水都送人了，你还能有啥好日子过？”“
1: 婆，那孩子为什么没上学嘞？”“
2: 哎呀，不怕你笑话，他爸到南方打工去了，跟别人好上了，连家都不要了。他妈一生气就跟人跑了，就剩下姐弟俩都跟了我。这个书念不进去，我老婆子也抓养不起两个上学的，我就让他常跟着我，叫帮个忙哩。我这是远近还算有点名气的厨师，红白喜事都有人请了，娃就随我出门烧个火，混个饭吃。在这个农村，就算是吃了香的，喝了辣的。哎，丑女儿，你麻利把火朝大的吹，要上笼蒸馍了。”
0: 易秦娥就离开了。可连着几天，她都惦记着这个叫丑女儿的孩子。其实孩子一点儿都不丑，甚至比她那时还漂亮许多呢。没想到这事儿同时还有一个人惦记着，那就是石怀玉。他竟然给宋雨画了一张画，恰是正吹火的那个画面，让每个人看了几乎都有些怦然心动。易秦娥看着这幅画，甚至潸然泪下，最后竟然是跑着冲去了后台。 施怀玉来到他的身后问他，
2: 你喜欢这孩子？
1: 嗯，
0: 很喜欢。
2: 那你想要不？
1: 你说什么？
0: 易晴娥突然回过头，
2: 想要吗？
1: 人家的孩子咋能给我嘞？
2: 那我试试。
0: 当天晚上，石怀玉就告诉易晴娥，
2: 行了，老太太答应给了，孩子也愿意来。
0: 在这个演出点演出结束的时候，易晴娥就把宋雨领走了。孩子没出过门，也没坐过车，上车来就晕得一塌糊涂，是石怀玉一路把他抱回西京的。楚家河自打在海南过了几天舒心的日子，回西京后就一直觉得啥都不顺，尤其是团里这个薛桂生、薛娘娘，好像是一概不买他的账，只在易晴娥的石榴裙下拜倒着。特别让楚家河揪心的是，好不容易找了个有钱的女婿，还比他小了2岁，人也挺奶油鲜亮的，又生了个双胞胎，却在一夜之间，如多米诺骨牌一般，把房地

0: 有一次，那男人是化妆成女人摸回来的，睡到天不亮，又连忙起身，在窗户上一探再探，然后才蹑手蹑脚溜下楼去。有好几回，要债的就住在家里不走，说生要见人，死要见尸。楚家和他妈无奈，就给他出主意说，干脆跟女婿把婚离了算了，也免得一辈子受牵连，说这样对孩子也好。女婿倒是通情达理，除了必须要一个孩子外，其余的都依他。然后两人就真把婚离了。离了婚，楚家和一切就还得只靠省亲了。可在省亲唱不了戏，当不了主角，那也就是混日子。可楚家和又不想混，尤其是面对易秦娥，还有一口咽不下的气在里边，因此他也就还得在排戏演戏上使劲儿的抓发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5: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燥邪盛行，津液耗损是便秘高发季节。便秘给身体带来的隐患不容小觑，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朋友有高血压、心脑血管病这些慢性病。如果排便时太用力，全身肌肉紧张，血管收缩，血压一下子就上去了，可能诱发心脑血管意外。便秘不光是干燥的问题，更重要的原因往往是肺气不足。肺与大肠相表里，肺气不降，大肠蠕动就慢了。所以除了多吃蔬菜水果，多喝水，还可以适当的补补肺气，加强锻炼，从根上改善便秘。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
1: 体检时发现肝脏有阴影，医生又没办法马上告诉您这是什么，这时候担心是正常的。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肝癌，吓得吃不下睡不着。其实绝大多数情况下，肝脏阴影并没有那么严重，大部分都是良性病变，经过规范治疗愈后很好。所以拿到影像报告，先别自己吓自己，尽快找到有经验的医生进一步诊断，这才是最理智的做法。

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
1: 有些朋友喜欢看报纸、下棋、打牌，一坐就是大半天，心肺功能得不到充分锻炼。教大家一个简单有效的方法，扩胸运动。每坐一个小时，站起来，双臂展开做扩胸运动，舒展胸部3到5分钟，同时深呼吸，耸几次肩膀，整个过程放松自然地做就行。别小看这个动作，坚持下来对心肺功能很有好处。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弹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4: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
5: 郭槐一听刘太后没死，包公说正是，现在仍躺在病榻之上。那你们怎么咒刘太后死？包拯说，不说刘太后死，怎么他的魂灵能到阴曹地府和李太后对证啊？不说刘太后死，你不是更有仗势了吗？正因为这样才有你的招供。哎呀，郭槐一听，完喽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回可是彻底全完了。我说包公啊，我问问您，他这是对包拯也有尊称了，您说我这罪名，根据我在宫里边待了这么多年，我伺候刘太后没有功劳有苦劳，我的这些个作为最后能判我个

什么罪儿呢？包公说：“对你的判罪，开封府还没有这个权力呀，我只好把你的罪名呈给当今圣上，让当今圣上再献给刘太后，听听刘太后对你怎么判吧。那你估摸着我是什么罪呢？”包公说：“我估摸着你，第一。”狸猫换太子这件事情，你是欺君之罪，慢君之罪。你让寇珠把小太子扔进金水河，这里就有刺王杀驾之罪，弑君之罪。你把寇珠逼死，这有逼人致死之罪。你到冷寒宫里栽赃陷害。李娘娘，你这不但是栽赃陷害之罪，而且是谋杀太后之罪。你跟着刘太后在宫苑里边窃夺国家大权，让刘太后冒充国母皇娘，这里有窃国之罪。我跟你说的这几条罪状，哪条罪状都应该够杀头的。前两条以及对太后的罪状，不但杀头，还得要护灭九族，这是让我判。郭槐一听，我天，千万别让他判，让他一判呢，这就算完了。但是郭槐自个儿一琢磨，可也是啊，我这个罪怎么这么大？我当初办这个事儿的时候，我没想到有这么大的罪呀，可是现在居然我犯了这么大的罪了。我说包拯啊，你要把我这招状送到刘娘娘那儿去听判，那么我上哪儿啊？包公说：“你上哪里？把你押在开封府府衙之中。”郭槐一听得，刚从那儿出来，现在还得回去。包公说：“现在我为你宣读一下判词，查罪犯郭槐。”生性阴狭，取宠娇房，狗胆谋逆，敢包天，奸心随位而同长，先皇伐嗣，不思永卓之忠诚，太后怀胎，则遭兴妖之暗算，怀抱太子不遵奉诏，寇成昱之志可感天，黎阙北阙，靖赴南倾。陈总管之中看冠日，太子桓公生一计，寇珠撞顶身亡，作假欺君参礼后，至于中李代桃僵。堂堂国母沉冤念载，受尽背井离乡之苦，耿耿忠魂，幽冥飘荡，不平愤愤冤屈之心。然天理昭彰，偏使太后得还朝，法网难逃，何愁投鼠而忌器？玉宸宫中，旧事浮沉，郭槐负罪，皇院墙内泾渭分明，端正视听，此郭槐者，有恃无恐，逆天背理，十恶不赦，难容其罪，依法当剖其心，灭九族。然事关国典，礼重君亲，诚请圣裁以服众议。包拯把这判词念完了，最后这两句话，也就等于向郭槐交代清楚了。你这个事儿得交给皇上，皇上再请示太后。包拯马上吩咐，把郭槐押回开封府的监牢之中，听候处置。郭槐被带走了，那么李娘娘呢？回转南清宫院，陈琳带着包拯的判词，加上郭槐的招供，把这个东西就直接送给了当今圣上。皇上一听说郭槐在玉宸宫招了供了，一瞧郭槐招的这个供词，再一瞧包拯的判词，皇帝心想：真没有想到，这皇宫内院之中。这禁园之内，竟会。

0: 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且要不是包拯下沉舟把这国母皇娘给领到朝中，这个事情也许今生今世也不能够真相大白了。皇上马上对这个刘太后这心里边就产生了看法了，心想：我从小的记忆当中就管你叫娘啊，我可万万没有想到你不是我的亲娘。是你把我的亲娘给害了，冒充我的亲娘。但是又一转念，刘太后已经这么大岁数了，现在卧病在床，怎么办呢？我把这事儿得告诉他，让他得知道知道。皇上拿着郭槐的招供，还有包公的判词，就来到了杨龙。刘太后啊。这个身体真就是不太好。当皇上来到这里见着太后，把这个事情跟他那么一说，他把郭槐的招供给他在床边这么一念，刘太后听完了，就看他把这手扬起来，指了指，画了画，什么也没说出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当今皇上在养老宫院，在刘太后的病榻旁边。宣读了郭槐的招状。这一宣读完了啊，就看这刘太后躺在床上，那个手朝空中指了指，画了画，半天没言语。为什么她说不出话来了？说刘太后得的什么病啊？咱不说了吗？古人这疮怕有名，病怕没名。其实刘太后得的这个病，要是拿到今天呢，就都知道了。什么病啊？老年性的病，该有的她都有了，什么高血压呀、心脏病啊、高血脂啊、糖尿病啊，什么都有。但在那个时候叫不上名来，她身体已经是极度衰弱，血栓已经形成。皇上在旁边一宣读。这郭槐的招状，这刘太后一边听着，这心里边一边起急。刘太后心里边在想：这郭槐呀，你个死不了的挨千刀的，你怎么把这话都说出来了？这个事儿是到死也不能说的。他们用什么法儿逼得你把这话都说出来了？这一说出来，这不全完了吗？他心里那么想，他能往外讲吗？他不能往外讲啊。所以皇帝宣读完了之后，再看这刘太后把那个手举着、指着、画着，什么没说。这一什么没说，没想到，当时这刘娘娘，狗的一声，就过去了。怎么的？脑溢血，脑子血管崩裂，呜的一下子就离开了人间。这也是他呀，自个儿煞费苦心，惨淡经营，一生一世混到这高位，而最后应得的这么一个下场。皇上一看刘娘娘死了。就知道郭槐的招供对他起了刺激作用了。要按照往常，这皇上得放声大哭。但是现在呢，由于身世都清楚了，往事都弄明白了，所以皇帝只能是象征性地在这哭一哭，吩咐手下的人役内侍给刘娘娘装殓起来。召集朝臣， 皇帝宣布对刘娘娘给以后妃之葬。要按照规定啊，这是太后，应该按太后的葬礼。可是他的身份，他做的事已经都明白了，皇帝就等于给他降了一大格，他死了按后妃之葬。朝臣之中大多数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一问皇上为什么对刘娘娘后妃之葬而不以太后的葬礼呢？这个时候就引发了皇上说话了。皇上于是就把发生在20年前宫廷之中两宫娘娘这一番斗争的事情和盘托出，同时又把郭槐的招状也当众宣读，又让陈琳在旁边给大家讲述细节。当然了，能听到皇上说这些话的朝臣也不是一般的朝臣，都是国家的重臣。把这个话说完之后啊，满朝文武大臣听完了，一个个全都愣在那儿了。谁也没想到在皇宫内院之中能出现这样的事情。而且皇帝跟他们大家宣布说，现在真正的国太已经还朝了，就住在南清宫内，朕近日准备以最隆重的形式迎请太后还朝，要把太后接到皇宫之中，准备在皇宫里边的寿宁宫让太后与满朝文武见面。满朝文武一听，这刘太后死了是个悲事儿，这李国太回来这可是个喜事儿，所以大家伙都等着皇上的召唤呢，说皇上那得接这太后上南清宫里接去。皇帝当众跟众位大臣都说了，说朕要去亲自接我的皇娘。20年来，我不知亲生母亲是谁，作为一国之君，我有不孝之罪。20年来，我母亲在外受罪，我不知道，这里边我应该有自责。怎么办呢？我把我的皇娘接来的时候，我要亲自为我的皇娘去拉那凤辇，用龙驹凤辇接这个娘娘啊。皇上说了，他要亲自在前面拉这个龙驹凤辇。满朝文武大臣一听，哎呦，陛下，您要这么一说，您说有罪，我们满朝文武大臣都有罪。国太在外20多年，沿街乞讨，无人知晓。皇帝要去拉这个车，我们大家帮着得推这车。这满朝文武大臣会说话的，一看皇上这么高姿态高风格，自责自己责怪自己，这大臣你能少得了吗？大臣都是皇帝的属下呀，所以皇帝都认为自己错了，大臣肯定就更错了。怎么这国太出去你们大伙就都不知道，偏让这包拯一个人知道了。有的大臣心里还想呢，这回啊，这包拯啊又了不得了，这回还得升官，你说他发现了太后了，怎么这事儿让咱们碰不见呢？抱有什么心态的人都有。但是皇帝把这个话说完了，说完之后降旨给开封府，告诉包拯对郭槐按律处置，交给开封府了。包拯一看皇帝把处理郭槐的这个权力交给他了，包拯就把公孙策还有开封府里边的这几个衙役，什么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包括包兴，都找到一起商量，说这郭槐得怎么处置呢？公孙策说，这个人呢，怎么处置都不为过，他应该死好几个来回。赵虎在旁边说了，我看呐，这小子 他死五回也活该，干脆咱就把他扔到那铜闸里头，给他炸成五段，炸完之后给他弃尸，当街一扔，这就得了。王朝马汉说，这个事儿我看呐，就大人做主，我们呢不懂刑律，大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包拯说，他死五回，他死十回也不过就是一个死啊，按说应该对郭淮施以寡罪，寡罪啊，凌迟碎寡，就是绑到庄绝上，弄到大街上，让人一刀一刀的给拉死，这是最残酷的一种刑法。但是包公说到这里呀，这个话想要一转画风，所以干脆就把他炸了，或就把他斩了就得了。王朝马汉说，大人，既然这样的话，就应该对他施以寡罪，因为郭淮这个人呢，做事太恶了，他的事情可以说昧尽了良心，没有人性，没有他在这刘太后跟前给出主意想办法，国母也不至于逃出冷宫，也不至于火焚冷宫，也不至于受苦二十年，他差一点把当今皇上给害死啊，那能是一刀罪就说得过去的吗？大伙这么一议论，这么一讲，包拯也觉得有道理，于是对郭淮凌迟处死。据说呀，给郭淮行刑凌迟处死的时候，这郭淮自己呀还有所醒悟。醒悟什么呀？郭淮说啊，说我呀从小的时候不大，给我起完这名，我爸爸找一算卦的就给我算过，说我这个名字怎么样。那算卦的当时就讲说，你儿子这个名字不是太好，他可以终生富贵，但是最终得落一个庄绝旁边之鬼。你看我这淮，一个木字旁边一个鬼字，木就象征着庄绝，鬼他不就死了吗？庄绝旁边的鬼，我最终还真成了庄绝旁边的鬼了。这郭淮到临死的时候想起他这个事儿来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吧，郭淮是死了，郭淮死了，接下来对当年害李娘娘相关的人员都要追究责任的。刘太后呢，当然应该是主犯，但是她已经死了，那就不能再追究她了。相关的人员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接生那个尹婆，叫尤氏。这个尤氏呢，也早死了。为什么早死了？那是郭淮给害死的。郭淮这事儿还没说呢，因为尤氏接了生，贪了他的钱，最后要把这个太子用狸猫给换出去，扔到金水河里淹死。他领了钱，他走了。这个尤氏啊，老家是安徽的。郭淮虽然给了他钱了，没用多久，这郭淮就派人暗地里去害他去了。索性暗地里派人去害他，到他老家一看，这尤氏啊得疾病也死了，这郭淮才放心。郭淮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是担心尤氏将来口不严，把这话要是透出去，这事麻烦，杀人灭口。可是没等他杀人，这尤氏自个儿就灭口了，他死了。所以其他的人现在都二十年了，也追究不着什么了。至于说别人的封赏，都在其次。皇帝第一个大事是要迎请太后还朝，把这个消息带到了南清宫。南清宫的嫡娘娘告诉了李娘娘，说皇上准备要到这里来迎接您。从皇宫内院到南清宫院，净水坡街黄沙殿道，两旁边人一把手，给您带来龙驹凤辇，要让您坐在龙驹凤辇之上，当今皇上为您拉这个辇。说是不是要皇上从这南清宫直接拉到这皇宫内院里去？那不能让皇上拉那么长， 满朝文武大臣跟皇上在一起曾经议论过，皇上自己也提出过，说我接的我的皇娘，我要把这龙驹凤辇由那南清宫拉到皇宫内院。这文武大臣就有的给皇上打溜须啊，说陛下呀，您这种自责之心臣下等人全都理解了，但是您的龙体可要多多保重，您不能从南清宫直接拉到皇宫内院里啊，这样的话您受不了，您没受过这样的累，那怎么办呢？娘娘在外边受罪20年，当要快进皇宫的时候，您就拉娘娘拉200步就可以了。皇上一听，200步太少了，我要拉2000步。这众位文武大臣一听，2000步可以倒是，从南清宫要到这皇宫内院里边有2000步，那又太长了。说干脆吧，您是起辇200步，进宫200步，就这么商定了。这一切商定了，李娘娘在南清宫里边就做准备。做什么准备呀？这两天皇帝给送来了凤冠霞帔，李娘娘得换上凤冠霞帔，坐上龙凤辇，才能进这皇宫啊。李娘娘在南清宫里真是满心的喜悦，告诉包拯，进朝的时候你得陪同我一起前往。包拯呢带着相关的人员准备护送娘娘的凤驾，由打南清宫起驾奔皇宫内院。里里外外忙忙活活，大家伙都在忙活着呢，就有一个人眼睛都哭红了。谁呀？范中华。这些天呢，这范中华从赵虎等人的嘴里边把这个事情就都闹清楚了。范中华知道啊，自个儿这娘啊其实不是他的亲娘，那是皇上的亲娘。这个事儿范中华早就知道，小时候记事儿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人不是他亲娘，但是后来母子二人在一起相处得甚好，尤其是这李娘娘双目失明之后，范中华拉着李娘娘沿街乞讨前去要饭维持生计，那一段时间可以说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可是事到如今呢，知道自己这娘是皇上的娘，皇上对这国太那是倍加尊敬，而且要进皇宫了，这一进皇宫肯定这国太再不能回那草洲桥了。范中华心想，我把我娘送这儿来了，回去的时候就剩我一个了，谁命苦啊，就是我命苦，我伺候老太太伺候这么多年，最后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我什么都没有，我自个儿回去了，有时候偷着抹泪，当众呢还挺坚强不哭。眼瞅着李娘娘要进皇宫了，这个李娘娘可没忘了范中华。李娘娘把范中华叫到了南清宫，一见范中华，哟，一看范中华眼睛肿得跟那桃似的。李娘娘说，中华儿啊，你眼睛怎么肿了？嗨，别提，打一到了东京汴梁啊，我水土不服啊，也不是怎么着，他就风流眼，见风就流泪，天天流泪，这眼睛啊就肿了。李娘娘就乐了，中华呀，我看你不是风流眼呐，你是风流心了，是不是心里难受了？哎呀，我心里按说也不好受，娘啊，我知道您不是我的亲娘，哎，这个呢没别的，您认您这皇上儿子，这是应该应分的，您就去吧。反正呢，您走之后啊，我就回转我这草洲桥了。您从南清宫一出发，我马上就回转我这草洲桥。李太后一听，中华儿，我去皇宫内院，你回草洲桥，这娘心里放得下吗？ 娘，那您放不下怎么着？
2: 儿啊，到什么时候你也是我的好儿子，娘要没有你活不到今天的。尤其是我双目失明那几年，要不是你领着我沿街乞讨，我们怎么会有今天呢？中华呀，不要多思，不要乱想，跟着娘进皇宫。咱们娘们瞧瞧现在这皇宫内院是什么样。
0: 范中华说，娘，您去行啊，您原来是从那院里出来的，我跟您要是回去，这我算怎么回事啊？我是这草竹桥的地方，我哪能进皇宫啊？那我有难命吗？别回来再把我烧死。
2: 孩儿啊，说的哪里话来，你是为娘的儿子，你就跟皇太子一样，知道吗？
0: 哎呦，我可不是皇太子。我不去。
2: 不，你跟着为娘进皇宫，
0: 我跟您进皇宫，到时候那人前呼后拥的那么多，我都不知道在哪站着，走道我都不知道走哪条线。
2: 我告诉你，你就跟着公公陈琳。
0: 哦，我跟着陈琳，因为这陈琳这些天没少往这儿来，他也知道谁是陈琳了，我就跟着他。
2: 对了，
0: 说到这里，李娘娘特意把陈琳找来了，告诉陈琳说，这是我的育儿干殿下，跟我亲儿子一样，我活到今天亏了他了，进宫那天让他跟着你走。陈琳说好吧。陈琳跟范中华就说你呀就跟在我的身后一起进宫，这就行了。哎，好，范中华记下了。到了这一天了，皇上带领着满朝文武大臣一起走出了皇宫。南清宫外两旁边是鼓乐齐鸣啊，龙菊凤年早已经摆在这里。李娘娘凤冠霞帔，穿戴一好，坐上了龙居凤辇。坐到里边之后啊，满朝文武大臣这就来了。皇上在辇前施309叩大礼，口称皇儿迎接凤驾。皇上说完了这话，特向李娘娘讲明，

就往前走，就差点把车轱辘给抬起来了。皇上那个套帕始终就没抻直过，为什么不用他使劲呢？这文武大臣一个劲儿的往前推这个凤辇。就这么着，由打南清宫院，把这龙驹凤辇就拉进了湖。

0: 中正面一坐，满朝文武大臣以及相关的人一呼啦的一片齐跪在丹池之下，山呼参见国太。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李娘娘来到皇宫里面的寿宁宫，在上边端然一坐，满朝文武大臣一齐跪倒，山呼国太。李娘娘告诉众位大臣平身。满朝文武大臣都站立两厢，皇上在娘娘旁边陪坐。这个时候，第一个皇帝跪下向娘娘谢罪，就是说，为一国之君，不知生身之母是谁，让自己的母亲在外受苦20年，这乃是为儿之罪也。皇上这就带头做一个表率。李娘娘让皇上平身，李娘娘那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娘娘就说了，说当初我儿幼小，不知人事之事，此乃是两宫之争，刘太后所为，与你无干。我呀，命运艰涩，受人诬害，蒙此奇耻，受此大冤呐。为什么说奇耻呢？因为最初的时候说她生了个妖怪呀，作为一个女人生出个妖怪来，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所以李娘娘讲述了一段往事之后，最后跟皇上说了，说陛下，今日哀家还朝，当有功的报恩，有罪的当罚。李娘娘就讲了，首先最有功劳的就是当年救你的那个工人寇珠寇成玉。那寇珠如果抱着庄河倒在金水河边，把这皇上扔到了金水河里，皇上就不会今天在此执掌朝政了。对寇珠应该加以经表，那么人已经死了，怎么经表呢？皇帝和大臣一商量，当即决定就在这宫院里头玉宸宫的角落那儿给寇珠修一个庙，叫做忠烈祠。接着李娘娘又提到了冷宫院里的两个人，一个是秦凤，一个是于忠。于忠替他而死，秦凤是放火烧了冷宫。皇帝跟众位大臣一商量，这两个人也是已经死了，怎么办呢？就在冷宫院那个原址附近也给他们建一座庙宇，叫做双义祠。那么死者该表彰的，应该说这是表彰了。接着李娘娘就提到了陈琳，说陈琳陈公公当初碰见寇珠，要不是知大礼明大义，把你装在庄河里边冒险带回南清宫，你也不会有今日的江山。陈琳怎么办？皇帝加封陈琳为内宫总太监，就是宫院里边各宫各院全都归他管。封完了陈琳，就又有一个杨忠。这个杨忠在玉宸宫在那守着20多年，从娘娘死了之后，这个杨忠出资义愤，在那装神弄鬼，又吓唬别人又吓唬自个儿。可是现在一切都已经拨乱反正了，说杨忠得怎么办？皇帝封杨忠为三宫总管，玉宸宫、金华宫，另外还加上冷宫。这当年闹事这三个宫

都归他一人管。这杨忠在此是跪倒谢恩。这杨忠封完了之后了，在相关的人仪一律该封的都给以加封。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娘娘转身就看了看包拯，说：“包拯啊，你为何在旁边站立而不跪呢？”包拯说：“娘娘，我等着众位都已经封赏之后，跪倒请罪。”嗯，李太后说：“你何罪之有啊？”说到这里，包公扑通就跪下了，说：“太后，臣奉旨陈州查镇，回来转路回朝，路经草州桥，邂逅娘娘千岁呀、啊。臣得知娘娘的冤情，为了不使外人知晓宫闱中的事情，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韪，我称您是我的亲娘，这本身就有欺君之罪，同时也有蒙君之罪。今日故此在这里向您谢罪。”李娘娘一听：“包拯啊，在草州桥，要不是你认我做亲娘，把我悄然带进京都，然后又把我送到南清宫和嫡娘娘见面，那我的冤屈何日昭雪？要不是你想方设法在玉宸宫夜审郭槐，20年前的冤情冤枉，哪一个能晓得呢？要论功劳，包拯当属第一。”娘娘一说这句话，说包拯当属第一，皇上在旁边一听就明白了，包拯这个官得要提升。包拯原来是龙图阁直学士开封府尹，曾经当过一段时间的奉旨钦差，上陈州查镇那是奉旨钦差，但是你回来一交旨，这个职务就没了，那是临时的。可是现在得需要对包拯有个正式的封赏。皇帝当即就说：“朕封包拯为天长阁待制枢密院副使。”这一封官，包拯当即跪倒谢恩。这官可不小，天长阁待制啊，这是个名誉头衔，但是枢密院副使这官可不小。枢密院，当时的枢密院就相当于又叫中书省，中书省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整个的国务院。这枢密院副使，也就是说国务院副总理，就这么个职务。咱说相当于啊，他也不是绝对都一样，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包拯谢恩，包拯这一谢恩呢，满朝文武大臣当中，当然有的觉得包拯应该升官，也有的觉得包拯升得太快了，还有的觉得包拯，你呀，这走了这么一步邪运呐。这个人是谁呀？这就是太师庞吉。太师庞吉在旁边心中暗想：包拯成了枢密院副使了啊！你这个小子怎么当的这官啊？啊！你这个官儿是用我儿子的血，用我儿子的命给换来的。他想起来那国舅庞玉来了，你想他把他儿子给铡了，这太师能不恨包公吗？他只能恨而已。他看出来了，今天这个形势，太后是一位主宰，皇帝刚认到了亲娘，太后说什么，皇帝就听什么。庞吉心想：包拯，好，好，你不是官运亨通吗？咱们走着瞧，早晚也有你倒霉的时候。这是庞吉在旁边心里边暗暗这么说。包拯被封完了官之后，国太就说了：“包拯，你不要忘了，在天齐庙内，哀家曾经收你为玉儿干殿下。”包拯
又磕头谢恩，娘娘千岁，重申此语，儿得称您为皇娘了。是，你称我为皇娘，那么皇帝得称你为王兄了。包拯说：“我不敢当。”包拯封完了，站起身来了。这个时候，娘娘看了看范中华，这范中华站在旁边啊，一直没言语。为什么？范中华自个儿心里明白，今儿这场面没我的事儿，我呀最好老老实实在这待着。这都什么人呢？一个个紫袍金带，站立朝阁，出出进进，哪个官的级别都比我高多了。论官职，我是最底层的官。可是太后一看这范中华的时候，这范中华把脑袋低着，眼皮不撩。为什么？范中华这阵就怕太后点他的名。范中华心想，不行，我是小鱼儿，我不能穿大串。如果我妈看见我要让我说话，那我就没得说。最后您别让我说话。可是他越怕让他说话吧，这娘娘还偏就要让他说话。太后说：“中华儿。”范中华一听，得，你看，哎呀，没办法，赶忙过来哭腾往地一跪，娘，儿在。中华呀，你的功劳是最大的呀。哎呦，娘哎，我哪来的功劳啊？我有什么功劳啊？太后回头看了看皇上，陛下，中华是我的儿子。我知道，我知道。陛下，你要知道啊，为娘没有中华就活不到今天。为娘没有中华就到不了今日啊。尤其我双目失明那几年，是中华领着我沿街乞讨啊。要不是中华，我连包拯都见不着，恐怕我早就死去了。中华与我相依为命，我们母子二人情同是亲生母子一样啊。今日中华跟我来到东京汴梁，陛下应该怎么封赏于他呀？皇帝当时一听，这太后说：“陛下，在对他封赏之前，我觉得你应该先对他施礼。知道因为什么吗？没有中华将养为娘，就没有今日你我母子相逢。你得谢谢他替你尽孝之情。”这老太太真明白。这话说到这里，皇上赶忙站起身来，冲着范中华抱腕拱手：“玉帝，20年来蒙你侍奉老娘，我这厢有礼了。”皇上给范中华作了一揖。这范中华哪受过这个呀？范中华心里边明明白白的，心想：“我的妈耶，这皇上这是全国最高的官啊，我是全国最低的官啊，他是皇上，我是地方，这不哪比呀？”这个他看皇上真给他这一作揖，这范中华不知道用什么礼来还了，他呱唧一下子又趴地下了。范中华一趴地下，满朝文武大臣汪都乐了。大伙心想，谁也没见过这个礼节，全都趴地下，这叫什么礼呀？啊！可是范中华是出自内心想要这么做。太后在旁边就说了：“中华儿，快快起来。”旁边有人过来，尤其是陈琳，一把把范中华给搀起来了。范中华搀起来之后，在旁边站立。皇上瞅着范中华就说了：“玉帝，你现在是什么官职啊？”范中华说：“我呀，我是这个陈州西华县草州桥地保。”他们都管我叫草州桥的地方。皇上说：“玉帝，你乃是朕之玉帝，
怎么能就当一个地保啊？我想，你要做一个什么官呐？要不，你去做陈州的知州？范仲淹一听，知州？哦，不行，我不当官，我是皇上，您先别封官，您先别封官啊，娘啊，您听我说两句话行吗？啊？太后说：“中华，你说吧，要说什么？”范中华说：“娘啊，说实在的，近几天呢，我根本就没有睡好觉。为什么睡不好觉呢？我半夜里我就想啊，您呢跟当今圣上，你们母子二人相认了，我呢，我上哪儿去？我前思后想，左右琢磨。”我还得回我那个草洲桥，草洲桥是我从小长大土生土长的地方，故土难离，乡亲为重啊，您就放我回去吧，千万别给我封官，您给我封个官啊，我不知道怎么当，我在那儿当这个地方啊，这是我命里注定当的最大的官，草洲桥的老百姓对我都很熟悉，草洲桥的哪根地垄我都知道朝东朝西，娘啊，再者说了，我从小就知道您不是我生身的母亲，但是您是养育我的母亲，您也是我娘，但是我亲娘呢，我亲娘死得早，我亲娘的坟头在哪儿埋着我都知道，这些年来啊，我一直伺候着您了，我亲娘那个坟头上我连烧张纸的功夫都没有，可是现在娘啊，您熬出来了，您现在到了东京了，到了皇宫内院里头了，皇上是您的儿子，您现在不愁吃不愁喝了，不是当年了，您也不用等着我给您做那个白菜炒肉丝烤红薯了，我知道您爱吃烤红薯，可是到在这个地方恐怕您吃不着这玩意儿了，我得回去，我得想法给您划了点红薯，到时候我给您送来，这皇宫里边南清宫里边都没有这玩意儿，我估计着可能这玩意儿你们买不着，但是呢我心里想着您，我呀从这儿回去回到草洲桥，我得上我娘那坟头上去啊，我陪着她待一段时间，娘啊，您要知道啊，我娘打死了之后，我这个儿子也没算尽孝啊，皇上对您没尽孝都在这自责主动的拉车，我这个儿子对我那个娘没尽过孝，我得为他守坟家，娘啊，是这么回事啊，我不能因为有了您这个皇太后的娘而忘了我那平民老百姓的娘啊，我不能因为看见这儿吃的好喝的好我就在这儿不动，而把我娘在那坟里边冷凄凄的撇到那儿啊，所以我要回去啊给我娘守坟去，至于说我吃什么喝什么您都甭管，有您在那儿的时候我还得帮着您伺候您，我都能活得了，剩我一个人那就更好打点了，我往哪儿一走是人走加班，娘您就让我回去吧，我呀谢谢您了，谢谢您了。范中华这一番话说完了之后，把李太后说的眼里边转了泪了。老太太说，中华儿啊，你要这样一个人回去，娘舍不得你，我想你怎么办呢？不要紧呐，您要是想我的话，我到时候我来看您呢，您放心，过年的时候正月初几我指定赶过来，我进门先给您磕头给您拜年，一年就见一次面呐，啊，娘这些年跟你过惯了，还真就离不开你了，你要离开娘的身边，娘是牵挂着你的，娘啊，我跟您说，我就这命，您要把我留在这皇宫内院，或者留在这开封府内，我肯定活不长。我觉得这个地方吧，大是大，热闹是热闹，但是呢，赶不上我那个草洲桥，
那个地方喘气儿都觉得顺溜，出来进去，这些个乡里乡亲里都认识。

你说在这儿我谁也不认识，我看见谁人家都是官，哪个都比我大，所以啊，您要把我留下，您就算是害了我了。娘啊，我知道您说这话也是出自肺腑，也是发自真心，但是呢，而我得回去呀。老太太说，中华，你要非回去不可，那总得让圣上封你个官，你不能再当那个地保了。那你封我官，封我什么官啊？皇上说，我刚才说封你陈州的知州，那不行，我干不了，干不了，陈州知州不行。要不就封你为西华县的县令。西华县县令，那还有一糊涂呢，那糊涂在这当县令啊。您说您要是一封我当西华县的县令，得把那糊涂给贬了吧？你把他一贬，他自个儿心里得合计呀，这肯定啊，是因为我拱了他那差事了。那糊涂也一家老小好一口人呢，他肯定啊，他得骂我呀，我可不办这缺德事儿。哎，皇上，县令我不当。那你能当什么官呢？我当什么官？你就让我当那个草竹桥的地方，那地保，我就叫那个地保啊，我当的挺好。皇上说：“好吧，既然这样，那就把包拯与国太相识的那个天齐庙，朕国库拨银两，把它重修。这个天齐庙要扩大范围，草竹桥这个地方。”因为太后在那里居住20年，免去钱粮20载，就是草竹桥这个地方老百姓不纳捐不纳税。那么你呢，名曰草竹桥的地方，这个地方的名字不能再叫了，你就是天齐庙的总管，朕在封你为陈州地界的地保，这全国就独一份，没有说一个州高一个地保的，陈州地保天齐庙总管，外封孝义侯。皇上这一说，范中华听完了，我说皇上，这您得拿个纸儿给我写上，要不写上这些字儿，我背不下来，都是什么？皇上就乐了，有人会给你写上的。老太后说：“中华还不快跪倒谢恩！”范中华哭疼跪那儿了：“皇上，谢皇上封我。”

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1: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

0: 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2: 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昆曲名家梁谷音师承于沈传芷、张传芳、朱传明、专攻花旦，他的嗓音甜润，表演细腻动人，善于刻画各种不同的人物形象。下面请大家欣赏他演唱的昆曲《西厢记·佳期》。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梁谷音演唱的昆曲《西厢记·佳期》。昆曲《金钗记》是蔡正仁的擅演剧目之一，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他在这出戏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蔡正仁演唱的昆曲《金钗记》选段。下面为喜欢越剧的戏迷朋友播放范瑞娟演唱的越剧《孔雀东南飞》。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范瑞娟演唱的乐剧《孔雀东南飞》。范瑞娟在唱腔和表演上继承了越剧前辈小生竹素娥的朴实的风格，并博采众长。她能自如地运用丹田之气和头腔共鸣相结合的发声方法，中低音厚实，高音响亮有力，使唱腔凝重大方，富有阳刚之美。接下来再为大家播放一段她演唱的越剧《宝莲灯·素妙题诗》选段。

红霞也觉在半山野，恰原来白云生此有人家，不信你一句红霞不是寺院听是庙宇，不免先去解释一下名人这次向我敬爷后全宗

乐声里。哦，原来是一首古谣啊，挂在僧帽前。啊，原来是僧帽娘娘的宝典。闻听人言，挂在僧帽娘娘神意宝殿神灯，是一善解迷路之人。十个月此事倒也有趣啊。是啊，今夜既也是宝殿，你该自高一番才是啊。挂在僧帽娘娘头上，雪水流烟塘，珠玑罗衫幽人凌胸，彰显世事。四拜上京官考，如过瓦塞，今夜才见佛地显君，做个有志起身之次。啊，哇塞，僧帽娘娘啊，你休怪我读书人的

何止瓦骨雕像，竟有这般功夫啊！雕的神像是我的一般，啊，真是

郎在孙母娘娘啊，孙母娘娘啊，你咋真是我的，你又是我好不娘母人也啊，像昔日里楚襄王在雁门高堂人女，瞬间成为家王，我刘延昌杀令阎王生我，哎，岂非也是一段奇遇也？对呀，我不免提示一首以表娘母之意，哎，有何不可啊？

比谁高堂梦，谢罪并谢子，谢外死苦大，谁女莫来子，落走柳叶长亭。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范瑞娟演唱的越剧《宝莲灯·素庙题诗》选段。京剧《锁麟囊》这出戏讲的是一个善良的富家小姐，在富贵无常的人世中，如何因当年的仗义助人而得报恩和救助的感人故事。下面请大家欣赏池小秋在剧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迟小秋演唱的京剧《锁麟囊》。京剧名家杨秋龄的嗓音、扮相、表演、吐字，皆具梅大师风韵。下面请大家欣赏的是他在京剧《霸王别姬》一戏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杨秋玲演唱的京剧《霸王别姬》。韩少云是评剧韩派的创始人，他的演唱韵味醇厚。下面为您播放他演唱的评剧《凤还巢》。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评剧名家韩少云演唱的评剧《凤还巢》。黄梅戏名家潘景黎的嗓音纯正，圆润委婉，刚柔并济，富有韵味。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他在黄梅戏《女驸马》中的精彩演唱。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黄梅戏名家潘景黎演唱的黄梅戏《女驸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1: 哎，客官，酒也来了，水饭也来了，您呢，请上座吧。
2: 哎呀，
3: 好啊，
2: 对呀，
1: 这算不了什么。来来来，我给您满个座啊，
2: 您喝着。
1: 哎，小贝，您也喝着啊。

怎么客气呢？

呢，有点

0: 一桌啊。
1: 酒已够了、
0: 啊、您不用了。哎，
1: 太轻的
0: 小孩，你怎么着，您不喝了？对对对，天也不早了，你们爷俩也该歇会儿了，咱们各讨方便。我给带上点门，我再把这门扣上点，一会儿就成功。

哦。

0: 来。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轻骑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洗心。悠唱者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7: 可以可以。
8: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7: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2: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自得其妙》。在汉字中有一个字极具生命暖意，那便是春字，它承载着草木初生的意象，蕴含着万物复始的生机。它既是周天子春至农耕以示天下的月令仪轨，也是百姓一年之计在于春的勃勃生机，更是先民斗柄冬至天下皆春的天文历法与农耕文明的智慧呈现。那么春的造字究竟藏着怎样的季节密码？为什么春秋二字能独当一面，成为时间的代称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自得其妙》，四时最乐是惜春，讲述人重庆大学教授万曼璐。
13: 日升月落，四时流转， 这是我们最直接观察到的自然轮回，也是自然给人间最温柔的馈赠。如果说日月是照拂人间的暖灯，那么四时则是随灯影流转的画卷。冬有围炉煮茶的闲意，秋有炎夏晒凉的踏实，夏有柳荫纳凉的舒心。可要说最动人的篇章，当然四时最乐始惜春。说到春啊，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请你来描绘春天，你会写什么？也许你首先想到的是春日的暖阳，你会像《诗经》一样写春日载阳，有鸣苍庚。也许你也会想到草木萌发，万紫千红，你会像杜甫一样写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无论古今，只要我们一想到春天，一定离不开阳光的温暖，花草的生机。就连造春这个字的古人，他也同样是用太阳、用草木、用萌发组合而成了春字。我们看甲骨文里典型的春字，这个字形和今天的写法有很大的区别。它的左边上下各有一个表示草的字形彻，中间是日字，它勾勒出了一幅太阳从草木中升起的图画。而春字的右边则是一个既表阴又表意的部分，它是屯字。从表音的方面来看啊，屯在上古时期的读音和春非常接近。到今天，尽管语音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演变，但是这两个字的读音仍然还残留着少许近似之处。从表意的方面来看呢，我们看屯的字形，它是不是特别像种子刚刚从土里萌出新芽的样子呢？这个草木萌芽的过程正代表着万物的苏醒，提醒着人们春天的到来。有学者认为啊，屯它最初就是为了表示春天而造的字。有什么能比一颗破土而出的嫩芽更能代表春天的呢？从实际使用来看啊，确实在甲骨文中有金屯来屯的用法，表示的意思就是金春来春。但是很快呀，这个屯字又被用来表示其他的含义，比如纯粹的纯、蠢动的蠢等等。那么这个字形在甲骨文时代它肩负的工作量就很大了，一个字形要表示多个含义，就容易造成表意不清的问题。所以就在甲骨文时代，人们为了更加明确地表示春天这个意思，就在草木萌发的屯的基础上增添了更多春天的标签，比如青青的小草，比如温暖的太阳，因此也就有了我们刚才在一开始看到的春字。我们看到春字的各个组成部分，草也好，日也好，萌芽也好，合在一起共同表达着春天的特点，这种造字方法叫做会意。会意的造字法跟我们在上一集了解的象形造字法有所不同。象形啊，是直接画出要表达的那个事物的样子，而春天是什么样子呢？它无法用单个的事物来表达，需要用多个事物组合起来，这就需要会意的造字法。说文解字说，会意造字法是比类合意，以见指挥。意思就是会意字啊，它在字形上是组合两个以及两个以上的字符并列在一块儿，这叫比类。而在字义上呢，它融合各个字符的含义， 这是合意，由此来表达整个心字的含义，这就是以见指挥。常见的会意字有哪些呢？比如小土为尘，日月为明，人在墓旁为修，手搭墓上为看等等，它们都有着比类合意的特点。有了会意的造字法呀，汉字能表达的含义就超越了早期图画性的文字，能表达一些有点抽象的含义了。像明亮的明、休息的休，都不是那么具象的事物，但都能用会意的方式表达它的含义。当然，春字不仅仅是一个会意字，我们已经提到啊，春里边的屯这个部分不仅表示萌芽的含义，同时也标明了春的读音，既表意又表音，因此春又是一个形声字。说文解字对形声造字法的定义是以事为名，取辟相成，大致意思是说根据事物的类别来确定形旁，以此表明字的意义范畴，根据读音选择相同或相近的字符作为声旁，形旁加声旁，所以叫形声字。对春来说，它的确既有标明意义范畴的部分，也有标明读音的部分，只是啊，它的声旁一身兼二用了，因此呢，我们将这种情况称为会意兼形声的造字方法。春天的到来总是以鲜明的物候信号为证，原本沉寂闭藏的万物纷纷苏醒，进入生长，带来无尽的惊喜。人们欣喜地走到天地草木之间，欣喜地描摹春的样子，欣喜地写下这样的春字：春日迟迟，惠木萋萋。这是《诗经·小雅·出车》中迎接征人凯旋的春天。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这是谢灵运大病初愈后感受到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春天。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这是白居易笔下西湖明媚可爱的春天。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这是朱熹追寻圣人之道所悟出的春之圆舞曲。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延续着踏青访春的传统，在大自然的召唤下与春天一起蓬勃向上。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春的早期字形和造字逻辑，不过可能有朋友会有疑问，从造字逻辑上来讲，除了小草的生长，别的植物难道就不能代表春天了吗？无论是竹外桃花三两枝，还是拂堤杨柳醉春烟，春天平等地唤醒了所有的植物，那为什么一定要用草形来代表春呢？古人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在字形还没有完全固定的甲骨文时代啊，春字也可以用木形来代替彻，也就是草形，写成两个木一个日再加上屯的春字。无论是木还是草，都同样代表着天地间被春光唤醒的万千生灵。万物被唤醒意味着天地秩序回归正轨，自然规律以此为起点开始新的运行。因此古人对春格外重视，甚至有春朝大于岁朝之说，也就是说春天的开始啊，比一年的开始还重要。民间 会举行迎春的仪式。此外，还有喝春酒、贴春帖、挂春幡、祀春神等等。这些流传至今的习俗，以仪式感确认春为岁始的时序认知，也让惜春的快乐融进烟火人间。而春对于农业这一民生之基，更具有生命线一般的作用。早在周代，每年春天农耕开始之前啊，天子就要率领各级官员亲自扶犁耕种农田，行吉田礼，以此来向天下昭示农为天下之本。《礼记·月令》也记载，周代在冬末要出土牛以送寒气，以此来迎接春回大地。这个习俗啊，从汉代确立为迎春的仪式之后，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在一些地方可以看到打春牛、催春耕，延续着共庆劝农的古老传统。与此相关，今天我们还会看到诸如开央门、祀农神、起风鼓等等丰富多彩的民俗，它们就像农耕文明的活化石，传承着一年之计在于春的生活智慧。我们从早期春字的不同写法可以看出，当时的汉字在书写的时候形体还往往没有完全固定，构成一个字的部件可以变化，像春里边的草形和木形就是不固定的体现。此外呢，早期还有一些省略写法的春，比如少写一棵草或者少写日，而各个部分的组合方式、上下左右的摆放也都有一定的随意性。不过草形加日再加屯这种写法呀，是最为主流的，也一直沿用了下来。到了春秋时期的经文里，我们看到代表草形的两个彻被并排写在了顶上，也就是后来的草字头，屯呢放在了草字头的下面中间的位置，而日则居于整个字的右下方。到了说文

写字所说的小篆字形，这个日又变到了左下方。这样的春，它调整了构字部件的位置，整个字就显得更加的规整协调，它就更能够代表汉字那种对称之美。它已经跟今天的写法有几分相似了，但仍然不是今天的春的直接来源。那现在写的春字到底是直接来源于哪里呢？我们在秦系竹简中找到了它的源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春字的写法大多是把屯写在最上方，并且大概是怕它和其他的部件打架，就把它的尾巴给割掉了，剩下的部分写得有点像出字，如果笔画再拉直一点的话，那就像个土了。而日被放在了正下方，表示小草的两个彻则被并列的安置在屯的下面，日的上面。这个字形乍一看啊，就跟今天的写法差不多了。正如我们之前提到过的，秦系文字它上承甲骨经文，下启书同文之后的隶书、楷书等等，后续的文字呢，只是在它基础上略微变化，变成了今天我们熟悉的样子。你看，经过这样一番梳理，我们找到了今天春字的源和流。当我们再去看今天写的春字的时候，我们就能透过现在的字形，看到一幅充满生机的春景。春阳把暖意洒向大地，枝头萌发出新叶，春风拂过，似乎还携带着土里嫩芽冒尖的声响。这惜春之乐一不留神就弥漫了人间。春是四时之首，它用会意的造字方法很好地表达了春天的特点。那是不是代表着四季的其他字夏秋冬也都是采用会意造字法的呢？那却未必。古人观察自然啊，发现每个季节的代表物候很不一样。就像韩愈所说，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如果说人们对春天的观察体现在字形上主要聚焦于植物的萌发的话，那么对秋天的观察则更多体现在动物以及人的活动上。早期汉字的秋啊，和今天的写法几乎可以说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既没有河也没有火。那它是怎么写的呢？又是怎么演变到今天的秋字的呢？从炎热的季节逐渐转凉的时候，有一种虫，它就像自然日历一样，它的生命周期和秋季的气温变化几乎完全重合，它就是蟋蟀。这种动物在春天你完全见不到它，等到立秋之后，暑气渐消，秋意初显的时候，它从土壤中孵化出来，开始夜夜鸣唱了。古人叫它促织，意思就是啊，蟋蟀一叫意味着天气即将转凉，好像它的叫声是在催促着人们需要织布缝衣来御寒了。随着温度逐渐下降，蟋蟀呢开始逐渐从田间野外转移到屋檐底下，甚至是登堂入室。而到了深秋后啊，气温骤降，它逐渐就停止活动，入土蛰伏了。人们把这样的活动规律写进诗里，形成了七月在野，八月在雨，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的午后吟唱。
不仅如此，因为蟋蟀的活动周期简直就是秋季的季节限定，人们又将它作为秋季的代言人。当人们要写秋的时候，就直接画出一只象形的蟋蟀，这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秋字。你看它那触角是活灵活现，你看它那翅膀蓄势欲飞，你看那头脚和身体都栩栩如生。就是这一只蟋蟀，在冰封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就是这一只蟋蟀，代表着秋天，是古人观察自然、观察季节变迁最为直观且质朴的表现。那这样一只蟋蟀，它是怎样变成今天一半红一半绿的秋字的呢？我们知道秋季是大部分农作物收获的季节，而蟋蟀以及它的同类们，各种各样的昆虫，对于即将成熟的作物来说，往往有很大的危害，它会影响到一年的收成。那怎么去驱除这些昆虫呢？在古代呀，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用火烧。哎，我们看到在甲骨文中就出现了这种字形，它在蟋蟀的下边加了一把火，甚至还画出了火上溅起的火星。这个字仍然是秋，它用火烧蟋蟀的字形结构，不仅体现了对自然物候的观察，更体现了人类应对这种自然物候而采取的活动，从自然观察演变为人与自然的生产生活联动。那么既然已经要表现人类的生产生活了，在这个时令之下，人类最为重要的活动当然就是收获了。所以人们逐渐的呀，又给这个火烧蟋蟀的字形增加了禾。禾不仅代表着绿色的禾苗，作为构字部件，它可以代表各种农作物、各种形态，当然也包括庄稼的收获。这样增加了禾的秋字，就不仅有听觉，还有视觉了，秋季的特征也就更加明显了。可这个时候新的问题又来了，本来画一个蟋蟀就挺复杂了，还要再加火再加禾，字形就会显得过于臃肿，书写起来也会不够便捷。所以字形的简化是势在必行了。那怎么简化呢？其实在简化过程中啊，人们尝试了很多方式，尤其是在战国时期，每个国家都涌现出了大量不同的简化字形。比如有的人他就把蟋蟀简化成很写意的日字形，好像是代表着蟋蟀的头部，那这样秋就由日、禾和火三个部分组成。也有再把火给去掉的，只由代表蟋蟀的日和禾两部分组成。当然也有尝试着干脆把最初的那只蟋蟀完全去掉了，只剩下禾和火这样的字形。而最后这种尝试，它在战国时期的秦国比较流行。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秦系文字影响了书同文之后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的写法，所以这种禾与火组成的秋的写法就一直沿用了下来。无论是最初的蟋蟀，还是如今由禾和火共同构成的会意的秋，它都和春一样，是中华先民对季节时序的感知。
古人根据季节的特点造出春字和秋字，那夏和冬又是怎么来的呢？实际上啊，夏冬两个字在最初出现的时候并不表示季节，那表示什么呢？首先我们来看夏字，商代的甲骨文里已经出现这个字了，它的写法非常清晰，顶上一个日，下边是一个跪坐的人形，而这个人的头部得到了专门的特写，也就是写了一个夜字。需要说明的是啊，夜这个字的含义在今天似乎和头没有太大的关系了，

脸颊的颊，脖梗的梗等等。从下这个字形来看啊，它也是用会意的造字方法组成了一幅画面，一个人在太阳底下头部被直射的曝晒，它要表达的应该有炎热的意思。这个含义使得后来我们用它来表示最热的季节。但是在商代我们能看到的文字中，夏几乎都是用于人名，并不用来表示季节。在文字流传发展的过程中，夏里边的人形又逐渐被增加了手和脚，看起来是一个更加丰富的人形了。所以《说文解字》说夏是指中国之人也，也就是华夏的夏。而原本顶上的日，可能因为并不用它来表示夏天和炎热，有时候这个日反而被省略了。到战国时期，涌现出了各种繁复的写法，当然也有大量简化的尝试。到汉代以后，夏的写法就只保留了夜的上半部分和最下边代表一只脚的部分，成为今天所写的夏字。和夏一样，冬啊在最初也不作为季节用字。它的字形也很有趣，它是两条向下分开的线构成一个锐角，而在下端又分别缀了一个菱形。那它表示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还不太确定。有一种比较流行的推测认为它和纺织有关，看起来好像是在丝线的端头打结，表示终结。也就是说，这个字形其实是终字。人们后来之所以会用它来表示冬季，可能就是因为这是一年最终的一个季节。在文字发展的过程中，表示终的意思又在这个字形基础上增加了一幅绞丝旁，而表示冬天的含义呢，在甲骨文字形基础上也有发展。比如楚系的文字，它先是把原来端头上打的菱形的结简化为两笔短横写在线的中间，然后它再增加一个表示时间的一幅日。而秦系文字则是把两笔短横再连成一条直线，然后在下边加两个小点儿。这两个小点儿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认为它们仅仅是起装饰的作用，也有人认为啊，它们可能和冰雪有关，有一定的表意作用。比如《说文解字》就持这样的观点。秦系文字的冬最终被继承下来，成为了今天所写的冬字。现在我们了解了夏和冬的字形演变，知道了在甲骨文中这两个字分别表示人名和终结，并不表示夏天和冬天。后来用它们表示季节，可能跟夏的字形看起来就很炎热，而冬表示终，可以引申指一年终结的季节有关。用夏和冬表示季节，大约是在西周晚期才这样用的，商代甲骨文并不如此。那么商代甲骨文用什么来表示夏季和冬季呢？答案是没有。商朝的人，实际上应该说是西周晚期以前的人，他们仅仅把一年的时间划分为春和秋两个季节，这样看起来有些粗疏的季节划分，反映出当事人他对季节的认知还不够细致。这种季节二分，不只是在早期中国如此，其他文明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也是先将一年分为干湿两季，后来才细分为了四季。甚至在古英语中也有类似的情况，都体现出早期

西人们对季节、对时间的认知情况。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了另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华先民们对自然的观察、对自然规律的总结，在商朝之前其实就已经很发达了。

0: 作为万物的休眠时间，更是一种过程性而不是节点性的时段，因此啊，它们可以被含纳在春与秋之中。后来随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更加丰富，对季节细分的需求日益增加，才逐渐从春秋中拆分出夏和冬，形成了四季的划分。但是原有的这种春秋二季之分，使得在我们的文化中，春和秋的意义和价值啊，要比冬夏更有分量。春秋待续，万载春秋，这样的表达把春秋直接等同于了时间。先秦时期鲁国的史书《春秋》，它也是沿用春秋两季之分，用春秋来代称时间，代称历史，甚至由此让春秋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名称。而在春种秋收、春华秋实这些词语当中，既体现着人们对自然规律的总结，更传递着付出即有回报的朴素智慧，它至今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态度。至于春秋鼎盛、富于春秋这类成语啊，则是把春秋作为了人乃至事业、国家希望和生命力的象征。因此在中华文化中，春从来不只是一个季节名称，它既是自然秩序的起点，定义了四季循环的逻辑，它也是农耕生存的根基，决定了人民的温饱，它更是精神世界的灯塔，承载着乐观的精神和对未来的希望。这三重核心地位让春超越了其他季节，成为最具有文化张力的符号。从迎春的仪式，到感春的共情，再到一年之计在于春的劝勉，春早就已经融入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基因，成为希望与生命力的代名词。而这样的文化基因，早在距今约5000年前就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在郑州青苔和双槐树遗址中啊，都发现了用9个陶罐摆放出北斗九星形状的遗迹。九星是北斗七星再加上2颗隐星构成的。北斗在古代社会最重要的功能便是斗柄授时，随着斗柄指向方向的变化，人们可以确定不同的季节。斗柄冬至，天下皆春，新的轮回开始，这是自然对人类最郑重的承诺。这些北斗遗迹的发现，正是中国文化顺天而作、向春而行的智慧之呈现。而斗转星移，在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春的文化基因更得到了具象化的展示。当24节气的倒计时展示结束，四季轮回又来到了新的开始，立春。这是开幕式恰逢的节气，也是紧接着的舞蹈表演的名称。此时舞台上是绿意盎然，好像在春日暖阳的光芒下，小草萌发，春天悄然来临。这一幕正像最初的汉字春，展现着万物萌动，生机勃勃。尽管冬奥会处在冰天雪地的季节，但严寒中蕴藏着生机，春天必将抵达。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自得其妙，四时最乐，是惜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

0: 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据美国媒体报道，2026年6月13日，一架美军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飞行员弹射逃生。接下来主持人罗旭将对话军事专家杜文龙、魏东旭，我们一起去回顾美军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坠毁事件。
2: 据悉，这架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18 大黄蜂战斗机坠毁前正在例行训练。在此前的2025年8月20日，美国海军一架 F-18E 超级大黄蜂战机在弗吉尼亚海岸附近坠毁，飞行员从机上弹射逃生。除了训练中的意外，美制超级大黄蜂战机在执行任务时也发生了多起坠毁事故。2025年5月6日，有四位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杜鲁门号航空母舰上的一架 F-18 大黄蜂战斗机在红海海域坠毁。而在此前的4月28日，美国海军通报称，一架 F-18E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从杜鲁门号航母上坠落。除此之外，在2024年12月21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一架美军 F-18F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当天在红海上空被一艘美军皮康德罗加级巡洋舰错误击落，机上两人弹射逃生。另据不愿具名的美国海军军官透露，还有一架 F-18F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也差点被格里斯堡号击中，当时他在被击落的那架超级大黄蜂身后数英里外飞行。当格里斯堡号巡洋舰发射第二枚舰空导弹时，这架超级大黄蜂战机紧急实施了规避机动。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事件是美军皮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在实战中击落的第二架飞机。1988年7月3日，皮康德罗加级巡洋舰文森斯号在波斯湾误将一架伊朗航空的空客 A300 客机当做了伊朗空军的 F-14A 熊猫战斗机，他随即发射了两枚标准 2MR 防空导弹将其击落。
3: 在2024年年底又发生了第二起误击事件，那么这是否是30多年前那起事件的重演呢？杜先生，您怎么看？
4: 跟当年打民航客机相比，这次呢应该有很大的区别。首先当年呢是民航机，现在是美国现役的 F-18EF 超级大黄蜂。如果在有沟通手段状态下被击落，那说明呢美军目前在技术手段，包括在战术素养以及呢在其他方面存在着重大缺陷。第二呢，一个是新雷达，一个旧雷达。那么现在有新雷达，而且最近花了好多钱把它升级了。如果新雷达都无法区别是这个敌方目标、己方目标，这个升级到底有什么用？很多人花了30多个亿把这个天堂多罗加彻底升废了，连这个近视眼包括花眼这些现象都屡屡出现，甚至把自家战机当成对方战机记录。另外呢，从飞行的状态来看呢，当年330飞机是没有任何预警，它是直接向那个方向飞来，所以天堂多罗加认为这是威胁，我把它打掉。但是现在按照美军的说法， F-18 是起飞，它是远离，这个状态下如果把 F-18 超大黄蜂打下来，那说明 整个目标判断，包括对危急情况的判断水平出现严重误差。
3: 在这次超级大黄蜂被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误击事件发生之后呢，美国媒体又爆出了新的消息，说当时其实还有第二架超级大黄蜂跟在被击落的那架身后，而且险些也被打下来。魏先生，关于这一点您怎么解读呢？
5: 那么我们看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也门胡塞武装马上对外发布了声明，说一直针对杜鲁门号航母进行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而且呢是由于他们的这个袭击导致了这个航母上的超级大黄蜂舰载机出现了这种被击落的这个情况，这显然是一种信息战和这个宣传战。其实呢，他的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无论是美军自己击落的，还是出现了一些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意外的情况，那么主要是由于也门胡塞武装针对宙斯盾战舰、针对航母，它是具备火力打击能力的。那么在这种混乱的状态下，那么美军的舰载机在飞行，美军的战舰在开火，然后呢，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还在不断的发射自杀式的这个无人机，那么各种各样的干扰因素可能会导致美军出现误判，出现了自己人打自己人的这个情况。而且我认为呢，这个格里斯堡号这个巡洋舰，那么它负责防空反导作战的这个小组成员可能责任比较大啊，因为呢它是和杜鲁门号航母同属一个航母打击群，对于航母上舰载机部队的出动情况和它所执行的任务应该是非常了解的，所以不可能是情况不明，一定是情况非常的明确。但是呢，不知道由于什么因素的干扰，或者说出现了怎样的一个技术故障，最终呢没有办法去识别目标。那么如果是这个格里斯堡号所发射的舰空导弹，或者是这个密集阵近防速射炮将超级大黄蜂舰载机给击落了，那么五角大楼和这个美国海军的高层肯定是要追责的，最终呢会由美军的相关人士要付出责任和代价。
3: 嗯，好，刚才的分析当中呢，我们也多次提到了关键的技术设备敌我识别装置，可以说在纷乱的立体战场上呢，这个小装置它是区分敌我的一个重要保障。那么现代战机上的敌我识别装置它到底如何工作？
6: 敌我识别装置 IFF 的本质实际上是一组雷达波发射器和接收器，被称为询问机和印滑机。雷达发现目标后就通过询问机发出一组信号，而应答机在收到询问后就会自动进行回复。最早的敌我识别装置在二战初期就开始应用，到上世纪50年代时已从最早的马克一发展到马克十，直至上世纪70年代马克12敌我识别装置引入了模式4应答模式，在询问信号后面增加了由12个脉冲信号构成的4位数密钥，在每次任务开始前，该密钥会统一下发到所有的询问机和应答机，应答机只对密钥一致的询问进行答复，并且应答机通过自身的加密算法决定收到询问后延迟多久答复，这样就算敌军侥幸获得了答复，也不可能根据毫无规律的答复时延来定位应答机的准确位置。在2006年开始应用的马克12A 中又增加了模式5，每架飞机都有属于自己的动态密钥，包含了飞机的身份信息、地理位置、飞行状态等，还应用了跳频技术来避免频率阻塞，在受到干扰时能自动调整操作参数。
3: 其实呢，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敌我识别装置就是一组发射机和接收机在对暗号。那么问题来了，在这次美军超级大黄蜂被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击落仪式当中，有没有可能是敌我识别装置出现了故障，或者遭到了干扰，甚至受到了电子欺骗呢？
4: 出故障的概率比较大，操作失误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被干扰、被替代、被欺骗，这种可能性呢，按照胡塞武装的电子对抗水平来讲可能相对较低。如果按照地面雷达、海上军舰和这个战机相互之间，它也是通过加密雷达信号的问讯，就是我向你发射雷达波，你必须要回我，而且这个中间是通过加密的一些信号，通过解密以后才知道这个信号是否正确。这个技术呢，目前已经到了4模式、5模式，跟之前那种被欺骗、被干扰相比，现在被替代的可能性非常低。也就是目前它是个加密的精确信号，要想通过一般信号对它进行这个破坏或者是破解，难度极大。我想这次肯定是两架大黄蜂是否有一架 没有正确使用开启应答器，但是你两家都不开，这概率太低了。我想这个主要责任应该在于铁上独乐家。如果他的指挥小组也凌晨三点钟高度疲惫、高度疲劳，对目标的性质无法识别，有可能会采取应急开火。如果雷达出现故障，比如死机啊，包括识别出现问题，他预判飞机向我来了，我如果不打，我可能会遭到重大损失。这个状态下，不排除在对方身份没有被完全确认下使用导弹，率先发起攻击行动。所以从技术手段包括决策的失误环节，有可能都有问题。
3: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敌我识别装置呢，也许在早期它还会存在一些漏洞，但是最新的这个五模式呢很难被欺骗。如果不是敌我识别装置出现了问题，那么美军巡洋舰为什么会击落自己的战机呢？魏先生您怎么分析呢？
7: 这里面就涉及到它的舰载防空以及反导的作战体系。我们知道像这个格蒂斯堡号这个巡洋舰，它是提康德罗加级，那么配备有大型的相控阵雷达。如果说距离非常远的这种空中的来袭目标，主要是使用标准二型的这个导弹对它进行这个拦截。那如果说这个目标飞得非常近，可能就要启动这个密集阵近防速射炮。因为超级大黄蜂舰载机执行的是对地轰炸的任务，它不太可能飞到距离巡洋舰如此近的这样的一个空域，而且呢出现了和自杀式无人机很相似的这种目标飞行的这样的一个特征，我认为这个难度很大。至于说究竟是什么原因、什么武器导致了超级大黄蜂舰载机的这样的一个被击落，可能最后还要等五角大楼和美国海军最终公布的这样的一个调查结果。
3: 目前互联网上呢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次超级大黄蜂被美军自己的军舰误击呢，可能是因为巡洋舰上的武器系统出了一些问题。我们来了解一下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有哪些防空武器。
6: 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配备有多层次的防空火力，舰上共有122单元的 MK41 垂直发射系统，可装填射程460公里的标准6防空导弹，末端采用主动雷达制导，以及射程190至370公里的标准2 ER Block 4防空导弹，采用半主动雷达制导方式。这两种导弹都需要由舰上的 ANSPY-1B 相控阵雷达捕获目标并进行敌我识别，由编队防空协调主管授权发射，再由值班导弹系统主管完成相应的发射流程操作。除此之外，两座密集阵 Block 1B 近防炮构成了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的最后一道防线。密集阵采用全自动无需人工干预的大闭环火控，待目标进入 M61 火神加特林炮的杀伤区后自动开火，火控雷达一边跟踪来袭目标，一边跟踪射出的弹群，自动计算目标与弹群之间的偏差并自动修正，直到弹群覆盖目标。密集阵近防炮不具备敌我识别能力，历史上发生过多起误击事故。
3: 好，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上面的防空武器，其中呢着重的描述了密集阵近防炮全自动射击的模式。而且呢由于密集阵没有敌我识别功能，只要被它判定为敌机的目标都会遭到攻击，在历史上呢制造了多起误击事件。那么这一次美军的巡洋舰误击超级大黄蜂战机的事件，有没有可能是密集阵干的呢？陆先生您怎么看？
4: 密集阵作为凶手的可能性比较低，因为射程太近。如果按照这个6.20炮、20毫米口径弹药，也就是在1500米有效。大黄蜂为什么要跑到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1500米的距离？现在很难解释。而且从坠机地点包括飞行员救捞的点去看呢，好像比这1500米要大得多、远得多。也说明呢，如果真的是被距离有限的密集阵所击落，那么它的救援难度，包括这个混乱性要出现新的变化。所以总的感觉呢，密集阵作为击落 F-18 大黄蜂的可能性并不高，导弹可能性比较大，像B-2导弹射程很远，如果在较远距离上能够对目标进行高效拦截，才能够彻底完全击落。所以美国海军目前对于6.20炮最后一道防线，它的杀伤威力、杀伤距离、杀伤能力正在表现出严重质疑。你看很多北欧国家已经把近程武器换成30毫米，所以20毫米可能第一能打上，第二打上也没什么大用。如果按照 要打重型飞机，特别是瞄准高速战机，它的毁伤概率和命中率很有限，所以从这点上看呢，密集阵击落大后方的可能性并不高。
3: 嗯，魏先生怎么看呢？
5: 这个密集阵近防速射炮是不具备敌我识别功能的，比如说让它处于这种自动的这个模式下，当空中目标接近8公里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进入到它雷达的这个照射的区域内，它就可以进行这种自动的跟踪，一旦这个目标继续往前飞，进入到2300米的这个距离上，这个近防速射炮马上就可以开火了，1分钟可以发射数千枚的这样的一个弹药，那么针对低空掠海来袭的亚音速的巡航导弹，包括这个自杀式无人机，它是具备火力拦截能力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完全是一种自主选择自主开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呢，以前美国海军的密集阵近防速射炮存在过

0: 差点误击友军的情况。我记得当时还是在海湾战争期间，那么美国海军使用密苏里号战列舰针对当时萨达姆军队的沿海目标进行这个火炮的这样的一个轰击，那么有一艘为它进行护航的这个护卫舰，那么错误的把密苏里号所发射的这个诱饵弹识别成了这个来袭的空中目标，这个密集阵机炮速射系统就启动了，差点把这个身边的友军，也就是美国海军的这个战列舰给打了。那如果说格里斯堡号的这个巡洋舰那么针对超级大黄蜂舰载机那么进行了一种密集阵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这说明舰载机和战舰之间的距离非常近，这也是一个很难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不排除是密集阵错判了目标，在自动的这种状态下进行了这种火力打击，但是呢，我们只能说出现这种几率的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1: 无论如何，对目前呢已经垂垂老矣、争议不断的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来说呢，这个事件可谓是雪上加霜啊。
2: 2024年12月17日，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 GAO 发布审计结果称，美国海军已经花费了将近37亿美元用于升级7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然而在花了这么多钱以后却没有得到结果。在7艘巡洋舰中，有4艘巡洋舰已经花费了18亿美元，最终没有投入使用就退役了。剩下3艘完成升级的巡洋舰也无法达到预定服役期。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表示，这37亿美元可以采购2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或者3艘星座级护卫舰。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的报告中还指出了美国军事承包商在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升级工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低级错误。对于承包商犯下的这些错误，美军不仅没有对其进行必要的问责和罚款。
1: 美国政府问责局的最新报告指出，美国海军过去几年间呢，花费了37亿美元的巨资用于7艘巡洋舰的升级和延寿，但是结果呢，其中4艘钱花了，船退役了，其余3艘很快也会退役。那么37亿美元足够采购2艘新的伯克3或者3艘更新的星座级，但是美国海军为什么要在老舰上浪费这么多的金钱呢？
0: 战舰的升级和技术改造并不是美国海军一家说了算，那么在美国国会当中啊，也有很多的这个议员是出于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层面的利益和需求，会要求美国海军针对一些老旧的战舰进行升级和技术改造。其中呢，争议的焦点就集中在提康德罗加级的这个巡洋舰。有很多美国的这个议员就认为，那么升级这些老旧的巡洋舰可以让美国海军的主力战舰啊保持在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规模，而且呢，在升级的过程当中，相关区域内的这个造船厂的工人饭碗可以保住，也可以创造更多的这个就业机会。那美国海军呢，它的这种预算的这样的一个决策权很大程度上是掌握在美国国会手中。那么美国海军有的时候也没有办法知道这些老旧的战舰马上就要退役了，那么对它进行深度的技术改造和升级是一笔不划算的买卖。但是呢，没办法，由于要和美国国会去打交道，那么要为其他新式战舰的这种研发和制造争取到更多的预算，所以呢，不敢得罪某些美国国会的议员，所以最终双方达成妥协，老旧战舰继续升级，那么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技术改造，但是呢，他退役的时间节点并不进行调整和延后，那么这就出现了一种非常诡异的现象，升级之后的巡洋舰马上就要进行这个退役，可以说呢，很多的这个经费啊就是打了水漂。
1: 陆先生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3: 美国现在有一个所谓的350舰队计划，要求保持规模，但现在造舰造得太慢，如果退舰退得快，这个规模会迅速缩水，所以与其呢自己造得慢，不如退得也慢一点，所以花大量的钱去升级这些老旧舰艇。美国人自己知道升级是舰艇都是打补丁，没什么大用，但是现在又舍不得这个350目标，所以无论是那个不堪重用的滨海战斗舰，再加上老旧的提康德罗加，都要一并保卫。那如果有大量的舰艇在凑数，他认为这个规模优势符合美国海军的一个基本符号，能力什么并不重要。所以美国如果为了自己的规模优势，让自己的能力下滑，让主战舰艇平均吨位，包括其他要素出现严重的这个变化，那也说明呢，美国目前这个面子工程对美国海军综合能力有很大的杀伤。这么老的舰艇不退役，也说明美国目前为了保住自己的海军规模，为了有更大的海军军份蛋糕，还会不遗余力地做类似的蠢事。
4: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北京时间14点整。
1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4: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朋友一到秋天就开始贴秋膘了，但其实刚进入秋季，脾胃刚从夏天缓过劲儿来，功能还没那么强健，一上来就大鱼大肉，反而容易消化不良。这时候饮食上还是以健脾润燥为主，多吃一些容易消化的平补食物，让脾胃慢慢适应秋日的节奏，秋养脾胃，冬才不受罪。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朋友都希望能减减腰腹部的赘肉，您可以敲一敲带脉，带脉绕腰一周，就像是我们的一条腰带。您可以上网查查具体位置，如果我们腰部的赘肉越来越多，说明带脉的力量不够强，不能约束腰部赘肉的生长。经常敲打带脉可以加强脂肪代谢，减少赘肉产生，在保养带脉的同时更有瘦腰的效果。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阳气是生命之本，阳气越充足，身体越强壮，阳气不足，人就容易生病。这里为您推荐一个非常简单的养阳气的方法，晒太阳。晒太阳可以壮阳气，重点可以晒晒头部和背部。中医认为头为诸阳之会，凡五脏精华之血，六腑清阳之气，皆会于头部，所以我们可以多晒晒头部。人体背部为阳，很多重要穴位和经脉都在后背部，晒晒背部有助于调理脏腑气血，温煦经络，所以也可以多晒晒背部。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
3: 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113集。石怀玉和薛桂生从少年起便有许多交往，因此石怀玉跟他薛桂生就敢狗皮袜子没反正。他薛桂生要是不搭这个桥，石怀玉就压住搁置他，甚至拿毛胡子扎他，污引他。薛桂生实在是被逼得没办法了，才说让演员们都不妨跟着石怀玉学学写字画画，算是开一门艺术修养课。其实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易晴娥自然也就跟着石怀玉学上了。易晴娥早先是学过画的，后来七试八试耽误下来了，现在团上又安排学，他自是最积极的一个。他觉得戏曲演员是什么都应该学一点的。梅兰芳就跟齐白石学过绘画，他甚至还想着要学古琴。刚好石怀玉也能弹，并且说弹得还很专业，易晴娥就有些很是接受这个有趣的老师了。可让他不高兴的是，石怀玉每次来省琴都要拿着一支玫瑰花，并且还要当着许多人的面恭恭敬敬地献给他，说是献给他心中最伟大的艺术家。易晴娥还说过他几次，可这个石怀玉好像是在秦岭里待得久了，有些不食人间烟火似的，偏要把玫瑰高调捧着，并且一回比一回捧得抬头挺胸。易晴娥不让他献，他就放在课桌前。其实大家心里谁不明白石怀玉的用意呢？都觉得这个人好玩。易晴娥也觉得这是人家的一种幽默的方式吧，也就随他幽默去了。可事情发展到最后就不大幽默了。当易晴娥感到石怀玉是有意要跟他谈情说爱时，想由此打住，可已经有些打他不住了。易晴娥开始只觉得石怀玉有才情，画是画得极耐看，尤其是题款部分，不仅字好，而且句句别致风趣，读来让人忍不住要捧腹大笑。他第一次交的作业是画的一只山羊，腿脚都七扭八咧着。这种情况下，羊是站不起来的。关键是画的还不像羊，有点像狗。大家就都笑他，说易晴娥的狗是被谁打得站不起来了。谁知石怀玉拿起毛笔，在画边提款道：“坐起来是土狗，卧下去是山羊。坐卧不安者，绵羊也。”大家就鼓起掌来。一些人是学画的新鲜感一过，就不来了。还剩下几个，大概是看出了石怀玉教学的着力点，也都借故开了小差。最后来上课的，就只剩下易晴娥了。石怀玉说：“哎呀，终于达到目的了。要是再不淘汰完，嘿嘿嘿，我还真成了幼儿园的阿姨了嘞。”大概也就是在这时，易晴娥才听到一些风声，说她跟石怀玉搞对象了。这事儿几乎把她吓了一跳，怎么能把她跟石怀玉联系到一起呢？她只是觉得石怀玉风趣幽默，好玩，有才气，仅此而已。若要搞对象，那简直是连他想都没想过的事儿。怎么有人就能把他跟石怀玉往一起勾连呢？竟是出了奇事儿了。他不得不明确告诉石怀玉，让他别再来了，他也不想学画了。他说最近在请老艺人排戏，没时间再学画画写字了。然后石怀玉再来，他就没搭理了。那段时间他也的确在请一个老艺人排悲娃进府，
这是清代秦腔男旦魏长生的拿手好戏，早已失传，现在只有一个汉调逛逛老艺人还能教。这戏需要高跷的功夫，一秦娥就每天给腿上绑了6寸木锹，在工厂来回走着练着。薛团长上任后，在集训中心出台了一些制度，也曾吸引了一些人来练功排戏，但也就是早晨集合完后热闹一阵子，下午和晚上能坚持的还是只有一秦娥一个人。那阵儿练功场倒是多了几个家属的孩子，都想跟着一秦娥学戏。家长们说，娃们的学习成绩都不行，家里也没人辅导，

即使将来勉强上了大学，回来还未必能进省勤这样的事业单位。都说，干脆不如子承父业，早早的学戏算了。薛团也在各种场合放出话，省勤该招一班新学员了，人才已经严重的青黄不接。既然薛团都已经有了话，让娃们早点入行，将来考试也就能近水楼台先得月了。这些父母都教自己的孩子要以易秦娥老师为榜样，说把戏唱到易老师这份上，就算把人活大了，活成了。易秦娥也许是天生就喜欢孩子，就都应承下来，在自己练功排戏之余，把娃们组织起来训练开了。练功场一有了孩子，立马就生动起来。那个石怀玉又像当初的刘洪兵一样，任你怎么回避甩脸，他还是不依不饶的要来骚扰。易秦娥甚至跟薛团告了状，薛团也拿石怀玉没有办法，人家说是冲孩子们来的，又不是冲你易秦娥来的。石怀玉是背着画夹子在写生，你也不能不给一个画家提供创作戏曲艺术素材的机会吧。关键是这个石怀玉很快就跟孩子们打成一片，孩子要个啥他就能画个啥，他的线描功底漫画能力极强，每次来都会给孩子们画出几张漫画来，有时仅几笔就让入画的孩子憨态可掬，栩栩如生。他一天不来，孩子们还要不停地打问，咋不见大胡子叔叔来嘞？我们想大胡子叔叔了。石怀玉把孩子们的心给彻底俘虏了，孩子们的家长自是也欢喜起他来。易秦娥懒得搭理，却有的是人待见。石怀玉画的时间长了，过了饭口，竟然还有人家回家给他做好吃好喝的端来。易秦娥在心里骂，这又是一个没皮没脸死缠烂打的货，嘴上说在给孩子们画画，那贼眼睛却老是在寻摸着他。每天石怀玉还是照样拿着玫瑰花，却假装是要献给最听话的孩子。他除非不开口，只要一开口说话，表面是逗孩子和家长们乐了，其实每句话的后面都藏着对易秦娥的暗示、进攻、骚扰。你都难以想象他怎么就有那么多妙语连珠的怪话，就有那么快速机智的反应。易秦娥在心里骂着，却也在心里越来越亲近起这个人来。也许与这样的快乐生命组合在一起，自身的生命也会快乐起来。当偶尔有这种想法时，他又会迅速地打消这种念头。不可能，易秦娥是绝对不可能跟这个滑稽的大胡子搞到一起的。可以笑，可以乐，却是不可以在一起生活的。可时间再一长，发生了一件大事，就让易秦娥跟石怀玉走得越来越近了。在跟易秦娥学戏的孩子中，有一个叫毛娃的男孩，跟他儿子刘毅一模一样大，连月份都不差，所以易秦娥对这个孩子就特别亲近一些。毛娃是秦腔世家，到他爷爷奶奶这辈儿都已经在秦腔班社里滚打到第三代了。50年代初，他们从私人戏班到公司合营到国营剧团，擅长演大武生的爷爷曾以赵子龙名动三秦，合营后改行当了教练。奶奶也是响恶闪干的刀马旦，曾演过《赊

0: 堂观里的佘赛花，也就是杨家将里佘太君的青年时代。他曾经是戏班里响当当的台柱子，一月拿3份包银的红角。到了省琴，也就慢慢的销声匿迹了。到了毛娃他爸这辈儿，赶上了文革，但他依然被招进了剧团。毛娃他妈也是从外县招来的学生，他爸演过《杜鹃山》里的毒蛇胆，要归行应该算是秦腔的花脸行，他妈演过《龙江颂》里的盼水妈，属老旦行。他们结婚很晚，生毛娃那年他妈已是高龄产妇了。怡情娥记得很清楚，在他生刘毅的时候，省琴是还出生过一个男孩的，说那产妇差点把命都丢了。就是这个毛娃6、7岁时，他爸就逼着他压腿劈叉拿顶下腰搬朝天灯，每每见孩子哭得眼泪汪汪的，可他爸还不依不饶，要用藤条抽他细得跟麻花一样的两条腿。一些人就在背后教毛娃，让骂他爸是毒蛇胆。可骂归骂，他爸依然还是要体罚孩子，还是要逼着孩子冬练3九，夏练3伏。毛娃一年四季都穿着一身改装的练功服，腰上扎着宽宽的练功带，屁股瘦的，大人一把就能把2半全捏完。他见天拿着大鼎，劈着双叉，蹲着马步，跑着圆场，迟早都见他清鼻涕流多长，也闹不清到底是鼻涕还是眼泪，反正有一个绰号，就叫鼻涕。怡情娥每每见他爸体罚毛娃，心里都特别难过。他还劝过毛娃他爸，说娃既然不愿意练功，又何必非要让他入唱戏这一行呢？他爸说，
1: 哎呀，你不知道我们这样的家庭还能教出什么样的人物来，你还有啥子能耐让他升官发财，找一份光宗耀祖的好工作？你有啥靠山吗？有啥亲戚吗？你有啥朋友吗？咱祖祖辈辈都唱了戏，认得的人也都是唱戏圈子的，你还想干啥？如今没人脉，你能干啥？他个岁岁的娃能把戏唱好，也都是算给我们祖坟插点高香的。可是要唱好戏，不练童子功能成？你一前额不都是功底好才把戏唱到了这个份上吗？我和他妈就是让文革给耽误了，没练下功，一辈子就只是能给人家穿个3、4类的角色，跑个大龙套啥的。既然让娃入这行，就得给他把底子打好，让他将来吃一碗硬杂饭。得死的，易老师。
0: 怡情娥就再不好说啥了。毛娃从6、7岁练到13、4岁，一直都是极不情愿的样子。开始他是刮着光葫芦头，后来硬是坚持着留起了盖耳长发。头发一长，脸就显得更窄了，有时简直窄得仅剩2指宽一溜了。尽管他不情愿，但还是把功练得极像那么回事儿。团上好多演出，有孩子戏时都要让他上去客串，遇上武打场面也会把他推出去，一连翻出30、40个小番来，震得全场一愣二愣的掌声雷动。有时候还要在字幕上打上毛娃的名字，底下甚至还会轰动一下，说明毛娃也已经是有点声名的小人物了。其实这孩子跟怡情娥一起练功已经是好几年的事儿了，不过毛娃除了哭，除了流鼻涕流眼泪，从不跟人交流说话。他总是站着一个黑乎乎的拐角，静静地劈叉 静静地打顶，静静地扎马步、下腰、搬朝天灯，即使跑圆场，也是在疫情额不占用的地方来回掏空跑着。直到近些时日，这孩子的话才突然多了起来，但并没有引起疫情额的注意。他只是以为孩子是年龄大了，放得开了，可没想到孩子是把自己朝绝路上想的。最近毛娃他爷突然出面给毛娃排哪吒闹海，毛娃整天背着一个乾坤圈，乘着两个风火轮，在工厂练着有些类似滑冰的绝技，但乘风火轮明显是要比滑冰难度大多了。有时候他还要滑上岩石，再从一个峭壁凌空滑向另一个断崖，危险是很大的，连疫情娥也看得有点目瞪口呆。可毛娃一有闪失，或者因为害怕停下来，他爸就在一旁拿藤条抽他那瘦得看不见的屁股和麻花细腿。毛娃都十三四岁的孩子了，有时觉得脸面过不去，就跟他爸犟嘴，甚至当面骂他爸是毒蛇胆。毒蛇胆就毒蛇胆，反抗的越凶，他爸压迫的就越强。绝活还得练，危险还得一次次去攻克。他爷倒是不打，但也很严厉，老爱背着手说：“长西嘛，就是个苦差事，吃不下人下苦，你就成不了人上人。你看你我一阿姨，绝对是苦出来的，到了今天，也是快40的人了，名气我么大，还整天跑在工厂里面压腿劈叉，他不成事谁成事嘞？他不出名谁出名嘞？角儿就是这样练出来的。哎呀，我的个孙子耶！除非你向一阿姨好好的学，要不然就去陕西挖煤去。你看你在学校嘛，咋老是靠个两根筷子抬个大鸡蛋？你没有第二条路好走了，娃呀！” 毛娃他爷说这番话时，把疫情娥弄得很不好意思。毛娃本来就怨恨着学习，而他自己成了毛娃的活样板了，这不给毛娃心里添堵吗？自己学习的确是苦，但看别的孩子也这样苦，他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为啥偏偏要让娃学戏呢？有一天，疫情娥正练高跷，突然摔倒了。毛娃急忙从拐角跑出来，帮他解高跷的绳子，还帮他揉着崴了的脚脖子。毛娃问他：“
2: 易阿姨，你为啥还要这样猛练嘞？你不累吗？”“
3: 累呀，可是排戏需要，不练不行嘛。”“
2: 人家也都不练，那人家咋都行嘞？”“
3: 人家不排背娃进府，不需要练这些。”“
2: 易阿姨，你觉得唱戏有啥好处嘞？”
0: 这话把疫情娥给问住了，他想了想说：“
3: 这人呀，总得有个吃饭的职业，不是？阿姨当时只能选这个职业，所以就学戏了。
2: 听说你原来做过饭，他们说你当过烧火丫头。”“
3: 嗯，当过。”
0: 疫情娥知道，几乎所有人都把他的过去放得很大，所以连孩子们也是知道他烧火做饭这个出身的。“
2: 做饭多好嘞，为啥要苦苦挣扎着学戏呢？我看去挖煤都比唱戏好，为啥要学唱戏嘞？”
0: 叶琴娥没想到毛娃心中是这样痛恨着唱戏，痛恨着他爸。回头想来，孩子为唱戏的确是付出了全部的童年，即使练到今天这个份上，他也没有看到任何的出头之日。
2: 阿姨，你都把戏唱得这红了，还苦巴巴地赠着练着熬着，那活着还有啥意思呢？活着就是为了练功，为了唱戏，为了出名吗？你看人家都在打牌、逛街、打游戏机、看电影、看电视，那你整天就这样练高跷、握圆、出手、练圆场，那活得有意思吗？
0: 毛娃的话的确把易晴娥给问住了，她从来就没想过这个问题，只是把练功排戏当成是生活方式，当成过日子的一种。可孩子不能理解这一切，也不能接受这一切，他甚至是给毛娃当了很坏的样板，而让他爸他爷拼着命要把他朝不归路上推去。终于有一天早晨，毛娃吊死在了练功场的高空吊环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第114集。毛娃是这个工厂每天来的最早的人，团上集合后他就要退到一边，不能再占用练工厂的地毯、海绵垫子、跳板这些训练设备了。剧团没有开始招收学员，他还不是省勤的一员。而每天第二个来工厂的就是易清娥。当他推开工厂的门，看见一个人长咧咧地吊在工棚的吊环上时，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毛娃。可毛娃的个头没有这么高啊，但那瘦屁股瘦腿明明又是毛娃的，并且乾坤圈和风火轮就扔在他的脚下，他立即断定是毛娃。他大喊一声毛娃，扑过去抱住毛娃的双脚，却怎么也够不着绳索紧勒着的长脖梗。他就跑出工棚去大喊救人。当来人一起把毛娃解下来时，孩子已经浑身冰凉。毛娃大概已经死了一两个小时了。毛娃他妈知道这事儿后，差点服毒自杀了。他爸通的一声倒在床上，几天都醒不过来。直到这时，大家才知道毛娃他家有多困难。无论是当年的赵子龙他爷爷、佘赛花他奶奶，还是后来的毒蛇胆他爸、盼水妈他妈，日子过得都十分的拮据稀惶。主要是佘赛花、盼水妈都是病号，把一家的家底儿全掏空了。这下又没了家里的唯一希望，心酸悲痛自是难以言表。随后团上不仅给了补贴，而且薛团长还发起了为老艺术家义演的倡议。易清娥唱了他的拿手好戏《鬼怨杀生》，石怀玉也就是在这个场面上的表现让易清娥对他刮目相看了。据说石怀玉的创作作品从不出售，也绝不送人，哪怕你是什么达官显贵、老总富豪，一律免送也免谈。他平常主要是靠卖一些线描、漫画像用于糊口，他能做到把你看上一眼就能画得特征凸显、神情毕笑，令观者无不击掌称快。可这次他却拿出一张8尺创作画《太白积雪》，这是他最得意的作品，曾经反复拿出来给人展示炫耀过。现场拍卖了12万，并且悉数交给了毛娃他爷他爸。大胡子石怀玉也由此在省勤名声大振。易清娥过去对石怀玉的好感是停留在大胡子能说能谝上，他长这大还没见过这么有趣的人，不仅充满了才气，而且字画又好，还能弹一首漂亮的古琴，就觉得是个奇人了。让易清娥没想到的是，死大胡子竟然打起了他的坏主意，到处放风说易清娥迟早是我的，不信你都等着瞧。易清娥想，笑话，我怎么就是你的了？你也等着瞧。他就不再理这个疯疯癫癫的人了。可毛娃上吊这件事儿，让他对石怀玉完全改变了看法。他觉得这是一个有巨大悲悯心的人，他是住过寺庙的，对一切怀有悲悯情怀的人都是要多看一眼的。因为他的一生每每遇见这样的情怀、这样的眼睛，都是要让他生出许多活下去的勇气。在毛娃上吊以前，石怀玉就给毛娃画过几张漫像。后来易清娥回忆起，石怀玉曾对他讲过，说毛娃可能有心理疾病。他想着 石怀玉是在找机会跟他搭讪，就没好气地说：“你别瞎说，人家孩子好好的，怎么就有心理疾病了？戏剧演员就这么苦，别少见多怪的。”石怀玉虽然再没跟他提说毛娃，可他自己还是把毛娃带出去逛过两回。毛娃回来还跟石怀玉说：“
1: 大胡子叔叔人可好了，带我去打游戏、蹦迪来，说要给我减压呢。”
0: 可第二次回来，还是让毒蛇胆美美地抽了几藤条，说从今往后再不允许跟社会上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去鬼混。毒蛇胆还说，从面相上看，修那一脸毛胡子就不是什么正经人。易秦娥也说：“
1: 娃，你爸说的对着嘞，别再去打什么游戏、蹦什么迪了，那就不是乖孩子应该去的地方。听你爸的话，别跟大胡子乱跑嘞。”
0: 从此后，毛娃就再没跟石怀玉出去了。不久，毛娃就出事儿了。毛娃出事儿后，石怀玉那天的第一反应是突然扑通一声跪在工厂的吊环下失声大哭起来，还直说他有责任，是他忽视了这事儿的严重性。他说第六感觉告诉他这孩子是要出事儿的，可没想到会出得这么快，这么无可挽回。谁也不能说石怀玉哭得不真诚，连易秦娥也不得不认为石怀玉的这番跪哭似乎不是冲他来表演的，那是真的在忏悔，在悲悯。随后在义演时，石怀玉捐出了他最好的画作，并且自己还没登台亮相，他说：“
2: 哎，本人的嘴脸是不值得让1000多观众去瞻仰的。”

0: 为秦腔培养一个梅兰芳。你不来，我是闲的坐驴身唤来，是不是啊？
1: 一秦娥捂嘴一笑，就又加入了学画的行列。这个是怀玉，在感情上绝对纸里藏不住火的主，他的眼睛迟早热辣辣的，有人说是色眯眯的，就盯着一秦娥死瞅。一秦娥即使画得再烂，也见他在想着法的表扬。有时候看着施怀玉在教画教字，可一转眼又扯拉到人生事业爱情上去了。有一回他甚至控制不住情绪的仰天长叹：
0: 哎呀，怀玉这一生什么都经历了，就缺一场狂风暴雨般的爱情了。来吧，来得猛烈一些，让我品尽这生命的甘美后，就归隐山林，化作长风，永世铭记。
1: 他的话惹得全场哄堂大笑起来，大家都回头看一秦娥的反应。一秦娥的脸刷得红得跟猪肝一样，气得他就想飞起一脚踢死这个不要脸的怪货色。一秦娥喜欢是有点喜欢施怀玉了，但还是努力跟他保持着距离。那段时间他连着排出了几折失传的古董戏来，每次排练都见施怀玉在一旁画着戏人。后来团上下乡演出，他是想叮咛施怀玉一下，让他别去了。在家里很多人不进排练场，一旦到了乡下，成百号人整天都会混搭在一起，出行、生活、演出本来就容易传闲话，加上施怀玉又是性情中人，啥都不管不顾，并且这家伙还好卖派，只要是他心中向往的，即使没有的事儿都能艺术加工出来。他只图了嘴快活，留给一秦娥的就只剩下很长时间都抖落不利的麻烦。而自己跟施怀玉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凭什么要干预人家的行踪呢？想来想去又不好提醒叮咛，最后施怀玉自然是去了。这一去就把他跟施怀玉的故事演绎得很快翻篇升级了。施怀玉在追求一秦娥的手段上很是有些像当年的刘鸿斌，但施怀玉又绝对不是刘鸿斌。刘鸿斌跟着省琴到了乡间，还是前后围着一秦娥转，有时候也会钻到女演员的窝里当贾宝玉，但更多的还是到处给一秦娥搜罗好吃的，到农民家给他炖老母鸡，跑出去偷人家的鸽子给他熬汤，要么跳进淤泥湖里抓泥鳅、鲫鱼、螺丝，说是给他补身子。总之是一切都想着一秦娥，迟早都在他的宿舍边上环绕着，要么就是在舞台前后黏糊着。施怀玉来，一秦娥就怕他又是这个德行，弄得他太难堪。可谁知这家伙却一反常态，从不跟剧团过多的卷和在一起。他是住在农民家里，只前后在观众中忙活着他的事儿，画速写、画人物、搞创作，说这是他大秦岭组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他说秦腔是大秦岭的魂魄，他还说秦岭与秦腔的关系才是大秦岭艺术创作最深沉、最富有生命张力的关系。他看上去很兴奋，一天到晚都支个画架子在那儿画着，有不少栩栩如生的看戏场面，也有单个的乡村老汉、老婆的肖像作品，还有

0: 几幅大画。当有一天挂到后台的幕布上时，几乎把所有人都震惊了。其中最大的一幅是画的疫情鹅进村时村民们自发欢迎的场面，成百老乡拉的拉手，接的接行李，一直把疫情鹅像迎接久别归来的女儿一样往村里迎接。这是许多地方都发生过的事儿，只要疫情鹅一出现，大家就会自发地迎上来，四处奔走相告：“疫情鹅来了，咱情鹅来了，就是疫情鹅，真的是他来了。”盛秦人对这种场面早已司空见惯，可石怀玉的眼睛一下子就湿润了。大概也就在那一瞬间，他捕捉到了艺术创作的灵感。他先后用了十几天时间，画了数十张底稿，终于在第七个演出点儿，把一幅六尺整张的画作完整呈现在了后台，立即引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疫情鹅当时正在化妆，听见掌声扭头一看，几乎把他吓了一跳。石怀玉怎么把那一幕幕真实的生活提炼得这么好，这么生动，就像是拍照下来一样。但那画面又明显比照片更加突出，更加感人，更加有冲击力。这大概就是绘画艺术的魅力所在。疫情鹅正想着，有人把画作的名字念了出来：“
1: 咱情鹅来了。”
0: 疫情鹅再也忍不住，眼泪哗哗的就把粉妆给污染了。这是他每次下乡演出都最喜欢听到的一句老乡的招呼声。只听石怀玉在一旁介绍道：“
2: 本来是想叫农民领袖疫情鹅的，因为关中这一带把秦腔明星都是当领袖捧着的。我听见也有人把疫情鹅称作农民领袖的，可是我觉得这样称呼疫情鹅有些别扭，老让人想起陈胜吴广。一个弱女子要是当了领袖，也会立马变得不可爱起来，所以我就还是用老百姓这句口语了。”
0: 疫情鹅在心里说：“得亏没叫农民领袖疫情鹅，要叫了，别人还以为我疫情鹅不好好唱戏，是想造反了咋的。”第二幅画叫披红挂彩，这也是根据生活真实创作出来的。疫情鹅几乎每到一地演出，唱得最红火的时候，都会有这种场面出现。先是鞭炮突然响起，有的地方还会放出几声火药铳子来。接着，地方上的头面人物就会在鞭炮和铳子声中走上台，把一床床大红被面儿披在他身上，绑在他肩上，围在他的脖子上。披得越多，越说明观众的爱戴程度，有些就成了一个村落永久的唱戏佳话。这次下乡，很多地方都连唱十几台大戏，疫情鹅一人身上就背了九本戏的主角，让观众过足了疫情鹅瘾。有一个地方就还真给他披了100床被面子，把他几乎当下就压垮在舞台上了。石怀玉就是捕捉到了那一瞬间的观众欢呼与疫情鹅的快乐、激动、感奋的情绪，而使整个画面充满了接近岩浆迸发般的生命涌动感。石怀玉扭过头对疫情鹅说：“
2: 请把被面子给我分50床，要不然我这力就算白出了
0: 哦。”惹得大家又是一阵哄笑，有人说疫情鹅已经把被面子分给大伙了。石怀玉说：“
2: 收回来， 立马给我收回五十床来。
0: 一秦娥心里暗暗好笑着，死毛胡子的嘴就是能掰活。第三幅画比较小，叫抹红，画的是一秦娥坐在后台化妆凳子上，身边围着一群大妈、大嫂和孩子，都把娃娃的脸蛋凑上去，让一秦娥给抹红呢。这是大西北很多农村都有的讲究。说小孩子最怕唱戏的，一旦遇见唱戏，晚上就会做噩梦，因此唱戏前总会有很多人把孩子抱到后台，让戏子给孩子脸上抹点红，辟邪遮灾。好多演员不愿意给抹，一是嫌麻烦，二是不喜欢被人称戏子。可一秦娥每遇到这事儿，总是会停下手中的活儿，高高兴兴地给孩子们一一抹好，抹漂亮。有时候，她还会把孩子的小脸蛋儿亲一下。她是真的爱着所有的孩子，尤其是那些残疾孩子，父母躲躲闪闪的，不好意思抱进来。每每至此，她都会起身接住孩子，不仅要紧紧地抱一会儿，而且还会把孩子抹得最漂亮，因此老百姓就更是把他传得神乎其神了，说一秦娥多大牌的角儿，半点架子都没有，那就是德行修炼到了，说秦娥戏唱不红，老天都不会答应的。石怀玉竟然把这个细节紧紧地抓住了，并且正抹着红的孩子就是一个兔唇，画面十分感人。史怀玉在展示完后，甚至很是大方地告诉易清河，
2: 这画我送给你了，其余的我是要办画展用的，他们的最终归宿应该是国家美术馆，连我最后也是没有分配权的。一千年以后，这两幅画也许还会拉到西京来巡展。没办法，作品太伟大了，我把我自己都扶得一塌糊涂的。你看，这一幅抹红就交给你收藏。不过，有言在先，展览的时候，我打借条，你可一定要借给我一用哦，可不敢卖了。都买了奔驰宝马喽。
0: 一秦娥笑着收下了抹红。这三幅画他是真的打从心底里喜欢。这个死大胡子自然也就跟他的画一样，在一秦娥心中越来越升值了。也就在这次下乡演出中，一秦娥对孩子的那种爱怜，让她终于收养下一个孩子来。其实她从来都没有过要收养孩子的想法，她觉得自己的母爱已被儿子刘毅占得满满当当的，可突然来到面前的这个孩子又让她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想要领回去，给他一个比自己更美好的童年。他觉得，他现在是有这个能力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115集。那天，在下乡演出的最后一个点儿，易晴娥在后台不停地听人说，给咱们帮灶做饭的一个女孩儿，好可怜，才8、9岁，就被她婆弄来帮忙烧火了。烧火这两个字，让她心里咯噔了一下，她是无论如何都要去看看这个孩子的。

0: 果然，在乡村野场子搭起的临时灶台背后，搁就着一个正用吹火筒吹火的丫头。她腮帮子鼓多大，脸蛋儿憎得绯红绯红的。她都在她身边站了好久了，孩子还没意识到，还在使劲儿地吹。这多像她当年在宁州的那一幕啊！每天早晨，她都是全团起得最早的一个，拿吹火筒把灶洞的火种拼命朝兴旺着吹。不过那时候她已经12、13岁了，而眼前这个孩子才只有8、9岁。易清娥慢慢地蹲下了身子，孩子终于发现了她，就急忙把吹火筒放下。她拿起吹火筒，帮着孩子把火吹着了。孩子咧嘴笑了，他问：“你认得我吗？”孩子捂着嘴说：“
1: 唱戏的阿姨。”
0: 这动作多么像当年的自己呀！他又问：“你几岁了？”“
1: 9岁。”
0: 没上学吗？孩子摇了摇头。
1: 为啥不上学嘞？
0: 孩子羞得又捂住嘴笑。谁让你来烧火的？
1: 婆。
0: 那你婆人呢？
1: 在剥葱嘞。
0: 正说着，易清娥就见一个头上扇着一块白手帕的老太太，拿着剥好的一株龙葱走了过来。老太太一下子就认出了易清娥：“
2: 这不是晴娥吗？你的戏唱得几多好啊！你看看，几十里外的人都赶来了，都说不看秦娥唱秦腔，往来人世走一趟嘞。我这就算白活一世了，不仅看了你的戏，还见了你的真人。我的天呀，真个长得跟天仙一样，还安排我来给你们做饭了呢。
1: 婆，你辛苦了，这孩子是你的外孙女儿不？
2: 是呀，你咋知道的？这么小的孩子，怎么能让来烧火嘞？哎，我来做饭，他弟在上学，他在家没人管，不带来不行了吗？
1: 这孩子叫啥？
2: 外号叫个丑女儿。
0: 只见那孩子急忙纠正说：“
1: 我不叫丑女儿，我叫宋雨。”
2: 哎呀，就是这名字起瞎瞎了，把雨水都送人了，你还能有啥好日子过？
1: 婆，那孩子为什么没上学嘞？
2: 哎呀，不怕你笑话，他爸到南方打工去了，跟别人好上脸，连家都不要了。他妈一生气就跟人跑了，就剩下姐弟俩都跟了我。这个书念不进去，我老婆子也抓养不起两个上学的，我就让他常跟着我，叫帮个忙哩。我这是远近还算有点名气的厨师，红白喜事都有人请了，娃就随我出门烧个火，混个饭吃。在这个农村，就算是吃了香的，喝了辣的。哎，丑女儿，你麻利把火朝大的吹，要上笼蒸馍了。
0: 易清娥就离开了。可连着几天，他都惦记着这个叫丑女儿的孩子。其实孩子一点都不丑，甚至比他那时还漂亮。

0: 许多呢。没想到这事儿同时还有一个人惦记着，那就是石怀玉。他竟然给宋宇画了一张画，恰是正吹火的那个画面，让每个人看了几乎都有些怦然心动。易晴娥看着这幅画，甚至潸然泪下，最后竟然是跑着冲去了后台。石怀玉来到他的身后问他，
1: 你喜欢这孩子？
0: 嗯，很喜欢。
1: 那你想要不？
0: 你说什么？易晴娥突然回过头。
1: 想要吗？
0: 人家的孩子咋能给我嘞？
1: 那我试试。
0: 当天晚上，石怀玉就告诉易晴娥，
1: 行了，老太太答应给了，孩子也愿意来。
0: 在这个演出点演出结束的时候，易晴娥就把宋宇领走了。孩子没出过门，也没坐过车，上车来就晕得一塌糊涂，是石怀玉一路把他抱回西京的。楚家河自打在海南过了几天舒心的日子，回西京后就一直觉得啥都不顺，尤其是团里这个薛桂生、薛娘娘，好像是一概不买他的账，只在易晴娥的石榴裙下拜倒着。特别让楚家河揪心的是，好不容易找了个有钱的女婿，还比他小了两岁，人也挺奶油鲜亮的，又生了个双胞胎，却在一夜之间如多米诺骨牌一般把房地产生意彻底给做垮了。女婿回到西京，被债主逼得东躲西藏，几个礼拜见不上一回面，见一回还得捯饬成各种不引人注目的样子。有一次，那男人是化妆成女人摸回来的，睡到天不亮，又连忙起身，在窗户上一探再探，然后才蹑手蹑脚溜下楼去。有好几回，要债的就住在家里不走，说生要见人，死要见尸。楚家和他妈无奈，就给他出主意说，干脆跟女婿把婚离了算了，也免得一辈子受牵连，说这样对孩子也好。女婿倒是通情达理，除了必须要一个孩子外，其余的都依他。然后两人就真把婚离了。离了婚，楚家和一切就还得只靠省亲了。可在省亲唱不了戏，当不了主角，那也就是混日子。可楚家和又不想混，尤其是面对易晴娥，还有一口咽不下的气在里边，因此他也就还得在排戏演戏上使劲儿的抓发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

0: 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天气炎热，出汗多，体内水分流失就会多，提醒大家一定要科学补水。很多朋友由于工作生活节奏快，顾不上及时喝水，动不动就觉得口渴，小便颜色也经常比较深，这两个现象都是身体缺水的重要信号。平时大家尽量不要让身体出现口干尿黄的现象，如果身体经常处于缺水状态，会导致一系列健康问题。推荐大家少量多次饮水，不要用饮料代替白开水。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记忆力下降到底是不是认知功能障碍的信号？健康专家号告诉您如何识别早期认知功能障碍。日常生活中的哪些行为，老年朋友的哪些疾病更容易加重认知功能障碍？名医点通详细为您分析，和您聊聊如何远离认知功能障碍。
0: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4: 健康专家号，
3: 记忆是人生的底片，会保存在我们的脑海里，但是也有许多老年朋友遗失了自己的某些记忆，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胡女士的经历。
5: 胡女士这半年来记忆力越来越差了，明明是曾经十分熟悉的回家路线，自己却迷路了，常常临出门时想不起来把钥匙放在哪里。以前记得很清楚的女儿的电话号码，现在最多也就能想起3个数字。慢慢的，她不记得早上吃过早餐没有，吃了什么，不记得刚刚看过的书的内容。他出差错的频率也越来越高，常常记错朋友的名字，甚至忘记自己家里的电源开关在哪里。他变得非常的焦虑，常常自言自语，徘徊不定。女儿带胡女士去医院就诊，医生怀疑胡女士出现了认知功能障碍，还需要进一步检查。
3: 记忆消失的过程隐秘而难以识别，认知障碍这个词很多朋友会感到陌生，发生了认知障碍也不知道如何应对。今天的健康专家号，老年医学科专家带您了解认知功能障碍，告诉大家如何及早识别，学会预防。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5: 本期嘉宾康林，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主要从事老年认知功能障碍、营养不良、衰弱、肌少症的综合评估和干预，擅长老年心血管疾病的诊治。
3: 欢迎康林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康林，
3: 非常欢迎您哈。那么今天我们来聊这个认知功能的问题哈。那么在案例当中呢，古女士她出现了记忆的问题，医生怀疑她是出现了认知功能障碍。那我们首先请康主任跟我们说说，到底什么是认知功能障碍呢？
6: 认知功能障碍确实是现在大家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哈，因为随着大家寿命的延长，我们遇到很多老年朋友说，我甚至不怕死，但是我怕变傻了啊，我怕自己照顾不了自己或者给家里人添麻烦啊，所以大家对这个认知功能障碍，尤其是像痴呆这样的词语是很敏感的哈，大家都怕出现这样的问题。那我们说，其实认知功能它包含很多方面，包括我们的记忆力、定向力、执行能力啊，以及我们跟人沟通交流的能力，以及一些日常生活的能力等等这些。所以呢，认知功能不仅仅是记东西的能力，包括我们处理日常事物会不会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影响，这都是我们的认知功能所包含的内容。所以对于认知障碍来讲，我们说只有当你的记忆力和执行能力对你的日常生活有影响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叫认知障碍，而不是说所有的忘事儿都是我们叫认知障碍。因为现在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啊，我们每天都接触大量的信息，很多时候大家都会有偶尔一下子提笔忘字啊，或者是甚至说想不起来人名字啊，突然这个找东西想不起来，大家都有这样一瞬间的这种好像失忆了啊。但如果我们经过提醒还能想起来，它不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并不能把它叫做认知障碍。所以虽然我们今天讲的是认知障碍，但是我们也要对它有一个客观的认识，既要重视它，又不要过度的恐惧它。
3: 那这就说到我们如何来判断自己到底是不是认知功能障碍。确实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很多老年人都会说，哎，自己有记忆的问题，那到底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诊断为认知功能障碍呢？
6: 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会经常遇到的问题啊，包括我们开了这个叫记忆门诊，所以很多老人都顾名思义的会来评估哈。开门见山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我记性变差了，或者家里边人觉得我父母的记性变差了，那么他们就要来做一个评估啊，看自己是不是确实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大多数的主诉或者表现就是丢三落四啊，比如说经常找不到东西啊，或者是说这个提笔忘字，反复的问同样的问题。我们说有一些可能是病理性的，有一些经过我们的评估，它其实就是这个自然老化所带来的一些变化。那么如果我们老年人或者是家属觉得可能有这方面的问题，我们都推荐你可以去找专业的机构，比如去到老年医学科或者是神经科去做一个这样的专业的评估啊，去看看你的程度到底到了什么程度。因为我们有各样的量表，这些都是有很多实践经验的，可以通过一些科学的设计的问题去帮你判断。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老年人比如说到另外一个房间想拿东西，然后一下子就懵住了哈，想不起来，其实这个我们很多成年人也会有这样的现象哈。但是如果你过几分钟还能够想起来，或者经过提醒还能想起来，并没有影响你的日常生活，那么这个只是一个我们说可能事物太多，或者是年龄增长所带来的自然的变化，这个我们不用过于恐惧。但是如果你经常发现比如说丢东西、丢手机、丢钥匙这种事情，或者是甚至我们有的老年人会发生这个做饭忘关火、烧水烧干了，甚至都冒烟了还没想起来，那这种已经影响到日常生活的，可能我们要小心一些病理的变化了。所以我们说只要你对自己的记忆有顾虑，都可以寻求专业机构的评估。因为这个很简单哈，就是我们通过一些问卷量表就可以

0: 帮你做一个初步判断，如果并不是病理性的，大家不用过度担心，但如果有问题，我们又可以早期的去发现，早期的做干预。
1: 嗯，康主任说这事儿，我就想到，就是我们有一个嘉宾，那这位嘉宾还是一位神经科的主任医师，但特别有趣的是，他来我演播室三次，三次都走错路，一次是坐地铁坐过了站，一次是打车，然后打到了我们另外一个办公区。后来我就笑他，我说哎呀，您还是做这个认知功能障碍方面的主任医师呢，你看您还老是这样，就是好像是属于哎，在生活中很多琐事面前好像还能力挺弱的感觉。
0: 其实您提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啊，就是全球都做过这样的研究，就大家都很关注什么会影响认知嘛。那么在这个学历这件事情上啊，确实我们说文化水平过低它可能会增加这个认知的风险，但并不是说学历很高或者你文化水平很高就一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我们也去探究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啊，当然我们没有做过特别说有循证证据的这样的研究，但是我们发现了一个特点，就是对于那些在某一个领域特别特别艰深的某些专家哈，他可能就像您说的，他在某一个深入的领域去会研究的非常深，但他对其他的方面就很不关注，或者他的日常的生活能力没有那么强，甚至是一种丧失的状态。比如说我们也有一些做学问做得很艰深的，他甚至不认路，然后所有的日常照护都是由别人代劳的。那我们说其实我们的脑区是有很多功能的，如果只在某一个领域特别活跃，那其他的功能区就还是一个用进废退的过程。那么久而久之，可能尤其在你退休以后，你不再从事这个艰深领域的时候，其他脑区的这种功能丧失可能会更明显的表现出来。所以我们也是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还是要各个功能都要均衡发展，包括哪怕日常生活，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尤其在中国，可能在之前老年男性的家务都不做的，我们会去问日常生活能力哈，可能他从来不买菜洗衣服做饭什么这些，我就会跟他说，如果你不做这些，那你的功能就丧失了，你老伴儿的功能特别强，那可能时间再长，你们俩的认知就会出现偏差了。
1: 就是我觉得康主任是提醒我们大家，就是让我们的大脑综合发展，
0: 嗯，
1: 但是其实我这位嘉宾呢，我是想说他很多时候就是过于专注，他讲他为什么坐地铁坐过站，就是因为他在回一个患者的微信，就是患者可能有问题问他，然后他在地铁里就开始回微信，然后就坐过站了。然后至于说他打车到了另外一个办公区，是因为他正在打车的时候，然后有人问他这个患者某个情况，再问他，他就没有考虑我到底去什么地方。
0: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提示哈，就是现在有很多年轻一点的，我们不能叫患者，年轻人也会发现自己好像总做错事情或者什么。我想可能就是因为现在人的生活节奏太快了，可能你要同时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就会顾此失彼。所以这种也并不是我们说的认知障碍的表现，只是需要我们去调节自己的节奏哈，不要让自己过快了。
1: 然后呢，还是回到我们这个认知障碍的这个问题，因为在刚刚的案例当中呢，胡女士她听说自己可能是出现认知功能障碍，哎，马上就会提出问题，哎呀，我是不是老年痴呆了呀？那我们还想接着问，就是那老年人出现认知功能障碍，就是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吗？
0: 其实这里边有几个概念哈，就是大家对阿尔茨海默病这些年可能是因为科普宣传做得比较好，包括一些这个影视节目、综艺节目啊，给大家很深刻的概念，就大家觉得老年痴呆好像就等同于阿尔茨海默病，其实这两者并不是对等的关系。我们说所谓老年痴呆或者老年期的痴呆，它只是说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我们的脑功能就会有衰退，出现的一些记忆力减退会影响日常生活的这一类表现，我们统称为老年期痴呆。那么究其原因其实有好多种，阿尔茨海默症只是导致老年期痴呆的其中一种原因，它是特定的功能区的这个功能的减退或者是大脑皮质的萎缩。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原因可能会导致老年期痴呆，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血管性的痴呆，最简单的大家会

0: 体会，如果有脑梗塞或者是脑出血之后的这些病人，他的脑功能区受损以后也会导致记忆力的下降，功能的下降等等这些衰退，它其实也是一大类引起这个老年期痴呆的原因。那任何一个疾病导致的功能区的损伤都是老年期痴呆的原因，所以并不是说我们有认知障碍了它就一定等于是阿尔茨海默病了，它只是众多原因当中其中的一个。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我们还想了解的就是，当我们老年朋友自己或者是家人，我们如何识别自己就是早期出现认知功能障碍？因为确实我们一直在说啊，这个认知功能障碍早期干预效果是最好的。那像刚才我说的那位来我们演播室做嘉宾的主任哈，他肯定不是认知功能障碍，但是那我们老年朋友怎么判断？哎，我这个记忆力的问题啊，或者是说我判断力的问题啊，到底是不是认知功能障碍，我到底需不需要去就诊呢？
0: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日常生活的细节哈，去自我感受一下是不是存在这些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判断，记忆力是比较我们容易这个感受到的一个问题，其实对于认知障碍的判断还有很多细节。比如说我们可以自我判断，我们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是不是有困难，比如说做一些财务的决定，我在这个交费算账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判断有困难，或者是有一些兴趣爱好的改变啊。其实我们认知障碍有一些老人是他的日常行为发生了一些改变，比如说原来很健谈的一个老人突然变得沉默寡言了，不愿意跟人交往了，这些也可能是认知障碍的一个早期表现，但是由于它不像记忆力那么容易被我们所理解，往往会被忽视掉。那么我们家属最容易感受到的一类的这个认知障碍的表现，就是发现父母老是在问同样的一件事情，比如告诉他几点接孩子，然后他又反复不停地问，刚说过话又不停地问，那么这些是比较我们容易去感受到的。那么其他的，比如我们日常生活，现在我们也与时俱进哈，我们有很多新的电器啊，新的这个手机、电脑、遥控器啊，一些这个比如打车软件、外卖软件等等，有的老年人是可以掌握的很快的，对新鲜事物接受的很好，但有一些就在这种操作方面有一些困难，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可以去感受到的，可能老人会出现的一些表现啊。那么另外就是我们在评估的时候会发现的一些问题，有些老年人会不记得时间或者是空间的这种我们叫时间空间的定向力啊，记不清哪一年几月份，甚至有的老人对穿衣服都不敏感，就是他感受不到冷热的变化，好像你看这个很热的天还穿得很厚，那就是他对温度的感知或者是时间的感知会有问题。所有这些表现可能都是我们说认知障碍的早期表现，它不仅仅局限在记忆力这一方面，所以这提醒我们的照护者或者说我们的家属啊，要从早期的一些表现去发现这些蛛丝马迹。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很遗憾地看到，等到家属带老人来看病的时候，他已经认知障碍很严重了，然后你去追问他，他说可能在几年前就出现了表现，只是没那么严重，大家就错过了。因为我们说这个事情还是要早期干预才能够延缓或者是预防它加重，如果到了很严重的程度，我们觉得很遗憾，好像错过了那个窗口期就没有特别好的办法了。所以这也提醒我们的家属，在从早期的一些蛛丝马迹可以去发现这些问题。
2: 我其实刚才听了康主任说的啊，我就觉得可能我们早期认知功能障碍不光是记忆的问题，其实可能老人的各种情绪啊、认知方面的变化可能都会是一些征兆。但是关于记忆的问题呢，其实我们普通人，我们没有认知功能障碍的人，有时候也会有忘记的事情，这都难免嘛。
0: 是的。
2: 但是 是不是有一个区别，就是如果这件事情彻底忘了，就像橡皮擦给它擦掉一样，没有了，这种其实我们是要高度关注的。如果说经过提醒能想起来，或者过一会儿他自己能想起来，可能就是因为当时走神儿了，或者是过于专注了，然后能会把这件事忘掉，是不是这也是一个标识？
0: 对，您说的特别对，其实这就是一个我们可以自我评判或者家里人去评判的一个标准哈，就是提醒以后是不是能想起来。因为很多人都有过一过性忘事儿这件事情哈，经过提醒能不能回忆起来，或者是能不能自己就又把这件事补救过来，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尤其是我们说的这种认知障碍，它往往是一种逆行性的遗忘。很多老人的表现就是对年轻的事儿还记得特别清楚，但是对近期发生的事儿就总容易忘记，甚至提醒也不记得了。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表现，所以这个也是可以帮助大家判断的。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康主任跟我们说一说，如果我觉得家人，就是家里的长辈，可能是有了认知功能障碍，那么我们什么情况下需要就诊？就诊的流程是怎么样的？我们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0: 刚才我们讲到了哈，如果您发现自己的家里人确实出现了这种影响生活的，或者是有一些异常的行为呀、情绪呀、生活方式上的一些改变，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蛛丝马迹去发现哈。作为家属来讲，我们希望能够有这种早期预警的表现，哪怕你不确定，我们建议你早点来带老人来看，我们可以帮助你做一个判断啊。但对于老人自己，往往不要过度的焦虑紧张，因为其实我们的情绪也会影响记忆力，有的老人就是越紧张越忘事儿，对吧？那么但就诊前，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家属能够做一些准备，比如说老人的基础疾病有哪些，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梳理，包括他的用药情况是怎么样的。因为你的疾病控制情况，包括药物的种类，有一些也可能会影响你的认知功能和记忆力的。我们希望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流程，因为经常我们会问家属的时候，老人得什么病也不太知道，目前控制的指标是怎么样的也不了解，然后问他吃什么药，基本上只能跟我们说红色的、白色的、长条的、圆片的，这些其实都是无效信息，没有办法帮助到医生啊。所以如果能够在就诊前有这样的准备，会更高效的帮助医生发现问题，也更有助于我们做判断。因为我们刚才说了，老年期的这个认知障碍或者老年期痴呆，它有很多因素。如果我们的比如说血压、血糖、血脂这些代谢性指标控制不好，也可能会增加我们脑血管病的风险，所以这些我们都是要了解的。如果我们提前做好准备，那我们就加速判断，如果没有，我们还要去重新检查，要等这个结果的出来。所以如果做好准备，我们可以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嗯，然后我们再说一说这个认知评估的量表哈，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医生都是用这个来初步筛查的，而且现在很多的筛查量表我们在网上是可以找到的。那有些朋友就会说，哎，我自己做个筛查，自我筛查可以不可以呢？
0: 是，现在这个量表因为都是开放的啊，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甚至遇到过，就是因为大家知道认知量表里有一个计算题啊，我们甚至发现，哎，这个老人算特别快，然后发现他其实是已经看过这个量表了，然后他就已经在家提前练过了啊，所以算得特别快。但是我们有一些量表，比如说100-7，我们只到65，所以你就会发现它算到65是很快的，再往后就不行了啊。这一方面就提醒我们，为什么我们的量表，我们在各种这个介绍里边都不会太详细的介绍这个量表的内容，就是不要造成这种影响判读结果。但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你通过练习是可以提高你的这些相应的功能的，它就是一个可以用进废退可以提高的一个过程。那我们为什么还推荐到专业的机构，由专业的评估人员做评估？是因为这个本身评估的过程是一个交互式的过程，其实它是一个有点主观的过程。那么 当你的情绪比较放松，你的专注力比较集中的时候，你的评估结果就会好一点。所以我们现在的记忆门诊是有单独的房间，我们有专业的评估人员，因为你的用语可能会影响评估结果，如果不够专业，你的这个解释说明不清楚，老人可能会理解不到。包括很多老人实际上是有听力的问题的，如果你的语速过快，不清楚，声音不够这个清晰，老人不是因为认知的功能打错，可能是因为听力的问题啊。包括在跟老人互动的过程中，这种情绪和这个你的态度都会影响他的反馈。如果这个评估者表现得不耐烦或者很严厉，就会影响他的应答。所以我们通过专业的人员，而且像我们在评估的时候还会借助于血压、心率和表情识别等等这些，去帮助我们判断这个老人的应答是不是达到一定的准确率。这些都是更专业的方式，也可以其实通过一些蛛丝马迹帮我们去寻求这样的问题哈。比如说我们曾经遇到过一个相对比较年轻的女性患者哈，他来这个就诊的时候其实非常紧张，他觉得自己记忆力已经很差了，但是经过我们评估以后他几乎都是满分。所以我们问他这个，跟他在讨论结果的时候，他说因为我们的评估的护士，我们是一个专门的护士，他说他非常有耐心，然后就静静地等我去回答，一点都没有催促我，而且在我表现的紧张的时候还会适当的鼓励我。他说我到这个房间去评估的时候，觉得我好像突然变聪明了，我就回答的结果很好。而我们的护士在事后反馈的时候说，这个女士其实她就是非常的紧张焦虑，所以她给自己很多心理暗示，觉得自己好像有问题，但当我鼓励她以后，其实她都答得很好。这也提示我们情绪对于我们的评估结果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我们说专业的评估，它一方面能够更准确，一方面也能够帮我们发现你的所谓认知障碍究竟是真正的认知障碍，还是由于其他的因素影响了你的自我判断。所以这就是我们推荐大家去专业的机构，而不是自己仅凭一些量表去做判断。当然量表可以帮助我们做发现啊，最终的判断还是要借助专业的机构。
2: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认知功能障碍的这个诊断。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量表是一个初步的筛查哈，那么明确是不是认知功能的问题，还需要做哪些特殊的检查呢？
0: 认知功能的问题刚才我们说了，在老年期其实有很多，而且我们发现很多老年人的认知障碍它是一果多因的，就是我们说造成这个结果可能有很多因素，我们很难在老年人身上鉴别的特别区分度那么大，说它一定是 AD 阿尔茨海默，还是 VD 我们说血管性痴呆，还是其他的啊，很多是混杂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要做的检查可能就要涵盖的方向比较多，比如说它基础的一些代谢指标啊，我们的血糖、血压、血脂、尿酸等等这些基础代谢指标，包括我们一些甲状腺功能，我们一些营养元素的缺乏，可能也对我们的认知功能有影响。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比如大家都熟悉的头的核磁啊，去看看我们的脑子是不是有萎缩。当然我们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报告上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改变哈，不一定都是病态的，我们也没有必要拿到一张报告看到字特别多就很紧张，还是要借助于医生的专业的判断。包括我们现在也有很多针对于比如说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专门的检查，一些功能核磁或者是我们叫 PET-CT 的一些代谢性的检查，可以帮助我们做判断，这个可以交由专业的医生和机构来帮助我们做选择合适的检查。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如果意识到自己可能有认知功能障碍的问题，而又不确定，建议立即就医，听听专业医生的建议，千万不要讳疾忌医， 拖延了病情，带来更严重的后果。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

0: 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2: 名医一点通，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认知功能不可避免的会衰退。那么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哪些行为，以及我们身体的哪些疾病可能会加快这种衰退呢？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来减缓这种衰退呢？接下来名医点通，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康林继续为您答疑解惑。有人说老年人营养不良会加重认知功能障碍，这是真的吗？
3: 大家可能会讲，营养不良怎么会影响认知功能啊？其实它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我们知道脑细胞也是需要营养来供给我们的代谢的啊。比如说胆固醇，大家都会通常的想，对于心脏来讲，我们都害怕高血脂啊，它会让心脏的血管堵塞，所以我们就害怕吃过多的高胆固醇的东西。但是很多老人其实他分不清胆固醇和蛋白质，所以我们有一些老人因为害怕三高就什么都不敢吃，肉蛋奶都不吃，恨不得天天白水煮菜。实际上我们说这两者还是有区别的，你比如说最简单鸡蛋，它蛋黄里边主要是胆固醇，而蛋清里边主要是蛋白质。而我们胆固醇也不是说完全没有作用的，我们知道细胞壁主要是需要胆固醇的合成，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脑细胞它要完成功能代谢，它也是需要我们的营养元素的。所以任何指标肯定不是越低越好，我们如果一味的因为担心这个三高而过度的减少营养摄入，那我们就缺少了脑细胞代谢所需要的能量，那么久而久之也会影响认知功能。所以我们说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个度哈，一定不是任何指标都越低越好的。而如果由于过度的控制，比如说我们有糖尿病的老人，因为担心血糖的问题，过度的限制饮食，甚至是用药的剂量太大，我们说低血糖往往对于脑功能的损伤会更大，你的一次低血糖可能抵消掉你很长时间降糖的效果。所以我们说一定要尽量减少低血糖的发生，包括这个过度的限制营养元素所导致的对于脑功能的影响。
0: 所以说老年朋友一定不能忽视营养的问题，因为它不光关乎我们身体的健康，其实对于我们认知功能的这个发展也是非常的有影响的。
3: 是的。
0: 我曾经做过一期节目叫神经科大夫喊您看牙，就是我采访的一个神经科的一个主任医师，他在读博士的时候做了一个论文，就是关于牙齿健康和这个老年认知障碍之间的一个关系。但我们也把这个问题抛给康林主任哈，请康主任跟我们说一说，哎，我们牙周疾病和我们的认知功能障碍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3: 其实口腔问题是很需要大家关注的啊，我们常说病从口入啊，这个不光是指消化系统的问题是由口腔引起的，其实我们的认知功能包括我们的肌肉功能可能都跟我们的这个口腔的一些疾病是有关系的啊。像我们最近有很多研究去关注牙齿包括口腔问题、口腔卫生问题跟认知的影响。我记得2023年这个在神经医学的杂志上，日本的这个专家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哈，大概的意思是说，我们牙周的问题引起的牙齿的脱落，大概少一颗牙齿就相当于脑的功能老了一岁，这个比较大家能好记忆哈。这就说明我们已经有一些科学的证据表明，我们的牙齿的功能或者是我们牙周的一些问题会影响我们的认知功能。所以我们老年朋友包括我们的照护者一定不要有这样的误区，说老掉牙了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啊，老了就这样，我也不去做干预。实际上我们缺齿就会影响我们的营养的摄入，营养的物质的种类的

0: 接着问哈，还有人说，老年人走路时候步伐越小的人越容易出现认知功能障碍，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1: 我们只能说这两者之间可能是一个相关关系啊，但是很难决定因果，到底是认知障碍引起的步幅变小，还是说步幅小的人出现的认知障碍啊？但是往往这些表象在我们的临床上是相关的，因为躯体功能和脑部的功能也是息息相关的。有一些步幅小，我们说小碎步、前冲步态的人，他可能有帕金森的问题啊，或者是肌肉功能的减退，它跟我们的脑功能也是并行的。那么，由于我们的，比如说步幅变小，它可能活动范围也会减小，那么也会导致它的跟环境的接触的变少，信息的接收变少，那么也可能会影响认知功能。总之这两者之间可能有相关性，但它的因果关系并不是一个很确定的关系。
0: 那您刚才说到这儿，我就想到，可能对于我们的一些听力出现障碍或者视力出现障碍的朋友，可能也会增加他这个认知功能下降的风险，是吗？
1: 是的，其实听力的问题是我们发现在老年人中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但是往往被大家忽视哈，因为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感受，听不清，其实你对外界信息的接收就会损失很多，而且如果你总是听不见，周围的人就会需要提高音量跟你说话，那么会很累，那么可能就会减少跟你的交流。或者是表现出一种不耐烦的表情，那么会影响到老人，那么他慢慢也会不自主的就减少跟外界的沟通，那么久而久之形成的这种心理情绪的变化，可能会导致焦虑或者抑郁的这种状态，甚至会产生社交隔离。那么越是孤立的环境，交流的减少，它会加重我们认知功能的损失，所以我们说听力的维护和代偿其实是很重要的。视力、听力，包括触觉、嗅觉、感觉，这些都是我们的五感哈，其实它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很重要的。对于听力和视力，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辅具去代偿的，比如说有老花眼的，我们佩戴老花镜，你就可以看得清楚。那么听力也有助听器的方法啊，所以很多老年人不要排斥这个助听器。我们说很多老人可能不愿意戴助听器，是因为他觉得环境的杂音特别大。那我们也专门跟耳鼻喉科的医生去沟通过，助听器这件事儿，其实3分靠验配，7分靠调试，不是说你配了一个很贵的助听器，它就一定能起到作用，而要根据你每个人的具体条件去调整，这个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调整。那我们可能只是在投入上花了一笔钱，后面就没有去细节的调整，导致它没有发挥足够的功能，那我们老年人就摒弃了这个助听器，那么长此以往，可能就会影响认知功能，甚至会发生危险，对吧？有一些预警的声音你听不到，所以听力对于认知功能的影响是很大的。这也是在我们的临床中发现的，很多认知障碍的老人都有听力的问题，所以我想这个一定要提醒大家去注意，去验配，调整这方面的问题。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然后我们再问一下，还有哪些老年朋友可能是认知功能障碍的高危人群？
1: 我们说家族史是一个相对的风险因素哈，就是如果你的直系亲属里边有一些在早期发生了这种认知功能的问题，那你要小心。当然，我们在临床上遇到好多说我的这个父母80-90岁了，然后有点记忆力减退，那就很难说他是不是正常的衰老了啊。另外一个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吸烟或者酗酒啊，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都是我们要戒除的。吸烟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反复的说，它对于我们的心脑肺，包括认知功能，都是一个 不良的因素。我们

0: 在日常生活中也要督促老人去改变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戒烟限酒，包括日常的这种生活运动环境的这种交互，不要过于的隔离，而且要保持对新鲜事物的这种好奇心，这也是很重要的日常需要关注的点。
1: 嗯，那说到吸烟和饮酒这件事儿了，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错误的做法可能会更容易患认知功能障碍呢？
0: 我们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也会影响我们的认知功能。比如说我们发现很多老年人他的这个睡眠功能不好我们其实睡眠是一个最自然的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和脑功能修复的一个很重要的自然的方法。我们能够保证充足的睡眠或者比较有质量的睡眠其实是很重要的。那么有一些老年朋友的睡眠不好就会影响他的认知功能。包括我们说心理情绪我们的心理情绪也会对我们的认知功能的一些表现造成影响。比如说有一些可能并不是病理上的认知功能的减退，而是因为他过度的焦虑紧张导致好像自己有一些问题那么反复的这种心理暗示会加重这种认知功能障碍的表现，这些都是我们需要从日常生活中去警惕的。对于照护者来说如果我们有这种认知的这种障碍的老人在身边，我们可能关注点不仅仅在于说我给他吃药就能够改变他的这个功能了，因为我们知道这本身就是一个老化的变化过程，很多时候照护比用药可能更重要，或者至少说是同等重要的我们对于这个生活细节的关注，比如他已经出现了一些记忆力的减退，那我还让他独立用药可能就是一个不安全的表现。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比如说血糖过低可能会影响认知功能，那如果这个老人经常记不住，吃了药又忘了又吃一份，那可能就会造成低血糖，那如果我们照护者没有做到监督的作用，就会增加他出现认知障碍的风险。所以在生活细节上的一些照顾，包括环境的安全，这些也是我们提醒照护者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1: 那老年朋友哪些疾病可能会让他更容易出现认知功能障碍呢？
0: 我们说所有老年期容易出现的一些代谢型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当然它是一个随着年龄增长发生率越来越高的一类代谢性疾病，我们并不用惧怕所谓戴了一个帽子 在身上，只要这些慢性病我控制的稳定，它就不会影响我的认知功能。但如果你长期的血压控制不好，我们遇到很多老年朋友知道自己有高血压但是没有规律用药，或者用了药但是他不知道要监测自己的血压指标，用药了但并没有达标，这些长期的影响可能会慢慢造成脑功能的损伤。我们说并不是所有的高血压糖尿病的老人他都有症状，比如说有一些老人可能血压到178了他都没有头晕头疼，那么糖尿病就更是我们说的一个叫寂静的杀手，他也不疼不痒对吧，也不是每个人都有三多一少的症状，但是如果你这些指标长期控制不好，久而久之它会对我的血管的影响、代谢的影响会损伤我的脑功能。所以我们说这一类疾病都是需要我们需要合理控制的。那么另外有一些比如说甲状腺功能的问题，或者说我们说感染性疾病，如果我们没有去把它控制好，也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脑功能，包括刚才我们说的各个系统的问题，口腔的问题对吧，如果没有去预防也会影响我们的认知功能，包括我们说听力视力这些感觉器官的疾病如果没有去代偿也可能会影响。所以我们说人其实是一个很全面的嘛，它各个系统之间都是互相影响的，所以我们对老年人的认知功能的维护不是一个单一器官的，需要从全人的角度去关注。
1: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一些比如说一些疾病的急性发作，打个比方，比如说低血

0: 糖，就是因为我们听说低血糖它是很危险的。当然，如果说我这个危险解除了，我确实及时的补充了糖，及时的补充了能量，我低血糖缓解了，那么这个低血糖的这一次发作的过程，会不会对我的大脑功能造成损伤呢？
1: 其实在不同的人群，这个代偿功能是不一样的哈。比如说我们青壮年，如果偶尔发生一次低血糖，那我可能通过及时的补充很快就能修复过来，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修复能力也在下降，而且很多老年人他的低血糖并没有我们成人的那种特别明显的表现，比如心慌出汗等等，他可能是一个就我们讲这个低血糖的阈值会很高，它即便很低了，老年人也没有表现。我们甚至在这个临床上发现，有的老年人可以测血糖才一点几、二点几，他也没有心慌出汗的这些表现。那没有表现，往往我们就会错过发现他的这种机会。那么长期的低血糖就会对他造成损伤。如果这个损伤已经造成了，可能我们再补救也于事无补了。所以这个是也对老年人来讲，我们可能更要关注的，因为它的很多表现不像成年人那么明显。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那么一般来说，我们认知疾病的发展阶段和发展规律是怎么样的？能不能请康主任给我们简单的描述一下？
1: 任何一个疾病它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啊。我们一般来讲，对于这个痴呆的病人或者是认知障碍的病人，它也是有一个自然的规律的。那么疾病它都分早期、中期和晚期啊。那么在早期，可能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一系列，不管是记忆啊，还是行为啊、情绪啊等等的一些表现，它并没有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现有的一些药物去延缓它的进展。而更重要的，作为我们老年人来讲，我们要通过一些运动啊、功能的代偿，去用进废退的减少它的、延缓它的这种过程。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有认知障碍的人，我通过一片药就能够让他变聪明了，只通过一片药，我们肯定要不断的用脑去训练这个功能。所以在早期，我们现在提倡的也是一个多维度的干预，就是不要把这个唯一的希望寄托在药上，而要我们通过一些康复锻炼，周围的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去促进他这个脑功能。那么在中晚期，可能我们的这个药物能起到的作用就更有限了，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更关注他的日常生活的照护了。比如说老人已经有这种走失的这种现象了，那我就需要避免他独立的外出，要给他比如说做一些标记，写上我们的联系方式，甚至用一些定位手环哈，去预防这种万一走失的这种事件。如果已经他都有这个做饭忘关火的这些表现了，那我就要避免他接触这些电啊、火这些，避免他独立接触这些内容。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就完全让他不做事情了啊，因为还是这个用进废退的这种思维，我们要在尽量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加强他的认知照护。随着疾病的发展，他到了一个认知障碍的中末期，有一些老人可能连日常的吃喝拉撒都很难自我控制了，那个时候我们可能更要去考虑我们如何进行症状的控制。这个阶段其实我们提醒照护者，往往在这个阶段会很纠结、很痛苦。比如说老人他已经不能自主进食了，我们经常会有家属有这样的顾虑，那我要不要给他下胃管，要不要给他做鼻饲的营养。不做呢又觉得他可能会饿着，做呢又会很多老人会排斥这个过程啊，会很抵触甚至很激惹他。那么我们提醒照护者，如果能够在更早期哈，就在老人他有自我认知功能的时候，要跟他沟通交流这些事情，因为每一个人的选择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就说我不能接受他

0: 所谓被饿着啊，但是其实在这个阶段，认知障碍的老人并不一定有这种饥饿的感觉，这是我们正常人会有饿的感觉，他可能慢慢的随着功能的减退就没有这种饥饿的感觉了，所以我们很难用自己的感受去代替他的感受。但是如果我们能在他清醒的状态跟他沟通过这件事情，就避免我们后期的纠结。如果他很明确的表达，我不想下胃管，我不想接受这些虽然延长生命但没有办法帮我恢复功能的这些做法，那我们就可以对医疗的处置作为一些提前的判断。往往很多家属或者照护者在那个清醒的阶段没有得到这样的授权，导致后面会很纠结很痛苦，所以这个也是在照护中可以提醒大家早期去沟通交流的一些问题。
1: 好的，那最后呢，我们再请康主任给我们说一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老年朋友可以做点什么来预防出现认知功能障碍。
0: 其实还是我们说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或者是一些小的事情的这个运动和这个锻炼可以帮助我们做这个防护哈。最简单的比如说举一个例子，手指操，对吧，我们去做一些手指操的锻炼，现在有很多类似的视频或者讲解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精细动作的锻炼，或者是手眼配合或者是双手做不同的动作，用笔写不同的字，或者哪怕石头剪刀布两个手用不同的这个石头剪刀布的这个动作，就是类似这些小的运动锻炼可以一点一点的刺激我们脑细胞的功能哈，去帮助我们日常锻炼。包括比如说培养一些兴趣爱好，很多老人比如说年纪大了去学一些书法呀绘画呀，或者是做一些园艺活动啊，你去增加这种日常的这个锻炼，其实都是可以帮助我们的。甚至我们最近有一篇文章哈，它统计了所有不同的职业里边，因为这个阿尔茨海默导致死亡率最低的两个职业就是出租车司机和频繁用导航的这些人员。那其实提醒我们什么，就是你的这个行动能力和我的与人交互的能力和这种识图的能力的这些训练都是可以促进脑功能的，那就说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这些训练，就像打游戏一样哈，去不断的训练我的脑功能，也可以帮助我们延缓认知功能的减退。总之就是大家一定要配合我们的日常的功能训练，而不要把这个说变聪明寄托于一碗神药就能改变我们的结局。
1: 刚才康主任给我们强调的是我们运动锻炼这个方面，训练的这个方面，那在饮食起居方面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0: 饮食起居方面也是我们说要尊重一个我们的合理的膳食和我们的一个适度的指标的控制哈。我们合理的膳食首先它要丰富，我们这个不管是日常的能量的摄入还是蛋白质各种微量元素的摄入，我们需要均衡比如说我们每天的这个饮食丰富多彩，各类颜色的这个食物都有，各种种类的食物都有，这个对我们的营养摄入是均衡的。那么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是，刚才除了说戒烟限酒以外，我们能够增加跟人的互动，包括多晒太阳，增加这个日照，增加营养元素，这些都是对我们的预防认知障碍或者是延缓我们的认知功能的减退有很重要的作用。
1: 我想问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生活中哪些行为可能会特别伤我们的认知功能，特别伤我们的脑细胞，比如像您刚才说到的酗酒，熬夜，这些可能都会对我们的大脑比较大的损伤，就类似的还有什么呢？
0: 我能感受到就是情绪的问题。我觉得老人有两种极端哈，一种是就是什么都不怕，我抽烟我就一直抽，然后反正我这些这个比如高血压糖尿病，他只要让我没有感受我就不去关注他，那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我们刚才说的这种代谢性疾病对脑功能损伤。另外一类有点过度的关注，就是很担心很害怕，甚至我们的体检的指标有一点点的异常他都特别的注意，特别的紧张，

0: 这些过度的这个担心反而对我们的健康没有有利的影响。我们说有一些它就是自然的老化，我们不要把衰老也当疾病来治疗。我们反复说有一些老化的表现就像头发变白了，脸上长皱纹一样，它就是个自然的过程。如果我过度的担心这些所谓的指标，反而对我的健康形成一个负反馈，没有利于我的健康，而且往往在这个认知功能或者其他功能上会造成一种假象或者是不利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想提醒老年朋友的，我们既要关注健康，又不要过度的担心产生焦虑的情绪，也要正确的认识老化。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今天关于防治认知功能障碍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康林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合理膳食，戒烟限酒，保持良好的情绪，多做做手指操，控制好自己的慢病，这些科学的预防方法，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坚持做到。愿每位朋友都能拥有健康的大脑。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很多朋友到了秋天就觉得干燥，可是这口干眼干一定是秋燥引起的吗？明天节目带您了解干燥综合征，帮您破解干燥之谜。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我是一滴水。
10: 我也是一滴水。
1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7: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8: 北京时间17点整。
19: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5: 可以可以。
15: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5: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15: 嗯。
5: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 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2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农村娃到首席技师，从打工仔到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者，山东港口青岛港首席技师郭凯用常年的坚守证明，平凡的岗位也能抵达令人仰望的高度。人物故事今天带您认识这位爱岗敬业、不懈奋进、追求卓越的港口工匠。路上突遭横祸，惹祸人将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法律讲堂一起来听飞来的劫难。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2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系列节目人物故事。郭凯是山东港口青岛港首席技师，主要从事港口矿石装卸工作。可鲜为人知的是，郭凯曾经是一个来自山东偏远农村辍学打工的农民工，而他到青岛港也是以农民工的身份进入的。但是他凭借自己的努力和长期的坚守，屡次在全国技能大赛夺冠，助力团队多次刷新铁矿石接卸世界纪录。从农村娃到首席技师，从打工仔到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者，郭凯到底都经历了什么？到底是什么让他能够在平凡岗位创造出令人仰望的成绩？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郭凯，去听一听他是如何从农村娃一步步走向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者的故事吧。
22: 1985年，郭凯出生在山东乐陵的一个小村庄。小时候的郭凯唯一能接触到的车辆就是农忙时的收割机。
23: 那时候在我们农村看到一种机械叫收割机，当时他在田地里作业的时候，他一趟走过去以后就全部收割完了。我就想什么时候自己呀也能开上这样的车就好了，就一直存在着这个想学车的这样一个念头。
22: 郭凯16岁那年，他的父亲得了重病，他不得不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外出打工。带着想要学车的念头，郭凯从山东来到天津，进入了一个车队工作。
23: 刚一到车队，老板就给我们展示他们车队里的各种各样的大型机械，但实际上呢并没有啊直接去学车。最后呢叫我们去了他的建筑工地上搬砖和灰，干苦力活。 那时候我也想。

0: 过放弃，但是这是我的人生当中第一份工作，如果在第一份工作当中受到这样一点挫折就想放弃的话，我想今后我干什么工作都不可能干好。
1: 在工地上坚持了一个多月后，郭凯终于等来了学习推土机驾驶的机会。满心欢喜的他一上手才发现，推土机没有方向盘，全靠手柄和踏板去操纵，而师傅表现出来的态度更让他不知所措。
0: 那时候大家都说技术才是真正的吃饭的本领，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所以教我开推土机的师傅也没有认真的教我，每次只是让我坐在他旁边看他是怎么操作的。但学车这个东西，你不真正的上手去练，光看你是看不出门道来的。
1: 没有师傅的细心指导，郭凯被从未接触过的手柄和踏板搞得头晕眼花。为了尽快提升自己的驾驶水平，郭凯动起了脑筋。
0: 为了能练好车呢，我是趁大家吃饭的时候，我就在那里给车打打黄油，摸摸车，练练车。晚上我就住在推土机里，这样呢自己能在那儿多练一会儿。
1: 刻苦钻研让郭凯的驾驶技术突飞猛进，四年以后他不仅掌握了推土机，还学会了工地上其他大型车辆的驾驶技巧，尤其是装载机，郭凯驾驭的更是游刃有余。2005年，郭凯已经是车队里技术最好的驾驶员了，他毅然辞去车队的工作，奔赴山东港口青岛港面试。
0: 我记得很清楚，下午面试，人家公司里都面试完了，我才到了青岛港。当时我就想，我必须要留下，我就四处打听，好不容易找到我们办事处的领导，要求他要给我一个机会。当时面试的时候，我们教练看到我这么执着，而且操作呢还有一定的基础，就给了我留下的这个机会。我当时能留下，我感觉到我太开心太高兴了。
1: 2005年，郭凯正式进入青岛港工作，成为了一名装载机司机。一排排大型装载机整齐划一停靠在港口，专门的训练场地，认真负责的操作教练，这一切给郭凯带来巨大的震撼和期待，也让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紧张和压力。在经过严格的培训之后，郭凯被分配在山东港口青岛港干散货码头，装载机司机每天在几十米的舱底连续工作，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作业环境艰苦，郭凯能吃苦也不怕累，但是每次到了船舶清理边角的时候，他还是忍不住胆怯。
0: 一个是因为我们港口的这个装载机都是大型的装载机，比我们之前在这个工地上开的装载机啊都要大很多。二是我们清仓作业的时候呢，要必须操作着我们这个装载机啊去清理这个舱壁的边边角角。那个时候我就很担心会不会把这个船舱给铲漏了。但是你越害怕越不敢干，你越不敢干你剩下的货就越多，工人师傅就拿着铁锨呢往外翻的劳动强度就会越大。
1: 因为操作技术差，耗费时间长，而且还经常会在舱壁留下半米厚的框，郭凯每次清仓都会给随后的人工清理增加很大负担，因而工友们都不愿意和郭凯配合，戏称他为臭手，这让郭凯内心备受煎熬。
0: 那个时候可以说我还是受了很大的打击，因为以前我在车队的时候啊，我这个技术还算得上是我们车队的顶尖的，啊，一下子来到这边以后呢，我这个技术人人都嫌弃，啊，不想跟你一起合作，啊，这样的落差非常大，让自己很难受。
1: 从那时起，郭凯上班早来，下班晚走，休息日也天天在岗，他每天操作方向、油门、档位上万次。一遍遍地看位置，练手感，找诀窍，还在训练场地上用各种道具给自己设置障碍，不断反复地模拟清仓动作。
0: 我们这个车辆的前进的速度 包括我们动臂落的速度，还有这个铲斗倾斜的角度等等，都必须每一个环节配合好，练习我们这个绕桩啊、躲桩，这个主要是练习我对这个车辆操作的这个柔韧度。啊，你的柔韧度好了，在你这个卸货的时候啊，你的这个速度啊，才能连贯起来，对这个大臂的控制的精准度啊，才会更好。
1: 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到半年时间，郭凯逐渐从臭手变成了高手。与以前相比，他的清仓效率提高了七八倍，优秀的操作技术得到了工友的赞扬。2007年，郭凯在集团内部的技术比赛中拔得头筹，得到了去省港航系统参加劳动技能竞赛的资格。他自信满满去参加挑战，谁料想又一次遭遇打击。
0: 啊，当时可以说我这个心气非常的高，对于自己的这个操作技术啊也很有信心。但是呢，这个临场发挥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和人家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啊，最终呢，自己的这个比赛的成绩啊，也不是很理想。我还要不断的去精进自己的操作技术啊，才可以。
1: 劳动技能竞赛上的失利，给了郭凯更加奋进的动力。他夜以继日琢磨着如何继续提高技术和效率，也定下了新的奋斗目标，力争用装载机把舱壁清理干净，做到颗粒归舱。在工友们眼中，这就是个天方夜谭，因为高效率同时隐藏着高风险。清仓越干净，磕碰舱体造成船损，遭遇索赔的风险就越大。郭凯该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
0: 当时我是一边作业一边观察，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能在这个不刮碰这个舱壁的情况下呢，还能清理更多的矿石下来。后面呢，我就发现了把这个我们公司的这种废旧皮带，做成一个专业的熟具，对这个舱壁进行清理。你像皮带，其实它是有一定的硬度的，但是对于我们机械来说，它是一个软的，操作的时候呢，它还能感应到，就避免了我们机械和这个船舱的硬碰硬的这种接触。这样呢，不但还能将这个舱壁清理得干净，还能清理到我们这个装载机触及不到的边角的位置。
1: 找到新办法之后，郭凯反复演练装在铲斗上的皮带和舱壁接触的高难度清仓动作，还精心设计了装载机挑螺母的绝活，来提高操作装载机的精准度。
0: 当时我们练了一个技术，就是大螺母套小螺母。我们在这个取小螺母的时候呢，是通过这个大螺母的中心点中间给它穿过去取小螺母。在取起小螺母往后倒的时候呢，还要保证这个小螺母不碰击这个大螺母的内侧。
1: 经过不懈努力，郭凯凭借精准细的娴熟操作，将清仓壁厚度从公司允许的30厘米降到3厘米，基本做到颗粒归仓，降低工人清仓劳动强度近90%。他的这套装载机清仓柔性操作法被山东港口青岛港沿用至今。一天，一艘装载着铁矿石粉的散货船进入山东港口青岛港，在卸船机抓斗作业后，舱内各个边角还残留着一些铁矿石粉，因为沾了雨水，铁矿石粉变得十分粘稠，粘在舱壁上，给装载机清仓带来很大难度。时间紧迫，队长急忙调来郭凯，他该如何完成这个艰巨任务呢？
0: 清仓作业对于我们这个操作的熟练度和精准度要求是非常高的。我们装载机的这个铲斗和舱壁的距离如果大于1毫米，我们舱壁上的这些货就很难清理干净，就增加了我们这个人工的成本。要是小于1毫米呢，它就会对这个船舱造成刮伤，造成这个船损。
1: 郭凯驾驶的这台大型装载机自重30多吨，轮胎就有1人多高。在清仓作业时，郭凯的视线被铲斗挡住， 铲斗和舱壁的距离只能靠手感和经验来判断。而郭凯把装载机铲斗和舱壁的距离精准控制在了1毫米，一套动作行云流水，最终提前1小时完成了这次清舱作业。2009年，山东港口青岛港吞吐量持续攀升，郭凯开始在工作中处处留意，想方设法提高工作效率。不久，他在最平常的工作环节中发现了问题。
0: 这从别的国家运来的铁矿石呢，通过我们港口的各个作业的环节啊，卸到我们这个堆场内。各个钢厂都需要用货的时候呢，就需要到我们这个码头上堆场内呢来拉货。来拉货的这些司机啊，他很难第一时间找到这个目的地去装货，可以说在我们港区内白白浪费了很多的时间。
1: 经常和接货司机打交道的郭凯，把这些难题暗暗记在心里，一有时间就研究琢磨。有一天，郭凯在家看到女儿摆弄定位手表，突然有了灵感。
0: 我就想，能不能通过我们公司这个信息化的手段，把所有的这个货舵都设定好定位，啊，让司机师傅啊一进港的时候啊就知道这个货舵在哪，装什么货，包括它装多少吨。很快呢，我们信息部门呢就研制了这个智能操作的这种一个系统，解决了我们以前这个货车进港以后啊压港滞留5-6个小时的这个难题。
1: 2010年，山东港口青岛港全年吞吐量突破3.5亿吨，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200万标准箱，货物吞吐量迅猛增长。这意味着港口对装载机装卸的要求进一步提高。
2: 听众朋友，刚才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了解到郭凯是如何通过常年的坚守，一步步从农村娃走向首席技师，从打工仔走向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者的奋斗历程。不仅仅是坚守，郭凯还用不断的技术创新驱动中国效率。针对高风险高强度的清仓作业，他带领团队攻克技术难关，完成了装载机、挖掘机等多个机种老旧设备的自动化远控改造，为他们装上了中国心和智慧心，打造了绿色智慧港口的样板。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郭凯，走进他攻坚克难、不断创新的故事。
0: 2010年，我们港来了一艘18万吨的铁矿石。我们清仓讲究的是一个效率，其实这个货物的重量对我们来说可以说是习以为常，但是难就难在它是一种仓口小肚子大的货船，要求我们2个装载机司机同时作业。这2个装载机在里面是相互配合啊，你看你的，我看我的，而且2个装载机啊加上卸船机作业的时候啊还不能有交叉作业，不仅要配合好，还要躲避好。总的来说啊，你既要关注我们这个舱口顶上的这个卸船机，又要关注好我们这个舱里的装载机，还得时刻关注我们这个舱壁边角的这个货物的变数，这是整个的作业最难的点。我们作业的这个全过程的那个心啊，可以说是紧紧的绷着的。
1: 经过郭凯和工友们的默契配合、艰苦奋战，仅用27小时30分钟。便圆满完成了全部作业。当时郭凯还没有意识到这一次清仓作业有着怎样的重大意义。
0: 后来我们才知道啊，刷新了铁矿石接卸的这个世界纪录，真的没想到。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只想啊，快点，再快点，能圆满完成任务。听到说啊，这次是刷新了我们这个世界纪录啊，可以说让我激动了好久。
1: 这次高难度清仓任务的圆满完成，不仅让工友们更加佩服郭凯的顶尖操作技术，也让领导看到了郭凯的工作能力。不久，领导委以重任， 让郭凯承担起船帮带的职责，将自己的操作经验技术教授给其他作业人员。对于刚刚25岁的郭凯来说，怎样带好徒弟是个新课题。
0: 从装载机的这个车前检查到车辆保养，每一个操作的步骤都要很详细的给他们去讲，反正就是事无巨细。
3: 凯哥特别有耐心，把每一步都拆开了跟我们说，哪里需要动臂，哪里需要翻斗，那什么位置需要踩刹车，多远的距离来铲货，全部给我们说得很清楚，让我们少走了很多的弯路。
1: 徒弟们操作技术的飞速进步让郭凯感到欣慰。不久，一艘从巴西来的矿船停靠在了山东港口青岛港的干散货码头。郭凯为了检验徒弟们的实操技术，让高磊负责这次的清仓任务。但是在实际清仓作业中，还是遇到了诸多难题。
0: 这艘船货物就是含水量很大，含水量大，货物的粘性就特别的大，对于他们这种刚开始接触清仓任务的这个学员来说不好清理，而且清理的时候不容易控制好这个残斗这个起升的这个力度，所以很考验他们这个临场应变能力和实际操作的技巧。
3: 这也是我第一次遇到这么含水量大的货物，最后10多个小时才能完成作业，下来的时候我的手脚都在颤抖。这次任务让我感受到我的操作技能和操作经验是远远不够的，在后面的训练中我就一直练，直到达到精准操控为止。
1: 在郭凯的悉心教导之下，徒弟们技术突飞猛进。在2013年山东省港航系统的一次劳动技能竞赛中，徒弟高磊超越郭凯夺得了冠军。
0: 他拿了第一，我拿了第二。回来之后有同事们开玩笑说，教徒弟别人都是留一手，你也不留一手，现在让徒弟拍死在沙滩上了吧。其实我心里是这样想的，我教的这些徒弟啊，如果每个人都超越不了我的话，我感觉我这个做师傅的失职。我更希望每一个徒弟啊，他都能超越我，都能比我强，这才是我教徒弟最自豪的地方。
4: 所以说咱们操作的时候一定要
1: 在船帮带的过程中，郭凯不仅教会了一大批学员，自己的操作技术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而在现实工作中，新的挑战也接踵而至。2015年，山东港口青岛港完成海铁联运箱量30万标箱，跃居全国港口首位，实现货物吞吐量4.3亿吨。2015年7月4日，远卓海轮停靠到港，这是当时世界最大级别矿石船首次靠泊我国港口，标志着中国港口干散货作业进入大船时代。第一次接到40万吨级的清仓作业，并且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郭凯和工友们该如何应对这个巨大挑战呢？
0: 我们组织了一个清仓突击队，针对这种货种的特点，重点清仓的这个分布，包括流程的衔接等各种情况，制定了一套非常详细的卸船攻略。我和工友们按照我总结出来的这个清仓作业法，在前进、取料、倒退、转弯、堆料等各方面要做到密切配合。尤其是我发明的这个清仓专用数据，在我们清仓这个舱壁和船舱甲之间实现了这个无刮痕的放高。以前我们操作完了以后还需要工人师傅呢去清理，用了这个工具之后呢，就省了这一步，可以说节省了很多的时间。
1: 最终，山东港口青岛港仅用33小时5分29秒，成功接卸35.1万吨铁矿石，顺利完成远卓海轮全船作业，刷新铁矿池接卸世界纪录。虽然郭凯带领队员们取得了骄傲的成绩，但他并不满足，一直思索如何进一步提高团队之间的合作技巧。一个偶然的机会，郭凯找到了灵感。
0: 有一次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个挑战赛，当时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开着这个车辆去开啤酒，这个对司机的操作要求是非常高的。当时我就想到了我能不能用装载机开啤酒的这个点子，我制作了两套数据，让我的徒弟们轮番的开着这个装载机和挖掘机去打 PK。 这个练习啊，可以说是提高他们那个操作的精准度，很有效果。通过这种练习呢，也可以去感受到我们相互之间驾驶不同设备的这种技巧，相互的督促进步啊，这样我们这个团队协作的时候啊，就会更有默契感。
1: 2016年，郭凯申报的一分钟内用装载机开启最多啤酒瓶挑战项目，走上中央电视台吉尼斯中国之夜的舞台。他要驾驶装载机在一分钟内尽可能多的开启啤酒瓶。郭凯坐在高大的装载机上，几乎看不清地上的啤酒瓶，只能通过油缸和油管的缝隙中看瓶操作。
0: 最主要的就是要克服自己的这个心理问题啊！你开这么大的一个设备，又是一个铁器，你像啤酒瓶是一个易碎的东西，心里啊肯定是会有一种这种恐惧感。你调整好自己的这种呼吸，把紧张的这种感要把它放下去，再凭借着这个多年的操作技巧和手法，用油门控制好动臂，找到这个节奏感。
1: 最终郭凯以1分钟30个啤酒瓶的成绩成功完成装载机开啤酒瓶挑战，并首创吉尼斯世界纪录。
0: 我不是特意的为了去破纪录去练习这个的，我的目的就是看看自己的操作技能能不能达到这个精准度，能不能在这个水平上，才能在我们这个生产作业当中啊，可以做到一气呵成的把这个货物清理得干净。
1: 装载机自动化不仅能减少人工成本，提高卸船效率，驾驶员的安全也能得到更好保障。
0: 第一次参与到这种大项目当中呢，还是感觉到非常的紧张。远程控制就是不用我们去车上驾驶车辆，直接的呢在我们这个操控室里面，用程序员写的这个指令啊控制车辆完成作业。因为很多这个编程的参数啊我都不懂，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这个我的操作和这个数据连接起来，所以啊我就只能跟着这个项目进度一点一点的去学习。
1: 装载机实现远程操控作业的前提，是要通过设备接口大量收集装载机油门、制动、转向等各个动作的数据。起初，郭凯通过口述把相关要求提供给程序员，再由程序员编入程序写成指令。但是在项目初期，郭凯与技术人员的沟通遇到了很大的阻碍。
0: 这个技术人员不了解我，包括我的这个操作，包括我的这个现场作业的工艺，我也不了解这个技术人员调试和比例。技术人员只能根据我提供的一些这个要求，把我的这些动作和步骤灌输进去。虽然能让这个车动起来了，但是实际和我的这个要求的这些动作不相符的。我是希望现场的操作的时候能够根据我们现场的作业的要求啊，把这些动作呢都要连贯起来，协同作业。但是他们啊就是达不到，所以我们就必须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动作的去调整，整个过程啊可以说是非常苦恼的。后来推测可能是我们提供的这个数据啊还是不够，导致的这个动作呢不连贯。我就想那就用最笨的办法，要一遍一遍的操作，一个数据一个数据的去采集。
1: 就这样，郭凯和团队成员把装载机当作移动实验室。他们下至深达20米的船舱，一遍遍操作机器，采集关键数据，汇总分析。经过连续4个多月的奋战，郭凯和团队累计采集各样数据8000多条，形成了完整的数据链条。然而，解决了数据不足的问题，新的困难又出现了。
0: 数据从这个船舱的下面传到我们这个操控室的时候，需要几秒甚至是10几秒的这个延迟时间。 所以我们在这个操控室看到的和这个舱底实际看到的相比是有延迟的，因为我们在这个操控室已经没有办法用身体去感知车辆的动态、颠簸和这个柔韧度，现在图像呢不同步的话，这个操作的效果可以说是大打折扣，我们这个安全性啊也大打减扣。
1: 操作动作定位与图像传输不能做到完全同步，不仅会产生作业效率低的问题，而且机械也有非常大的安全隐患。可是信号传输的时间差问题无法在短时间内优化，只能通过郭凯和团队成员不断练习来弥补。
0: 我带着队员在我们室内操控这个电控杆上啊反复的去练习，直到每个动作和这个步骤和我们坐在车上在驾驶室内啊一样自如，对着这个摄像头啊一度一度的调整角度，甚至是一毫米一毫米的去矫正这个偏差，确保啊我这个最佳的这个监控角度，这样能让我们这个远程的景象和这个室内驾驶的相匹配，让我们坐在操控室和我们坐在车上看到的这个作业的全景啊是一样一样的。
1: 装载机自动化远程改造攻关，郭凯在现场盯守了3个月，每天早上6点多出门，深夜回家，不间断地进行记录和试验，仔细分析每一处可能存在的异常和缺陷情况。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不懈的努力，2022年1月，郭凯和团队圆满完成卡特 980H 装载机远控清舱试验调试工作。
0: 那时候看到装载机通过我们远程操控完成了第一个动作时啊，就像看到了自己蹒跚学步的孩子一样，那种激动的心情是没法说，当时可以说感动的差点都哭了，感觉非常有成就感。
1: 2022年6月，甘散货智慧绿色码头建设项目完成升级改造，正式投产运行，司机的工作阵地由以往的设备驾驶舱逐渐转入现在的远程监控室，山东港口青岛港向全球领先的智慧绿色码头又迈进了一步。截至2023年8月底，山东港口青岛港已拥有世界最大的40万吨级矿石码头、45万吨级原油码头和可停靠世界最大的2.4万标准箱船舶的集装箱码头。作为公司轻工培养计划教练员，郭凯继续全心全意为港口培养全能型司机。
0: 现在时代在发展，智能在进步，我会带领我们团队成员做得会越来越好。我们啃硬骨头也好，不断地去挑战自我也好，只有你这样全身心的去干，才能真正的看出我们中国制造的这种创造性，建设世界一流海洋港口的目标啊，就一定能够实现。
2: 听众朋友，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人物故事》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

0: 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生活充满未知，风险或许不期而至，突如其来的意外往往让人猝不及防。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深夜，一名女子走在路上，突然间被人开车疯狂追撞，而对方竟然声称女子是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惹祸人将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刘文新为我们以案说法。
1: 九月的一天深夜，北方某地的一个小乡村里万籁俱寂，忽然呀，从黑压压的田野那边传来一阵砰砰砰的巨响，惊得村里的狗狂吠不止，睡梦中的人们被吵醒，纷纷起身向外张望，只见远处麦田里正燃着熊熊火光，照亮了半边天。着火啦，着火啦，村民们披上衣服慌乱地跑向火势最猛处。靠近后，大伙发现在树林带左侧的那片麦田里，一辆小轿车正冒着浓烟噼里啪啦地烧个不停。几米开外的田埂上坐着个头发和衣服都乱蓬蓬的男人，他的怀里啊还抱着一个昏迷的女人。颠簸的乡道上，消防车、救护车终于呼啸而来。此时呀，麦田里的那辆小轿车已被烧得变了形，只剩下一些横七竖八的残料，那一男一女则被送往医院救治。警方很快介入调查，经了解，男人名叫宋川，女人呢叫韩小月，两个人今年都是35岁。其实呀，他俩并非情侣，而是初中同学。那天晚上，他们和几个朋友约着去农家乐聚餐，宋川喝了点酒，韩小月因为开车就没喝酒，于是啊，吃完饭便由韩小月开车载着宋川回城里。韩小月以为啊是自己的车挡住了后车的路，想先挪到一边让开道，可无奈这条土路太窄，根本容不下两辆车同时通行，而后车呢又没有倒退的意思，韩小月只好硬着头皮往前开。这深更半夜的，又是在荒郊野岭，韩小月哪里敢停车呀，他一脚油门冲向前，竟然开到了土路的尽头，不得不被迫停下来。这时呀，从后车上跳下来一个身形高高壮壮的男人，他从地上捡起石块就朝韩小月的车窗玻璃砸过来。宋川赶紧关闭车窗，反锁车门，而韩小月呢则打转方向盘，慌不择路地加速行驶，想尽快地甩掉后车，可后面那辆车呀卯足劲儿地紧随其后，硬是把韩小月的车逼入了一片麦田里。车熄火了，韩小月和宋川对视了一眼，不知该如何是好，只听到砰的一声巨响，车剧烈地晃动着，原来呀是那辆疯狂的后车直挺挺地撞了上来。两人大脑一片空白，车内的安全气囊也弹了出来。这时宋川透过碎裂的车玻璃看见发动机正在冒烟起火，他吓坏了，催韩小月赶紧下车，却发现韩小月一动不动地仰面坐着，他接连摇晃了好几下，韩小月始终软绵绵的没反应，像是昏了过去。宋川手忙脚乱地推开车门，绕到驾驶座一侧，连拖带拽费了好大劲儿才把韩小月抱下了车。在此过程中啊，后面那辆车快速地倒车离开，一溜烟已消失在夜色中。宋川虽然没有看清那个男人的脸，但借着车灯他记下了对方的车牌号，不一会儿韩小月的车就像点燃了

炮一样发出了可怕的爆炸声。宋川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越烧越猛，根本无法扑灭。警方根据宋川提供的车牌号，很快就找到了车主孙向阳。这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人高马大，看起来呢也挺憨厚的。他靠经营果园为生，日子呀过得相当不错。最近孙向阳家园子里的水果熟了，这惹得贼惦记，时不时啊就有人跑来偷摘。他一连呀跑了好几趟果园，可还是没抓住贼，这让孙向阳呀觉得很糟心。那晚10点多，他又和表兄杨奎开车去自家果园转悠，哎，这就发现果园旁停着一辆车，二人呢便怀疑这就是来偷水果的。他正打算喊对方下车问问情况呢，谁知呀车里的人竟然开动了这个车辆，加大油门拼命地向前开，他呢也就只能驾车在后面使劲儿追。后来呀前面那辆车是七拐八拐开到了麦田里，倒车时呢就猛然撞上了他的车，还起了火，他也吓坏了，就赶紧和杨奎一起驾车离开了。难道这真的只是个误会？警方调取行车记录仪并向杨奎了解情况，发现呀孙向阳所述呢基本属实，但是在撞车这个关键情节上他没有说实话。证据显示并非韩小月倒车时撞上了孙向阳的车，而是呀孙向阳见韩小月不肯停车反而加速行驶，便气急败坏地故意开车撞上去，想逼停韩小月的车，谁知酿成了火灾，孙向阳只好仓皇地离开。看来呀孙向阳他不是抢劫，也并非寻仇，因此不构成刑事犯罪，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用承担民事责任。经过近1个月的治疗，韩小月终于出院了，光医疗费呢就花了4万多。最让他痛苦的是因腰椎骨折导致他九级伤残，严重影响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另外呀韩小月那辆被烧毁的小轿车经鉴定损失价值20万元，愤怒的他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孙向阳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伤残赔偿金、车辆损失费等各项费用共计50余万元。法庭上韩小月向原法官出示了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现场勘验笔录及照片、鉴定意见、医疗费票据等各种证据。他激动地说，法官，我也懒得和这种人理论，反正我就是被他害的，属于紧急避险，他必须给我赔钱。孙向阳则坚持认为这只是一场意外而已，不应让他背黑锅。原法官分析后认为，本案的关键在于韩小月的行为是否构成紧急避险，其遭受的损失应当由谁来承担责任，这就引出了本案的法律知识点紧急避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82条第一款规定，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民事责任。那么什么叫紧急避险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2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免受正在发生的紧迫危险，不得已而采取紧急措施的，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182条规定的紧急避险。构成紧急避险通常呀要具有以下几个条件：客观上危险正在发生且具有紧迫性；主观上行为人是为了避免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另外该行为应当具有必要性和相当性，即没有其他方法而不得已采取此行为，且不能超过必要限度。回看本案，根据双方的陈述，孙向阳在未

0: 向韩小月说明原因的情况下，追随车辆并闪车灯、鸣喇叭、投掷石块，韩小月有理由相信紧急危险正在迫近，其驾车驶离的行为构成紧急避险。而且啊，证据显示孙向阳家的果园没有围栏或者是禁止入内的标识，事后呢也没有发现物品被盗，孙向阳开车撞向韩小月的车辆是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主要原因。但同时韩小月也存在没有系安全带、车速过快等不当驾驶行为。综上，孙向阳作为引起险情发生的人，应当承担80%的赔偿责任，而韩小月未能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对自己的损失承担20%的责任。最终法院判决孙向阳赔偿韩小月各项损失38万元。宣判后，孙向阳懊恼不已，他说自己啊，当时也是一时冲动，一心只想抓贼，可没料到贼没抓上，反而酿成大祸。现在想想，水果能值几个钱呀？38万的教训实在太沉重了。一场误会引发一场灾难，代价无疑是惨重的。本案中，韩小月和孙向阳之间至少还有冲突在先，韩小月的避险行为也只是导致自己受损，没有殃及他人。
1: 听众朋友，听了刚刚的节目，我们知道了，有的时候啊，一场误会也会引发一场灾难，更会付出惨重的代价。而接下来的案例，主人翁则更加无辜。一名老汉骑摩托车回家，突然间一位姑娘跳上了他的摩托车，并把他拽倒摔伤，导致老汉十级伤残。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惹祸人又将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刘文新为我们以案说法。
0: 董老汉骑着摩托车行驶在乡村小路上，忽然他注意到对面不远处停着辆小轿车，没开车灯，看不清车里啥情况。因为这里是乡道，自己的车速呢也很慢，所以啊，董老汉呢就没太在意，只是放缓了车速。可就在他与那辆小轿车擦肩而过的一瞬间，惊人的一幕发生了。突然从车上窜出来一个人，一边惊呼一边拽住了董老汉的上衣，并迅速往他的摩托车后座上跳。董老汉猝不及防，摩托车侧翻在地，他和身后的那人一起滚入了路边的渠沟里。董老汉心想，不好，怕是遇见了劫匪，可他一个打工的有啥可图的呢？只见车上跑下来一个穿着花衬衫的年轻男人，他把姑娘从渠沟里拽了上去。董老汉的腿扭伤了，动弹不得，只能半躺着看两个劫匪下一步准备干点啥。但没想到那个男人把姑娘塞进小轿车的后座之后，便立即发动了车扬长而去。这一下董老汉傻眼了，心想，这俩人到底啥情况呀？他仰着脖子看那辆车渐渐驶远，匆忙间记下了车牌号。愣了半晌后，董老汉才回过神来，他摸出口袋里的手机打电话报警，说自己刚才在路上遇到了抢劫的，被一男一女推进了沟里，此刻呀因为腿受伤爬不起来了。警察赶到现场后，把董老汉从渠沟里抬上来，然后呢送往医院治疗。与此同时，警方根据董老汉记下的车牌号设置路障，很快将刚才的一男一女抓获。让警察感到吃惊的是，那名女劫匪看起来文文弱弱的，而且啊一直在瑟瑟发抖。一问才知道，她叫小兰，今年刚满17岁。据小兰所述啊，和她一起的那个男人名叫薛亮，当时薛亮把车停到了偏僻的乡道上，想要强奸他，他害怕极了，好几次想下车逃跑，却都被薛亮拽了回去。 后来他好不容易看到迎面开过来一辆摩托车，就想趁机跳到后座上逃走，可没想到他和开摩托车的董老汉一起栽到了旁边的渠沟里。
2: 薛亮的陈述与小兰大相径庭，他坚称两个人是男女朋友，当晚驾车出游时发生争执，小兰愤怒之下开门试图拦截路过的摩托车，这才不慎摔入沟里。同时薛亮还强调自己绝不是想强奸小兰，否则也不会费力将小兰从沟中救出并一同离开。那么两人的说法究竟孰真孰假呢？
0: 警方再次询问小兰，小兰说呀，自己和薛亮只是刚认识不久的网友，并没有确定恋爱关系。当晚薛亮约他在一家饭店见面，两人呢聊得也挺开心的。吃完饭后薛亮说要开车送他回家，他便答应了。谁知车并没有驶向小兰家，薛亮一会儿说要带他去兜风，一会儿呢又说要带他去看星星。小兰不肯，但薛亮还是把车越开越远，还停到了一条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小路上。薛亮对小兰动手动脚，好几次提出要和她发生性关系，都被小兰拒绝了。两人呀甚至还发生了厮打。说到这儿，小兰告诉警察，不信你们可以去看呀，她身上肯定有被我抓破的地方。果然经查验，薛亮的胸口和胳膊上都有抓痕。警方认为无论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恋爱关系，薛亮都不应在小兰多次反抗后仍试图侵犯小兰的身体，故认定薛亮存在猥亵行为，对他做出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决定。事情到这儿并没有结束，倒霉的董老汉还躺在医院呢，他年纪大了，可经不起这重重的一摔。经诊断，董老汉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腿部和脚部骨折，外加脑震荡，他在医院啊住了1个多月，才勉强能拄着拐下床。住院费花了好几万不说，动完手术啊又休养了很久，而且他的脚踝也没能完全康复。经鉴定，董老汉的伤情构成10级伤残。
2: 董老汉康复出院后要求小兰赔偿，但小兰声称自己同样是受害者，认为责任应由薛亮承担，而薛亮却理直气壮地坚称此事与他无关。面对双方的推诿，董老汉陷入了两难境地。
0: 董老汉是越想越气，你们都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莫非我是自己摔进沟里的吗？想让我认栽？没门！董老汉呀，决定起诉薛亮和小兰，要求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误工费等各项费用共计11万元。法庭上，小兰对董老汉表示又同情又抱歉，但她说，当时自己跳上董老汉的车也是迫于无奈，属于紧急避险，应当由罪魁祸首薛亮承担责任。薛亮则嗤之以鼻，气冲冲地指责小兰装可怜，然后又问董老汉，老爷子，你凭良心说，我从始至终没碰过你一根手指头吧，咱们无冤无仇，你非要让我赔，你这不是讹人吗？哎，就算这是紧急避险，那也超过合理限度了吧，把人直接给整成残疾了，有这样避险的吗？不怪他，怪谁呀？经过庭审，杜法官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小兰的避险行为是否超过合理限度。在上一个案例中，我们已经了解到紧急避险的相关法律知识，在本案中我们重点了解一下避险过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82条3款规定，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紧急避险人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那么如何认定是否属于避险过当呢？ 最高人民法院

0: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3条规定，对于紧急避险是否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的限度，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危险的性质、急迫程度、避险行为所保护的权益以及造成的损害后果等因素判断。经审理，紧急避险采取措施并无不当且没有超过必要限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紧急避险人不承担责任。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限度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紧急避险人的过错程度、避险措施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原因力大小、紧急避险人是否为受益人等因素，认定紧急避险人在造成的不应有的损害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责任。也就是说呀，认定避险过当的主要因素是危险的性质、紧迫程度、避险行为保护的权益以及损害后果等。本案中，公安机关已认定薛亮对小兰存在猥亵行为。当时呀，小兰多次想逃跑无果，作为一个年仅17岁的姑娘，身体遭受现实侵害时，小兰试图跳上董老汉的摩托车逃避危险，属于防止受到侵害的救济措施。她无法预见跳车行为必然造成更大的损失，故不应认定其避险行为超过合理限度。同时呀，正是薛亮对小兰的侵权行为造成危及小兰人身安全的现实危险，从而引发小兰的避险行为，并导致董老汉受伤。所以啊，薛亮才是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故应当由他承担侵权责任。最终法院判决薛亮赔偿董老汉各项费用11万元。领判决时，薛亮仍愤愤不平，杜法官告诫他，如果当时真的强行与小兰发生性关系，那恐怕今天损失的就不只是钱，还可能要在监狱里待上好几年。薛亮这才尴尬地低下了头。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这相声想要说得好，还得在演员的基本功上，在内容上下功夫，形式的花样、荒谬的想法是不能赢得观众的掌声的。可是具体该怎么做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李鹏、李志恒合说的相声《到底怎么唱》。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志恒，今天我一个人给大伙表演一段。哎，
2: 你这不去领奖，怎么跑这说相声来了？你
1: 不大伙等着看我演出呢吗？大，哟，
2: 这都不是外人哈。哎，感谢大伙今天的捧场吧。嗯，其实今天现场还有很多的明星和大腕儿，
1: 还真来了不少。
2: 说实话，人家说相声可真好了啊，就让他们好吧。嗯，
1: 不是你，哎，不是你这是好还是不好啊？
2: 咱们比不了人家呀。
1: 啊，我们是差点。
2: 要我说，
1: 怎么着？
2: 趁着咱俩人现在还年轻，哎，赶紧改行。哎
1: 呦，您得了吧。嗯，咱俩还年轻呢。啊，这都奔四十了。
2: 四十怎么了？男人四十一朵花。嗯，就咱俩人现在正绽放着。
1: 咱还绽放？
2: 绽放着是吧？
1: 不是，那咱除了说相声，咱干什么呀？
2: 年轻人喜欢什么，咱们就改什么。
1: 年轻人喜欢什么呢？
2: 时尚的。
1: 时尚。
2: 动感的。
1: 动感的。
2: 律动的。
1: 律动的。
2: 琢磨。
1: 霹雳舞。还有那拽绳子。
2: 霹雳舞。这个词儿我爸听着都很陌生了。跳舞没有问题，嗯，但是不能跳霹雳舞。
1: 那跳
2: disco 啊，36步。No,
1: 行了，行，
2: no,
1: 我站这儿，就这个步伐，你爷都快忘了吧？
2: 思路错，咱现在要跳得跳那个，
1: 哪个？
2: 街舞，
1: 不是街舞，咱俩哪会呀？
2: 有什么不会的？就凭咱俩霹雳舞还有我这 disco 的底子啊，学这玩意跟艺似的。
1: 不，这就能学，
2: 现在就能教你。
1: 你来来
2: 看这个啊。啊，你学我嘴要死啊。我这个嘟嘟嘴是天生的。
1: 不是，你说明白呀，我以为这是一套动作。
2: 跟嘴没关系啊。嗯，哎，反面再来一个。哎，这边，哎，对，走，演起来。
3: 你有一个花的名字，美丽姑娘卓玛拉，黑巴扎黑。
1: 咱这是街舞，
2: 这好像是广场舞。
1: 你这不对呀！啊，你这思路有问题。
2: 有什么问题？
1: 你看，咱俩现在要想火，嗯嗯，你这跳舞不行。
2: 那干嘛？
1: 唱歌。
2: 当歌手，
1: 你想
2: 唱歌赚钱吗？
1: 当然赚了。
2: 是啊，
1: 赚大钱。哎呦，一首歌啊，咱就火了。哟哟哟
2: 哟哟哟，还真行，
1: 是吧？
2: 对，
1: 到时候我们俩就是个组合。S， 这个组，
2: 你等会儿，干嘛？
1: 组合唱歌，
2: 谁跟谁组合呀？
1: 这不咱俩吗？
2: 你可拉倒吧！大不了啊，李志恒
1: 是我，
2: 说相声还行啊，唱歌。我天，那调跑到奶奶家去呢？
1: 谁唱歌跑调了你？你
2: 难听啊你！
1: 这没有那事儿。
2: 我告诉你，就论唱歌，你也比不了我。
1: 我怎么比不了你？
2: 说实话，我打哪儿毕业的？
1: 你打哪儿毕业的？
2: 我是打中央音乐学院，我打那儿毕业的。
1: 比不了，
2: 这完了吗？
1: 我比他整晚一届。
2: 你怎么那么不要脸？我主修的可是声乐。
1: 我也修的是声乐。
2: 不光声乐，嗯，我还选修了一门乐器。
1: 你这话说的好像到中央音乐学院谁没选修个乐器。
2: 我这乐器拿出来能震死你。
1: 我这乐器拿出来能吓死你。
2: 我这乐器是寒冰玄铁琴。
1: 你这是兵器。
2: 那你练什么呀？
1: 我练的混元八卦锤。
2: 亮亮的。
1: 亮亮就亮。哎呦
2: 我天哪，我这笑死了吧？这不是啊，
1: 你不是，咱这乐器是差点啊，但是最重要的你知道是什么？
2: 什么呀？
1: 不是乐器，
2: 那是
1: 唱，啊，你看啊，现在但凡 出来的这大腕儿，唱歌的啊，唱歌都要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
2: 啊。那倒是，
1: 咱们得找一种风格和特点，咱一唱他们就喜欢，
2: 是，
1: 再加上咱俩这两样兵器，
2: 对对，
1: 乐器，
2: 说明白了，
1: 乐器，咱就火了。
2: 来来来，具体的说法是什么？
1: 这样啊，男人唱歌阳刚，女人唱歌柔美，咱们把这两种风格结合起来。
2: 怎么个结合法？
1: 女人有一首歌我特别喜欢，
2: 哪首啊？
1: 粉红色的回忆，
2: 我会。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嘿，
1: 就这个，就这个。男人有一首歌，
2: 这是
1: 唱出来就特别的阳刚。
2: 哪首啊？
1: 好汉歌。
2: 这我行。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
1: 就这个。
2: 你踩我腰眼上了。哎呀，
1: 就这两首歌啊，咱结合起来。
2: 怎么个结合法？
1: 咱这样啊。用粉红色回忆的曲儿
2: 是
1: 唱好汉歌的词儿，
2: 粉红色的曲儿，唱的好汉歌的词儿，
1: 对喽。
2: 那这首歌叫
1: 粉红色的好汉，
2: 粉红色的好汉。
1: 哎，
2: 我怎么听着不像好汉呢？这个
1: 你甭管那个，你让大伙儿听听，咱能不能火呀？
2: 那我找找调哈，
1: 试试来。
2: 夏天，夏天，哎呦我天哪，
1: 不对呀，
2: 真是一兵器是怎么着呀？
1: 我告诉你，结合呀，跟着我的，大河，
2: 大河，大河，大河向东流，星星参北斗，生死之交一碗酒，说走咱就走，你有我有全都有，水里火里不回头，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就出手。嘿，
1: 怎么样？
2: 不，这能火吗？我天哪，这行啊！
1: 看这个啊，按照他们刚才的表现，
2: 是是是，
1: 只能算半火。
2: 那是，
1: 咱要想大火啊，换过来
2: 怎么换？
1: 用好汉歌的曲儿啊，唱粉红色回忆的词儿。
2: 那这首歌又叫
1: 《好汉不要小秘密》。
2: 这歌我听就那么直架了，
1: 来来，
2: 大河
1: 不对，
2: 又来一下，
1: 告诉你结合啊，看我的，夏天，
2: 再甩一下，
1: 哎，
2: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许多小秘密呀，嘿嘿小秘密呀，嘿嘿小秘密呀，呀心底呀心底呀，就不就不告诉你呀，嘿嘿告诉你呀，嘿嘿告诉你呀，就不告诉你，把你写在日记里，日记里呀，日记里，日记里呀，日记里，好汉不要小秘密呀。
1: 咱俩这么唱就傻了，
2: 就别说了吧。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李鹏、李志恒合说的相声《到底怎么唱》。这古人说得好，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爱情是美好的，爱情不是表面的迎合，更不是相互猜忌，它需要的是两个人理解和包容。接下来发生在健身房的这段故事，对爱情呢，做出了一个很好的诠释。请您欣赏由文松、田娃、张小伟等表演的小品《欢乐健身房》。

0: 停停
1: 停，
0: 没完了是吧？这是健身房，不是舞厅，跳什么舞？成天来到咱们这了啊。
1: 好，
0: 做准备。哎，开始。

0: 干啥呢？
1: 这身呢？我看你是犯贱。你平时你也不跳舞，今天怎么还跳上舞了呢？
2: 是啊，
1: 你看把我这些姐妹们吓的，不害怕啊？今天咱们课不上了，回去休息吧，跟经理说声再见。
3: 经理再见。
1: 再见。
0: 不是，我一说田大鹏，你干啥呢你？啊？你不去那边教器械，你挑的哪门子舞啊你呀？
1: 这么欠，呸！
0: 钱就欠。
1: 不是。
0: 他俩是谁呀？
3: 学员。
1: 学员？不怎么，我这么不认识这俩学员呢？你俩办卡了吗？妈呀，不办卡，上他来偷艺来了，偷艺呀！
3: 不是，姐夫，你不说让我俩给你捧场吗？怎么还办卡了呢？
0: 不是，那个姐夫要办卡，花钱俺们就不练了。
3: 这不练了，走走走走，
1: 别走啊！你俩走了，我不更没人了吗？
3: 没人，咱怎么那啥？你等会儿你把俺们打车钱先给报了。
0: 一天的干啥啥不行那伙的，人家给我过来，把你姐叫来啊！陪你玩一天，你看，田大鹏，我发现你怎么事啊？你办的是啥事还早托啊？你以前不那么多学员的吗？学员不都没了吗？自从他来之后，才来一个礼拜。你说给我闲的，原来腹肌八块，现在就一大块。你说我现在越瞅他越别扭啊，经理。 你这凭啥呀？还凭啥？实力。你实力你怎么跟我比呀？你还实力，跟我俩比实力？知道我什么身份吗？啊，全国健美冠军，游泳冠军，跆拳道冠军，散打冠军，对不对？斯朗诵冠军。
1: 我看你是不要脸冠军，那腿抖什么呀？抖腿锦标赛你也冠军呐？你俩也别吵了啊，比试一下就完了呗。
0: 我跟他没有可比性，啊，跟我他能比啥？来看看这个，能玩不？看看。

0: 呀，呀呀呀，呀，
1: 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大康啊，
1: 啊，
0: 就是以后我老婆要是找这个健身教练的话，我也找他。
1: 为啥呀？
0: 为啥？你没看见刚才的动作吗？嘿呀，嘿嘿，安全。
1: 安全那行啊，那以后我也那么教呗。那玩意儿谁不会呀？
0: 哼！要你了，要你了，要！
1: 还有完没完了？
0: 啊，行了，我告诉你啊，我就说一个最公正的话啊，田大坑，你这个呀叫恶心。
1: 经理，你就惯着他吧啊，还把你媳妇放他那放心，就他这娘们唧唧的样，这辈子都找不着女朋友。
0: 我告诉你，田大坑，我有女朋友。
1: 你可别吹了，
0: 你怎么不信我话？
2: 阿松、啊，
0: 我告诉你，
2: 阿松，阿松啊。阿松啊，
0: 亲爱的，
2: 我来接你下班了。阿松，
0: 你来的正是时候，你正是。

0: 之后，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的女朋友。
1: 是你？
2: 是你？
3: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见到你心就慌张。风吹着。
2: 这干啥呢？这
0: 亲爱的，你们两个人认识吗？
1: 不认识，不认识。
0: 那个，我不误会，这我也看明白了。哎，穿这个情侣装啊，那也是正好赶上就是巧合。
3: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见到你心就慌张。
1: 哎呀，我这房间的空调开得太热了，
2: 谁打的？打这么高，
1: 我真的有一点受不了。
3: 我爱你，亲爱的。
1: 天哪，这件衣服其实是爆款哇！今天好多人穿呢，这是我想给你买的，宝贝。
0: 亲爱的，没什么，你跟我说实话，你俩是不是真的认识
1: ？Oh my god！ 我们两个是大学同学只不过好多年都没有见面了我都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对吧，田大坑？
4: 亲爱的，我来了。
2: 宝贝儿。哎呀，你来了！哎呀妈
4: 呀！听说有人抢你学员呢。
2: 你放下吧，累吧，你太累了。
4: 忘
2: 了，
4: 谁呀？
0: 他。
4: 是你。
0: 是你。

0: 亲爱的，
1: 嗨，
0: 怎么你们俩熟吗？
2: 不认识。
3: 那、啊、这个，我看明白了，哎，他俩不可能认识。这个穿这个情侣装啊，那也是巧合。妈呀，
4: 这里怎么这么热呢？
2: 太热了。

0: 哎呀，
1: 太冷了，
2: 那个亲爱的，你再说不认识我就不相信了。
0: 对，
1: 认识，我俩以前同事在一个健身房，我不是跟你说过你喝多那天。
0: 你这样啊，你们站半天了，我给你拿点水行吗？那个你们想喝啥？
3: 可乐、
4: 雪碧、
3: 矿泉水。
4: 不要，
3: 我不喝了，
4: 不要这样。那个，亲爱的，
0: 不是，我告诉你啊，
2: 我可以说些，
0: 咱们两个人是最有默契的。来来，听我说，一加一等于几？二。你看多有默契，太有默契了。
4: 老婆，早餐吃的啥？油条。
0: 这我彻底蒙圈了啊！这回啥？你们愿意喝啥？你自己拿。来来，跟我来来，自己拿吧。来来，
1: 我去拿水。
0: 快来来来，我这到冰箱来来，四个拿吧。快来来，
4: 亲爱的。
3: 啊。sorry。该喊你，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可乐，
1: 矿泉水。
4: 其实我想喝可乐。
0: 其实我想喝矿泉水。
4: 大家
0: 不用换了，
4: 不用换了，宝贝儿，你给的就是最好的，
0: 你给的就是我想要的。

0: 呀，我是彻底的看明白了，你们两对啊都是真心相爱的，其实啊都是怕彼此伤害对方。人活着一辈子，其实啊就是讲究的真情、理解和包容。行了，现在呀正好是全民健身，咱们俱乐部的所有的小伙伴们，哎，都出来来，
1: 哎，妹妹们
0: 都过来，都过来，来，咱们今天咱们一起动起来。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文松、田娃、张小伟等表演的小品《欢乐健身房》。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卖包子》。
1: 您说这相声也都是您自己写作的吗？
2: 啊，这个相声啊，有我们自己写的，也有人家作家写的。
1: 啊、我看您就是经常写作嘛。
2: 哎，我们呢？我们是初学呀。
1: 哎，您别客气了
2: 啊！
1: 您写的那个论文和您的杰作发表了的那个，那我都看过。
2: 在什么刊物上看见过？
1: 就在那个《中国妇女》
2: 哦。
1: 啊？不是那个苏联妇女。
2: 哎，对，苏联妇女。我发表的那全在《妇女》杂志上。
1: 反正甭管什么妇女吧，反正在那本上我看过，
2: 看见过，
1: 看过。您这不单是个演员呢，
2: 啊，
1: 还是个作家
2: 啊、哦。作家我们可不够啊。
1: 您这是客气，您有一定的水平，又经常写作，那就是作家。
2: 实在是不敢当这个
1: 大作家，
2: 我还大作家。
1: 最近您又写什么了？
2: 最近呢？
1: 啊，
2: 最近什么也没写。
1: 哦，最近什么也没写。
2: 没写。
1: 哦，那也算作家。嗯，
2: 那算什么作家呀？
1: 净在家里坐着。
2: 坐着。我就那么个作家。
1: 其实啊，咱们都是初学写作。
2: 哎，
1: 离作家那个水平啊，咱们都差得很远。
2: 这倒实话。
1: 我们解放以后才学的文化嘛。
2: 那可不嘛，
1: 是吧？哎，现在还不错。
2: 哎，您什么文化程度啊？
1: 我呀、
2: 啊
1: 是初中四年级。
2: 哎，
1: 这就不错
2: 了。那别说了
1: 啊，
2: 没有这么个初中四年级。
1: 哎，这是实际情况。
2: 怎么呢？
1: 我上初中，你是小学四年级，
2: 搁一块儿、啊。对对对，
1: 解放以前没念过书，
2: 那时候没念过吗？
1: 小时候我们家穷，
2: 嗯，
1: 甭说念书，连看念书的权利都没有。
2: 哦。连看念书的都没看见过。
1: 我小时候刚懂事儿，就帮着家了过日子。
2: 是啊，
1: 捡煤糊。
2: 嗯，
1: 人家烧剩的伐煤，我们去捡。
2: 捡那个煤渣。
1: 有一次我们走在那个培元小学门口
2: 啊，
1: 一看人家那个有钱的家里那孩子上小学都坐汽车。
2: 嗯，
1: 念书什么模样我们不知道，
2: 没看见过，
1: 想进去瞧瞧
2: 啊。
1: 刚一进去，来一管事的把我们都轰出来了，
2: 连看看都不让。
1: 大概是因为我们穷，恐怕把他们传染了。
2: 好，那能传染吗呢？
1: 后来呀、啊，学相声
2: 啊，作艺
1: 还是照样受气。
2: 嘿，作艺哪有不受气的？
1: 哎，穷人在旧社会里头怎么也得受气。
2: 嘿，
1: 嗯，你说我们这个作艺的，整天东跑西。

0: 一天
1: 啊，
0: 就为这个生活，
1: 为了嘴，
0: 哎，瞎跑了一天，挣这俩钱也不够吃的。
1: 那时候生意也太坏，
0: 生意也不太坏啊。你到哪家你看都客满，
1: 那么满座为什么赚不着钱呢？
0: 买票的时候少啊。
1: 那倒是，
0: 真正规矩人、老实人才买票呢。
1: 哎，
0: 你下去查票的那个人最不容易
1: 哦。
0: 有几种人你别问，你问错了就得挨揍。
1: 像什么样的人不能问呢？
0: 穿军衣的别问。
1: 那是那时候军人他不买票吗？
0: 穿马靴的别问。
1: 穿马靴的怎么了？
0: 你想老百姓能穿马靴吗？一定是官啊。
1: 那么他要是消防队呢？
0: 那么他要不是消防队呢？你不得挨揍啊。
1: 这倒是麻烦了。喂，
0: 在日本时期连穿西服的都别问。
1: 穿西服的怎么回事？
0: 日本翻译。
1: 好，那更厉害了。
0: 带这个牌的你别问
1: 啊。
0: 你不知道哪机关的不买票，
1: 这也不能问
0: 啊。有时候来个人带牌还不带外边，
1: 怎么样？
0: 带着兜里头，露一点边儿。到这儿不买票还得烟茶招待，白吃白喝白看戏。一连好几天问了几个人都不知道他哪机关的。后来仔细一看他这牌儿，这才知道。
1: 哪机关的？
0: 啤酒瓶子盖。
1: 嗨，这位是方式的呀。
0: 这位是假的
1: 啊。
0: 你要是问了真的你就得挨揍。
1: 那就麻烦了。
0: 哎，下去查票的时候你得眼神好。你看这位，您这儿有票吗？
1: 票呢？
0: 你看那位，查票的一看苗头不对，赶紧往下问。您这有票吗？
1: 这就完了，不问了。
0: 完了，他还火了呢。回来。
1: 火。
0: 认识我吗？坏了。
1: 嗯，
0: 一问这句话你准得挨揍。
1: 怎么呢？
0: 你没法回答，你说什么他都揍你。
1: 你就说认识他呀。
0: 认识
1: 啊。
0: 认识我跟我要票，诚心给我难看吗？啊，啪一大嘴巴。
1: 这叫打人呐。
0: 哎
1: 哎，那你要说不认识他呢？
0: 不认识，今儿叫你认识认识啊，啪一大嘴巴。
1: 你怎么说呀、啊、他也挨揍。
0: 这群家伙们对欺负人是有多大势力是多大势力，
1: 您说多可恨。啊，
0: 旧社会不论在哪个时代一人也得受气。
1: 哎，一人哪有不受气的？
0: 在国民党时期受特务气，
1: 那是啊。
0: 日本时期受汉奸的气。
1: 哎，对，
0: 七七事变以前受军阀的气。
1: 哎，
0: 帝制的时候受那种皇气
1: 啊。什么叫皇气？
0: 受皇上的气啊。
1: 哦，皇上。
0: 哎，有名的演员到时候得进宫当皇差，你不知道哪句话就惹出杀身大祸。
1: 您说这个艺人犯什么罪了？
0: 后来盼着呀，封建皇帝被推翻了，改换了民国，
1: 那就好了。
0: 谁说的？换汤不换药，还是那一套啊。
1: 还是受气。
0: 没皇上了，大总统了。
1: 嗯，
0: 袁世凯做大总统的时候，
1: 是
0: 有一次大太子办生日。
1: 大太子？没皇上了有大太子啊？
0: 袁世凯的儿子那不就等于大太子吗？
1: 就那家伙
0: 啊，仗他们大人的势力办生日。其实那年他办了四次生日
1: 啊。他怎么办那么些回生日啊？
0: 对了，他一没钱他就办生日。
1: 啊，
0: 他一办生日那些贪官污吏就给他送礼啊。
1: 他就是为搂嘛，
0: 大摆宴宴。那堂会戏很讲究。
1: 都找的谁啊？
0: 都是有名的演员
1: 啊。
0: 在曲艺方面，那天有抓阄照。
1: 哦，唱莲花落的。
0: 好
1: 啊。
0: 那天还是石不弦带小戏儿。
1: 哎，这戏可更热闹了。
0: 石不弦这个玩意儿啊，
1: 啊，
0: 开场先得打家伙，
1: 哎，拉架子，
0: 哎，完了是个群唱，
1: 对，
0: 先唱几句吉祥话，
1: 怎么唱呢？
0: 是这样唱，
1: 嗯，
0: 一上台来戏溜神儿，
1: 抢
0: 一边财神儿，一边戏神儿，
1: 抢
0: 财神儿手拿着摇钱树，
1: 抢
0: 戏神儿手托着聚宝盆儿，
1: 抢
0: 聚宝盆儿倒有那金木锯子在，
1: 抢
0: 金木锯子以上还托着银人儿，
1: 抢
0: 银人手拿八个字不离呢，
1: 怎么样？
0: 愿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儿啊，
1: 斗斗的起，斗起斗强。
0: 对，
1: 是这样的。对，这是八句的。
0: 哎，要是开场啊唱个句大纲，
1: 哦，
0: 前边也得来四句。
1: 哦，

0: 唱，
1: 是这么唱：一上台来喜洋洋，
0: 强
1: 尊声列位听个端详，
0: 强
1: 今天不把别的唱啊，
0: 强
1: 我们俩人唱回句大纲啊，
0: 斗强，
1: 对，
0: 句大纲，哎，唱得好。
1: 那天京戏也好，
0: 京戏都是找的北京名演员吧。
1: 除去北京的名角以外
0: 啊，
1: 还派人到上海约来了金少山唱大花脸的
0: 啊，
1: 还有周信芳先生。
0: 嚯，姐那么老远来给他拜寿，
1: 谁愿意给他来拜寿啊？不来不行啊。
0: 嗯，
1: 正赶上周信芳先生得病。
0: 什么病啊？
1: 过力受风，重感冒。
0: 哦，
1: 你想那时候唱戏容易吗？
0: 嘿，
1: 排本戏一连几天几夜不能睡觉。
0: 嗯，
1: 一个戏里他赶仨角儿，腾下点功夫来还得帮着舞台工作。
0: 你看那有病就不能来啊，
1: 本想不来啊，
0: 啊
1: 不来不行啊，去的那个人厉害啊，你有病也得去唱。赶大太子办生日时候你得病，这本身就是有罪
0: 啊。这得病嘛还得现挑日子，
1: 那年头作艺的你得病的权利都没有，
0: 您说这叫什么事。那天唱的是什么戏呢？
1: 周先生来了以后唱的是骂毛延寿。
0: 哦，唱的怎么样？
1: 唱的好啊。
0: 他不是有病吗？
1: 嗓子不大好
0: 啊，
1: 感情足。
0: 哦，
1: 骂毛延寿，他一肚子火呢，他特别骂的时候他最有劲儿。
0: 好。
1: 嗯，结果把那大太子给骂火了，
0: 给骂急了。
1: 嗯，你不是有病吗？嗯，有病还这么大劲儿，骂得这么起劲儿。好了，一子不给
0: 啊，唱完了不给钱，
1: 告诉他们一年不准他们唱。
0: 哦，还一年不让周先生唱戏了？
1: 岂止周先生一人啊，那天参加的艺人一年都不准唱。
0: 您说这叫什么事呢？啊，
1: 你说这一年不唱，一人受得了吗？
0: 那吃什么呀？
1: 当啊卖呀、啊、后来当卖一空，都改行做小买卖了。
0: 哦，全都改行了
1: 啊。
0: 都谁改行了？
1: 抓阄照改行了，
0: 唱莲花落那位
1: 啊、
0: 嗯，他改行干什么去了？
1: 卖切糕。
0: 那外行行吗？啊，
1: 是啊，
0: 外行不容易啊。
1: 人内行卖切糕有那套家具，
0: 嗯，
1: 有个车子，推着一轱辘车，
0: 啊，
1: 转胡同，
0: 哎，
1: 吆喝很简单，
0: 啊，
1: 小枣切糕，小米嘞切糕，这个味儿很简单吗？
0: 很简单。那个抓阄道他会这样吆喝吗？
1: 抓阄道他不吆喝
0: 啊，他怎么样？
1: 他唱
0: 唱。
1: 嗯，
0: 唱是哪段啊？
1: 唱这个卖切糕。
0: 卖切糕我还没听过呢、
1: 啊、现编的词儿啊。
0: 他得打锣鼓家伙呀。
1: 没有锣鼓家伙，打这切糕、嗯、
0: 打切糕。
1: 哎，
0: 啊，
1: 切下一块来搁在这儿，就打这块。
0: 我的切糕刚蒸得强，这怎么意思？
1: 变两块了。
0: 哦，切开了。
1: 枣儿倒比豆儿多，
0: 强
1: 又下了一块。
0: 好嘛，
1: 谁要吃了我的切糕去呀、啊、
0: 强
1: 管教他烧火八十多，
0: 豆强。这切糕呢
1: 满城剥鱼了。
0: 好，全剁烂了。
1: 是啊，
0: 这干什么也不容易。
1: 不容易。
0: 哎，唱京戏的谁改行了？
1: 金少山。
0: 哦，唱花脸的
1: 也改行了。
0: 他干什么去了？
1: 卖馄饨。
0: 卖馄饨呢也不容易。
1: 是啊，挑挑卖馄饨
0: 啊，
1: 这买卖顶累人了。
0: 哎，
1: 头天就得折腾。
0: 是啊，
1: 你得买肉做馅儿，熬汤擀皮儿。
0: 嗯，
1: 一挑多少东西。
0: 嘿，
1: 这一挑头了是个火炉。
0: 嗯，
1: 一锅白汤，一把铁勺，一把漏勺。
0: 嗯，
1: 方盘上摆着香菜、紫菜、冬菜、虾米皮、香油、酱油、醋，
0: 多漏啊。
1: 后边是个柜子。
0: 嗯，
1: 一个抽屉里搁皮儿，一个抽屉里搁馅儿，一抽屉里搁钱。
0: 哎，
1: 下边是个大水桶。
0: 嚯，
1: 他这一挑全归置好了，
0: 那挑出去吧，
1: 他就唱上了。
0: 唱上了
1: 啊，在院里唱闷帘倒板。
0: 唱哪出啊？
1: 卖馄饨。
0: 这咱也没听过。
1: 也是现编的词儿。
0: 那怎么唱呢？
1: 这样唱的。馄饨开锅呀，煮上就捞。
0: 怎么刚煮上就捞啊？
1: 那馄饨嘛，你煮大了就

0: 了。嘿嘿，一碗没卖就吓跑了。
1: 哎，那还不吓跑了？连外行干什么也不容易啊。
0: 是吗？
1: 哎，后来周信芳周先生怎么样了？
0: 也改行了。
1: 他卖什么去了？
0: 卖包子。
1: 哦，卖包子去了。
0: 哎，
1: 这卖包子也不容易
0: 啊。是啊，
1: 讲究吆喝呀。
0: 卖包子分两种。
1: 哪两种啊？
0: 一种是专卖包子的
1: 啊、
0: 嗯、一种呢是羊肉铺代卖包子。
1: 哦，这么两种。
0: 吆喝出来也不一样。
1: 哎，你想一想，这专卖包子的怎么吆喝？
0: 吆喝包材
1: 啊。是
0: 包菜，好白了我的面子包，吃点包，闹点包，尝尝包味的馅儿啊。
1: 嗯，对对。那么那个羊肉铺卖包子的呢？
0: 小孩吆喝好听
1: 啊。
0: 新来个天儿的热包味热的嘞，发面包味的要热嘞。
1: 你听这嗓子多好听。
0: 音乐性还挺强。
1: 是啊。嗯，那么这周先生他会这样吆喝吗？
0: 他不会啊。
1: 嗯。
0: 家里帮着蒸完了包子，
1: 嗯，
0: 不敢往远处去。就在门口摆摊儿、
1: 嗯、哦，摆个摊儿。
0: 他刚摆上，街坊邻居都认识他呀，大伙儿就把他围上了。
1: 嗯，
0: 有人就问：“周先生，您这是卖什么呀？”他掀开布，拿出一个包子来，哈哈，卖包子。
1: 哦，说话还这味儿啊！
0: 大伙儿说：“哟，周先生怎么不唱戏了？
1: 嗯，
0: 怎么卖包子了？”
1: 是啊，
0: 有人知道的。
1: 嗯，
0: 少说话啊，少说话，留神。
1: 嗯。
0: 周先生唱戏得罪人了。
1: 哦，得罪谁了？
0: 有势力的那个还得瞧瞧。
1: 谁呀、啊、
0: 得罪那原子了。
1: 哦，原子。
0: 那就是那袁世凯的儿子。
1: 那家伙啊，
0: 大伙儿一想，你看周先生这么大艺术家干这哪行啊。
1: 是啊，
0: 咱们大伙儿来买吧。
1: 哦，
0: 这个买仨，那个买五，一会儿报圆了。
1: 哎，全买了。
0: 哎，周先生手里就拿着这个。
1: 嗯，
0: 一看大家这种情况，很受感动，
1: 受感动。
0: 还有的人说，明儿您出来啊，也别往远处去，您就这儿摆摊儿，我们到时候都来买。
1: 嘿，挺照顾他。
0: 可是大家买完了包子都不走。
1: 哎，买完了人家怎么不走呢？
0: 有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0: 您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
1: 哦，让他唱一段
0: 啊。
1: 他唱了吗？
0: 唱了。
1: 唱的是哪出啊？
0: 是卖包子
1: 啊。这也是现编的词儿
0: 啊。对，
1: 怎么唱的呢？
0: 列位乡亲，
1: 扛来的扛，一起的扛，
0: 未曾开言泪难忍，
1: 向
0: 尊神列位老乡亲，
1: 向
0: 只因劳累得了病，
1: 他
0: 因此得罪这当权的人，
1: 将
0: 不准我唱戏一念真，
1: 将
0: 无奈做了小生。

0: 干嘛哭包子呀？
1: 那拍成馅饼了。
0: 是。

0: 李国盛合说的相声多此一举。
1: 您就是李国盛李先生吧？
2: 就是我。
1: 我正找您呢。
2: 找我有事吗？
1: 我们县城区改造
2: 啊，
1: 有一项四所扩建工程，目前四所其中的一所已胜利竣工，想请您参加典礼并剪彩。
2: 让我剪彩
1: 啊？
2: 这可不行。
1: 您别客气。
2: 不是客气啊，
1: 您是著名表演艺术家，
2: 嗨，
1: 相声研究会副会长，既是领导又是名人，您要剪彩能提高这个所的知名度。
2: 您这是什么所？
1: 厕所。
2: 厕所呀？
1: 对，
2: 你找别人。
1: 找别人哪行啊？
2: 啊，
1: 电台电视台我都打招呼了，新闻稿我都写好了。
2: 就这还有稿子呢？
1: 当然有稿子了。
2: 怎么写的？
3: 本台特约记者孝林报道，
2: 啊，
3: 我县城区改造成绩斐然，四所扩建工程之一的厕所已胜利竣工。昨日，厕所周围彩旗飘扬，一片欢腾，全县8000余人身着节日盛装，参加了盛大的厕所竣工典礼。
2: 呵，你说就一厕所至于吗？
3: 著名表演艺术家
2: 啊，
3: 相声研究会副会长李国盛同志，亲自为厕所剪了彩。剪彩之后，李国盛同志还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扩建后的厕所，并满意地蹲下来，成为该厕所第一个入厕人。
2: 哎，我也太丢人了，我。
3: 哎，您一定要去。
2: 哎，我不去。
3: 什么态度？
2: 什么态度？你一天到晚没事儿干吧？
1: 什么叫没事儿干
2: 啊？
1: 我干事从来都是这么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电台有声，电视有影，报上有字，领导有数，
2: 群众有气。
1: 群众有气咱不管
2: 啊，
1: 只要领导心中挂上号就齐了。
2: 您说这叫什么人？
1: 这叫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2: 不，行行行行行。你们一个县城搞这么豪华的厕所干什么呀？
1: 这不是为下一个活动做准备吗？
2: 你还要搞什么活动？
1: 我们先要搞一个盛大的集体结婚典礼。
2: 是啊。
1: 哎，我马上进行总体策划。
2: 你是怎么策划的？
1: 结婚典礼定于3月1日在县万人广场举行。
2: 嚯，
1: 上午9时、典礼开始，奏献歌，放2踢脚、13个。哎，叮当叮
2: 当叮当。怎么就放13个2踢脚？
1: 就13对结婚的。
2: 哦，一对一脚。
1: 就是。起什么哄？起什么哄？
2: 不是，你们那么大县城就13对结婚的？
1: 这还少啊？
2: 啊，
1: 就这样，13对当中还有10对在家都办完事儿了的。
2: 您说这不多此一举吗？
1: 在鞭炮声中
2: 啊，
1: 13队寻人分乘13辆宣传车，由警车开道，是缓缓入场。
2: 他们胸前没挂牌子？
1: 没挂，要挂牌子不就拉出去枪？我们这儿游街呢。
2: 我听着像。
1: 车队入场之后，顿时全场沸腾，100人乐队鼓乐齐鸣，100人歌队放声高歌，100人舞队是翩翩起舞，100人旗队是摇旗呐喊。
2: 怎么还有100人旗队？
1: 这是我们组织的100个小学生
2: 哦，
1: 手拿小旗儿。新郎新娘一入场，他们是举旗高喊。
2: 他们喊什么呀？
4: 祝贺祝贺，热烈祝贺。
1: 学习学习，向新郎新娘学习。
2: 他把这词儿都连一块儿了。
1: 结婚典礼由我主持。
2: 嗯，
1: 首先由证婚人宣读结婚证书。
2: 哦，
1: 接下来是新郎新娘代表唱歌。
2: 新郎新娘代表讲话。
1: 讲话的形式太旧，咱不用这个。
2: 唱歌也不新鲜。
1: 你别看不新鲜
2: 啊，
1: 就这样13对新人让谁唱谁还不唱呢，
2: 都不好意思的。
1: 哎，最后还是新郎金锁勇敢，
2: 他敢唱。
1: 可是金锁就会唱一首歌。
2: 他会唱哪首歌？
1: 就是那个东边有山西边有河。
2: 哦，露露女人景的插曲。
1: 对对对，
2: 这歌跟结婚没关系啊。
1: 我让金锁根据自己参加结婚典礼的感受把歌词改一下。
2: 他改得了吗？
1: 金锁还真改出来了。
2: 他是怎么改的？
1: 东边跳舞，西边唱歌，天天排练，日日忙活。
2: 这倒是。

0: 难办，真叫人非琢磨。
1: 实话都出来了。
0: 哟、哎，
1: 什么毛病？
0: 咱也不能这样活，咱也不能这样做，结婚就该实实在在，何必这么啰嗦、
1: 哎、
0: 结婚就是找丈夫、啊、结婚就是讨老婆、啊、登记就是那合法夫妻。
1: 嗯，
0: 唱到这儿他一直我
1: 怎么样，
0: 你搞的这些形式真缺德、
1: 哎、他这就骂上了。
0: 不是，你听这词哪行啊，
1: 啊，
0: 这得改啊。
1: 这还怎么改啊，
0: 按我策划的改。
1: 我瞧你也胡策划。
0: 其实我策划的挺好，
1: 嗯，
0: 到结婚典礼那天全乱套了。
1: 怎么回事呢？
0: 原定我们县长参加结婚典礼。
1: 哦，
0: 3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跑来说是县长要到省里去开关于减少会议的座谈会。
1: 那怕什么的
0: 啊？
1: 县长开县长的会，你们点你们的礼呀、啊。
0: 县长不来，我不是白忙活了吗？
1: 你就为给领导看。
0: 赶快通知下边
1: 干嘛？
0: 婚礼延期举行，
1: 延到什么时候？
0: 4月1号。
1: 这就推一个月。
0: 4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又跑来了
1: 啊，
0: 说是县长要到地区去开会。
1: 地区开什么会？
0: 说是地区召开关于贯彻全省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
1: 那这婚礼、
0: 啊、接着延呢？
1: 领导不来他不典礼，
0: 再延迟一个月，
1: 那就5月1号了。
0: 5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又跑来了
1: 啊，
0: 说是县长要到市里去开会。
1: 这市里又开什么会啊？
0: 说市里召开关于贯彻全省关于贯彻地区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
1: 哎，那这婚礼
0: 哎接连呢，
1: 那就6月1号举行。
0: 6月1号举行就好喽。
1: 这县长又哪儿开会去了？
0: 县里开会。
1: 哦，那甭说呀，你们县里召开关于贯彻全市关于贯彻地区关于贯彻全省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呀。
0: 你贫不贫呢？
1: 你反正都是罗圈会吧。你去
0: 我们县里开的不是这个会。
1: 县里开什么会？
0: 我们县里开的是有关交通压事故保安全的会。
1: 还就这会有内容？
0: 可是我们县长刚开完会走到大街上就让汽车给撞了。
1: 哎，哈，不是，这也白开了、
0: 啊、我赶快跑到医院、
1: 啊、
0: 一问大夫说县长伤得不重，很快就能出院。
1: 什么时候出院？
0: 也就半年。
1: 就这还快呢。
0: 最后结婚典礼定于今年的3月1日举行。
1: 好，你拖的这时间可不短。
0: 哎，甭管多长时间了、
1: 啊、
0: 总算举行了。
1: 这倒是。
0: 上午9时、
1: 嗯、
0: 典礼开始，万人广场之献歌高奏，在一片欢笑声中，新郎驾着新娘慢慢走向主席。
1: 新郎领着新娘？
0: 不行，这得驾着。
1: 为什么？
0: 新娘的一个个全都这模样了。
1: 呵呵，这这这都怀孕了。
0: 你说你们像话不像话？
1: 嘿嘿
0: 啊，我一看呢
1: 啊
0: 就这13对当中还就是金锁的爱人体态正常。
1: 这回你在领导那儿算挂上号了。
0: 嘿，新郎新娘一唱歌我就更挂号了。
1: 怎么呢？
0: 新郎金锁嗓子哑了，唱不了了。
1: 哟，
0: 大伙儿一致让金锁的爱人唱。
1: 他唱吗？
0: 可是金锁的爱人是坚决不唱，非要回家不可。
1: 我瞧你怎么办。
0: 当时我可真急了。
1: 是啊，
0: 我说金锁家里的，
1: 嗯，
0: 你看看你看看啊，你看看你们这13对当中就你表现不错。
1: 哎，
0: 你不唱谁唱啊？让你唱你就唱。
1: 嗯，
0: 告诉你，你要不唱的话今天晚上你都别回家。
1: 他还威胁人家。
0: 哎呦，我这么一说金锁的爱人还真唱了。
1: 他怎么唱的？
0: 我的家乡是在美。
1: 就这还美呢，
0: 整天的折腾太受罪，集体结婚是好事，可结了那一回又一回，说不完的许家话，开不完的罗圈会，我要回家你们反对、嗯、但是现在我必须回呀，坚决回呀，坚决回呀，必须回呀。
1: 说你回去干什么呀？
0: 去吧哪位，
1: 都生了。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2: 哎，
1: 相声啊是北方的一个曲种，
2: 嗯，
1: 啊，这个南方有相声的比较晚，
2: 是喽，
1: 啊，我说的南方不是上海啊，
2: 哎，
1: 我指的是广东、广西一带，
2: 嗯，
1: 啊，那是才近几年才有相声，
2: 最近的事儿，
1: 哎，也就是近几年吧，
2: 嗯，
1: 啊，才有相声，
2: 哦，
1: 但是广东人很爱听。
2: 喜欢听，
1: 哎，我们到广州去演出
2: 啊，
1: 那儿的那个观众啊，就跟我们讲，
2: 啊，
1: 侯先生啦，相声很好啦，
2: 对对，
1: 我们喜欢听啦，
2: 为什么呀？
1: 相声啊，一听就懂啦，
2: 怎么呢？
1: 你们讲的都是北京话啦，
2: 哎，北京话，
1: 北京话，
2: 嗯，
1: 这个讲法可不准，
2: 不对啊，
1: 因为我们讲相声呢，都是用的普通话。
2: 普通话，
1: 如果要是用北京的方言土语讲，
2: 嗯，
1: 大家听起来也特别吃力。
2: 是啊，
1: 因为北京人说话习惯都不一样，
2: 哦，
1: 东西南北城习惯不一样
2: 啊，
1: 城里城外习惯又不一样。
2: 哦，
1: 哎，
2: 您能不能举个例子？
1: 可以，
2: 嗯，
1: 你就拿这个北京叫人来说
2: 啊，
1: 就不一样了。
2: 嗯，
1: 我们城里人叫人是这样的，
2: 哪样？
1: 比如说这个同志，你姓张，
2: 张
1: 在家排行第二，
2: 嗯，
1: 那我就叫你张二，
2: 是这规矩。
1: 哎，我一叫张二，哎，干什么？那就回来了。
2: 对，
1: 离城40里地，
2: 哪儿？
1: 北京附近有一个通县。
2: 哦，通县
1: 那儿的习惯就不是这样
2: 啊，
1: 他是把你这个排行搁在头了，把你这个姓氏搁在后头。
2: 那张二一叫
1: 二张。
2: 哦，
1: 哎，
2: 这么叫人家高兴吗？
1: 高兴，一叫就回来，
2: 真是这样。
1: 对，
2: 咱们两个人表演表演怎么样？
1: 可以啊，
2: 嗯，
1: 比如说我是通县人，
2: 是是，
1: 我姓张行二，
2: 嗯，
1: 我在前面走，你在后边叫我，
2: 我叫你，
1: 咱俩试试啊，
2: 是是是是。二张哎，
3: 哎，
1: 干什么？
2: 真回来了。
1: 哎，习惯就是这样。
2: 哦，
1: 比如说我姓李，
3: 二李哎，哎。
2: 一点一规矩，
1: 我高兴，
2: 有点意思。
1: 比如说我姓赵，
3: 二赵哎，
1: 哎，
2: 真好玩。
1: 我不生你的气，
2: 有意思。
1: 比如说我姓舒，
3: 二舒

0: 意呢你？不地道，这人
1: 什么叫不地道？
0: 咱们两个岁数一边大
1: 啊，
0: 占我便宜，让我管你叫二叔，
1: 那不是应该的吗？
0: 什么应该的？
1: 不是他，你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0: 啊，
1: 姓张的就是二张
0: 啊，
1: 是吧？姓李的、姓赵的、姓舒的，
0: 我知道
1: 啊。
0: 这没有姓舒的，
1: 怎么没有姓舒的呀？
0: 哪有姓舒的呀？
1: 百家姓上有啊。
0: 哪一句啊？
1: 赵钱孙舒啊。对，
0: 孙李、
1: 周正叔，
0: 那是王
1: 冯陈楚叔。
0: 哎呦，
1: 蒋沈韩叔，这也不对，这叔叔哪儿去了？
0: 嗯，
1: 哎，有一电影您看过吗？
0: 哪个？
1: 叫做《乐头祥子》。
0: 那我就看过呀。
1: 那个原著是谁？
0: 那是老舍。
1: 人家姓什么？
0: 人家姓老。
1: 你把姓老的都出来了。
0: 怎么了？
1: 老舍是人家笔名啊。
0: 嗯，
1: 人家原名叫舒舍鱼，
0: 懂了吗？
1: 百家姓上有姓舒的呀，你让我赶上了有什么办法呢？啊？你以为我愿意当你二叔吗？过节过年你也不看我去，
0: 他还来劲儿？
1: 不是来劲儿的，你不讲道理吗？这个人
0: 真有姓舒的，
1: 真有姓舒的呀，
0: 真有，
1: 真有，确实有。
0: 那好办呢，我来回通县人
1: 啊，
0: 我前面走。后边喊我怎么样？
1: 那不是一样吗？
0: 后边叫我
1: 一样啊，
0: 喊我
1: 姓张行二，你走吧。
0: 这哪是我就不
1: 二张哎，
0: 哎，我来了，
1: 完了吧？
0: 后边
1: 姓、
0: 哎、
1: 姓李，姓李、
0: 哎、
1: 二李哎，
0: 哎，
1: 完了吧？
0: 我高兴。
1: 别别人姓赵，二赵哎，
0: 哎，开始了。
1: 比如您姓沈，二沈子。哎，
0: 你那二叔怎么到我这改了二婶子了
1: 啊？那就对了呀。
0: 怎么？
1: 你是我老婆吗？
0: 去你的吧。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

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长期久坐的朋友可能会感到腰酸背痛，建议大家在睡前做个温和的腰部屈伸运动。您可以平躺，慢慢地把膝关节屈起来，轻柔拱腰，抱膝触胸，然后轻柔扭转腰部，能放松腰椎压力，舒展腰背筋膜，缓解腰部的酸胀感。动作一定要温和，

才不会加重脊椎负担，促进腰腹气血流通。睡前轻柔护腰运动能改善腰肌紧张、晨起腰酸不适等问题，放松全身躯干，更容易安稳入睡。

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如果入睡困难，您可以试试睡前腹式呼吸。洗漱完准备入睡的时候，平躺闭目，缓慢的深呼吸，可以先轻柔的按摩腹部，顺时针和逆时针各30圈，然后吸气鼓肚子，把气慢慢吸到腹部，呼气时瘪肚子，把腹部的气都呼出去，尽量深细匀长，但不要憋气，让腹部舒缓柔和的起伏。平稳的腹式呼吸能平复烦躁思绪，放松紧绷神经，降低大脑兴奋度，缓解焦虑，缓解胡思乱想，同时还能调理肠胃，缓解睡前腹胀、积食、消化不良等问题。长期坚持，您会发现入睡速度明显变快，睡眠安稳，不多梦，每晚都能拥有高质量睡眠。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如果情绪不好，再好的保健品也留不住年轻的状态。老话说，病由心生，身体上的病，脸上的愁容，很多时候都是情绪打了败仗的表现。最好的养生，从来不是靠外物来调节，而是保持健康积极的心态，把情绪养好了，面容自然舒展，精神状态也会跟着年轻起来。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20:00。
5: 老徐策莫展陈喽。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8: 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昆曲名家梁谷音师承于沈传芷、张传芳、朱传明、专攻花旦，他的嗓音甜润，表演细腻动人，善于刻画各种不同的人物形象。下面请大家欣赏他演唱的昆曲《西厢记·佳期》。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梁谷音演唱的昆曲《西厢记·佳期》。昆曲《金钗记》是蔡正仁的擅演剧目之一，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他在这出戏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蔡正仁演唱的昆曲《金钗记》选段。下面为喜欢越剧的戏迷朋友播放范瑞娟演唱的越剧《孔雀东南飞》。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范瑞娟演唱的乐剧《孔雀东南飞》。范瑞娟在唱腔和表演上继承了越剧前辈小生竹素娥的朴实的风格，并博采众长。她能自如地运用丹田之气和头腔共鸣相结合的发声方法，中低音厚实，高音响亮有力，使唱腔凝重大方，富有阳刚之美。接下来再为大家播放一段她演唱的越剧《宝莲灯·素妙题诗》选段。

呀，青红霞也坐在半山岳，恰原来白云生翅又成家，不惜你也种下，不是只愿听是苗语，不免先去见识一下名人在此，向我敬言后，全中

戏乐声的。哦，原来是一首古谣啊，挂在身后的。原来是孙后娘娘的。

闻听人言，话在沈母娘娘生意包年成功，只因善解迷路之人。十个月此事倒也有趣啊。是啊，今夜既然是包年，你该自高一番才是啊。话在沈母娘娘在上，学生刘延昌，中举罗州幽人领袖张显世子，失败上京官考如故瓦塞，今夜才见府邸谢君，这个有志弃身之次啊。哇塞，沈母娘娘啊，你休怪我夺世人的

何止瓦骨雕像，竟有这般功夫啊！雕的神像是我爹一般，啊，真是好。

哇塞，什么娘娘啊，你咋真是我的，我倒替你好可惜。

拖。

在孙母娘娘啊，孙母娘娘，你啥真是我的，你又是我好不娘母人也啊，像昔日里楚襄王在雁门高堂人女，瞬间成为家王，我刘一堂杀令阎王生我，岂非也是一段奇遇也？对呀，我不免提示一首以表娘母之意，有何不可啊？必在高堂梦，现在病息止，现外时可达，神女莫来迟，落走柳叶长亭。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范瑞娟演唱的越剧《宝莲灯·宿庙题诗》选段。京剧《锁麟囊》这出戏讲的是一个善良的富家小姐，在富贵无常的人世中，如何因当年的仗义助人而得报恩和救助的感人故事。下面请大家欣赏池小秋在剧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迟小秋演唱的京剧《锁麟囊》。京剧名家杨秋龄的嗓音、扮相、表演、吐字，皆具梅大师风韵。下面请大家欣赏的是他在京剧《霸王别姬》一戏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杨秋玲演唱的京剧《霸王别姬》。韩少云是评剧韩派的创始人，他的演唱韵味醇厚。下面为您播放他演唱的评剧《凤还巢》。

好奇怪啊。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评剧名家韩少云演唱的评剧《凤还巢》。黄梅戏名家潘景黎的嗓音纯正，圆润委婉，刚柔并济，富有韵味。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他在黄梅戏《女驸马》中的精彩演唱。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黄梅戏名家潘景麟演唱的黄梅戏《女驸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1: 哎，客官，酒也来了，水饭也来了，您呢，请上座吧。
2: 哎呀，
3: 好吧，对呀，
1: 这算不了什么。来来来，我给您满个座啊，您喝着。
4: 哎，小贝，
1: 哎，你也喝着啊。

0: 这么客气呢？
1: 现成的。

的天哪，有点恋恋。

0: 喝一桌啊。
1: 酒已够了。
0: 哎，您不用了。哎，
1: 太亲的。
0: 小孩你怎么着？您不喝了？对对对，天也不早了，你们爷俩也该歇会儿了，咱们各讨方便。我给带上点门，我再把这门扣上点，一会儿就成。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北京时间21:00。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8: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天气炎热，出汗多，体内水分流失就会多，提醒大家一定要科学补水。很多朋友由于工作生活节奏快，顾不上及时喝水，动不动就觉得口渴，小便颜色也经常比较深，这两个现象都是身体缺水的重要信号。平时大家尽量不要让身体出现口干尿黄的现象，如果身体经常处于缺水状态，会导致一系列健康问题。推荐大家少量多次饮水，不要用饮料代替白开水。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记忆力下降到底是不是认知功能障碍的信号？健康专家号告诉您如何识别早期认知功能障碍。日常生活中的哪些行为，老年朋友的哪些疾病更容易加重认知功能障碍？名医点通详细为您分析，和您聊聊如何远离认知功能障碍。
7: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9: 健康专家号，
8: 记忆是人生的底片，会保存在我们的脑海里，但是也有许多老年朋友遗失了自己的某些记忆，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胡女士的经历。 谷女士这半年来记忆力越来越差了，明明是曾经十分熟悉的回家路线，自己却迷路了，常常临出门时想不起来把钥匙放在哪里。以前记得很清楚的女儿的电话号码，现在最多也就能想起三个数字。慢慢的，她不记得早上吃过早餐没有，吃了什么，不记得刚刚看过的书的内容。她出差错的频率也越来越高，常常记错朋友的名字，甚至忘记自己家里的电源开关在哪里。她变得非常的焦虑，常常自言自语，徘徊不定。女儿带胡女士去医院就诊，医生怀疑胡女士出现了认知功能障碍，还需要进一步检查。
10: 记忆消失的过程隐秘而难以识别，认知障碍这个词很多朋友会感到陌生，发生了认知障碍也不知道如何应对。今天的健康专家号，老年医学科专家带您了解认知功能障碍，告诉大家如何及早识别，学会预防。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8: 本期嘉宾康林，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主要从事老年认知功能障碍、营养不良、衰弱、肌少症的综合评估和干预，擅长老年心血管疾病的诊治。
10: 欢迎康林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康林，
10: 非常欢迎您哈。那么今天我们来聊这个认知功能的问题哈。那么在案例当中呢，谷女士她出现了记忆的问题，医生怀疑她是出现了认知功能障碍。那我们首先请康主任跟我们说说，到底什么是认知功能障碍呢？
11: 认知功能障碍确实是现在大家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哈，因为随着大家寿命的延长，我们遇到很多老年朋友说，我甚至不怕死，但是我怕变傻了，我怕自己照顾不了自己，或者给家里人添麻烦，所以大家对这个认知功能障碍，尤其是像痴呆这样的词语是很敏感的哈，大家都怕出现这样的问题。那我们说，其实认知功能它包含很多方面，包括我们的记忆力、定向力、执行能力以及我们跟人沟通交流的能力，以及一些日常生活的能力等等这些。所以呢，认知功能不仅仅是记东西的能力，包括我们处理日常事物会不会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影响，这都是我们的认知功能所包含的内容。所以对于认知障碍来讲，我们说只有当你的记忆力和执行能力对你的日常生活有影响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叫认知障碍，而不是说所有的忘事儿都是我们叫认知障碍。因为现在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啊，我们每天都接触大量的信息，很多时候大家都会有偶尔一下子提笔忘字啊，或者是甚至说想不起来人名字啊，突然这个找东西想不起来，大家都有这样一瞬间的这种好像失忆了啊。但如果我们经过提醒还能想起来，它不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并不能把它叫做认知障碍。所以虽然我们今天讲的是认知障碍，但是我们也要对它有一个客观的认识，既要重视它，又不要过度的恐惧它。
10: 那这就说到我们如何来判断自己到底是不是认知功能障碍。确实，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很多老年人都会说，哎，自己有记忆的问题，那到底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诊断为认知功能障碍呢？
11: 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会经常遇到的问题啊，包括我们开了这个叫记忆门诊，所以很多老人都顾名思义的会来评估哈。开门见山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我记性变差了，或者家里边人觉得我父母的记性变差了，那么他们就要来做一个评估啊，看自己是不是确实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大多数的主诉或者表现就是丢三落四啊，比如说经常找不到东西啊，或者是说这个提笔忘字，反复的问同样的问题。我们说有一些可能是病理性的，有一些经过我们的评估，它其实就是这个自然老化所带来的一些变化。那么如果我们老年人或者是家属觉得可能有这方面的问题，我们都推荐你可以去找专业的机构，比如去到老年医学科或者是神经科去做一个这样的专业的评估啊，去看看你的 程度到底到了什么程度，因为我们有各样的量表，这些都是有很多实践经验的，可以通过一些科学的设计的问题去帮你判断。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老年人比如说到另外一个房间想拿东西，然后一下子就懵住了哈，想不起来。其实这个我们很多成年人也会有这样的现象哈，但是如果你过几分钟还能够想起来，或者经过提醒还能想起来，并没有影响你的日常生活，那么这个只是一个我们说可能事物太多，或者是年龄增长所带来的自然的变化，这个我们不用过于恐惧。但是如果你经常发现比如说丢东西，丢手机，丢钥匙这种事情，或者是甚至我们有的老年人会发生这个做饭忘关火，烧水烧干了，甚至都冒烟了还没想起来，那这种已经影响到日常生活的，可能我们要小心一些病理的变化了。所以我们说只要你对自己的记忆有顾虑，都可以寻求专业机构的评估，因为这个很简单哈，就是我们通过一些问卷量表就可以帮你做一个初步判断。如果并不是病理性的，大家不用过度担心，但如果有问题，我们又可以早期的去发现，早期的做干预。
10: 嗯，康主任说这事儿，我就想到就是我们有一个嘉宾，那这位嘉宾还是一位神经科的主任医师，但是特别有趣的是他来我演播室三次都走错路，一次是坐地铁坐过了站，一次是打车然后打到了我们另外一个办公区。后来我就笑他，我说哎呀，您还是做这个认知功能障碍方面的主任医师呢，你看您还老是这样，就是好像是属于在生活中很多琐事面前好像还能力挺弱的感觉。
11: 其实您提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啊，就是全球都做过这样的研究，就大家都很关注什么会影响认知嘛。那么在这个学历这件事情上啊，确实我们说文化水平过低它可能会增加这个认知的风险，但并不是说学历很高或者你文化水平很高就一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我们也去探究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啊，当然我们没有做过特别说有循证证据的这样的研究，但是我们发现了一个特点，就是对于那些在某一个领域特别特别艰深的某些专家哈，他可能就像您说的，他在某一个深入的领域去会研究的非常深，但他对其他的方面就很不关注，或者他的日常的生活能力没有那么强，甚至是一种丧失的状态。比如说我们也有一些做学问做得很艰深的，他甚至不认路，然后所有的日常照护都是由别人代劳的。那我们说其实我们的脑区是有很多功能的，如果只在某一个领域特别活跃，那其他的功能区就还是一个用进废退的过程。那么久而久之，可能尤其在你退休以后，你不再从事这个艰深领域的时候，其他脑区的这种功能丧失可能会更明显的表现出来。所以我们也是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还是要各个功能都要均衡发展，包括哪怕日常生活，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尤其在中国，可能在之前老年男性的家务都不做的，我们会去问日常生活能力哈，可能他从来不买菜洗衣服做饭什么这些，我就会跟他说，如果你不做这些，那你的功能就丧失了，你老伴儿的功能特别强，那可能时间再长你们俩的认知就会出现偏差了。
10: 就是我觉得康主任是提醒我们大家，就是让我们的大脑综合发展但是其实我这位嘉宾呢，我是想说他很多时候就是过于专注，他讲他为什么坐地铁坐过站，就是因为他在回一个患者的微信，就是患者可能有问题问他，然后他在地铁里就开始回微信，然后就坐过站了。然后至于说他打车到了另外一个办公区，是因为他正在打车的时候，然后有人问他这个患者某个情况，再问他，他就没有考虑我到底去什么地方。
11: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提示哈，就是现在有很多年轻一点的，我们不能叫患者，年轻人也会发现自己好像总做错事情或者什么。我想可能就是因为现在人的生活节奏太快了，可能你要同时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就会顾此失彼。所以这种也并不是我们说的认知障碍的表现，只是需要我们去调节自己的节奏哈，不要让自己过快了。
10: 然后呢还是回到我们这个认知障碍的这个问题、
11: 嗯、
10: 因为在刚刚的案例当中呢，胡女士她听说自己可能是出现认知功能障碍，哎，马上就会提出问题，哎呀，我是不是老年痴呆了呀、
11: 嗯、
10: 那我们还想接着问，就是那老年人出现认知功能障碍就是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吗？
11: 其实这里边有几个概念哈，就是大家对阿尔茨海默病这些年可能是因为科普宣传做得比较好，包括一些这个影视节目综艺节目啊，给大家很深刻的概念，就大家觉得老年痴呆好像就等同于阿尔茨海默病，其实这两者并不是对等的关系。我们说所谓老年痴呆或者老年期的痴呆，它只是说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我们的脑功能就会有衰退，出现的一些记忆力减退会影响日常生活的这一类表现，我们统称为老年期痴呆。那么究其原因其实有好多种，阿尔茨海默症只是导致老年期痴呆的其中一种原因，它是特定的功能区的这个功能的减退或者是大脑皮质的萎缩。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原因可能会导致老年期痴呆，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血管性的痴呆，最简单的大家会体会，如果有脑梗塞或者是脑出血之后的这些病人，他的脑功能区受损以后也会导致记忆力的下降、功能的下降等等这些衰退，它其实也是一大类引起这个老年期痴呆的原因。那任何一个疾病导致的功能区的损伤都是老年期痴呆的原因，所以并不是说我们有认知障碍了它就一定等于是阿尔茨海默病了，它只是众多原因当中其中的一个。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0: 我们还想了解的就是，当我们老年朋友自己或者是家人，我们如何识别自己就是早期出现认知功能障碍？因为确实我们一直在说啊，这个认知功能障碍早期干预效果是最好的。那像刚才我说的那位来我们演播室做嘉宾的主任哈、啊，他肯定不是认知功能障碍。但是那我们老年朋友怎么判断？哎，我这个记忆力的问题啊，或者是说我判断力的问题啊，到底是不是认知功能障碍？我到底需不需要去就诊呢？
11: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日常生活的细节哈，去自我感受一下是不是存在这些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判断，记忆力是比较我们容易这个感受到的一个问题，其实对于认知障碍的判断还有很多细节。比如说我们可以自我判断，我们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是不是有困难，比如说做一些财务的决定，我在这个交费算账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判断有困难，或者是有一些兴趣爱好的改变啊。其实我们认知障碍有一些老人是他的日常行为发生了一些改变，比如说原来很健谈的一个老人突然变得沉默寡言了，不愿意跟人交往了，这些也可能是认知障碍的一个早期表现，但是由于它不像记忆力那么容易被我们所理解，往往会被忽视掉。那么我们家属最容易感受到的一类的这个认知障碍的表现，就是发现父母老是在问同样的一件事情，比如告诉他几点接孩子，然后他又反复不停地问，刚说过话又不停地问，那么这些是比较我们容易去感受到的。那么其他的，比如我们日常生活，现在我们也与时俱进哈，我们有很多新的电器新的这个手机、电脑、遥控器一些这个比如打车软件、外卖软件等等，有的老年人是可以掌握的很快的，对新鲜事物接受的很好，但有一些就在这种操作方面有一些困难，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可以去感受到的可能老人会出现的一些表现啊。那么另外就是我们在评估的时候会发现的一些问题，有些老年人会不记得时间或者是空间的这种我们叫时间空间的定向力啊，记不清哪一年几月份，甚至有的老人对穿衣服都不敏感，就是他感受不到冷热的变化，好像你看这个很热的天还穿得很厚，那就是 他对温度的感知或者是时间的感知会有问题。所有这些表现可能

0: 都是我们说认知障碍的早期表现，它不仅仅局限在记忆力这一方面，所以这提醒我们的照护者或者说我们的家属啊，要从早期的一些表现去发现这些蛛丝马迹。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很遗憾地看到，等到家属带老人来看病的时候，他已经认知障碍很严重了，然后你去追问他，他说可能在几年前就出现了表现，只是没那么严重，大家就错过了。因为我们说这个事情还是要早期干预才能够延缓或者是预防它加重，如果到了很严重的程度，我们觉得很遗憾，好像错过了那个窗口期，就没有特别好的办法了。所以这也提醒我们的家属，在从早期的一些蛛丝马迹可以去发现这些问题。
1: 我其实刚才听了康主任说的啊，我就觉得可能我们早期认知功能障碍不光是记忆的问题，其实可能老人的各种情绪啊，认知方面的变化可能都会是一些征兆。但是关于记忆的问题呢，其实我们普通人，我们没有认知功能障碍的人，有时候也会有忘记的事情，这都难免嘛。
0: 是的。
1: 但是是不是有一个区别，就是如果这件事情彻底忘了，就像橡皮擦给它擦掉一样没有了，这种其实我们是要高度关注的。如果说经过提醒能想起来，或者过一会儿他自己能想起来，可能就是因为当时走神了，或者是过于专注了，然后能会把这件事忘掉，是不是这也是一个标识？
0: 对，您说的特别对。其实这就是一个我们可以自我评判或者家里人去评判的一个标准哈，就是提醒以后是不是能想起来。因为很多人都有过一过性忘事这件事情哈，经过提醒能不能回忆起来，或者是能不能自己就又把这件事补救过来，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尤其是我们说的这种认知障碍，它往往是一种逆行性的遗忘。很多老人的表现就是对年轻的事儿还记得特别清楚，但是对近期发生的事儿就总容易忘记，甚至提醒也不记得了。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表现，所以这个也是可以帮助大家判断的。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康主任给我们说一说，如果我觉得家人，就是家里的长辈，可能是有了认知功能障碍，那么我们什么情况下需要就诊？就诊的流程是怎么样的？我们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0: 刚才我们讲到了哈，如果您发现自己的家里人确实出现了这种影响生活的，或者是有一些异常的行为呀、情绪呀、生活方式上的一些改变，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蛛丝马迹去发现哈。作为家属来讲，我们希望能够有这种早期预警的表现，哪怕你不确定，我们建议你早点来带老人来看，我们可以帮助你做一个判断啊。但对于老人自己，往往不要过度的焦虑紧张，因为其实我们的情绪也会影响记忆力，有的老人就是越紧张越忘事儿，对吧？那么但就诊前，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家属能够做一些准备，比如说老人的基础疾病有哪些，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梳理，包括他的用药情况是怎么样的。因为你的疾病控制情况，包括药物的种类，有一些也可能会影响你的认知功能和记忆力的。我们希望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流程，因为经常我们会问家属的时候，老人得什么病也不太知道，目前控制的指标是怎么样的也不了解，然后问他吃什么药，基本上只能跟我们说红色的、白色的、长条的、圆片的，这些其实都是无效信息，没有办法帮助到医生啊。所以如果能够在就诊前有这样的准备，会更高效的帮助医生发现问题，也更有助于我们做判断。因为我们刚才说了，老年期的这个认知障碍或者老年期痴呆，它有很多因素。如果我们的比如说血压、血糖、血脂这些代谢性指标控制不好，也可能会增加我们脑血管病的风险，所以这些我们都是要了解的。如果我们提前做好准备，那我们就加速判断，如果没有，我们还要去重新检查，要等这个结果的出来。所以如果做好准备，我们可以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然后我们再说一说这个认知评估的量表哈，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医生都是用这个来初步筛查的，而且现在很多的筛查量表我们在网上是可以找到的。那有些朋友就会说，哎，我自己做个筛查，自我筛查 可以不可以呢？
0: 是，现在这个量表因为都是开放的啊，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甚至遇到过，就是因为大家知道认知量表里有一个计算题啊，我们甚至发现，哎，这个老人算特别快，然后发现他其实是已经看过这个量表了，然后他就已经在家提前练过了啊，所以算得特别快。但是我们有一些量表，比如说100-7，我们只到65，所以你就会发现它算到65是很快的，再往后就不行了啊。这一方面就提醒我们，为什么我们的量表，我们在各种这个介绍里边都不会太详细的介绍这个量表的内容，就是不要造成这种影响判读结果。但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你通过练习是可以提高你的这些相应的功能的，它就是一个可以用进废退可以提高的一个过程。那我们为什么还推荐到专业的机构，由专业的评估人员做评估？是因为这个本身评估的过程是一个交互式的过程，其实它是一个有点主观的过程。那么当你的情绪比较放松，你的专注力比较集中的时候，你的评估结果就会好一点。所以我们现在的记忆门诊是有单独的房间，我们有专业的评估人员，因为你的用语可能会影响评估结果，如果不够专业，你的这个解释说明不清楚，老人可能会理解不到。包括很多老人实际上是有听力的问题的，如果你的语速过快，不清楚，声音不够这个清晰，老人不是因为认知的功能打错，可能是因为听力的问题啊，包括在跟老人互动的过程中，这种情绪和这个你的态度都会影响他的反馈。如果这个评估者表现得不耐烦或者很严厉，就会影响他的应答。所以我们通过专业的人员，而且像我们在评估的时候还会借助于血压、心率和表情识别等等这些，去帮助我们判断这个老人的应答是不是达到一定的准确率。这些都是更专业的方式，也可以其实通过一些蛛丝马迹帮我们去寻求这样的问题哈。比如说我们曾经遇到过一个相对比较年轻的女性患者哈，他来这个就诊的时候其实非常紧张，他觉得自己记忆力已经很差了，但是经过我们评估以后他几乎都是满分。所以我们问他这个，跟他在讨论结果的时候，他说因为我们的评估的护士，我们是一个专门的护士，他说他非常有耐心，然后就静静地等我去回答，一点都没有催促我，而且在我表现得紧张的时候还会适当地鼓励我。他说我到这个房间去评估的时候，觉得我好像突然变聪明了，我就回答的结果很好。而我们的护士在事后反馈的时候说，这个女士其实她就是非常的紧张焦虑，所以她给自己很多心理暗示，觉得自己好像有问题，但当我鼓励她以后，其实她都答得很好。这也提示我们情绪对于我们的评估结果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我们说专业的评估，它一方面能够更准确，一方面也能够帮我们发现你的所谓认知障碍究竟是真正的认知障碍，还是由于其他的因素影响了你的自我判断。所以这就是我们推荐大家去专业的机构，而不是自己仅凭一些量表去做判断。当然量表可以帮助我们做发现啊，最终的判断还是要借助专业的机构。
1: 嗯，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认知功能障碍的这个诊断。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量表是一个初步的筛查哈，那么明确是不是认知功能的问题，还需要做哪些特殊的检查呢？
0: 认知功能的问题刚才我们说了，在老年期其实有很多，而且我们发现很多老年人的认知障碍它是一果多因的，就是我们说造成这个结果可能有很多因素，我们很难在老年人身上鉴别的特别区分度那么大，说它一定是 AD 阿尔茨海默，还是 VD 我们说血管性痴呆，还是其他的啊，很多是混杂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要做的检查可能就要涵盖的方向比较多，比如说它基础的一些代谢指标啊，我们的血糖、血压、血脂、尿酸等等这些基础代谢指标，包括我们一些甲状腺功能，我们一些营养元素的缺乏可能也对我们的认知功能有影响。 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比如大家都熟悉的头的核磁啊，去看看我们的脑子是不是有萎缩。当然我们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

0: 报告上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改变哈，不一定都是病态的，我们也没有必要拿到一张报告看到字特别多就很紧张，还是要借助于医生的专业的判断。包括我们现在也有很多针对于比如说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专门的检查，一些功能核磁或者是我们叫 PET CT 的一些代谢性的检查，可以帮助我们做判断，这个可以交由专业的医生和机构来帮助我们做选择合适的检查。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如果意识到自己可能有认知功能障碍的问题，而又不确定，建议立即就医，听听专业医生的建议，千万不要讳疾忌医，拖延了病情，带来更严重的后果。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3: 名医一点通。
2: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认知功能不可避免的会衰退，那么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哪些行为以及我们身体的哪些疾病可能会加快这种衰退呢？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来减缓这种衰退呢？接下来名医点通，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康林继续为您答疑解惑。有人说老年人营养不良会加重认知功能障碍，这是真的吗？
0: 大家可能会讲营养不良怎么会影响认知功能啊，其实它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我们知道脑细胞也是需要营养来供给我们的代谢的啊，比如说胆固醇，大家都会通常的想，对于心脏来讲，我们都害怕高血脂啊，它会让心脏的血管堵塞，所以我们就害怕吃过多的高胆固醇的东西。但是很多老人其实他分不清胆固醇和蛋白质，所以我们有一些老人因为害怕三高就什么都不敢吃，肉蛋奶都不吃，恨不得天天白水煮菜。实际上我们说这两者还是有区别的，你比如说最简单鸡蛋，它蛋黄里边主要是胆固醇，而蛋清里边主要是蛋白质。而我们胆固醇也不是说完全没有作用的，我们知道细胞壁主要是需要胆固醇的合成，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脑细胞它要完成功能代谢，它也是需要我们的营养元素的，所以任何指标肯定不是越低越好。我们如果一味的因为担心这个三高而过度的减少营养摄入，那我们就缺少了脑细胞代谢所需要的能量，那么久而久之也会影响认知功能。所以我们说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个度哈，一定不是任何指标都越低越好的。而如果由于过度的控制，比如说我们有糖尿病的老人，因为担心血糖的问题，过度的限制饮食，甚至是用药的剂量太大，我们说低血糖往往对于脑功能的损伤会更大，你的一次低血糖可能抵消掉你很长时间降糖的效果。所以我们说一定要尽量减少低血糖的发生，包括这个过度的限制营养元素所导致的对于脑功能的影响。
2: 所以说老年朋友一定不能忽视营养的问题，因为它不光关乎我们身体的健康，其实对于我们认知功能的这个发展也是非常的有影响的。
0: 是的。
2: 我曾经做过一期节目叫神经科大夫喊您看牙，就是我采访了一个神经科的一个主任医师，他在读博士的时候做了一个论文，就是关于牙齿健康和这个老年认知障碍之间的一个关系。但我们也把这个问题抛给康林主任哈，请康主任跟我们说一说，哎，我们牙周疾病和我们的认知功能障碍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0: 其实口腔问题是很需要大家关注的啊，我们常说病从口入啊，这个 不光是指消化系统的问题是由口腔引起的，其实我们的认知功能包括我们的肌肉功能可能都跟我们的这个口腔的一些疾病是有关系的啊。像我们最近有很多研究去关注牙齿包括口腔问题口腔卫生问题跟认知的影响。我记得2023年这个在神经医学的杂志上，日本的这个专家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哈，大概的意思是说，我们牙周的问题引起的牙齿的脱落，大概少一颗牙齿就相当于脑的功能老了一岁，这个比较大家能好记忆哈。这就说明我们已经有一些科学的证据表明，我们的牙齿的功能或者是我们牙周的一些问题会影响我们的认知功能，所以我们老年朋友包括我们的照护者一定不要有这样的误区，说老掉牙了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啊，老了就这样，我也不去做干预。实际上我们缺齿就会影响我们的营养的摄入，营养的物质的种类的减少会带来相应营养元素的摄入的减少，这其实跟我们刚才的问题是一脉相承的啊。那么另外呢，牙周的问题还可能会增加口腔的细菌的这个滋生，那么通过一个慢性的低度的炎症可能也会影响我们的脑功能，所以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对于口腔健康的维护也要从日常的点滴做起，比如说早晚刷牙，三餐漱口，保证口腔的卫生，如果有牙齿脱落的问题要尽早的去做修复，维持我们的这个口腔功能，对于我们的脑功能也是很重要的。
2: 那我们接着问哈，还有人说老年人走路时候步伐越小的人越容易出现认知功能障碍，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0: 我们只能说这两者之间可能是一个相关关系啊，但是很难决定因果，到底是认知障碍引起的步幅变小，还是说步幅小的人出现的认知障碍啊？但是往往这些表象在我们的临床上是相关的，因为躯体功能和脑部的功能也是息息相关的。有一些步幅小，我们说小碎步、前冲步态的人，他可能有帕金森的问题啊，或者是肌肉功能的减退，它跟我们的脑功能也是并行的。那么由于我们的比如说步幅变小，它可能活动范围也会减小，那么也会导致它的跟环境的接触的变少，信息的接收变少，那么也可能会影响认知功能。总之这两者之间可能有相关性，但它的因果关系并不是一个很确定的关系。
2: 那您刚才说到这儿，我就想到可能对于我们的一些听力出现障碍或者视力出现障碍的朋友，可能也会增加他这个认知功能下降的风险，是吗？
0: 是的，其实听力的问题是我们发现在老年人中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但是往往被大家忽视哈，因为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感受，听不清，其实你对外界信息的接收就会损失很多，而且如果你总是听不见，周围的人就会需要提高音量跟你说话，那么会很累，那么可能就会减少跟你的交流，或者是表现出一种不耐烦的表情，那么会影响到老人，那么他慢慢也会不自主的就减少跟外界的沟通，那么久而久之形成的这种心理情绪的变化可能会导致焦虑或者抑郁的这种状态，甚至会产生社交隔离。那么越是孤立的环境，交流的减少，它会加重我们认知功能的损失。所以我们说听力的维护和代偿其实是很重要的。视力、听力，包括触觉、嗅觉、感觉，这些都是我们的五感哈，其实它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很重要的。对于听力和视力，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辅具去代偿的，比如说有老花眼的，我们佩戴老花镜你就可以看得清楚，那么听力也有助听器的方法啊，所以很多老年人不要排斥这个助听器。我们说很多老人可能不愿意戴助听器，是因为他觉得环境的杂音特别大， 那我们也专门跟耳鼻喉科的医生去

0: 很多认知障碍的老人都有听力的问题，所以我想这个一定要提醒大家去注意，去验配调整这方面的问题。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然后我们再问一下，还有哪些老年朋友可能是认知功能障碍的高危人群？
0: 我们说家族史是一个相对的风险因素哈，就是如果你的直系亲属里边有一些在早期发生了这种认知功能的问题，那你要小心。当然我们在临床上遇到好多说我的这个父母八九十岁了，然后有点记忆力减退，那就很难说他是不是正常的衰老了啊。另外一个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吸烟或者酗酒啊，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都是我们要戒除的。吸烟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反复的说，它对于我们的心脑肺包括认知功能都是一个不良的因素。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要督促老人去改变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啊，戒烟限酒，包括日常的这种生活运动环境的这种交互不要过于的隔离，而且要保持对新鲜事物的这种好奇心啊，这也是很重要的日常需要关注的点。
2: 那说到吸烟和饮酒这件事儿了，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错误的做法可能会更容易患认知功能障碍呢？
0: 我们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哈，也会影响我们的认知功能。比如说我们发现很多老年人他的这个睡眠功能不好啊，我们其实睡眠是一个最自然的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和脑功能修复的一个很重要的自然的方法。我们能够保证充足的睡眠或者比较有质量的睡眠其实是很重要的。那么有一些老年朋友的睡眠不好就会影响他的认知功能，包括我们说心理情绪哈，我们的心理情绪也会对我们的认知功能的一些表现造成影响。比如说有一些可能并不是病理上的认知功能的减退，而是因为他过度的焦虑紧张导致好像自己有一些问题那么反复的这种心理暗示会加重这种认知功能障碍的表现，这些都是我们需要从日常生活中去警惕的。对于照护者来说哈，如果我们有这种认知的这种障碍的老人在身边，我们可能关注点不仅仅在于说我给他吃药就能够改变他的这个功能了，因为我们知道这本身就是一个老化的变化过程，很多时候照护比用药可能更重要，或者至少说是同等重要的我们对于这个生活细节的关注，比如他已经出现了一些记忆力的减退，那我还让他独立用药可能就是一个不安全的表现。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比如说血糖过低可能会影响认知功能，那如果这个老人经常记不住，吃了药又忘了又吃一份，那可能就会造成低血糖，那如果我们照护者没有做到监督的作用，就会增加他出现认知障碍的风险。所以在生活细节上的一些照顾，包括环境的安全，这些也是我们提醒照护者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2: 那老年朋友哪些疾病可能会让他更容易出现认知功能障碍呢？
0: 我们说所有老年期容易出现的一些代谢型疾病哈，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当然它是一个随着年龄增长发生率越来越高的一类代谢性疾病，我们并不用惧怕所谓戴了一个帽子 在身上，只要这些慢性病我控制的稳定，它就不会影响我的认知功能。但如果你长期的血压控制不好，我们遇到很多老年朋友知道自己有高血压但是没有规律用药，或者用了药但是他不知道要监测自己的血压指标，用药了但并没有达标，这些长期的影响可能会慢慢造成脑功能的损伤。我们说并不是所有的高血压糖尿病的老人他都有症状， 比如说

0: 有一些老人可能血压到178了，他都没有头晕头疼。那么糖尿病就更是我们说的一个叫寂静的杀手，他也不疼不痒，对吧？也不一定是每个人都有三多一少的症状，但是如果你这些指标长期控制不好，久而久之它会对我的血管的影响、代谢的影响，会损伤我的脑功能。所以我们说这一类疾病都是需要我们需要合理控制的。那么另外有一些比如说甲状腺功能的问题，或者说我们说感染性疾病，如果我们没有去把它控制好，也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脑功能，包括刚才我们说的各个系统的问题，口腔的问题，对吧？如果没有去预防，也会影响我们的认知功能。包括我们说听力、视力这些感觉器官的疾病，如果没有去代偿，也可能会影响。所以我们说人其实是一个很全面的嘛，它各个系统之间都是互相影响的。所以我们对老年人的认知功能的维护不是一个单一器官的，需要从全人的角度去关注。
1: 嗯，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一些比如说一些疾病的急性发作，打个比方，比如说低血糖，就是因为我们听说低血糖它是很危险的，当然如果说我这个危险解除了，我确实及时的补充了糖，及时的补充了能量，我低血糖缓解了，那么这个低血糖的这一次发作的过程会不会对我的大脑功能造成损伤呢？
0: 嗯，其实在不同的人群这个代偿功能是不一样的哈。比如说我们青壮年如果偶尔发生一次低血糖，那我可能通过及时的补充很快就能修复过来，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修复能力也在下降，而且很多老年人他的低血糖并没有我们成人的那种特别明显的表现，比如说心慌出汗等等，他可能是一个就我们讲这个低血糖的阈值会很高，它即便很低了，老年人也没有表现。我们甚至在这个临床上发现，有的老年人可以测血糖才一点几、二点几，他也没有心慌出汗的这些表现。那没有表现，往往我们就会错过发现他的这种机会。那么长期的低血糖就会对他造成损伤。如果这个损伤已经造成了，可能我们再补救也于事无补了。所以这个是也对老年人来讲我们可能更要关注的，因为它的很多表现不像成年人那么明显。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么一般来说，我们认知疾病的发展阶段和发展规律是怎么样的？能不能请康主任给我们简单的描述一下？
0: 任何一个疾病它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啊。我们一般来讲，对于这个痴呆的病人或者是认知障碍的病人，它也是有一个自然的规律的。那么疾病它都分早期、中期和晚期啊。那么在早期，可能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一系列，不管是记忆啊，还是行为啊、情绪啊等等的一些表现，它并没有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现有的一些药物去延缓它的进展。而更重要的，作为我们老年人来讲，我们要通过一些运动啊、功能的代偿，去用进废退的减少它的、延缓它的这种过程。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有认知障碍的人，我通过一片药就能够让他变聪明了，只通过一片药，我们肯定要不断的用脑去训练这个功能。所以在早期，我们现在提倡的也是一个多维度的干预，就是不要把这个唯一的希望寄托在药上，而要我们通过一些康复锻炼、周围的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去促进他这个脑功能。那么在中晚期，可能我们的这个药物能起到的作用就更有限了，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更关注他的日常生活的照护了。比如说老人已经有这种走失的这种现象了，那我就需要避免他独立的外出，要给他比如说做一些标记，写上我们的联系方式，甚至用一些定位手环哈，去预防这种万一走失的这种事件。 如果已经他都有这个做饭忘关火的这些表现了，那我就要避免他接触这些电啊火这些，避免他独立接触这些内容。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就完全让他不做事情了啊，因为还是这个用进废退的这种思维，我们要在尽量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加强他的认知照护。随着疾病的发展，他到了一个认知障碍的中末期，有一些老人可能连日常的吃喝拉撒都很难自我控制了，那个时候我们可能更要去考虑我们如何进行症状的控制。这个阶段其实我们提醒照护者，往往在这个阶段会很纠结很痛苦，比如说老人他已经不能自主进食了，我们经常会有家属有这样的顾虑，那我要不要给他下胃管，要不要给他做鼻饲的营养，不做呢又觉得他可能会饿着，做呢又会很多老人会排斥这个过程啊，会很抵触甚至很激惹他。那么我们提醒照护者，如果能够在更早期啊，就在老人他有自我认知功能的时候，要跟他沟通交流这些事情，因为每一个人的选择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就说我不能接受他所谓被饿着啊，但是其实在这个阶段，认知障碍的老人并不一定有这种饥饿的感觉，这是我们正常人会有饿的感觉，他可能慢慢的随着功能的减退就没有这种饥饿的感觉了，所以我们很难用自己的感受去代替他的感受。但是如果我们能在他清醒的状态跟他沟通过这件事情，就避免我们后期的纠结。如果他很明确的表达我不想下胃管，我不想接受这些虽然延长生命但没有办法帮我恢复功能的这些做法，那我们就可以对医疗的处置作为一些提前的判断。往往很多家属或者照护者在那个清醒的阶段没有得到这样的授权，导致后面会很纠结很痛苦，所以这个也是在照护中可以提醒大家早期去沟通交流的一些问题。
1: 好的，那最后呢，我们再请康主任给我们说一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老年朋友可以做点什么来预防出现认知功能障碍。
0: 其实还是我们说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或者是一些小的事情的这个运动和这个锻炼可以帮助我们做这个防护哈。最简单的比如说举一个例子，手指操，对吧，我们去做一些手指操的锻炼，现在有很多类似的视频或者讲解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精细动作的锻炼，或者是手眼配合或者是双手做不同的动作，用笔写不同的字，或者哪怕石头剪刀布两个手用不同的这个石头剪刀布的这个动作，就是类似这些小的运动锻炼可以一点一点的刺激我们脑细胞的功能哈，去帮助我们日常锻炼。包括比如说培养一些兴趣爱好，很多老人比如说年纪大了去学一些书法呀绘画呀，或者是做一些园艺活动啊，你去增加这种日常的这个锻炼，其实都是可以帮助我们的。甚至我们最近有一篇文章哈，它统计了所有不同的职业里边，因为这个阿尔茨海默导致死亡率最低的两个职业就是出租车司机和频繁用导航的这些人员。那其实提醒我们什么，就是你的这个行动能力和我的与人交互的能力和这种识途的能力的这些训练都是可以促进脑功能的，那就说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这些训练，就像打游戏一样哈，去不断的训练我的脑功能，也可以帮助我们延缓认知功能的减退。总之就是大家一定要配合我们的日常的功能训练，而不要把这个说变聪明寄托于一碗神药就能改变我们的结局。
1: 刚才康主任给我们强调的是我们运动锻炼这个方面，训练的这个方面，那在饮食起居方面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0: 饮食起居方面也是我们说要尊重一个我们的合理的膳食和我们的一个适度的指标的控制哈。我们合理的膳食首先它要丰富，我们这个不管是日常的能量的摄入还是蛋白质各种微量元素的摄入，我们需要均衡 啊，比如说我们每天的这个饮食丰富多彩，各类颜色的这个食物都有，各种种类的食物都有，这个对我们的营养摄入是均衡的。那么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是，刚才除了说戒烟限酒以外，我们能够增加跟人的互动，包括多晒太阳，增加这个日照，增加营养元素，这些都是对我们的预防认知障碍或者是延缓我们的认知功能的减退有很重要的作用。
1: 我想问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生活中哪些行为可能会特别伤我们的认知功能，特别伤我们的脑细胞，比如像您刚才说到的酗酒，熬夜，这些可能都会对我们的大脑比较大的损伤，就类似的还有什么呢？
0: 我能感受到就是情绪的问题。我觉得老人有两种极端哈，一种是就是什么都不怕，我抽烟我就一直抽，然后反正我这个比如高血压糖尿病，他只要让我没有感受我就不去关注他，那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我们刚才说的这种代谢性疾病对脑功能损伤。另外一类有点过度的关注，就是很担心很害怕，甚至我们的体检的指标有一点点的异常他都特别的注意，特别的紧张，这些过度的这个担心反而对我们的健康没有有利的影响。我们说有一些它就是自然的老化，我们不要把衰老也当疾病来治疗。我们反复说有一些老化的表现就像头发变白了脸上长皱纹一样，它就是个自然的过程。如果我过度的担心这些所谓的指标反而对我的健康形成一个负反馈，没有利于我的健康，而且往往在这个认知功能或者其他功能上会造成一种假象或者是不利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想提醒老年朋友的，我们既要关注健康，又不要过度的担心产生焦虑的情绪，也要正确的认识老化。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今天关于防治认知功能障碍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康林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合理膳食，戒烟限酒，保持良好的情绪，多做做手指操，控制好自己的慢病，这些科学的预防方法，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坚持做到。愿每位朋友都能拥有健康的大脑。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很多朋友到了秋天就觉得干燥，可是这口干眼干一定是秋燥引起的吗？明天节目带您了解干燥综合征，帮您破解干燥之谜。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我是一滴水，

0: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22:00。
4: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7: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
8: 郭槐一听刘太后没死，包公说正是，现在仍躺在病榻之上。那你们怎么咒刘太后死？包拯说，不说刘太后死，怎么他的魂灵能到阴曹地府和李太后对证啊？不说刘太后死，你不是更有仗势了吗？正因为这样才有你的招供。哎呀，郭槐一听，完喽，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回可是彻底全完了。我说包公啊，我问问您，他这是对包拯也有尊称了，您说我这罪名，根据我在宫里边待了这么多年，我伺候刘太后没有功劳有苦劳，我的这些个作为最后能判我个什么罪呢？包公说，对你的判罪，开封府还没有这个权利呀，我只好把你的罪名呈给当今圣上，让当今圣上再献给刘太后，听听刘太后对你怎么判吧。那你估摸着我是什么罪呢？包公说，我估摸着你，第一，狸猫换太子这件事情，你是欺君之罪，慢君之罪。你让寇珠把小太子扔进金水河，这里就有刺王杀驾之罪，弑君之罪。你把寇珠逼死，这有逼人致死之罪。 你到冷寒宫里栽赃陷害李娘娘，你这不但是栽赃陷害之罪，而且是谋杀太后之罪。你跟着刘太后在宫院里边窃夺国家大权，让刘太后冒充国母皇娘，这里有窃国之罪。我跟你说的这几条罪状，哪条罪状都应该够杀头的，前两条以及对太后的罪状不但杀头，还得要护灭九族，这是让我判。郭槐一听，我天，千万别让他判，让他一判呢，这就算完了。但是郭槐自个儿一琢磨，可也是啊，我这个罪怎么这么大？我当初办这个事儿的时候，我没想到有这么大的罪呀。可是现在，居然我犯了这么大的罪了。我说包拯啊，你要把我这招状送到刘娘娘那儿去听判，那么我上哪儿啊？包公说，你上哪里？把你押在开封府府衙之中。郭槐一听，得，刚从那儿出来，现在还得回去。包公说，现在我为你宣读一下判词，查罪犯郭槐，生性阴狭，取宠交房，狗胆谋逆，敢包天，奸心随位而同长，先皇伐嗣，不思永卓之忠诚，太后怀胎，则遭兴妖之暗算，怀抱太子，不遵奉诏，寇成玉之志可感天，离却北阙，敬赴南清，陈总管之中堪冠日，太子桓公生一计，寇诸撞顶身亡，作假欺君参礼后，至于中李代逃江，堂堂国母沉冤念载，受尽背井离乡之苦，耿耿忠魂，幽冥飘荡，不平愤愤冤屈之心。然天理昭彰，偏使太后得还朝，法网难逃，何愁投鼠而忌器？御臣宫中，旧事浮沉，郭槐负罪，皇院墙内，泾渭分明，端正视听，此郭槐者，有恃无恐，逆天背理，十恶不赦，难容其罪，依法当抛其心，灭九族。然事关国典，礼重君亲，诚请圣裁，以服众议。包拯把这判词念完了，最后这两句话也就等于向郭槐交代清楚了，你这个事儿得交给皇上，皇上再请示太后。包拯马上吩咐把郭槐押回开封府的监牢之中，听候处置。郭槐被带走了，那么李娘娘呢，回转南清宫院，陈琳带着包拯的判词加上郭槐的招供，把这个东西就直接送给了当今圣上。皇上一听说郭槐在御臣宫招了供了，一瞧郭槐招的这个供词，再瞧包拯的判词，皇帝心想，真没有想到，这皇宫内院之中，这禁园之内，竟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且要不是包拯下陈州把这国母皇娘给领到朝中，这个事情也许今生今世也不能够真相大白了。皇上马上对这个刘太后这心里边就产生了看法了，心想，我从小的记忆当中就管你叫娘啊，我可万万没有想到你不是我的亲娘，是你把我的亲娘给害了，冒充我的亲娘。但是又一转念，刘太后已经这么大岁数了，现在卧病在床，怎么办呢？我把这事儿得告诉他，让他得知道知道。皇上拿着郭槐的招供还有包公的判词，就来到了养老宫。 刘太后啊，这个身体真就是

0: 给他在床边这么一念。刘太后听完了，就看他把这手扬起来，指了指，画了画，什么也没说出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当今皇上在养老宫院，在刘太后的病榻旁边宣读了郭槐的招状。这一宣读完了啊，就看这刘太后躺在床上，那个手朝空中指了指，画了画，半天没言语。为什么她说不出话来了？说刘太后得的什么病啊？咱不说了吗？古人这疮怕有名，病怕没名。其实刘太后得的这个病，要是拿到今天呢，就都知道了。什么病啊？老年性的病，该有的她都有了。什么高血压呀，心脏病啊，高血脂啊，糖尿病啊，什么都有。但在那个时候叫不上名来。她身体已经是极度衰弱，血栓已经形成。皇上在旁边一宣读这郭槐的招状，这刘太后一边听着，这心里边一边起急。刘太后心里边在想，这郭槐呀，你个死不了的，挨千刀的，你怎么把这话都说出来了？这个事儿是到死也不能说的，他们用什么法儿逼得你把这话都说出来了？这一说出来，这不全完了吗？他心里那么想，他能往外讲吗？他不能往外讲啊。所以皇帝宣读完了之后，再看这刘太后把那个手举着指着画着，什么没说。这一什么没说，没想到当时这刘娘娘狗的一声就过去了。怎么的？脑溢血，脑子血管崩裂，呜的一下子就离开了人间。这也是他呀自个儿煞费苦心，惨淡经营，一生一世混到这高位，而最后应得的这么一个下场。皇上一看刘娘娘死了，就知道郭槐的招供对他起了刺激作用了。要按照往常，这皇上得放声大哭。但是现在呢，由于身世都清楚了，往事都弄明白了，所以皇帝只能是象征性地在这哭一哭，吩咐手下的人役内侍给刘娘娘装殓起来，召集朝臣。皇帝宣布对刘娘娘给以后妃之葬。要按照规定啊，这是太后，应该按太后的葬礼。可是她的身份，她做的事已经都明白了，皇帝就等于给她降了一大格，她死了按后妃之葬。朝臣之中大多数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一问皇上为什么对刘娘娘后妃之葬而不以太后的葬礼呢？这个时候就引发了皇上说话了。皇上于是就把发生在20年前宫厅之中两宫娘娘这一番斗争的事情和盘托出，同时又把郭槐的招状也当众宣读，又让陈琳在旁边给大家讲述细节。当然了，能听到皇上说这些话的朝臣也不是一般。

般的朝臣，都是国家的重臣。把这个话说完之后啊，满朝文武大臣听完了，一个个全都愣在那儿了。谁也没想到，在皇宫内院之中，能出现这样的事情。而且皇帝跟他们大家宣布，说现在真正的国太已经还朝了，就住在南清宫内。朕近日准备以最隆重的形式迎请太后还朝，要把太后接到皇宫之中，准备在皇宫里边的寿宁宫，让太后与满朝文武见面。满朝文武一听，这刘太后死了是个悲事儿，这李国太回来这可是个喜事儿，所以大家伙都等着皇上的召唤呢。说皇上那得接这太后上南清宫里接去。皇帝当众跟众位大臣都说了，说朕要去亲自接我的皇娘。20年来，我不知亲生母亲是谁，作为一国之君，我有不孝之罪。20年来，我母亲在外受罪，我不知道。这里边我应该有自责。怎么办呢？我把我的皇娘接来的时候，我要亲自为我的皇娘去拉那凤辇，用龙驹凤辇接这个娘娘啊。皇上说了，他要亲自在前面拉这个龙驹凤辇。满朝文武大臣一听，哎呦，陛下，您要这么一说，您说有罪，我们满朝文武大臣都有罪。国太在外20多年，沿街乞讨无人知晓，皇帝要去拉这个车，我们大家帮着得推这车。这满朝文武大臣会说话啊，一看皇上这么高姿态、高风格，自责自己、责怪自己，这大臣你能少得了吗？大臣都是皇帝的属下呀，所以皇帝都认为自己错了，大臣肯定就更错了。咱们这国太出去，你们大伙儿就都不知道，偏让这包拯一个人知道了。有的大臣心里还想呢，这回啊，这包拯啊又了不得了，这回还得升官儿。你说他发现了太后了，怎么这事儿让咱们碰不见呢？抱有什么心态的人都有。但是皇帝把这个话说完了，说完之后降旨给开封府，告诉包拯，对郭槐按律处置，交给开封府了。包拯一看，皇帝把处理郭槐的这个权力交给他了，包拯就把公孙策还有开封府里边的这几个衙役，什么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包括包兴，都找到一起商量，说这郭槐得怎么处置呢？公孙策说：“这个人呢，怎么处置都不为过，他应该死好几个来回。”赵虎在旁边说了：“我看呐，这小子他死5回，也活该。干脆，咱就把他扔到那铜闸里头，给他炸成5段，炸完之后，给他弃市，当街一扔，这就得了。”王朝马汉说：“这个事儿我看呐，就大人做主，我们呢不懂刑律，大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包拯说：“他死5回，他死10回，也不过就是一个死啦。按说应该对郭槐施以剐罪，剐罪啊，凌迟碎剐，就是绑到庄橛上，弄到大街上。”让人一刀一刀的给剌死，这是最残酷的一种刑法。但是包公说到这里呀，这个话想要一转画风，说干脆就把他铡了，或就把他斩了就得了。王朝马汉说：“大人，既然这样的话，就应该对他施以剐罪，因为郭槐这个人呐，做事太恶了，他的事情。”

可以说灭尽了良心，没有人性，没有他在这刘太后跟前给出主意想办法，国母也不至于逃出冷宫，也不至于火焚冷宫，也不至于受苦20年。他差一点儿把当今皇上给害死啊，那能是一刀罪就说得过去的吗？大伙这么一议论，这么一讲，包拯也觉得有道理，于是对郭槐凌迟处死。据说呀，给郭槐行刑凌迟处死的时候，这郭槐自己呀还有所醒悟。醒悟什么呀？郭槐说啊，说我呀从小的时候不大，给我起完这名，我爸爸找一算卦的就给我算过，说我这个名字怎么样。那算卦的当时就讲说，你儿子这个名字不是太好，他可以终生富贵，但是最终得落一个庄绝旁边之鬼。你看我这槐，一个木字旁边一个鬼字，木就象征着庄绝，鬼他不就死了吗？庄绝旁边的鬼，我最终还真成了庄绝旁边的鬼了。这郭槐到临死的时候想起他这个事儿来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吧，郭槐是死了，郭槐死了，接下来对当年害李娘娘相关的人员都要追究责任的。刘太后呢，当然应该是主犯，但是她已经死了，那就不能再追究他了。相关的人呀，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接生那个尹婆，叫尤氏。这个尤氏呢，也早死了。为什么早死了？那是郭槐给害死的。郭槐这事儿还没说呢，因为尤氏接了生，贪了他的钱，最后要把这个太子用狸猫给换出去，扔到金水河里淹死。他领着钱，他走了。这个尤氏啊，老家是安徽的。郭槐虽然给了他钱了，没用多久，这郭槐就派人暗地里去害他去了。索性暗地里派人去害他，到他老家一看，这尤氏啊得疾病也死了，这郭槐才放心。郭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是担心尤氏将来口不严，把这话要是透出去，这事麻烦。杀人灭口，可是没等他杀人，这尤氏自个儿就灭口了，他死了。所以其他的人现在都20年了，也追究不着什么了。至于说别人的封赏，都在其次。皇帝第一个大事是要迎请太后还朝，把这个消息带到了南清宫。南清宫的嫡娘娘告诉了李娘娘，说皇上准备要到这里来迎接您。从皇宫内院到南清宫院，净水坡街、黄沙殿道，两旁边人一把手，给您带来龙驹凤辇，要让您坐在龙驹凤辇之上，当今皇上为您拉这个辇。说是不是要皇上从这南清宫直接拉到这皇宫内院里去？那不能让皇上拉那么长。满朝文武大臣跟皇上在一起曾经议论过，皇上自己也提出过，说我接的我的皇娘，我要把这龙驹凤辇由那南清宫拉到皇宫内院。这文武大臣就有的给皇上打溜须呀，说陛下呀，您这种自责之心，臣下等人全都理解了，但是您的龙体可要多多保重，您不能从南清宫直接拉到皇宫内院里呀，这样的话您受不了，您没受过这样的累。那怎么办呢？娘娘在外边受罪20年，当要快进皇宫的时候，您就拉娘娘拉200步就可以了。皇上一听，200步太少了，我要拉2000步。这众位文武大臣一听，2000步可以，倒是从南清宫要到这皇宫内院里边有2000步，那又太长了。说干脆吧，您是起辇200步，进宫200步。
就这么商定了。这一切商定了，李娘娘在南清宫里边就做准备。做什么准备呀？这两天皇帝给送来了凤冠霞帔，李娘娘得换上凤冠霞帔，坐上龙凤辇，才能进这皇宫啊。李娘娘在南清宫里真是满心的喜悦，告诉包拯，进朝的时候你得陪同我一起前往。包拯呢，带着相关的人员准备护送娘娘的凤驾，由打南清宫起驾奔皇宫内院。里里外外忙忙活活，大家伙都在忙活着呢，就有一个人眼睛都哭红了。谁呀？范中华。这些天哪，这范中华从赵虎等人的嘴里边把这个事情就都闹清楚了。范中华知道啊，自个儿这娘啊其实不是他的亲娘，那是皇上的亲娘。这个事儿范中华早就知道，小时候记事儿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人不是他亲娘。但是后来母子二人在一起相处得甚好，尤其是这李娘娘双目失明之后，范中华拉着李娘娘沿街乞讨，前去要饭维持生计。那一段时间可以说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可是事到如今呢，知道自己这娘是皇上的娘，皇上对这国太那是倍加尊敬，而且要进皇宫了，这一进皇宫肯定这国太再不能回那草洲桥了。范中华心想，我把我娘送这儿来了，回去的时候就剩我一个了，谁命苦啊？就是我命苦，我伺候老太太伺候这么多年，最后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我什么都没有，我自个儿回去了，有时候偷着抹泪，当众呢还挺坚强不哭。眼瞅着李娘娘要进皇宫了，这个李娘娘可没忘了范中华。李娘娘把范中华叫到了南清宫，一见范中华，哟，一看范中华眼睛肿得跟那桃似的。李娘娘说，中华儿啊，你眼睛怎么肿了？嗨，别提，打一到了东京汴梁啊，我水土不服啊，也不是怎么着，他就风流眼，见风就流泪，天天流泪，这眼睛啊就肿了。李娘娘就乐了，中华呀，我看你不是风流眼呐，你是风流心了，是不是心里难受了？哎呀，我心里按说也不好受，娘啊，我知道您不是我的亲娘，哎，这个呢，没别的，您认您这皇上儿子，这是应该应分的，您就去吧。反正呢，您走之后啊，我就回转我这草洲桥了。您从南清宫一出发，我马上就回转我这草洲桥。李太后一听，中华儿，我去皇宫内院，你回草洲桥，这娘心里放得下吗？娘，那您放不下怎么着？儿啊，到什么时候？你也是我的好儿子，娘要没有你活不到今天的，尤其是我双目失明那几年，要不是你领着我沿街乞讨，我们怎么会有今天呢？中华呀，不要多思，不要乱想，跟着娘进皇宫，咱们娘们瞧瞧现在这皇宫内院是什么样。范中华说，娘啊，您去行啊，您原来是从那院里出来的，我跟您要是回去，这我算怎么回事啊？我是这草洲桥的地方，我哪能进皇宫啊？那我有难命吗？别回来再把我烧死。孩儿啊，说的哪里话来，你是为娘的儿子，你就跟皇太子一样，知道吗？哎呦，我可不是皇太子，我不去。不，你跟着为娘进皇宫，我跟您进皇宫，
到时候那人前呼后拥的那么多，我都不知道在哪站着，走。

0: 道，我都不知道走哪条线儿。我告诉你，你就跟着公公陈林。哦，我跟着陈林，因为这陈林这些天没少往这儿来，他也知道谁是陈林了，我就跟着他。对了，说到这里，李娘娘特意把陈林找来了，告诉陈林说，这是我的玉儿干殿下，跟我亲儿子一样，我活到今天亏了他了，进宫那天让他跟着你走。陈林说好吧。陈林跟范中华就说你呀就跟在我的身后一起进宫，这就行了。哎，好，范中华记下了。到了这一天了，皇上带领着满朝文武大臣一起走出了皇宫。南清宫外两旁边是鼓乐齐鸣啊，龙驹凤辇早已经摆在这里。李娘娘凤冠霞帔，穿戴一好，坐上了龙驹凤辇。坐到里边之后啊，满朝文武大臣这就来了。皇上在辇前施309叩大礼，口称皇儿迎接凤驾。皇上说完了这话，特向李娘娘讲明，皇娘在外20年，历经风雨，受了苦难坎坷，而不知此乃是不孝之罪，今日我以自责之心为娘拉车。皇上拉这车呀，大家伙早就知道了，为皇上拉车做好了准备，凤辇前面的车辕子都用那黄绫子绑好了，套派准备好了，垫肩安好了，生怕皇上一拉这车把肩膀头给隔着。其实皇上一点都硌不着，为什么呀？皇上把这个套派往肩膀头一搭，两边一抓这个车辕，这车刚往前一动，两旁边文武大臣一起就都呼上来了，周着这个车就往前走，就差点把车轱辘给抬起来了。皇上那个套派始终就没抻直过，为什么不用他使劲呢？这文武大臣一个劲儿往前推这个凤辇。就这么着，由打南清宫院把这龙驹凤辇就拉进了皇宫之内。进了皇宫之后，就来到了寿宁宫。到在寿宁宫，太后走下辇来，进入宫中，正面一坐，满朝文武大臣以及相关的人一呼啦的一片，齐跪在丹池之下，山呼参见国太。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李娘娘来到皇宫里面的寿宁宫，在上边端然一坐，满朝文武大臣一齐跪倒，山呼国太。李娘娘告诉众位大臣平身，满朝文武大臣都站立两厢，皇上在娘娘旁边陪坐。这个时候，第一个皇帝跪下向娘娘谢罪，就是说，为一国之君，不知生身之母是谁，让自己的母亲在外受苦20年，这乃是为儿之罪也。皇上这就带头做一个表率。李娘娘让皇上平身，李娘娘那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娘娘就说了，说当初我儿幼小，不知人事之事，此乃是两宫之争，刘太后所为，与你无干。我呀，命运艰涩，受人诬害，蒙此奇耻，受此大冤呐。为什么说奇耻呢？

因为最初的时候说她生了个妖怪呀，作为一个女人生出个妖怪来，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所以李娘娘讲述了一段往事之后，最后跟皇上说了，说陛下，今日哀家还朝，当有功的报恩，有罪的当罚。李娘娘就讲了，首先，最有功劳的，就是当年救你的那个工人寇珠寇成玉。那寇珠如果抱着庄河倒在金水河边，把这皇上扔到了金水河里，皇上就不会今天在此执掌朝政了。对寇珠，应该加以징表。那么人已经死了，怎么징表呢？皇帝和大臣一商量，当即决定，就在这宫院里头，玉宸宫的角落那儿，给寇珠修一个庙，叫做忠烈祠。接着，李娘娘又提到了冷宫院里的两个人，一个是秦凤，一个是于忠。于忠替她而死，秦凤是放火烧了冷宫。皇帝跟众位大臣一商量，这两个人也是已经死了，怎么办呢？就在冷宫院那个原址附近，也给他们建一座庙宇，叫做双义祠。那么死者该表彰的，应该说这是表彰了。接着，李娘娘就提到了陈琳，说陈琳陈公公当初碰见寇珠。要不是知大礼明大义，把你装在庄河里边冒险带回南清宫，你也不会有今日的江山。陈琳怎么办？皇帝加封陈琳为内宫总太监，就是宫院里边各宫各院全都归他管。封完了陈琳，就又有一个杨忠，这个杨忠在玉宸宫在那守着20多年。从娘娘死了之后，这个杨忠出资义愤，在那装神弄鬼，又吓唬别人，又吓唬自个儿。可是现在一切都已经拨乱反正了，说杨忠得怎么办？皇帝封杨忠为三宫总管，玉宸宫、金华宫，另外还加上冷宫。这当年闹事儿，这三个宫都归他一人管，所以杨忠在此是跪倒谢恩。这杨忠封完了之后了，在相关的人仪一律该封的都给以加封。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娘娘转身就看了看包拯，说：“包拯啊，你为何在旁边站立而不跪呢？”包拯说：“娘娘，我等着众位都已经封赏之后，跪倒请罪。”李太后说：“你何罪之有啊？”说到这里，包公扑通就跪下了，说：“太后，臣奉旨陈州查镇，回来转路回朝，路经草州桥，谢候娘娘千岁呀。臣得知娘娘的冤情，为了不使外人知晓宫闱中的事情，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韪，我称您是我的亲娘，这本身就有欺君之罪，同时也有蒙君之罪。今日故此在这里向您谢罪呀。”李娘娘一听，包拯啊，在草州桥，要不是你认我做亲娘，把我悄然带进京都，然后又把我送到南清宫和嫡娘娘见面，那我的冤屈何日昭雪？要不是你想方设法在玉宸宫夜审郭槐，20年前的冤情冤枉，哪一个能晓得呢？要论功劳，包拯

你呀，这走了这么一步邪运呐！这个人是谁呀？这就是太师庞吉。太师庞吉在旁边心中暗想：包拯成了枢密院副使了啊！你这个小子怎么当的这官啊？啊，你这个官是用我儿子的血，用我儿子的命给换来的。他想起来那国舅庞毓来了。你想他把他儿子给铡了，这太师能不恨包公吗？他只能恨而已。他看出来了，今天这个形势，太后是一位主宰，皇帝刚认到了亲娘，太后说什么，皇帝就听什么。庞吉心想：包拯，好，好，你不是官运亨通吗？咱们走着瞧。早晚也有你倒霉的时候。这是庞吉在旁边心里边暗暗这么说。包拯被封完了官之后，国太就说了：“包拯，你不要忘喽，在天齐庙内，哀家曾经收你为玉儿干殿下。”包拯又磕头谢恩：“娘娘千岁，重申此语。”而得称您为皇娘了，是，你称我为皇娘，那么皇帝得称你为王兄了。包拯说：“我不敢当。”包拯封完了，站起身来了。这个时候，娘娘看了看范中华，这范中华站在旁边啊，一直没言语。为什么？范中华自个儿心里明白，今儿这场面没我的事儿。我呀，最好老老实实在这待着。这都什么人呢？一个个紫袍金带，站立朝阁，出出进进，哪个官的级别都比我高多了。论官职，我是最底层那官。可是太后一看这范中华的时候，这范中华把脑袋低着，眼皮不撩。为什么？范中华这阵就怕太后点他那名。范中华心想：不行，我是小鱼儿，我不能穿大串儿。如果我妈看见我要让我说话，那我就没得说。最后您别让我说话。可是他越怕让他说话吧，这娘娘还偏就要让他说话。太后说：“中华儿。”范中华一听，得，你看，哎呀，没办法，赶忙过来，扑腾往地一跪，娘，儿在。中华呀。你的功劳是最大的呀！哎呦，娘哎，我哪来的功劳啊？我有什么功劳啊？太后回头看了看皇上，陛下，中华是我的儿子。我知道，我知道。陛下，你要知道啊，为娘没有中华就活不到今天。为娘没有中华，就到不了今日啊！尤其我双目失明那几年，是中华领着我沿街乞讨啊！要不是中华，我连包拯都见不着，恐怕我早就死去了。中华与我相依为命，我们母子二人情同是亲生母子一样啊！今日中华跟我来到东京汴梁，陛下应该怎么封赏于他呀？皇帝当时一听，这太后说：“陛下，在对他封赏之前，我觉得你应该先对他施礼。知道因为什么吗？没有中华将养为娘，就没有今日你我母子相逢。你得谢谢他替你尽孝之情。这老太太真明白。这话说到这里，皇上赶忙站起身来，冲着范中华抱腕拱手，玉帝。20年来，蒙你侍奉老娘，我这厢有礼了。皇上给范中华作了一揖，这范中华哪受过这个呀？范中华心里边明明白白的，心想：我的妈耶，这皇上，这是全国最。

0: 高的官儿啊，我是全国最低的官儿啊。他是皇上，我是地方，这不哪儿比呀？这个，他看皇上真给他这一作揖，这范仲华不知道用什么礼来还了，他呱唧一下子又趴地下了。范仲华一趴地下，满朝文武大臣汪都乐了。大伙儿心想，谁也没见过这个礼节，全都趴地下，这叫什么礼呀？啊！可是范仲华是出自内心想要这么做。太后在旁边就说了：“中华儿，快快起来！”旁边有人过来，尤其是陈琳，一把把范仲华给搀起来了。范仲华搀起来之后，在旁边站立。皇上瞅着范仲华就说了。玉帝，你现在是什么官职啊？范仲华说：“我呀，我是这个陈州西华县草州桥地保，他们都管我叫草州桥的地方。”皇上说：“玉帝，你乃是朕之玉帝，怎么能就当一个地保啊？我想。”你要做一个什么官呐？要不你去做陈州的知州？范仲华一听，知州，哦，不不不不不不不不行不行不行，我不当官。我说皇上，您先别封官，您先别封官啊。娘啊，您听我说两句话行吗？啊？太后说：“中华，你说吧，要说什么？”范仲华说：“娘啊，说实在的。近几天呢，我根本就没有睡好觉。为什么睡不好觉呢？我半夜里我就想啊，您呢跟当今圣上，你们母子二人相认了，我呢，我上哪儿去？我前思后想，左右琢磨，我还得回我那个草州桥。草州桥是我从小长大、土生土长的地方。”故土难离，乡亲没种啊！您就放我回去吧，千万别给我封官儿。您给我封个官儿啊，我不知道怎么当。我在那儿当这个地方啊，这是我命里注定当的最大的官儿。草州桥的老百姓对我都很熟悉，草州桥的哪根地垄我都知道，朝东朝西。娘啊，再者说了。我从小就知道您不是我生身的母亲，但是您是养育我的母亲，您也是我娘。但是我亲娘呢？我亲娘死得早，我亲娘的坟头在哪儿埋着我都知道。这些年来呀，我一直伺候着您了。我亲娘那个坟头上，我连烧张纸的功夫都没有。可是现在娘啊，您熬出来了，您现在到了东京了。到了皇宫内院里头了，皇上是您的儿子，您现在不愁吃不愁喝了，不是当年了，您也不用等着我给您做那个白菜炒肉丝儿、烤红薯了。我知道您爱吃烤红薯，可是到在这个地方，恐怕您吃不着这玩意儿了。我得回去，我得想法给您划了点红薯，到时候我给您送来。这皇宫里边、南清宫里边都没有这玩意儿。我估计着可能这玩意儿你们买不着，但是呢，我心里想着您，我呀从这儿回去，回到草州桥，我得上我娘那坟头上去啊，我陪着她待一段时间。娘啊，您要知道啊，我娘打死了之后，我这个儿子也没算尽孝啊，皇上对您没尽孝，都在这自责，主动的拉车。我这个儿子对我那个娘没尽过孝，我得为他守坟去。娘啊，是这么回事儿啊，我不能因为有了您这个皇太后的娘，而忘了我那平民老百姓的娘啊。我不能因为看见这儿吃的好、喝的好，我就在这儿不动，而把我娘在那坟里边冷凄凄的撇到那儿啊。所以我要回去啊，给我娘守坟去。至于说我吃什么、喝什么，您都甭管。有您在那儿的时候，我还得帮着您、伺候您，我都能活得了。剩我一个人，那就更好打点了。我往哪儿一走，是人走加班。娘， 您就让我回去吧，我呀，谢谢您了，谢谢您了。”范仲华这一番话说完了之后，把李太后说的眼里边转了泪了。老太太说：“中华儿啊，你要这样一个人回去，娘舍不得你，我想你怎么办呢？不要紧呐，您要是想我的话，我到时候我来看您呢。您放心，过年的时候正月初几，我指定赶过来，我进门先给您磕头，给您拜年。一年就见一次面呐，啊，娘这些年跟你过惯了，还真就离不开你了。你要离开娘的身边，娘是牵挂着你的。娘啊，我跟您说，我就这命，您要把我留在这皇宫内院，或者留在这开封府内，我肯定活不长。我觉得这个地方吧，大是大，热闹是热闹，但是呢，赶不上我那个草洲桥，那个地方喘气儿都觉得顺溜，出来进去，这些个乡里乡亲里都认识。你说在这儿我谁也不认识，我看见谁人家都是官，哪个都比我大。所以啊，您要把我留下，您就算是害了我了。娘啊，我知道您说这话也是出自肺腑，也是发自真心，但是呢，而我得回去呀。老太太说：“中华，你要非回去不可，那总得让圣上封你个官，你不能再当那个地保了。那你封我官，封我什么官啊？”皇上说：“我刚才说封你陈州的知州，那不行，我干不了，干不了，陈州知州不行。要不就封你为西华县的县令。”“行，西华县县令，那还有一糊涂呢，那糊涂在那当县令啊。您说您要是一封我当西华县的县令，得把那糊涂给贬了吧？你把他一贬，他自个儿心里得合计呀，这肯定啊，是因为我拱了他那差事了。那糊涂也一家老小，好几口人呢，他肯定啊，他得骂我呀，我可不办这缺德事儿。皇上，县令我不当。那你能当什么官呢？我当什么官？你就让我当那个草洲桥的地方，那地保，我就叫那个地保啊，我当的挺好。皇上说：“好吧，既然这样，那就把包拯与国泰相识的那个天齐庙，朕国库拨银两，把它重修。这个天齐庙要扩大范围。”草洲桥这个地方，因为太后在那里居住20年，免去钱粮20载，就是草洲桥这个地方老百姓不纳捐不纳税。那么你呢，名曰草洲桥的地方，这个地方的名字不能再叫了，你就是天齐庙的总管，朕在封你为陈州地界的地保。这全国就独一份，没有说一个州高一个地保的。陈州地保天齐庙总管，外封孝义侯。皇上这一说，范中华听完了，我说：“皇上，这您得拿个纸儿给我写上，要不写上这些字儿，我背不下来，都是什么？”皇上就乐了：“有人会给你写上的。”老太后说：“中华，还不快跪倒谢恩！”范中华哭疼跪那儿了：“皇上，谢皇上封我啊，是什么侯来？”皇帝说：“孝义侯啊。”“对了，封我孝义侯。”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1: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

0: 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音乐心理学博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欢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降临。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又到了欢子为大家做音乐催眠与呼吸放松时间了。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熟知了在放松催眠之前应该做的所有准备工作。在一会儿进入到放松冥想催眠中呢，我们可能会出现以下几个状况。状况一是，您已经感到很疲惫了，所以听着我的声音很快就能够睡着了，这样是最好的，一觉到天亮。还有可能您现在还不困，或者感觉有一些困乏了却睡不着，我会用导语带领您进入到放松的冥想意境，也是我们大脑进行放松休息的另一种表现。还有一种可能是，您既睡不着，又无法跟着我的导语进入冥想画面，那么说明您有焦虑情绪。如果是这样呢，我想请您先做一些呼吸放松练习，而且从心里开始给自己暗示。智慧的您一定知道，无论是怎样的事情，迟早都有解决的时候，所以我们此刻的担忧，它只会影响我们的睡眠，从而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质量。不如先放一放，放下所有的忧虑，所有的担心，来好好的爱自己，让时间来解决一切的问题吧。现在，在这个万籁寂静的休息时刻，我们应该遵循宇宙运行的法则，一起来做一下深呼吸，开始放松我们紧绷了一天的脑神经。每次吸气时，大脑都会感到越来越放松，而吐气时，则感觉身体里的浊气、病气和堵塞不通之气都随着呼气被吐了出去。同时，请用心理暗示的方式告诉自己，我会马上放松下来，并且快速进入到睡眠的状态，一觉到天亮，睡到自然醒。那时，我会感到精神饱满，心情非常轻松。你都可以用自己的节奏进入到自我催眠当中，您能集中所有的意念，采用所有的想象力来配合我，帮助您进入到有质量的睡眠中。现在，请放松脸上所有的肌肉，放松你的头皮、额头、眉毛、眼皮、鼻子、嘴巴，尤其是嘴巴附近的肌肉，以及嘴唇，都彻底的放松了。确定牙齿没有紧紧地闭合着，而是放松的。你的下巴彻底放松了，上颚、下颚和在脸上的肌肉都彻底地放松了。感觉整个头部，甚至连头发根儿都松弛下来了。
现在开始进入到更深的放松状态，放松你的脖子，感觉呼吸更加的通畅了，开始放松你的肩膀，变得越来越柔软，因为你知道放松是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你的整条手臂，包括手肘、手腕、手掌以及手指，都全部放松。这种放松的感觉很快地从整个头部向肩部、手臂、前胸、后背、小腹、腰部、臀部、整条腿部、大腿、小腿、整个脚踝，很快的脚掌、脚趾、

肌肉，伴随着沉而缓的呼吸，都已经彻底的放松下来了。当你开始进入更深、更放松的阶段，可能会感觉整个人非常轻，好像慢慢地飘起来了，或者是有一点点凉，以及其他未曾经历过的感觉。只要是在放松的基础之上，所有的这一些感觉都是正常也是安全的，并且请继续地暗示自己，无论是呼吸还是身体的肌肉和整个身体的状态，都将进入到更加放松的状态。

身体已经彻底感到放松之后，我要请你幻想你的眼前有一把特制的椅子，这把椅子上面有非常神奇而漂亮的云朵。这个扶手也是很舒服的云朵做成的，我让这一把由云朵制成的特殊的椅子将会带您去到一个非常美丽而特殊的地方，那是一个让你会感到高兴、安全、安静和没有任何打扰的地方。在那儿你会更加彻底地放松下来，而感到非常的舒服。这是一把为你量身定做的云之椅，它将带您去到那个特别的地方，会让您感到非常的美好。现在您在想象中自己已经迫不及待地坐上了这把特制的非常安全而牢固的云之椅，这种柔软的感觉让你感到无比的舒服。紧紧地闭上自己的眼睛，并且数三下，在数完三下之后，您会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从未到过的地方，这儿完全是按照您喜欢的样子布置的。您喜欢山水，这儿就有山水；您喜欢庭院，这儿就有崭新的小院儿。如果您喜欢简单朴实的小屋，这儿就有非常温馨的小屋。那么现在就从心里默默地数上三下，一、二、三。之前从没到过这儿，所以要仔细地环顾一下周围的一切，都会让您感到新鲜而好奇。你甚至可以清晰地听见自己的双脚踩在树叶和树枝上的声音。你正在这儿慢慢地走着，仔细地环顾一下四周，周围的一切都让你感到新鲜和好奇。这时，你发现地上有一个音乐盒，于是把它拾起来。这是一个非常精美的音乐盒，上上发条，美妙的音乐传了出来，而音乐盒上的小芭蕾舞人儿正在转着圈圈，这一切都给你带来了更加放松、更加愉快的心情，而让你瞬间的对这儿产生了亲。

听一听周围鸟儿的歌唱。如果觉得哪儿还有感到不满意的细节，可以随时用意念去改变和完善它，使它变成你喜欢的。

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把它改变成让心情放松的地方，因为你是这儿唯一的主人，只有你能拥有这儿，只有你可以随便地改变这儿。不用担心这里太大，只要坐上那把云之椅，它就可以把你瞬间领到任何一个角落。这儿也非常的干净、整洁而明亮，到处鸟语。

是你内心深处最渴望拥有的心灵家园。你拥有房子的钥匙，

聆听着屋外鸟儿的歌唱声，你的心情感到非常的放松了。此刻浓浓的困意开始袭来，你已经感到有一些睁不开眼睛了。你打了几个呵欠，很快的找到了自己的房间，推开房门，坐在床上，一张非常舒适称心的床上，脱下了鞋子，迫不及待地躺在了舒适的床上。干净的床、被子和床垫儿都是白天刚刚晒过的，还散发着阳光的味道。你深深地闻上一闻，闻着这种阳光的味道。

困意开始袭来，你已经感到睁不开眼睛了，非常困，于是你很快就会进入甜甜的梦乡。这儿非常安静，没有任何人打扰，也非常安全，你可以放心地睡个安稳的好觉。等到早上起床时，会看到无比的精神，心情非常的愉快。你又打了一个大大的困困的哈欠，你的困意更浓了。

带有阳光味道的被子，躺在软硬度正正好的舒适无比的床垫上，枕着高低正好的枕头上，舒服极了。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舒服和放松的感觉。带着这种舒服的感觉，在下一次的放松催眠时，你会更快地进入到更深的催眠状态，因为你知道这将帮助你提升自己的睡眠质量，而那片美丽神秘的地方就在你的内心深处，只属于你自己。当下次你需要放松睡眠时，可以先放松呼吸，然后随时地去到那儿。现在，你已经彻底地放松了，并进入了最深、最沉、最有质量的睡眠状态。你将一觉睡到天亮，自然醒。

你会感到精神饱满，心情无比的愉悦、轻松。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在酷暑难耐的伏天，人体毛孔开放，汗出不断，阳气外泄，风寒之邪极易乘虚而入。因此伏天既要防阳暑，也要防阴暑。此时电风扇不能直吹身体，空调温度也不要开得过低，不要长时间待在冷气环境中。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古籍《养生方》里说，以手磨耳轮，不拘变数，所谓修其成郭，以补肾气，以防聋溃也。意思就是经常揉耳朵能补肾，预防耳聋。中医认为耳朵是全身经络汇集的地方，五脏六腑都通过经络和耳朵相连，耳朵上有很多穴位对应着身体的各个部位，其中就有着和肾相关的穴位。早起搓揉耳朵不仅能补肾养肾，聪耳明目，还能刺激到很多穴位，对全身都有好处，就像给身体做了一次小小的启动按摩，让五脏六腑都慢慢苏醒过来。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4: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早上睡醒后先别急着起床，可以先揉揉肚子，方法很简单，左手搭在右手背上，放在肚子上，顺时针揉20圈，再逆时针揉20圈。揉肚子有什么好处呢？一，促进肠胃蠕动，帮助排便。早上肠道蠕动本来就比较活跃，这时候揉腹效果更好。二，调理肠胃功能，促进消化。三，疏通气血，让腹部暖和起来。揉肚子的时候可以重点按揉中脘穴、神阙穴、天枢穴这几个穴位，效果更好。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经常久坐的朋友，双肩容易紧张而不能松沉，乃至影响到颈椎和整个后背，好像背着重物一样。这里为大家推荐两个锻炼双肩的动作，帮您打通肩部的滞涩，恢复气血流通。第一个动作是摇肩，两手交叉抱胸，左右转圈摇摆，手肘间的轨迹呈横八字形，大约100次。第二个动作是转肩，两手自然下垂，手指自然伸直，肩膀用些力把整个手臂由后向前转圈，之后再由前向后转圈各100次。

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
1: 很多人出现腰酸背痛的情况，其根源是坐姿不对。坐的时候腰背要贴紧椅背，不要弯腰驼背，不要瘫在椅子上，也别翘二郎腿，翘腿会扭曲腰椎，阻碍下肢供血。工作时电脑屏幕和视线平齐，不要低着头看电脑，避免颈椎长期前倾。也可以给自己椅子上放一个腰靠来辅助支撑腰部，分担脊椎压力。另外还要提醒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休，那样容易压迫胸腔，损伤颈椎的。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闷热潮湿的三伏天，人体容易被湿邪侵袭，应对暑湿，希子建议您可以按按足三里穴，有助于运化水湿，还可以在睡前用温水泡脚，不仅能祛湿，还能提高睡眠质量，也可以让我们自己微微出些汗，让湿气随着汗水散发出去。此外，多吃健脾化湿的食物也有帮助，比如荷叶煮粥、生姜切片煮水，都有祛湿的作用。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口干眼干一定是秋燥引起的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干燥综合征，学会区分干燥综合征和普通秋燥的症状。干燥综合征无法自行缓解，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生活中如何控制好难以忍受的干燥，大夫敲重点和您说说如何防止病情复发。
5: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7: 健康专家号，
6: 每年立秋后，很多朋友就会感到口干、口渴、皮肤干涩，有时还容易出现干咳等症状。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这种干燥，它看似是秋燥，是上火，实则和普通秋燥完全不同。那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干燥呢？让我们先来听听林女士的经历。
8: 林女士近几年总是出现口干、眼干，以为自己呢是上火了， 也没在意，谁知道症状越来越重，舌头上长出了裂纹，眼睛也干得天天都想用水泡，嗓子也干，吞咽食物都不顺畅，简直可以用欲哭无泪、欲食难咽来形容。在老伴儿的再三劝说下，林女士终于决定去就诊。可是临到挂号，林女士也开始犯难了，这口也干，眼也干，那我到底是该挂口腔科呀，还是眼科呢？后来老伴儿给她出了主意，哪里干得厉害就挂哪个科。最后啊，林女士挂了口腔科。大夫看诊后嘱咐林女士抽血流尿，还需要做一个肺部 CT 的检查。林女士有点纳闷了，自己是口干眼干，怎么还需要抽血，而且还要查 CT 呢？医生告诉林女士，她的口干眼干有可能是干燥综合征导致的，如果真的确诊了，可能还得换到风湿病科就诊。林女士听完更疑惑了，到底干燥综合征是个怎样的疾病呢？为何要到风湿病科就诊呢？
6: 听众朋友，林女士的这种干燥就是干燥综合征的表现。您是不是也对这一疾病有些好奇？这种干燥又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干燥有什么不同呢？今天的健康专家号，风湿病科专家带您了解干燥综合征，为您解答疑惑。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8: 本期嘉宾霍小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痛风、类风湿关节炎、银屑病关节炎、干燥综合征等风湿免疫性疾病。
6: 欢迎霍主任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9: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院风湿病科的霍小萌医生。
6: 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主要分享的是关于干燥综合征这个疾病哈。首先呢，霍主任先给我们讲讲病例故事吧。
9: 说到干燥综合征这个病嘛，其实还是可能中老年女性更为常见。说一个我最开始刚刚来我们门诊出诊的时候一个阿姨的故事吧。这位阿姨呢，她其实就是有口干眼干的症状有几年了，但是她一直没太重视，她觉得

0: 觉得可能上了年纪，口干眼干这些也不太影响他的生活。后来就是直到他爱人去世，他因为爱人是一个因为急性心梗突然去世的，当时他其实非常的悲痛，整个人情绪也不好。但是在这过程中呢，他突然发现他特别悲伤的时候竟然流不出眼泪，然后这一点呢也让他的家属特别不能理解，尤其是孩子啊其他的亲戚都觉得，哎，你爱人去世了你怎么都流不出眼泪呀，你是真悲伤还是假悲伤啊？他非常的痛苦，然后心理负担也特别大。这个时候呢，他无意间听说了有干燥综合征这个疾病，就抱着这种试试看的心理来我们门诊跟我讲了他的故事。经过问诊呢，发现他其实口眼干的症状持续了大概有三四年了，然后我就给他完善了一些检查，经过化验抽血，然后呢以及咱们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最后确诊了是一个干燥综合征。那后来经过治疗呢，他口眼干的症状也改善了，情绪也好了一些，慢慢的也从这个失去家人的这么一个痛苦中走了出来。所以这个病例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故事吧。
1: 嗯，确实就是这个口干眼干可能有的时候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严重啊，那么悲伤居然都流不出眼泪来。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个案例哈，这位林女士呢，她出现口干眼干以后呢就决定去就诊，但是呢她不知道到底是去看口腔科还是去看眼科，最后呢她是在口腔科就诊的嘛，然后但是医生呢给她又验血呀、又做 CT 啊，那其实他可能也不太理解哈，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口干眼干为什么我们要去风湿科就诊呢？
0: 是这样，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比较陌生的一个病名啊，叫干燥综合征。顾名思义，这个病它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干燥，口干和眼干是它最典型的症状。当然也有少数患者他这两项症状并不突出，他表现在其他的这个时候来，我们后面会提到。那么这一类患者呢，他就是出现了这样的症状以后呢，多数会在眼科或口腔科去看病，但是呢我们有一些综合医院的，就是比如说他具备风湿免疫科这样的医院，他的口腔科大夫或眼科大夫会比较敏感啊，对这一类疾病他有一些初步的认识，他可能会建议患者到风湿免疫科去看。那么为什么呢？其实干燥综合征它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它最终的诊断和治疗这些事情的完成还是要在风湿免疫科来完成的。所以呢咱们这案例中的林女士最后是到了风湿免疫科去就诊了。
1: 口干眼干这样的一个症状，它可能是干燥综合征的一个典型症状。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干燥综合征。
0: 首先干燥综合征呢，它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它主要的这个受累的地方呢就是咱们的外分泌的腺体。什么叫外分泌腺体呢？比如我们的泪腺是主管分泌泪液的，我们的唾液腺是主管分泌我们的口腔中的唾液那这两个腺体呢是它最容易累积到的，包括也有我们的这种消化道里边的一些腺体分泌消化液也属于外分泌的腺体。那外分泌对应的就是内分泌比如我们的甲状腺呀、垂体这属于内分泌的腺体，不属于这个疾病的范畴之内那就是这种外分泌腺体受累的一个慢性炎症，以这个表现为主的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除了咱们刚才提到的这种的唾液腺和泪腺受损以外呢，它还会出现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肺脏啊、肾脏啊、消化系统、血液系统、骨骼肌肉系统这些地方的受累会表现出比如说这个人肺间质纤维化，咳嗽气短活动一段时间以后就觉得那个气儿不够使了，憋气肾脏的受累，比如出现蛋白尿这种的肾小管酸中毒的表现消化系统经常的这种脾胃很弱消化不良或者说出现这种的消化吸收障碍。还有一些人血液系统受累呢，比如说他查血常规会提示红细胞血色素，还有这个血小板的减少还有一些患者呢就是以关节疼肌肉疼为主要表现来就诊。
1: 就是说干燥综合征其实是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攻击我们自身的一些器官，然后特别是攻击一些流眼泪流汗流唾液这些器官。
0: 对，是就是刚才忘提到了可能还会影响咱们的这个皮脂腺，就是皮肤分泌油脂这部分，所以会有一部分患者他皮肤特别干燥，包括一些老年女性她绝经以后呢，由于干燥综合征这个 的影响，会出现这种阴道内的这种分泌的不足，出现这种的老年性的阴道炎、干燥啊什么的这些表现。
1: 嗯，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干燥综合征有哪些可能的诱因呢？
0: 其实干燥综合征就是作为自身免疫性疾病，在我们风湿免疫科啊，这个所有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它的成因都不是唯一的啊，都是一个多因素导致的。那么干燥综合征呢，可能它更容易受到这种遗传因素啊、感染因素啊啊。对于这种常见人群女性来说呢，啊，性激素的水平的突然变化也会对它这种疾病的发生起到一些作用。
1: 那哪些人群更容易罹患干燥综合征呢？
0: 那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可能就是这种围绝经期的女性啊，一般是40至50岁啊，月经可能越来越少了，间隔时间越来越长了，或者是已经出现了绝经这么一个情况。那其实呢，就是在这个阶段呢，就是女性激素水平有一个突然的变化，那在这个时候呢，她可能就容易成为一个干燥综合征最常见的一个人群。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其实我们就很想知道了，比如说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女性到了围绝经期也会出现这个阴虚的各种干燥症状，那怎么和这个干燥综合征来区分？你看我，比如说我到了更年期，哎，我确实是有干的症状，那我能不能知道我是不是干燥综合征？我需要去就诊吗？
0: 是这样，就是咱们一般就是以这个口干眼干的症状为例啊。如果说是普通的这种的干燥呢，它症状持续时间不会特别长。一般我们认为呢，干燥综合征它的口干或者眼干的症状至少要持续3个月以上。也就是说它连续口干和眼干大于3个月，那这时候就要警惕了。那么我们这样的患者呢，如果说你有这样的表现，最好是来医院就诊，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来确定一下。如果不是呢，心理的负担也会减少啊，对这件事儿呢就不用太顾虑了。
1: 我讲一个病例，请霍主任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是70年的，本身他就是一个比较容易干的一个体质，然后呢到了更年期以后呢，就是明显感觉自己经常觉得很干，然后就有中医大夫给出招嘛，就是经常泡那个麦冬水，但是仍然觉得很干。因为听说过干燥综合征嘛，就很担心自己会不会有啊。但是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就是他的唾液腺分泌非常丰富，尽管经常会很干，就是他可能更多的干燥表现在比如说容易便秘啊，或者是容易皮肤干啊这样的一些症状，但是并没有那个明显的口干眼干。那是不是这种情况更可能是因为他的这个更年期的干燥、更年期的阴虚造成的？就需要去检查一下有没有可能是干燥综合征吗？
0: 前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口干眼干呢是这干燥综合征它最常见的临床表现。那也有些人呢，他的口干眼干症状并不突出，比如说我们门诊经常有患者，他来的时候是手关节疼他来就诊的，但是我们经过完善检查或者追问病史，能问到一些干燥的影子啊，或者说呢在后面的检查中呢发现他就是干燥综合征啊。也有的人可能他就是这种消化道不好，或者说是其他有神经系统的问题都有可能。那么还是建议这样的患者呢去做一些检查。其实就是干燥综合征呢，它有一个初步筛查这个血的检查，就是抗核抗体系列。在这里边呢，我们可以查到它有没有这个干燥综合征的一些特异性的自身抗体。如果说这些抗体是阳性，那我们就高度怀疑了，那就进入下一步进行系统的检查，再把这个诊断明确一下。
1: 就是说我们如果有很明显的干燥的症状，特别是我们围绝经期的女性朋友可能更容易多发哈，那我们索性我们去做一个系统的检查，如果没有就放心了。
0: 对，是的。
1: 然后对，我还接着说，我这个朋友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他每年就是到立秋这一天他一定会便秘，但是他甚至自己没有查，就好好的，为什么我今天突然便秘了，然后翻过来一查日历发现哎，今天是立秋。所以也会感叹这个季节这么神奇，因为立秋这天其实本身很热嘛，还在伏天嘛，并没有什么就是让你觉得有什么特殊的这个变化，但是那一天我这个朋友说他从进入更年期3-4年了，每年那个立秋那一天都会出现便秘， 这个事情也挺神奇的，霍主任怎么看？
0: 对，是这样，确实是我们说呢，如果你一个女性进入这个更年期呢，她相对来说中医上我们看她可能肝肾阴虚的这个表现就越加凸显出来了。那到立秋这一天呢，确实是她秋燥起了啊，自然界这种燥的感受就突出了。其实人呢是和大自然相统一的，那在这个时候她感受到了这种一过性的干燥症状其实是很正常的，说明呢这位朋友呢他还是处于一个跟大自然相通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其实也不用过度的紧张。如果说就是平时觉得自己这种的阴虚症状比较的明显，也可以用一些中药啊或者药膳啊代茶饮来进行调理啊，在这个秋燥以后呢，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比如说芝麻呀啊山药啊，然后包括一些这种的藕啊莲藕啊这些食物啊，除了就是咱们一些酸涩的水果，增加这些就是滋阴润燥的食物的补充。
1: 那这里呢我们确实就想问一下，那么干燥综合征的口干和秋燥的口干还有区别吗？
0: 干燥综合征的口干呢，一个是它持续时间比较长，另外呢就是它可能会同时伴有一些因为口干导致的其他的症状啊，比如说我们叫进干时虚水送，那这指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您在吃馒头、吃烙饼、吃饼干、吃面包这种比较干燥的渣渣类的这种食物的时候，它不喝水就咽不下去，那是为什么呢？因为它唾液腺分泌不足。咱们正常的这个食物呢，吃到口腔里后，由于唾液在里边一起去搅拌，会形成食糜啊，这种小团团会能咽下去。但是因为它口干呢，唾液腺分泌不足，那些渣它还是渣渣的状态。那我们会有时候咽的时候就觉得呛嗓子，咽不下去，那得喝口水让它形成食糜才能咽下去。哎，这个是一个口干程度的表现，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咱们要高度重视。另外呢，由于这个咱们口干呢，可能有的人他需要频繁的喝水，像我们有一些患者，她是一个中年女性，可能是单位的领导，她在开会发言的时候她必须旁边放一瓶水。我就曾经有一个患者，他就讲他开会的时候说两句他就得喝口水，如果不喝水他觉得他那个舌头在嘴里就像拉不开栓一样啊，就是确实挺痛苦的，也很烦恼。然后还有一些患者呢，就是说因为他唾液腺的分泌不足，导致他口腔内环境发生改变，他的牙齿呢就不好，会多发的龋齿啊，接二连三的有虫牙，而且他的那个牙呢会以这个牙冠的这种片状的脱落，比如说他突然某一天吃一个稍微硬一点东西，这个牙就酥了裂开了，就掉了个渣渣出来啊，我们叫牙齿的片状脱落，那都是因为唾液腺分泌不足导致他口腔内环境发生的改变。还有一部分的患者呢，他直接就表现在这种唾液腺的炎症，比如说腮腺的肿大。一般我们就会有常识的人知道，就是腮腺炎呢是一个流行性腮腺炎，一般是小孩会得的啊，单侧的这种的腮腺肿大，然后会发烧啊什么的。但是呢，就成年以后的这种的腮腺炎我们要重视，尤其是反复发作，比如说他隔两天就会出现腮腺肿大，一吃东西需要分泌唾液的时候就局部很酸胀疼痛，那么我们要警惕是不是有这个局部的炎症啊，需要到医院去看一看。
1: 好的，谢谢霍主任。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再来探讨一下眼干的话题哈，因为现在大家自从智能手机普及，很多人一天到晚的刷手机，其实很多人都会出现眼干的问题。那我们也来了解了解，就是我们因为眼睛过度的疲劳造成的眼干和我们干燥综合征的眼干，我们能不能区分呢？
0: 这两个还是也有差别的啊，就是首先呢，也是他眼干的症状是比较持续并且时间长的，也是我们临床上以三个月为一个标准，如果他持续的出现这种眼干的症状大于三个月我们要警惕。也有的朋友呢，他就是眼干虽然说有，但是他可能意识到我是用电脑啊，或者是我是用手机时间长，我自己休息了这就能缓解啊，我们不考虑在这个范畴之内。持续的眼干大于三个月以上，并且呢可能他眼睛会出现一些磨砂的感觉，就是他老觉得像进了沙子，磨得慌 甚至有些患者呢，他出现看东西都模糊了，这个时候咱们就要警惕了。是为什么呢？其实咱们正常的情况下，就是眼睛泪腺分泌泪液以后，会在我们的下眼睑这个部位呢，形成一道浅浅的泪核啊。那这个泪核也是咱们眼科在筛查干眼症的时候要做的一个检查，我们会量这个泪核的高度啊。这也就是说，咱们这个眼睛里这个泪液储存的量。那么我们的眼睛呢，正常情况下会有这个眨眼啊，我们叫吮目这么一个动作。那其实就是每眨眼一次，就是像咱们的雨刷器一样，或者说是像那种吹那种肥皂泡泡啊，每眨眼一次就会我们的泪核呢，它形成一个在眼球表面形成一个薄膜啊，泪液的一个薄膜。那这个薄膜呢，就是主要的成分就是咱们的泪液。那泪液它里边不是光水，它也有一些脂质类的物质，就是油脂类的物质，那使得它这个肥皂泡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那么我们呢，也会有出现这种泪膜破裂时间缩短，眼科也会做这样的检查。那么如果说这个人他频繁眨眼睛啊，可能就是说他这个泪膜分布不均了，他破裂了，他需要重新再眨一次眼睛。那这个泪膜主要就是保护咱们眼球表面的。我们的眼球表面呢，有咱们的角膜和球结膜。那么它们由于这个薄薄的一层膜的保护，它就免受了很多细菌啊，或者是其他病原的感染。那如果说这个人泪液腺分泌不足，它不光是这个水的量少，它可能它的成分也会有些变化。比如说它里边一些脂质的东西、大分子的东西偏少一些，那它的这个泪膜的质量就差，它就容易破啊。那它对眼球的保护能力就差，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它就更容易出现结膜炎、角膜炎啊，眼睛经常红肿不舒服。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先去眼科检查一下。如果说眼科大夫提示了你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干眼症，那么咱们翻过头来赶紧去风湿免疫科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1: 霍主任刚才说到了这个干眼，眼干啊，就是可能会造成我们眼睛的容易感染，造成更多的疾病。那我们也顺便来问一下，如果干燥综合征如果不好好治疗，都会有哪些危害呢？
0: 我们刚才讲到干燥综合征，它是一个综合征啊，它不是光干燥这一件事儿，它还会出现我们脏器的受累，最常见的就是肺脏受累，会出现这种肺间质纤维化啊，肺功能的受损啊，病人呢会出现这种经常咳嗽、气短，然后活动耐力下降。什么叫活动耐力下降呢？比如说这阿姨她家里住五层楼，她原来就是一口气儿爬到五楼没有问题，她现在呢爬到三楼她就觉得气短了，她必须休息。不是因为腿疼，也不是因为身上别的地儿疼或者怎么着，就是觉得这呼吸不顺畅，她气儿不够使，这有活动耐力下降。然后呢还会出现这种肾脏的受累，比如说出现尿里头有泡沫，可能有蛋白尿，或者他这种的夜里起夜多啊，频繁的去小便，或者就是化验检查里边体现出来肾功能受损，还有就是消化系统的问题。那很多患者呢，他吃的其实也不少，但是他就是很消瘦，胃总是不舒服，好像吃进去的食物都不怎么消化吸收一样啊，这样的情况。还有些人呢，就是频繁的白细胞减低啊，查不出原因啊，或者说就常规的检查查不出，还有一个频繁的贫血啊，这些情况都要警惕咱们干燥综合征。如果不好好治呢，就很容易发展到这些系统受累的情况了。
1: 嗯，那我可以理解为干燥综合征就是我们口干眼干可能是干燥综合征比较容易出现的早期症状。如果我们不管它的话，其实我们的免疫系统还会侵害我们其他的一些重要的脏器，
0: 对，
1: 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不可挽回的损失。
0: 对，是的。
1: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进入到这个干燥综合征的诊断这个话题哈。我们还是看前面的案例，李女士是到口腔科就诊的，口腔科的医生呢是让李女士抽血验尿做 CT。 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干燥综合征是怎么确诊的呢？
0: 是这样，首先呢，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口干眼干持续大于三个月以上，这个是它一个重要的一个临床表现的依据，并且呢，口干这块呢需要一些客观的依据，比如说我们会做一些唾液腺的显像啊，唾液腺超声啊，作为一个包括有些 情况下会做唾液流滤这些检查。那么眼干呢，就需要眼科呢做一些，比如泪膜破裂时间，然后泪核高度，什么湿墨实验呀，这些有关干眼症的一些检查。那么到理化检查这部分呢，我们就要做一些比较常规的血常规、尿常规，然后呢自身抗体的检查。这个自身抗体它主要是存在于血清中，所以我们需要抽血啊，一般呢就是会叫抗核抗体系列这么一个检查，还要查一些比如说免疫球蛋白补体这样的抽血化验。除此以外呢，如果说一看咱们有没有这种重要脏器的受累，我们就要做肺 CT 肾脏的超声，还有这个比如说有的时候还要做胃肠镜啊这些检查。所以说干燥综合症可能一开始大家理解的就是也口干眼干，但是呢查的东西还挺多，主要是因为这个病它不单是口干眼干，有脏器受累，所以说为了明确咱们有没有脏器受累，这些检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嗯，好的，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干燥综合征的发病有没有季节性。
0: 没有季节性啊，它和咱们那个秋燥是完全两回事儿，所以它可以在很滋润很温和的季节也会发病，然后可能它会在这种秋冬季节症状会更重一些，但实际上这个疾病它没有一个发病的季节性。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患上干燥综合征，如果不积极治疗，不仅是口干眼干，还可能会出现脏器的受损。所以如果出现反反复复的口干眼干，一定要加以重视，不妨去医院做个筛查，自己也放心。对于干燥综合征的患者朋友，一定要规律治疗，控制好病情。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1: 干燥综合征的危害咱们可别轻视，早发现早治疗很重要。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霍小萌带大家了解干燥综合征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一起来听听传统的中医药在治疗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请霍主任给我们讲讲您治疗干燥综合征的病例故事吧。
0: 是这样，我们呢因为就是很多患者呢，他一开始可能他会先去西医院的风湿免疫科就诊啊，在西医的这个风湿免疫科呢，我们常用的药呢就是比如说小剂量的糖皮质激素，比如醋酸泼尼松啊、甲泼尼龙啊这类的药物，也会用到一些免疫调节剂，最常见的就是硫酸羟氯喹，还有一些人会用一些这种中药提取的这种的西药制剂，比如说白芍总肝胶囊这类的药物，合并系统受累的呢，也会用到一些比较强的免疫制剂，比如说硫唑嘌呤啊，然后环磷酰胺呀、甲氨蝶呤啊这些药物。那相对来说呢，这些药物呢副作用也比较大。多数患者呢就是用这个硫酸羟氯喹啊是一个基础用药。那么在这个治疗过程中呢，可能症状比较轻的患者，他在接受西药治疗的这个过程中，他症状改善不是特别的明显。有些患者呢他症状重，可能我们使用激素的治疗以后，他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他可能会比如说这种肺脏肺间质病变很厉害，间质性肺炎特严重的时候都危及生命了，那他用了这些免疫制剂或者激素治疗以后，症状改善得很快，然后呢这种病情控制很好，那个时候他可能会觉得疗效非常突出。但是作为一个比如说是一个最常见的绝经后，然后出现了口眼干燥，并且呢检查呢就比较的简单 单，他没有太多系统受累的这样的患者，他吃了西药以后症状改善并不是很明显。因为干燥综合征呢，它最主要的临床表现一个干燥，还有就是会出现就是乏力啊，就病人他可能会觉得我的疲乏感特别的强，还有就是有一些比较小的疼痛，他可能不会像其他一些关节炎那样疼痛特别剧烈，但他的手就是僵僵的、胀胀的、疼疼的啊，这些关节的症状。那么这些症状呢，其实在西药治疗上他改善都不是特别的突出，尤其乏力这个症状。所以很多患者呢就说，我在西医院看了半天啊，我吃了好多西药，好像我也没觉得怎么着，但是呢西医的大夫又说我这药不能停，我得一直吃下去。所以他们有的呢就知道有中医院风湿科，就来我们这儿就诊。那么其实在这些方面中药治疗还是非常有优势的。我们也有很多这种就是西医看完了就来我们这儿看，举例比如说他基础病原来是在怎么治疗，那么原方案可能我们不动啊，或者呢在这个逐渐它病情控制好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激素减量或者免疫抑制剂逐渐减量啊，先让它病情达标。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给它加一些中药的方药啊，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对它口干的症状、乏力的症状，然后它睡眠不好，包括很多人很情绪很焦虑还有一些就是这个病人他其他一些系统的问题，比如消化系统、血液系统，它都能有一个比较大的改观。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患者他更能重拾信心，因为我们经常会遇到那个阿姨啊什么的，六七十岁的阿姨得了这个病，她很绝望，尤其是现在这种的互联网媒体啊，她就是获得这个知识的途径特别多，她一查一百度就说这个病不能治愈啊，然后动不动就给这个慢性病扣上一个不死癌症这样的一个名字，就是很多患者他很焦虑，他本身就是睡不着觉啊，然后呢浑身不舒服，他看到了这样的信息以后他就更加的焦虑啊。我们一般的遇到这样患者，我们先给他疏肝解郁啊，或者是先解决他的睡眠，先解决他吃饭不香，先解决他乏力啊等等这些的症状，让他这些症状有改善以后，他突然觉得我这病能治啊，他更加有信心了，然后他才能坚持说把咱们这个西药接着吃下去。因为确实从免疫学的这个角度来说，他那些免疫调节剂是需要的啊，我们不可否认是需要的，然后他才能依从性更好。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医这块治疗呢，其实在干燥综合症上是非常有优势的，而且呢可能在患者的整个的感受上会更强一些。
1: 那我能具体的了解一下，就是我们中医对于患者的整体的这个生活质量的改善，然后他这些症状的改善，那我们是中医靠什么方法来做到的呢？
0: 主要是中药汤药，然后我们也有一些院内制剂的中成药，比如说这是个外地患者他就诊不方便，或者说他需要出差呀什么的，他熬药不方便，我们也有些中成药的制剂。如果住院患者呢，我们还有一些比如针灸呀啊，然后这种穴位的按摩啊，然后包括一些理疗啊这些的辅助的一些中医外治法。包括我们这个干眼症状呢，我们科也有一些这种中药的一些的药物贴敷，比如说眼膜，中药眼膜啊，它不光是滋润眼睛，它也对这种的咱们眼睛局部的一些这种干痒疼痛啊症状有一些帮助。
1: 给我们讲个病例呗，就是咱们中医治疗疗效显著，或者是说给患者比较大的帮助的这样的病例。
0: 就是讲那么一个例子吧，就是前段时间在门诊遇到的一个阿姨，也是七十多岁了，然后呢从外地过来的，来的时候就是特别的忧郁，然后呢那个眉头紧锁，是孩子陪着来的。来了以后就说那个我是得了干燥综合症了，大夫你说我能好吗？我会不会马上就得死了呀？一看就是他情绪非常的不好，并且呢就是这个患者他自己呢和他的这个孩子都表述，他就是每天在家就是不想好的，就想坏的一些很消极的事情，然后呢晚上也不好好睡觉，说实在的把家里的孩子们呀也折磨得够呛。但实际上呢，我后来在门诊仔细看了一下他的化验检查以及他这个整个病史的回顾，他就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绝经后，然后出现了这种口眼干症状，同时有一点点这种的肺间质纤维化，很轻。 但是他呢自己就因为年轻的时候呢也是在单位里是个小领导啊，就是一辈子可能要强惯了，他不能接受就自己刚刚退休以后这个刚刚儿孙满堂这么一个挺幸福的状态来了这么一个慢性病，他就一下子接受不了，就是整个情绪就差了。然后我呢就先跟他说，你这个治疗呢，哎，咱们基础的治疗是一定要坚持的，就是用的硫酸羟氯喹，另外呢就是给他加了中药方剂。最开始第一个方子就是给他疏肝解郁的，就是减少他这种郁结。然后吃完以后我说您先回外地老家先回去啊，带的中药，然后呢回去先吃，过一个月您过来再看。第二个月来了，然后老早老早就挂号号了，然后就是一开诊就来了。来了之后进门就说，哎呀大夫你可救了我了呀，然后就表述了他这种回去吃药以后他整个心情呀睡眠呀然后包括他饮食上的改善，他也逐渐的对这个事儿呢，通过上一次门诊的给他讲解以后，他也意识到这个病不是无药可治，也不是那么可怕，他整个心情就放下来了。然后呢他这个孩子呢也是哎脸上也看着笑容了，然后就特别感谢说我妈妈终于就是换回来原来的样子了啊。后边呢又接着随诊很长时间，就化验检查都是还是很理想的，他整个人也重拾了信心。所以我觉得就是中药治疗中西结合吧，治疗咱们肝燥综合征还是非常的有效，而且非常的立竿见影的。
2: 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好奇一下啊，因为刚才霍主任说到，用到激素，就是我们治疗风湿免疫类疾病需要用到激素，然后还有一个叫免疫抑制剂，我就想区分一下激素和免疫抑制剂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0: 激素呢它本身就具备免疫抑制的功能啊，我们一般呢会分剂量，比如说是个中小剂量，或者说中等剂量，或者是大剂量，根据这个病人的病情程度不同。比如说有一些像我们科比较重的病，系统性红斑狼疮，它出现这个重要脏器受累，比如说这人是一个极近的一个肾功能衰竭了啊，狼疮性肾炎，或者说是一个狼疮脑病，这个病人都出现神志错乱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大剂量的激素冲击治疗，这个时候就主要突出的是一个免疫抑制，它因为起效非常快，所以说呢它相当于在这个过程中呢是一个一线药物，就是相当于我们打仗的时候这个排头兵，他先去把敌人攻克。那么我们这个免疫抑制剂呢，它在这个过程中呢起一个后面的一个就是控制病情的作用，也就是我们在打仗中后面的大部队，它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后面接管过来我们这个免疫调节的这个作用，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有些善后的工作需要它来完成。免疫调节剂或者我们叫免疫抑制剂呢，它起效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晚，有一些药物呢可能它需要服药1到3个月才能起效，那么前面这一个月咱不能就不管它了，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要用激素来起到最前面的这个抗炎或者是免疫抑制的作用。那么这些免疫抑制剂呢它相对来说服药时间也会比较长啊，我们都是以年为单位来计量的，所以说这类药物在当初选择它的时候呢我们也考虑到它的安全性啊，比如我们会选择对它的各个系统的抑制，有些药物可能对年轻的女性啊或者男性它的生殖是有毒性的，我们可能尽量要避免。还有这个比如说有一些人他的血液系统或肝脏肾脏代谢系统有问题，我们也根据药物的特性要选择。所以在一开始确定这个药物方案的时候呢我们一定先综合评估啊，制定这个药物的方案是一定是第一安全的，第二是有效的，第三它是一个可持续患者能坚持的，因为毕竟有些药物呢它很贵啊，尤其现在新出的一些药物生物制剂什么的很贵，我们也要考虑患者的经济情况啊，他吃1次2次行，那他让他成年累月的吃他能不能耐受，所以我们就是大夫在给病人制定方案的时候真是绞尽了脑汁儿啊，综合了各种因素，所以我们风湿免疫科的大夫呢也是相对来说就 俗话说比较絮叨吧，啊，会那个把病人的问题问的底儿掉啊，前前后后的啊，你多大年龄，你结婚没有，然后有没有孩子，还要不要二胎，你家里情况怎么样，你工作忙不忙，压力大不大啊，这些都要问到，才能可能给他提供一个比较人性化的一个治疗方案，这是西医治疗这部分啊。
1: 嗯，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可能我们用到激素冲击疗法的时候，往往是我们脏器受损非常严重，有点救命的意思。
0: 对，是的。
1: 但是可能大家也都知道，激素的治疗副作用比较大、
0: 嗯、
1: 然后我们一般的免疫制剂呢，其实相对来讲没那么大的副作用，是长期使用的嘛，但是它起效慢、
0: 嗯、
1: 所以在这个救命的这个阶段，我们可能不得不用激素了。
0: 对，就是我们一般是激素和那个免疫剂会同时用，然后呢它因为有一个起效时间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不能干等着那个免疫制剂起效，在前面的时候呢大剂量的激素，因为很快我们就会把激素的量减下来，不会持续用一个很大的量，因为这个激素的这个减量也在风湿免疫科是一个

0: 挺重要的一件事儿啊，很多患者担心这个激素的副作用，但是呢，就是在这里我也要提醒一下患者们啊，其实你在治疗的时候不要过多的担心这些药物的副作用。其实医生呢，在选择用药的时候，我刚才讲了，我们会综合那么多的因素，那给您用这个方案一定是先救命的。那么至于说激素长胖啊，然后激素性的一些什么皮炎呀，然后一些什么激素的这种代谢紊乱呀，它其实后面都是可以恢复的。那咱们到了那个该救命那份儿上，那咱该治就得治。有的时候真的很多患者就是犹犹豫豫，在这个时候他就是挣扎，那可能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所以说在这方面其实有医生替您把关的，很多时候咱们还是需要勇敢的冲一下。
1: 对，还有就是可能有些患者会担心激素的副作用，自己私自停药。
0: 对，
1: 如果是这样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呢？
0: 那就是首先他病情控制不好，病情经常会反复，而且他这种反反复复的用药反而其实拉长了他激素的使用时间，那他合并感染啊，其他的这种的脂肪啊糖的代谢紊乱可能就更容易出现。其实呢，我们中西结合呢，就是像在我们医院联合使用中药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中药的方法来减少它激素的副作用啊。比如说有些人他用了激素以后，他会出现这种心慌啊，然后呢那个食欲异常的旺盛啊，包括有一些这种代谢紊乱，其实中药都是可以调节的。所以很多患者会说，哎，我在中医院这儿吃激素，我好像就是挺平稳的就过渡过来了，没有那么的难受。所以其实有中药保驾护航，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特别担心这个问题，因为您能想到的问题大夫都替您想到了。
1: 然后就是中药保驾护航的这个部分，我还想继续问啊，那是不是就是我们通过一个对人体的整体的调节，然后让我们的自身的这个气血通畅啊，活血化瘀啊，这样的一些作用，让我们这个自身的功能会更好一些呢？
0: 对，是的，中药主要是调节脏腑的功能啊，包括就是有一些就是气血阴阳的失衡啊，我们主要调节的就是这部分。其实中医治疗呢，它就是辨证论治，就是您一定是有个症，比如说我就是心慌啊，我们就针对心慌这来治疗。但有的人呢，就是他没有什么症状，比如说我吃药过程中我都挺平稳的，我没有任何不舒服，包括我们慢性的控制期的这样的病人，经常会问说，大夫，我这个中药是不是得吃一辈子呀？我是不是老得吃？我很坚决的可以告诉您啊，不用啊，就是一定是随症来的。很多人说我这个慢性病，那我就不能停药，其实是咱们控制病情那个西药啊，最精简的那个最精简方案的西药您不要随便停，但中药可以随症走。比如说有些患者就是他到了这种秋冬季节呀，或者说春夏季节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小的症状反复，哎，您平时如果都挺好可以不吃，到了快到您这个敏感季节的时候，您提前来啊，吃点中药调一调，您可能就过了这坎了，哎，这个季节就很舒服。或者说我之前都挺平稳的，我最近因为劳累了啊，加班了啊，又出差了，我病情又反复了，咱们回来再把中药加上，把这个阶段度过去就可以了。365天天天吃中药，放在谁啊都有点受不了，所以这事儿啊也不用有负担。
1: 其实就说起来，那我们这个免疫抑制剂这类的药物，可能就像霍主任说的叫基础用药啊，它是一直都要服用的。然后中药其实是给我们保驾护航，当我们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中药来调节。
0: 对，
1: 那平常呢，如果状态很好，我们可以不用天天吃这个中药。
0: 对，是的。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干燥综合征目前虽然不能治愈，但是规律治疗可以稳定病情，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也提醒患者朋友树立信心，谨遵医嘱，积极治疗。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来防止这个疾病的发作呢？
1: 咱们在日常生活中呢，还是强调尽量还是要起居有节。前面咱们节目也提到了，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他经常熬夜啊，会影响免疫功能，也会影响他这个气血津液的代谢。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饮食上减少这种的辛燥的食物的摄入。很多干燥综合症的患者啊，他可能会比较注意不吃辛辣食物，这个是比较常见的，而且他也吃不了，他吃完以后很不舒服。但是大家会经常忘掉的一些呢，就是坚果类的食物。因为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这个取类比象啊，就是坚果类一般都是经过烘烤或炒制以后啊做出来的，比如说炒瓜子儿啊，炒核桃啊，那它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它吸收了很多燥热之气，相对来说吃这种东西呢，就很容易出现口干舌燥的症状。这个在秋冬季节特别常见，一般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大家都会买点这些炒瓜子儿啊，什么炒栗子呀，栗子还好，什么开心果啊这类的食物。尤其就是春节期间，可能大家走亲戚啊，会送一些这种食物。我的患者就有那样的，就是之前病情控制都挺好，然后春节以后就来就诊，说：“哎呦，大夫，我最近这个口干特别厉害，而且一查血吧，血脂还高了。”就问他，我说那您最近发生什么了呀？过节期间吃什么好吃的啦？他说我没有啊，就是我知道我有这个病，我好多很复杂的食物我都不吃，然后我们出去吃饭也是我都挑清淡的吃。那么结果呢，就再追问，就说孩子发了一箱坚果啊，我觉得那个好像也没什么人吃，我们家闺女怕胖她没吃，然后我说这个要是不吃回头都坏了就浪费了，我就坐那儿没事看电视，我把这一盒没几天就都吃完了。就是我们这些坚果呢，它一个是炒制出来，另外呢现在很多坚果它都加了很多这种的调味啊，比如说它很咸啊，而且有一些油脂类的东西。那么本身坚果这个仁里边它也是含脂肪比较多的，那么这个吃完了以后呢，它就很容易出现这种干燥的症状，而且血脂也会相应增高。可能您吃那一把瓜子儿，比您吃那一把米饭那个增加的热量还高，所以这类的食物是比较隐匿的，大家要注意。
0: 而且如果您不注意的话，可能吃坚果有时候真的是不知不觉哈。
1: 对，
0: 看着电视就一边吃一边看，不知不觉好像就吃掉了很多。
1: 对，而且这类食物呢，越吃越香。
0: 好，除了这个坚果啊，提醒大家不要多吃。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1: 另外就是情绪的稳定啊。就像我刚才提到一些例子，就是得了病以后，就是特别无助，首先是很无助，我能理解患者这样的想法，就是他焦虑的源头一定是他信息不对等，他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他很担心，所以很多人他就很焦虑，然后呢，有的时候他暴躁发脾气，然后对他自己的影响呢，就是他可能睡眠就不好了，然后他也会伤害到周围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这种情绪的不稳定会对咱们的免疫系统是有影响的。我们也有很多的文献支持，我们的情绪会和咱们的免疫系统里的一些炎症因子呀什么的会有相关性。那么其实大家就是如果得了这类疾病，真的不用过度的去担心，您就好好的去医院找大夫，然后问问大夫我这个下面怎么治，确定方案以后您就好好的治疗，配合医生的治疗，该复诊就复诊，然后没有必要过度去担心。说实在的，现在您即使得了肿瘤也不是真的就没法治啊，也有很多的方法，医学现在发达了，不用那么的担心。然后呢，除了这个情绪这块呢，就是大家还是要适当的增加一些的运动，因为有的时候咱们一闲下来或者一生病啊，尤其是会乏力，干燥综合症病人会乏力，他就喜欢躺着歪着啊，这样的就一个长时间静止那么一个状态。但实际上从中医讲呢，您长时间老那么躺着歪着，气血运行就更差了。那个我们口干呢，其实是津液有一个上乘的一个过程，咱们这个津液它要到这个口腔部分，它才能滋润啊，才不干。您成天不动，这个气血就凝滞在那儿，那当然这个口干的症状会加重了。所以可以做一些缓和的运动，最简单的就是这种操类的。您不会做这个八段锦，也可以从网上找一找广播体操， 是吧？上学的时候都学过，跟着比划比划啊。因为咱们其实四肢呢很多经脉循行，您动的过程中就促进了这些经脉的气血的循行啊，反而呢您动完以后

0: 后可能并不一定就乏力了，也许您越动，您这个乏力症状越轻。
1: 嗯，其实说到八段锦呢，我也想补充一句哈，可能您不会做，但是我可以告诉您，网上有各种版本，就是带做的呀、教的呀，其实您完全可以选择您喜欢的版本。
0: 对，
1: 我发现现在还有一些一个动作不是单纯抻，然后是让你像做操一样，可以多做几遍，这样的话其实兴趣会大一些。
0: 对，
1: 当然如果您有机会比如说到北京中医院去学那个最正规的那肯定更好，但是其实网上的那些可能都有帮助，是吧？
0: 对，是的。其实这个它这种养生功法呀，它确实讲究挺多的啊。包括我们当时曾经参加过一个中医局和体育总局一起举办的，我们叫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班啊，它就是给临床医生来讲这个八段锦怎么做，都是请的咱们国家级的这种的武术的体育运动员啊，都是那种金牌获得者。那么他们在习练的过程中呢，就很讲究这个招式啊严谨性，也讲了很多原理。我们也是通过那次学习才对这个八段锦有这么高的这种认识啊，就对他这种理论认识提升了。所以其实您也不用非得就是练的那么的标准，因为这个八段锦它因为要亲和咱们这个民众的这种的练习，所以也会有很多简化版本，就是您只要找的是一个正规规范的这么一个官方的版本就可以啊。然后呢练的过程中呢，可以根据您力所能及的这些动作，比如说有些招式它需要弯腰毛腰特别幅度特别大，您腰椎不好您就别弯的那么深，是吧？马步呢这种的站桩的时候呢，您那个膝关节不好您可以不用站得那么深，但是呢它肢体的一些活动比如抬胳膊呀托天理三焦啊什么这些大多数人是可以做的。然后您可以就先跟着比划啊，主要是感受那个心境，慢慢练着练着也许您这个活动度就更好了更灵活了。
1: 嗯，好，那我们再问一句，就是干燥综合征我们可以预防吗？
0: 这个病呢其实它不好预防，因为它病因并不是唯一的，但是呢就是如果说大家平时在生活中呢咱们做到了这种起居有节啊，饮食也比较的规范，然后情绪稳定啊，每天都有适量的运动，就是一个良好的一个健康生活习惯吧，其实也从这个层面来说是可以预防的啊。还有就是万一发现有症状，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那可以把这个病对您的损害降到最低。
1: 好，看看还有什么没问到，然后您作为临床医生特别想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
0: 我想和各位听众说的呢，就是这个疾病呢它虽然可能听起来比较的可怕啊，很多人一听自身免疫病就很担心，但实际上呢干燥综合征这个疾病在风湿免疫科呢，我们认为它是病情比较的温和的一个疾病啊，如果有些听众或者患者呢他对我们风湿免疫科的疾病了解多一点的话，可能会了解到我们风湿免疫科还有系统性红斑狼疮、硬皮病，然后多发性肌炎、类风湿关节炎啊等等这些疾病。相比起这些疾病来说，干燥综合征的症状相对来说是温和的，而且呢它对患者的这个生活工作影响并不是特别的大，不除外有个别人是以重症型的啊，咱们另当别论。所以说大多数的人他这个发病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所以大家呢不用对这个疾病过度的恐慌，还是这个原则，咱们早期发现自己有症状心里嘀咕，不如您到医院啊让医生给您明确一下。如果说除外了是这个病啊，就是单纯的比如口干眼干或者一些咱们绝经期女性肝肾阴虚的症状，中药是完全可以调节的啊。我们在门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病人，因为我们有干燥综合征专病门诊，很多患者呢就知道有这个专病门诊以后，他就是比如怀疑自己有这个病他会来就诊来看，其实这个除外率还是挺高的。我觉得也就是一半以内的病人是真正的干燥综合征，大多数人是没事儿的。那么你就是经过治疗以后，中药治疗以后，症状都改善了，大家都高高兴兴的回家去了，所以大家不用过度担心这个疾病。还是强调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把这个疾病的影响控制在最低的层面。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今天关于防治干燥综合征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霍小萌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初步辨别普通干燥和病理性干燥，早发现早治疗，别让干燥这件看起来的小事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在黑暗中看手机，您还在这么干吗？明天节目和您聊聊黑暗中看手机可能会患上青光眼，带您了解青光眼的防治。西子提醒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北京时间7点整。
9: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10: 可以可以，
11: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0: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11: 嗯，
10: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老龄社会建设不只是为了养老，而是关乎每一个人的系统工程。今天的养老新观察带您了解老龄社会建设究竟是什么。 瓜类蔬果不仅能够补充维生素、矿物质，还能够缓解酷暑常见的口渴、出汗多等问题。今天的健康专题，专家带您了解瓜类蔬果巧养生。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14: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3: 听众朋友，当前人口老龄化议题早已经从老人的事儿变成了每个人的事儿。街角的老年助餐食堂变多了，养老驿站的服务更丰富了，家里的长辈也学着用手机挂号买菜，智慧化养老也在不断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但这些显然还不够。就在前几天，老龄社会蓝皮书《中国老龄社会建设报告2026》发布，这是国内首部系统聚焦老龄社会建设主题的蓝皮书。我们之前经常提到老年友好型社会、老龄化社会，而老龄社会建设却显得既熟悉又陌生。那今天呢，我们也将通过网络连线的方式对话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副教授谢丽黎，他就参与了这份蓝皮书总报告的组织编写工作。我们要一起来聊一聊老龄社会建设到底在建设什么，和每一个人又有什么关系。
15: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的谢丽黎。
16: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老龄社会蓝皮书《中国老龄社会建设报告2026》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提出并阐释了老龄社会建设这一新概念。全书由总报告和养老服务、养老保障、老年健康、银发经济、智慧老龄、老年友好社会建设、区域发展等专题组成，共收录28篇研究报告，内容覆盖了老龄社会建设的主要领域。总报告紧紧围绕国家战略部署，梳理分析我国老龄社会建设现状，研判发展形势。各专题篇从不同维度展开分析，内容兼具宏观政策解读与微观实践总结，融合理论创新思考与可落地实施的方法建议。
13: 刚才我们提到了老龄社会蓝皮书这样的一份报告哈，这也是国内首部系统聚焦老龄社会建设主题的一份蓝皮书了。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个老龄社会听说过，社会建设也听说过，但是老龄社会建设可能对大家来讲也是一个新的概念哈。首先也请您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什么是老龄社会建设，为什么我们要聚焦这样的一个主题来写这样的一份报告？
15: 其实老龄社会建设哈，它这个概念呢，确实是在这个报告里面是首次提出来的。事实上呢，在这之前呢，社会建设这样的一个概念，大家来讲应该是比较熟悉的。那么老龄社会建设呢，其实它更多聚焦的就是说，在人口老龄化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我们整个这个社会建设，它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其实各个方面它应该怎么样去发展，怎么样的这个能够把我们的民生保障和我们的这个经济的发展能够统筹起来。所以其实我们之所以要提这个老龄社会建设这样的一个概念，更多的就是希望能够从一个更加宏观的、更加整合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去讲我们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背景之下，我们的社会要怎么发展，就是聚焦这样的一个问题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概念。
13: 它不是针对老年人提出的社会建设，而是整个社会要考虑到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15: 对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它是我们现在已经上升到了一个国家战略的这样的一个高度了。那么实际上我们去提老龄社会建设，就是希望能够在落实或者说推进这个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给到它一个更加系统的、更加具象的这样的一个实施的体系，或者说一个抓手。因为我们过去我们看到比如

0: 说我们去讲建设老年友好型的社会啊，或者我们去讲养老服务，我们去讲养老保障，它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零散的，也不能叫零散吧，但是它就是相对一块一块的工作，或者我们更多的更常用的就是我们去讲老龄工作，但是大家一提老龄工作呢，可能就会想到它是围绕老年人的工作，
1: 是的，
0: 那么包括这个负责的部门呀，可能相对来讲它就也是就是主要的，比如像民政呀，像卫健呀，大家就会很自然的就会想到这些相应的这样的一些部门。但事实上呢，我们说真正的要去应对人口老龄化，实际上它涉及到的是我们的方方面面，所以它不仅仅是只是老龄工作相关，它也不仅仅只是老年人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工作，所以它是需要从整个社会的一个角度从包括我们的经济，包括我们的文化包括我们的生态建设等等各个方面都要一起发力，才能够真正的就是当我们的这个社会进入到一个深度的人口老龄化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加自如的去应对它。
1: 所以这份报告不是写给我们现在讲3.2亿多老年人的，其实是写给全社会的，是写给所有人的。
0: 我觉得看怎么去理解它。如果说因为我们其实当我们去看这份这个报告，包括我们整本这个蓝皮书里面，它有分了很多的专题，那这些专题其实确实大部分我们会发现它也是仍然是聚焦在养老服务，仍然是聚焦在这个老年健康，聚焦在这个智慧老龄等等这些方面。那么为什么它仍然会有以老年人为主的这样的一些主题？那么这个其实很自然，它是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国家已经进入到了这个中度老龄化，那么我们有这么多的老年人，这么大规模的老年人，而且包括我们的人口老龄化的占比，包括现在我们讲这个还有高龄化的这样的一些特征，那么相应的老年人的需求它是在增加的，那么老年人他自然他的健康的需求，他的养老服务的需求，他的这种护理的需求，这些都是刚性的，那么再加上现在一些随着我们比如说我们的这种科技的发展，数字时代的到来，那么老年人的出行呢，老年人的一些这种数字社会的权益保障呢，包括他的这种一些这种数字设备的使用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新的问题的出现，那么这些其实都需要我们去回应，那么自然我们的政策，我们的资源也是需要去覆盖到这样的一些群体，或者说去回应这样的一些问题吧。所以呢，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去讲到这个老龄社会建设的时候，我们要去保障老年群体的权益，我们要去为老年人群体服务，我觉得这个说法它也没错，但是呢它不全对，就是因为我们说这个以老年人为中心去给他提供服务，实际上他仍然是一个从民生保障的角度，就是从民生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去理解。但是事实上我们说这个老龄社会建设，它是站在一个更高层面的，它是站在一个全局的这样的一个高度在讲，所以它会覆盖到我们刚才说的民生的问题，但是除此以外它也会涉及到我们的产业发展，它也会涉及到我们的就业，它甚至可能还会关系到我们的生育，包括现在我们讲这种托育服务体系等等，所以它其实它最终的目标呢，就是要构建一个能够适配我们国家这个老龄化国情的可持续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的话呢，我们说老龄社会建设的对象又不仅仅只是老年人，而是覆盖到了包括儿童青少年，包括中年老年在内的所有的这个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的一些群体。
1: 这份蓝皮书当中总报告其实也对我国的老龄化社会建设现状进行了梳理，也对未来的发展形势做出了判断哈。其中报告当中提到了，我们在发布会的时候也提到了，现在全国已经建成将近3000个示范性的老年友好型社区哈。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老年友好型社会的概念，和这个老龄社会建设的这种关系哈。其实可能对于大 大家来讲，示范性的老年

0: 友好型社区是最直接的、最看得见的老龄社会建设的一种表现形式吧。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示范性的老年友好社区的建设，从我们现在的研究的情况看，我们国家老龄社会建设整体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哎，我们也请谢老师给我们做一些介绍。
1: 其实相对来讲啊，老龄社会建设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它比较新，就是而且呢，它覆盖的范围其实非常广哈，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实际上是涉及到我们发展的方方面面。当然这个是从比较广义的角度去理解。那如果说从狭义的角度去理解老龄社会建设的话呢，其实它更多的还是聚焦在了社会建设的这个方面。从这个方面去入手的话呢，我们会认为说现在可能我们其实已经在这个制度设计，特别是在很多的这种顶层的这个制度设计这些方面，实际上我们国家现在在这个方面已经做的还是非常的不错，就是很多的这些制度哈，很多的政策都已经提出来了。不管是从这个养老服务的这个角度来讲，包括最新的像现在这个长期照护哈，这样的保险呀等等这些制度，那么去对比一些这个老龄化的一些先行的这些国家来看的话，实际上基本上这个涉及到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政策，那么我们国家现在其实都已经建立起来了。所以呢，就是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讲，那么基本上我们还是已经搭建起来了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框架。那么我们现在其实更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制度怎么去落地，怎么去更好的去提高它的这个服务的质量，或者说去这个提质增效吧，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处于这样的一个发展的阶段，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呢，就是不断的去完善，能够把我们的这些政策它的这个效用能够真正的能够把它发挥出来。
0: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政策上的顶层设计哈，已经基本构建起来了，就是逐渐的让这些政策落地变为现实，
1: 对，
0: 可感可及的哈。那实际上在这个我们整个做这个报告，在我们日常的这个科研调研的过程当中，从您的感觉，有没有一些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具体的实践的例子哈，在正在推动，不仅是政策的落地，也正在推动这个老龄社会的建设。
1: 其实这样的例子非常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现在建这个养老服务体系哈，那事实上我们说这个养老服务它要最终要能够惠及到每一个人的话，实际上它整个的这个体系建设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特别像一些这个农村地区，像这个县域这样的一些地区哈，能够让这些地方的这些老人能够得到这种养老服务，它实际上是能够就像这个竹筒的这个木板，对吧，最短的这一个木板，那么把这个木板能够把它建得更好更长的话，那实际上对我们整体的这个养老服务的建设来讲，它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像这个我们去看这个县域的这个三级的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给了我很大的这个震撼吧，可以这么说。因为过去吧，我们讲一提到农村的养老，就是可能我不知道大家会想到什么，就过去我们去看的一些农村的养老，一去我们就想到的可能就是敬老院。而且这些敬老院呢，很多地方的这个敬老院，实话讲啊，它的这个环境啊，服务质量啊，各个方面，的确在过去确实是不太好的。所以这次这个前一段时间啊，因为我们也是去了很多地方去看，当我再去到这个乡村里面，去到这个敬老院里面的时候，完全跟我想象中的是两回事儿，就是这可以，我觉得真的是可以用翻天覆地的变化来讲，非常干净，非常整洁，就是它不是那种很高大上的，但是它非常的质朴，但是非常的整洁干净，你闻不到一点所谓的老人味。然后呢，这个每一个老人的房间都非常的整齐，就是包括他们的衣物折叠摆放都非常的整齐，然后我们去参观他们的这个吃饭的地方，都是有这个一排一排

0: 来的这种消毒柜，然后每一个老人都有一个独立的柜子，就是所以他的这个碗筷啊什么的，实际上他都是单独摆放的，都有一个这个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消毒柜，而且呢，这个因为我们讲现在这个其实这个乡村的敬老院，它除了去做这个兜底保障的这部分，实际上为了也是盘活这些资源嘛，它也会向社会。开放一部分的这个床位，所以实际上在这个敬老院里面，它是有这个政府兜底保障的，也有一些这个社会化的，就是由这个交钱自己交钱来住进来的。但我们会发现，这些老人其实你基本上你分不出来谁是兜底的，谁是社会老人，但而且大家在一块儿相处的非常的融洽。这个其实给我还是这个印象非常的深刻，而且不是只看一家是这样子的，就我们去到不同的这个省份，然后去到不同的这个县域，去到不同的乡村，然后会看到很多这样的这个农村的敬老院，其实现在都是慢慢的在往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发展，而且他们也会有自己的一些特色，像有的这个他可能是通过小学改造的。那这个它就会有很大的一个操场，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操场改成一个菜地。这些老人平时非常喜欢去这个菜地里面种地，
1: 这
0: 就
1: 和
0: 是
1: 自
0: 其实
1: 己原来
0: 你，
1: 的生活比较接近，
0: 对，所以他就会觉得啊，你不是说只是找个地儿把我这个养起来就完事儿了。那我在这个里面，我是真的就是还能够感受到我以前的这种生活的状态，这个就非常的自然。所以这些老人在里面生活的，我们看着吧，也觉得他们还是挺开心的。没事儿在一起唱唱歌呀，种种菜呀，吃饭这个方方面面的也不用他们去操心。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在这个方面，真的这个农村养老这块儿哈，虽然我们说短板肯定还是有的，但是呢，这个相较于过去来讲，这个发展真的是肉眼可见的啊，这个我印象非常深刻。
1: 我们原来讲农村养老短板，其实它是和城乡之间的这种比较，因为农村毕竟这个从发展的基础来讲，还有包括它这个居住的特点来讲，这个解决农村养老的问题存在很多难点，所以确实，但是这几年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其实不管是政策文件也好，还是这个社会投入的各种力量也好，哈，越来越大，越来越多。所以，确实像您提到的，从时间维度看，那可能要比3年前、5年前是有质的飞跃的。
0: 对，而且像它这种区域的特点也有一些吧，就是大家因地制宜吧。像有的这个沿海地区，它整体的这个经济可能会发展得更好一点。像我们去看到有一些这个，它会用一些高科技，像那个无人机送药或者是送餐。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老年人其实现在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嘛，就是特别是像一些高龄的老人，吃饭，其实是这个一个算是一个难点吧。因为很多老人吧，他要么就是这个年纪大了。他其实能自理，但是呢，他不能做饭了，有的老人呢，他就觉得一个人做饭太难了，就是，对，多做一点吃不完，少做一点吧又嫌麻烦，所以其实吃饭呢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会看到，其实城市相对来讲，解决这个问题会更容易一点，比如说他在社区或者是在这个街道。对吧？他只要有能找到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很多地方他都能开这个助餐点，或者说这个老年食堂、老年餐厅。
1: 而且
0: 但是在农村地方，
1: 住的相对集中的话，其实你供餐的话，对于很多服务商来讲，他也觉得这件事儿是可做的。
0: 对，他可以走市场的这条路嘛，或者他可以结合，但是在农村就很难了。基本上我们看到的就是，你要靠市场在农村这个地方去做这个助餐点，基本上不太可能，很多都是靠这个社会组织，像社工机构啊，那他们可能就是去申请一些这个这个资金的支持，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但其实它的可持续性是 也是会面临一些挑战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会发现有的地方呢，这个政府就开始去想一些这个新的办法，特别是对于一些山区的，它其实送餐挑战会更大。因为每一户嘛，他住的相对来讲就会更加的分散一些，所以这个靠人力，完全靠一个人靠人力去送餐的话，其实效率会非常低。所以我们会发现现在有的地方他就想办法，有的用科技，就是用这个无人机送餐，确实这个非常的便利，而且看起来也是这个技术的应用哈，真的就是感觉到这个它的变化。那有的地方呢，它可能没有这种技术，也买不起这个无人机，那它就有自己的办法。比如说我们会看到有一些这个，它就发动当地的一些这个居民，那么你们家来做，然后呢让周围的一些这个老人来自己带菜来，然后大家就等于是搭伙一样的
1: 互助式的，
0: 然后在你这儿，对，就是有点像是互助式的，然后自助的设了这么一个就是非正式的助餐点。但你说它非正式呢，就是政府也会给到他一些补贴，包括帮他去更新他的这种灶台呀，这些这个炒菜的这样的一些工具，就政府会给到一些很小额的一些支持吧。但是慢慢的这些老人他们会非常喜欢这样的方式，一个是就是他们自己种的菜嘛，自己就愿意带来分享。第二个呢，解决了吃饭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大家在一块儿吃完饭还可以聊聊天儿，打发打发时间。所以呢，就是慢慢的就这个点就真的就是就变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这种助餐点了。但其实它又不是我们在城市里面看到的那种，专门打造的，比如说还有这个专门还有后面的这个后厨的这样的这种餐厅，对，就完全是家庭化的。
1: 一方面要考虑到大家的实际需求，就是很多人在家门口就要养老的这种愿望哈，我们在努力推动实现，但是也要结合各地的这种实际哈。一方面是有这个地理环境的问题，还有这个经济条件的问题，这个大家意愿的问题等等，所以确实，是需要有顶层的设计的要求，甚至有些我们感觉这几年对于养老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建设的标准也越来越细化，越来越规范。那同时也要发挥地方，尤其是大家的这种主观的这种能动性哈，尤其是像农村养老这种互助的方式，其实是很有土壤、很有生命力的一种方式。总之，通过社会各个方面的努力，才有可能把这个老龄社会建设得更好。
2: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1: 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厘清了老龄社会建设这个概念，也通过一些具体案例看到了目前正在发生的积极变化。那在这个基础之上，老龄社会建设还将从哪些方面实现突破？我们继续要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副教授谢丽黎展开聊聊。那当然我们也关注到，我们这一次这个蓝皮书除了总报告之外，还涵盖到了养老服务、养老保障、老年健康、银发经济、智慧养老、老年友好社会建设，还有区域发展等等不同的专项的领域哈。从您来看，每一个专项领域其实也都回应了很多社会热点哈，大家关注的热点，这些方面我们对它也有更多的期待哈。那这些领域怎么建设的更好，也想结合您的观察哈，来给我们讲一讲我们研究的一些情况。
0: 比如说像这个养老保障，这个可能是很多人首先就会关注的。那么这方面呢，事实上我们说现在我们整个国家，我们的这个养老保障这一块，我们已经建立起来这种多支柱的，对吧？有这个兜底的社会救助这一块的，那么也有这个最主流的、最基本的我们的养老保险，那么包括我们现在建起了这个个人养老金，而且呢，我们说这个今年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像这个长护险，我们说未来这个可能已经算我们的第六险了吧， 也是慢慢的去在要向这个全国去铺开。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确实还有很多这个需要去这个

0: 不断完善的吧。那么，特别是我们说像这个长护险，它相对来说是比较新的。那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出了这个统一的这个目录哈，但是包括像这个它的这种待遇呀，包括未来这个我们说长护险它真正要落地，它不仅仅只是钱的问题，它还有就是这个长期照护服务能不能够跟上，包括整个过程中它的服务的质量、服务的流程、它的监管等。等等，那么这些来讲呢，其实都是我们下一步要去不断去完善的这个方面。当然还有一些，特别是像我们像讲这个一些特殊困难的老年群体哈，他的这种包括像这个高龄的，尤其是这种经济困难的这种高龄老年人，还有失能老年人，那么像对他们的一些。这种补贴呀，这种，其实相对来讲，我们现在的这种调整，就是动态调整的这种机制还是比较弱一点的。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物价变化，包括这个经济的这种发展哈，所以如果说他们的，比如说这种补贴，或者说他们的这种救助，没有得到这个。动态的调整的话，可能看起来好像是有补贴的，但是实际上这个补贴可能是不太能够去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的。所以像这些呢，可能都是下一步我们当然这个就是也是要根据我们本身的这种发展的阶段吧，结合起来，然后不断的去调整它。那么，但这个是在这个养老保障。这一块儿，那么在养老服务这一块儿呢，实际上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那目前我们来讲的话，可能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城乡养老服务之间的这种不平衡吧。当然就是说农村养老呢，它有自身的天然的这种，特别是在这种资源呢。人力资源、物力，包括它的基本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些方面，确实是跟城市是不能直接进行比较的，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呢也是在这个因地制宜吧，各个地方，再去探索，就是当地的一些这个发展的方式，那。特别是能够结合到当地的一些这种集体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这个在这个互助养老这一块儿，那我们也看到很多地方，它也是在积极的去探索吧，然后去挖掘它内生的这样的一些人力资源，去开展一些服务。当然，我们说这个养老服务这一块儿，可能下一步还需要进一步的去加强的吧。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智能失智的这个照护，包括安宁疗护等等这些更加专业化的服务方面，因为我们现在讲很多的这个地方哈，基本上你去问有没有养老服务，有，肯定是有的，但是呢，可能它能够提供的，相对来讲，比如说是一些生活照料啊，这种可能专业性相对低一点的。这也是为什么过去我们说一讲到养老服务，大家都觉得家政阿姨做的那些事情不就是养老服务嘛？
1: 对。
0: 但是对，事实上我们说真正的养老服务，它可能首先要满足的是我们的刚需的群体。那谁是刚需的？那就是失能失智的啊，需真正是需要这个照护的这些人。那么针对他们的这种专业化的服务，但是现在呢，我们说。也越来越多专业的这些养老院、养老机构，他们能够去提供，但是怎么能够保证让我们的这些服务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社区？其实这个可能是下一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包
1: 对，
0: 括
1: 让它
0: 像
1: 更
0: 安宁
1: 普
0: 疗
1: 惠
0: 护，
1: 哈，
0: 对，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那么尤其我们说这个当然，其实不仅仅是中国人呢，这个全球来看，大家都喜欢这个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面养老嘛，对吧？所以，这个怎么能够在社区里面去实现这种如果说我们有这种失能失智的照护需求，我能不能不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那这个可能是大家更希望的一种养老的方式。那么，包括这个我们说安宁疗护这一块儿，可能这个未来，我觉得也会。 成为一个新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吧。就是说我们也会需要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去理解，能够去提供安宁疗护这样的一些专业的服务。我觉得这个其实非常的重要，减少更多人的遗憾吧。
1: 对，你看今年北京市就已经把安宁疗护纳入到医保当中了，这其实也是从制度上的一种新的突破，也在引导着大家进行这种全生命周期的这种健康和养老方面的一些需求的满足和应对吧。
0: 对，所以我觉得这几个方面吧，确实也是我们在未来的这个老龄社会建设中可能需要去重点的去发展的方向。
1: 就不光是我们要健康的活着，其实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有尊严的活着。在需要保持健康状态的时候，我们能有更多的办法，当然也不仅是医疗的办法，也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办法对于身心的关照。
0: 刚才我们讲到的吧，可能是大家想到这个养老，想到这个老年哈，可能更多能够想到的，但实际上我觉得除了我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依以外，那其实很重要的是在我们还是健康的时候，我们还要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我们现在，虽然我们一说到这个老龄化，大家想到的很多就是这个被照护啊，失能啊，失智啊这些，但实际上我们真的去看我们的年龄结构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低龄老年人，就是这个60到69岁的哈，他所占的这个比例仍然是最大的。所以呢，其实对于这部分的老年人来讲，怎么样让他们能够活得更加的精彩更快乐更有价值，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这个下一步的这个老龄社会建设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1: 确实，谢老师也通过很多例子哈，给我们描述了现在老龄社会建设的一些情况，也展望了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哈。这样的一份这个蓝皮书哈，其实汇聚了很多专家的这个心血和研究的成果。现在呢，它其实是以出版物的形式哈，这个发布出来。大家可以有更多的渠道去了解其中的很多具体的这个研究的一些情况和信息，了解一些地方的这个对于老龄社会建设的一些进展的情况。那作为编写者，还有哪些是您希望大家通过对我们这份蓝皮书这个阅读了解之后，希望他们能够获得的一些感受？另外我们展望未来，您希望大家看到的一个老龄化社会建设的成果又是什么样的？
0: 就是通过这样的一本蓝皮书吧，我们其实特别希望传达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理念，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我们说老龄社会的建设，它绝不单纯的只是解决老年人养老问题的这样的一项专项的一个民生工作，而是一个就是去适配我们国家的这种人口老龄化国情的这个跟全局有关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统筹性的这样的一项工程吧，可以这么说。这个是我们非常希望传递的一个信息。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本蓝皮书呢，能够去转变我们过去的一些认知。因为过去我们总是讲老龄社会治理，就是治理这个词吧，虽然它可能是中性的，但是呢，就是他的这样的一种表述，他还是容易给大家带来一种老龄化就是负担，可能就是难题，是需要去治理去化解的，这样的一种印象。但是我们说从老龄社会建设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是在主动的去承认，就是其实我们是把老龄社会作为了一个基本的国情来看待。那在这样的一个国情基础之上，我们怎么样去建设它，我们怎么样去长期的去发展它。所以其实还希望能够传递的是这样的一种更加积极的这种视角，就是就像我们现在讲积极老龄观，对吧，我们要积极的去看待老龄社会，去转变过去的这样的一个老龄这个就是负担的这样的一种观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特别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本蓝皮书来告诉大家的。如果说要展望未来的老龄社会的话呢，那我希望的是可能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 我们说不分年龄人人共享，那我还希望未来可能我们不会谈老色变，不用担心会变老。我觉得如果当我们这个未来大家讲到老年讲到变老，没有这种担心，没有这种害怕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这样的一个老龄社会建设就非常非常的成功了。因为其实我们说了，我们的一个老龄社会的建设的成功与否，它不仅仅只是看老年人被养得好不好，被保障的好不好，而是在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那如果说未来我能够，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他能够感知到未来他的老年生活是有保障的，是丰富多彩的，是仍然可以去发挥价值的，那我觉得那现在的年轻人他就不会害怕去变老。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哈，就是一个理想的老龄社会能够是什么样子的，我想可能就是一个不怕担心变老的社会，我对我来讲应该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老龄社会了。
1: 听众朋友，在刚才的交流中，谢立黎教授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大意就是老龄社会建设不光要看老年人被养得好不好，而且还要看每个人是否还担心变老。实现这样的目标，养老保障要兜得住，社区服务要够得着，每个人即便年纪增长也依然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而不是被某一个标签框住。老龄社会建设和每个人有关，需要每个人参与，也能够让每一个人受益。感谢谢立黎老师的精彩分享。以上就是养老新观察的全部内容。一段公益广告之后为您带来健康专题，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继续收听。
2: 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7: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西瓜、苦瓜、丝瓜、冬瓜等瓜类蔬果不仅能够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还能缓解酷暑时节容易出现的口渴、出汗多等问题。那在接下来的健康专题《瓜类蔬果巧养生》当中，主持人季玉华将和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副主任营养师史文丽一起围桌而坐，为大家层层拆解瓜类蔬果的养生智慧，让您吃得明白，养得轻松。
8: 和两位分享西瓜真的是一件非常让人开心的事情。来，请我们两位专家老师一人拿一样。
9: 清甜的味道，
10: 我这是蜜甜，
8: 甜度非常高。那史老师哈、啊，您走南闯北，不停地在做研究、做考察，同时也在做教学。您都吃过多少个品种的瓜？您还能回忆起来吗？
10: 太多了啊！每个区域都有它代表性的瓜，就比如说我们去的海南，哇，麒麟瓜特别的棒，蜜甜啊。至于说再往北一点呢，比如说到了长江流域啊，其实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鼎鼎大名的8424。哇，这个西瓜也是太棒了，皮儿非常的薄啊，瓤是非常的甜，水分非常多，而且颜色也特别的漂亮啊。再往西北呢，就有一种比较代表性的啊，叫这个富硒的西瓜，不仅仅是提供了很好的口味，还提供这个硒元素，是吧？至于说，我最喜欢的还是咱们北京的这个大型出产的这个京新系列的这个西瓜，圆乎乎的啊，纹路明显，里面的瓜瓤是那种西瓜红色的，然后黑色的瓜子儿啊，一个一个粒粒分明，切开以后一吃，哇，汁水四溢，那那个感觉就是。我觉得西瓜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是吧？
8: 您都可以当我们北京庞各庄大西瓜的代言人听您描述，我们都感觉到特别的可口，特别的香甜。那史老师，您平常最爱吃哪种瓜呀？
9: 我还是喜欢这种红瓤的瓜。
8: 哦，
9: 可能跟咱们从小吃的就是红瓤瓜有关系。我总觉得这个西瓜嘛，它还是应该红瓤呀、黑籽儿啊，然后这种绿皮，好像更符合我对西瓜的认知。
8: 我记得小的时候一到了夏天哈，家里人呢就会买一个大西瓜，然后我们家里边差不多有将近10口人，大家坐在一起围成一圈共同来吃这个大西瓜。然后那会儿我们还吹电风扇呢，还没有空调呢，我就 坐在那电风扇边上吃西瓜，吃完了西瓜之后还要对那电风扇啊，然后那个声音就会变声，这都是我童年特别开心快乐的记忆。
10: 是的是的，那当时甚至连电冰箱都没有啊，就是我们在最初的时候电冰箱都很少见啊。那最初想要吃一个凉的西瓜怎么办呢？拿网兜啊，或者说拿一个木桶什么的，把它吊到这个井里面去。
8: 嗯，在井里面有井，
10: 有，在山西还是有很多的水井的啊，会把这个瓜吊到一个井里面去，镇上那么一上午，然后等到大中午的时候把它给弄出来，哇，然后这个再切开吃，哇，那个感觉太开心了。
8: 你要吃上一口稍微凉一点的冰镇之后的西瓜，那真的是如同食神仙之食一般，
10: 甘霖，
8: 太幸福了。而且我发现一个问题哈，就是瓜你要是放在常温下来品食的话呢，好像它没有那么甜，但冰镇完之后那个甜度似乎就增加了大概至少得10%。哎，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9: 哎，这个西瓜呀确实冰镇完了以后会更甜，这不是心理作用，这还是跟它的糖分有关系。
10: 对，
9: 咱们刚才说西瓜里边果糖的含量比较高，那么这个果糖呢它有不同的构型，那么有的构型呢它是比较甜的，那么也有的呢相对来说不那么甜，那我们在低温下一储存呢，一冰镇呢，那个不太甜的果糖呢它能转变，它就会变成那个相对更甜的果糖的那个构型了，所以这个果糖整体的甜度就会提升，我们这个冰镇西瓜吃起来就更加的甜了。
8: 您说这个口感甜不甜和它的品种有没有一些关系
10: 啊？当然啊，就是由基因决定的，红瓤、白瓤、黄瓤是吧，红瓤是最甜的，然后黄瓤次之，白瓤是最不甜的，当然了，不同的产地对它的影响也非常大。我们国家啊，就是因为处在一个季风气候的条件下啊，就每个区域啊，从南到北实际上都有非常明显的雨季和旱季啊，这也为我们国家的西瓜生产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性，就是所有地方它都有光照强烈的时候，是吧，也都有温度高的时候，哎，都有特别适合西瓜生长的时候。所以你看我们冬天的时候为什么要选海南西瓜，因为冬天的时候虽然说啊，我们印象中海南老下雨老下雨，但是冬天的时候海南恰逢旱季啊，旱季的时候光照又强烈，温度又高，你说这西瓜好吃不好吃？
8: 肯定甜。
10: 对，
8: 日照时间长，西瓜就甜。
10: 那但是反过头来说，到了夏季的时候在西北区域啊，甚至说华北区。

0: 足维生素啊，这是水溶性的维生素，还会含有一些钾呀、钠呀这种矿物质。那么这些呢，可以补充我们夏天出汗呀所流失的这些营养物质。所以说这个西瓜呢，哎呀，又能补水，还能补充这个营养成分，可以说妥妥的一个解渴饮料呀，天然的解渴饮料。
1: 其实我们吃西瓜的时候真的有这样的体会，吃完特别的解渴。
0: 对啊，水分对于身体那真的是不可或缺，因为这个水分呀，它是咱们身体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这个水呢，在咱们体内承担着非常重要的生理功能，我们要维持我们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一个基础的保障就是水分要充足。如果我们身体要缺水的话，那可能就会造成我们一些认知能力的下降呀，身体活动能力的下降。最主要的是它会增加我们这个泌尿系统感染呀、结石的这种风险，
1: 排尿少哈、就会有这种风险。
0: 对，就容易感染。身体缺水了，我们大脑也会缺水，因为大脑的正常运转呀，它也需要水分。那大脑缺水以后呢，它神经细胞就不能发挥它正常的功能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烦躁，注意力不集中，思维会反应慢，对吧？这些表现。
1: 那您刚才提到红瓤和黄瓤的这个瓜当中好像营养成分还有一点点区别是吗？
0: 对，那么这个瓜里的营养成分呢，首先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水分。那么水分是我们夏天非常需要的。那么其他呢，就是一些糖分，还有一些维生素呀、矿物质，然后会有一些它的植物化学物，它就是因为含有那个番茄红素。这个瓤越红，番茄红素的含量越高。番茄红素我们都知道，有人把它叫植物黄金，就是它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那这个抗氧化就能保护我们免得受一些这个自由基的这种氧化损伤，就有这个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另外呢，这个番茄红素呢，它还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因为它可以保护这个血管内皮免受损伤。另外它可以防止血里边的胆固醇被氧化，那么胆固醇被氧化以后就容易沉积在血管壁，所以番茄红素有很好的心血管的保护作用。那咱再说这个黄瓤的，因为它里边有这个胡萝卜素还有叶黄素。那这两种营养素呢，一方面呢，这个胡萝卜素它对于我们的皮肤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它可以维持我们皮肤啊黏膜的一个完整性，这样就能让我们很好的对抗就是外界一些病菌的这个损害，所以说对我们这个免疫力有好处。那这个胡萝卜素和叶黄素加在一起呢，又可以保护我们的眼睛因为它能保护视网膜，然后能维持良好的视觉，所以对保护眼睛有好处。
2: 聊完了西瓜，主持人季玉华将继续和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以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聊聊苦瓜。
1: 我觉得苦瓜真的是名副其实，因为它的口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苦。那这个苦味它究竟来自哪里呢？
3: 苦瓜的苦味是来自于里面的一种成分叫苦瓜素。但这也是 一种特别的这种苦味物质啊。当然大家要注意的是，不同瓜里面的这个苦味物质它来源可能是不一样的啊。就比如说有的朋友可能会吃黄瓜的时候碰见过苦的啊，甚至说吃这个瓠子或者说吃这个冬瓜的时候都碰见过苦的。那个跟苦瓜里面那个苦味物质是不一样的，那个成分实际上是来自于葫芦素当然虽然说它们都是带苦味的啊，而且都是一个家族的这个植物啊分泌的这种防御性的物质，但是请大家要注意的是，葫芦素远比苦瓜素要危险得多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吃到苦味的黄瓜或者是苦味的瓠子或者是苦味冬瓜的时候，就果断停止食用不管是你做好的还是没做好的那都不要了不可惜这个比吃完了以后要去医院这个划得来相反呢，虽然说苦瓜它名字带苦，而且它苦味也非常的明显，但是它们的苦味反倒是相对安全
1: 哦，怎么说？就食完之后是没有一些毒害作用的。
3: 对，就是它对于我们人体的这样的一个刺激的作用啊，并没有像胡萝卜素那么强啊。

0: 啊，相对来说呢，我们培育的这些食用苦瓜里面，苦瓜素的含量实际上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一些的啊，特别是一些特殊的品种，像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白玉苦瓜啊，包括说像这个苹果苦瓜，它里面的这个苦瓜素的含量已经很低了，吃上去其实更多的是体验苦瓜那个风味儿，而不是它的苦味儿，
1: 你小时候敢吃这个苦瓜吗？
2: 说老实话，我从小到大一直非常喜欢。
1: 怪不得，真是哈。
2: 对，然后在我儿子2岁多一点，我就培养他吃苦瓜，因为我小时候就是有一点苦夏，我在非常炎热的南方长大，到了夏天的时候就食欲不振，我父亲就会做一道菜，这道菜我现在还记得，我们有一种那个干菜笋，就是用那个晒干的笋片，还有一些这个。有点类似于雪里红那样的菜，给它晒干了，晒干以后再一泡，非常的香，跟这个苦瓜炒在一起，然后炒制的过程当中要放一点白醋，这个时候就有点酸酸的，有点苦味道，就非常的开胃。如果说这个时候再做点汤，有时候也用这两种材料做点汤，真的是很开胃，然后就食欲就打开了。
1: 可以缓解苦夏
2: 我儿子我也是这么哄他来吃的，他从小他就问我。说妈妈，苦瓜当然是非常苦的，为什么人都要吃？我说因为苦瓜是一个非常有营养价值的一种非常好的蔬菜，那吃了以后，你看夏天吃不下饭，能清热解暑，还有维生素 C 啊，还有很多的营养成分。他说好吃吗？我说当然不好吃了，是苦的。孩子就是要哄着他吃，我说你可以尝一下，他就尝一下，龇牙咧嘴的他就要吐，因为小朋友吃这个没有喜欢吃的，就像小鸡一样。我就给他加油，你这么棒！
3: 还需要这种东
2: 对对对，
3: 西吗？
2: 我说
3: 才能
2: 你
3: 吃
2: 看
3: 下苦
2: 隔壁的小朋友7、8岁了都不能吃，你才2岁半你就能吃苦瓜，跟鸡蛋炒在一起。第二天又跟他说，今天还吃一次好不好？他说可以尝尝，用那个小小的里脊肉，小里脊肉给他炒，他就吃。从此以后就自然的觉得能接受这个味道，是一种天然的。就是天然，就是这个味道，吃了很有营养，所以他一直到现在成年以后，他还是爱吃苦瓜。
1: 那您刚才其实提到了哈，您经常和小朋友说这苦瓜当中有非常丰富的营养元素。那在诸多的营养元素当中，我们听起来最熟悉的就是维生素 C。那你像感冒了，那要多吃维生素 C，可以感冒好得快一些。还有很多女孩子啊，经常吃维生素片，据说呢是能够有美白的作用的。
2: 实际上，维生素 C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水溶性的维生素，它有很多的功能啊，比方说它能够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你要缺乏维生素 C，你说你还有这水
1: 皱
2: 当当
1: 纹。
2: 的皮肤吗？就不太可能有。还有一个呢，它是一种抗氧化的维生素，比方说它清除自由基，作为体内的一些元素吸收的时候，它作为一个促进的作用。我们要补钙呀、补铁呀，一定加点维生素 C，同时吃，那吸收率就会更好。其实很多情况下，我们都认为它是增强免疫力的排头兵，因为它是抗氧化的营养素嘛，所以维生素 C 呢是特别容易得到，又有很多功能的一种这么好的营养素，但是呢。作为我们中国人来讲啊，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告诉你，因为我们单位作为全国营养和健康状况的监测主管的一个单位，我们就发现我们中国的居民其实每天推荐摄入量100毫克，很少有人能够达到。
1: 缺
2: 我
1: 乏维
2: 们
1: 生
2: 差不
1: 素 C。
2: 多，我想想看，成年人大概是80多毫克每天。老年人可能会摄入的更少，我们要求每人每天至少要摄入100毫克维生素 C。如果你要预防一些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比方说你要预防高血压呀，预防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啊，你一天要吃到200毫克。
1: 哇！
2: 经常吃一些维生素 C，就是摄入量比较大的，它得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就会下降。所以维 C 呢，一定要吃够量。实际上，你每天吃一斤蔬菜，半斤水果，基本上就能达到。
1: 咱们也可以吃一些苦瓜，是补充了这个维生素 C。
4: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健康专题《瓜类蔬果乔养生》，更多健康话题，您还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栏目。
5: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这男生呢比较喜欢看武侠，每个少年呢都可能会有一个武侠梦，那种世外桃源，那种盖世的武功真的有吗？实际上啊，武侠小说中更多的描述的是一种侠义精神，我们生活中的子弟兵、消防官兵、公安武警、医生护士、快递小哥等等，这些平凡又可爱的人不正是我们生活中的大侠吗？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苗阜、马凯强合说的相声《寻侠记》。